0: 挣脱，贼勒碗，粘嗦嗦，贼勒酒，不啰嗦。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在你呢？
4: 鱼酒呢？
1: 我呢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2: 徐娘小头，你光屋阿人咋？给那种没扩大姑娘管你呀？
1: 西国给酒，玉酒给酒
2: 啊，玉酒给酒啊，给啥意思呢？
1: 很闹意思。给脂肪油脂啊，你也争取吧啊，那个酒圆，你们玉酒啊，你们酒啊，
2: 对对对，
1: 能给脂肪油。
2: 内蒙豆呢？内蒙油啊，豆
1: 的。脂肪是内蒙豆的，所以我给我你脂肪油给哪个对？
2: 哪个？
1: 那我给你是五。
2: 啊，你要给五啊？
1: 五。
2: 五。
1: 哎，普通的五，玉酒的五。
2: 五成干了个五啊，
1: 五你个五
2: 啊，啊咋过呢？
1: 五你个五，你的爷爷给你又是配过
2: 儿子么？
1: 儿子，儿子给儿子，儿子是啊，
2: 啊
1: 面糊连着耶，
2: 啊对啊，
1: 儿子个母子啊，
2: 啊啊，
1: 妈我给你是指你福利级，
2: 福利级，
1: 不廉洁，
2: 该是咋弄过呢？
1: 贪污么？
2: 啊贪污哦，懂吧？
1: 懂吧？
2: 嗯，
1: 妈我给你做儿子。
2: 污泥啊
1: 弄脏了，哎，污泥啊你
2: 啊，
1: 你非得弄多污泥家
2: 哎。
1: 刚这锅给你是锅，
2: 你要给锅？
1: 大一锅还给锅？
2: 哦，姜啊。
1: 哎，就是，一个没有是我你下得给是五，头一五的一个称呼。
2: 啊，对的，哎。
1: 我你三个节，这三个节吃。
2: 啊，是啊。
1: 完我给你是五。
2: 五。
1: 锅。
2: 锅啊。
1: 那我你给这。
2: 熬锅吗？熬锅吗？
1: 哎，
2: 熬锅的。
1: 啊，锅啥
2: 啊？
1: 锅屋，锅鸡，锅囊，
2: 鸡锅囊，
1: 长江轮，
2: 江轮啊，
1: 完我给你得子啊，你得子锅呢，得子鸡锅
2: 啊，长江，
1: 啊，得子猪你锅，得子鸡锅，你要的日外多种给锅，给是意思有的子鸡锅
2: 啊，
1: 比如锅呢，锅白，
2: 江南江北
1: 啊，给有的子鸡锅，
2: 对，
1: 那鸡锅给嫩白，
2: 嫩白，
1: 你叫锅嫩，锅嫩，我你我就锅嫩，
2: 是的，嗯。
1: 哎，我要给你是过生日，该是我你有酒屋大哥能往外过的，
2: 肯
1: 定要给别的，帮给大概是都有过，肯定是过生日，你一个人每一天给过生日啊。该是我你有酒这样猛的给降低吧，支付找了一个兄弟大哥能五家找了找过生日试一试，
2: 试一试试一试，哎，但是
1: 陪着过呢，哎呀，也是上头啊，没有过过嗓子
2: 啊，潮水再怎么大也瞒不过他啊。
1: 哎，嘻嘻嘻呀，我好句那女啊，接着你就过嗓子好给人用，姐几乎世界落实
2: 啊，该咋你说？
1: 给这个。这个东西，潮涨不死你，潮落也得死
2: 啊！又是怎么都得死，人家当狗狗吗？
1: 大概当狗狗，
2: 当狗狗啊！
1: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不懂又给脚用过，咋了？得提个，
2: 就
1: 是有些意思。
2: 要当狗狗，要当狗狗啊！
1: 给我你的女的吧，我给你是过哈，过哈给是贵啊，很有意思。那这个是我你过给过哈。是黑那个哈
2: 啊，对呢
1: 啊，
2: 这个
1: 我女就让过锁子写过过哈，
2: 这个
1: 知道吧？过哈写，哦，红哥过哈，
2: 对，
1: 啊是啊，在我找到干业部，
2: 不懂我要到谁那去？就江西在负责。
1: 啊，杭州那五块钱过，因为你找河北那江西那个，他是给那个人啊，到这边那外忙你过哈，怎么江西个带江西，
2: 还
1: 是就是锁子写，
2: 带哪锁子写？
1: 锁子写不是海里的吗？对的，锁子写是海里的，我们叫江西。
2: 见那就过哈，咋过？
1: 要忙的吧？
2: 能忙的，能忙的。我们下地又是吧？
1: 哎，给要我军你过你给张家要给谢我有的能那个挖的给朋友干也别那么忙哇！你们那边梭子蟹很多，对我们江蟹很多的。
2: 对对对。
1: 我问他梭子蟹，对呀，梭子蟹就是江蟹啊。梭子蟹不是海里的吗？对呀，我们叫江蟹。
2: 是的，是的，要给要给。
1: 给不毛我智能。
2: 要给，要不那干我你对着朋友们哈，都能学到过敏的做派啊，你都那个预交给知识，我感觉
1: 江蟹，
2: 江蟹是干啥的？江蟹。生比那嗯，该不是梭子蟹啊？要当给忘的。
1: 你总符合那这个梭子蟹生了。
2: 对的，老当接给。
1: 得行，过哈。另外给你梅。
2: 梅。
1: 嗯。
2: 刺给
1: 就。刺给叫
2: 梅啊梅。
1: 叫梅你我你晓得，也不是刺给叫大梅。
2: 啊大梅。
1: 好吧，的古的梅。我给你是过你几头一枚莲。
2: 啊一枚莲梅。
1: 一枚莲梅给梅啊是行。
2: 嗯。
1: 给梅树你是玉酒约家给。 对火人噻，但是来都来都。
2: 带西吧，
1: 哎，配着国那美面，有些人是去吃的，给大家先吃，
2: 是
1: 吧？啊，感觉日本也美面，可你过大，要来那自己吃坨的，要来那一吃错的，要来那一吃肉的。但是你瓦比百里之中，要是过你必须得住在被子那呢，你我家要给美面。
2: 啊，是给
1: 美面，果然是好吃啊。那个那还是去吃，我给你是美鲜。
2: 美鲜啊，米烧。是吧？要是把酒还
1: 酒，要是美妇女的鞋吃给那个酒就美鞋。
2: 嗯
1: 啊，我你妈我给你介绍你你的叫美影美赛。
2: 给啥牛？
1: 美赛喜欢你过去。
2: 给啥牛？
1: 美赛就睡眠。
2: 哦，
1: 美就是它是个倒置
2: 啊。给
1: 我你遇见的行是去倒装的
2: 啊。
1: 美赛的这个就是
2: 碎米，
1: 来的赛美
2: 赛美
1: 啊，碎的米
2: 啊。
1: 那
2: 是
1: 我你过美赛
2: 啊，
1: 就是很颗粒的米。要来那分钟，我天，给给这给给给。陪着过那我来个做媒做媒给我牛肉块给美国来了，美国家里屋子没塞
2: 啊，带洗
1: 就是那个碎碎的那种
2: 米
1: 了，小颗粒的米了啊，梅糊
2: 啊，米糊
1: 哎，梅糊是买吃的
2: 梅糊
1: 啊，往往给你是梅冷酱，
2: 梅冷酱酒么？
1: 酒是洗，给就那酒你都说是别国高一，
2: 对不起，
1: 对不起，杭州呢你梅冷酱喝过烤，吃得晓得子哪能？
2: 但用用口的那用口的，
1: 然后杭州朋友找的玉酒啊，然后
2: 我接待一个
1: 人，给喝哈喝过烤，
2: 鼻
1: 子是哪了哇？哈的，喝过烤那个人哪管那面？但是熬酱洗多多。
2: 古王有古王有用我的，
1: 所以我一瞧一百多哈。
2: 但是，
1: 该公我你过吧，梅影，
2: 梅影，
1: 哎，梅影，
2: 给他牛。
1: 啊，没应哥，你们是忙打工老师
2: 啊，忙打工老师，我呀，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死妈妈国。
2: 徐娘子又笑腾梅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个壁虎，走雾腾腾。
3: 三国御酒，徐娘小唐没来御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日给卫生公众的御酒过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的王辣可以，女儿可以，咋能火币，咋能累啊？忙忙大姑娘吃，没瘾让你。
4: 没瘾。
3: 让你们。
4: 对。
3: 该养鸡子就吃个阿仁子，要让他去
4: 打赌。No， 他可不好吃呢。
3: 啊？不要吃个。黑狂喜不是玉莲油呗，
4: 你过个都九阳哇
3: 啊
4: 啊九阳的盒子
3: 没影子啊，你们说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和玉就过不啊，既然如果你偷偷交了四个过给你过大姑娘管你洗
4: 我也洗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一坨此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4: 高又是我你
7: 于旧能
4: 该又是我你
7: 于旧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5: 江乐斯果图
9: 大姑娘今年要教我你宇宙领域啊其他姑娘教谁能继续接着乌龙加乌龙哎呀那个乌龙加乌龙真是有人啊你接乌龙加乌龙给乌龙加乌龙就是我可都女儿讲一个那么给第一声就多啊也来你家世今天的继续领域其他姑娘做家业今天中国大姑娘也像是一个单位呢也叫吹一句啊那个人能点不满叫将以国家的居有女点不满叫国家的居有女美名呢是一句死句啊废楼贼无杀妻妻你是娘无路交替给这句死句啊大姑娘我晓得那么我呢要记住是飞楼贼无杀妻妻这美名所以我呢点不妙叫那个居有女啊国家的没得呢是四个人啊没得四个人啊哎我这里盖爷给你一个领域叫乌龙加乌龙乌又是我呢没把比这个姑娘乌有乌啊又是过我呢鸡乌给乌啊乌冬把鸡给乌龙又是我你卧龙的龙嘎啊没是嘎那个嘎还是没是嘎的个嘎没是个嘎的个嘎还是开始啊乌龙嘎乌龙有些人呢也能够叫乌龙嘎乌龙就是我知那意思呢在这开始一句啊背无说话我是打无锡此批梦王不嘎给人一做也对该乌龙也能够阿祖啊每一日啊缺乏一个乌牛乌个乌乌龙乌龙啊有那个意思乌龙一般呢是指在带火小的人说的一人一桌啊别起雾霾通过不是这类吃皮啊这类做过别人一致大的日的啊拜哭该让给目的把这些大的呼吸下边能下的个气口。那么乌龙嘎乌龙，我在嘎乌龙， 还要能够还是给乌龙乌龙弄呢乌头的意思啊，那得要能乌头。小伙那一生在这乌具备一桌福利的意图，但是别面呢乌脚吃梦东红旗做事太杂瓦白，还被上午日头的庇护可给你，还被乌脑嘎一弄啊，脚吃正东西啊，甚至呢娃娃在该日期此时此刻的念句子多种，一念俺都外流去，只是木嘴。再问你，一在三五多种啊？老是给那一桌乌龙咖乌龙的这热者，这个人份呐，伤悲苦楚。真正的小偷，外在大的木堆还有一胸家，啊，这里死的。所以。以乌龙来带乌龙，加入家福库格上的珍惜。那么在摩西之后的，多是是哪能暴露的？戏剧区目的哪能暴露？哪怕是做博古者，还我觉着也称心称。是那阿维用事太久，做来穷做木偶的自古里。发展的日个有啊，加着嘞。啊，湖边泥路，果是在这下的只哪能一脚的，帮得把对剩下的朋友是富国，哎，一能呢啊，带去小伙屋子打走乌龙加乌龙的钥匙，要个乌龙加乌龙有就和你介意，故此呢我你考据之弊，把么子能这个龙的是啊，就能搞过这狼的是啊，还是呢这故事要你能四水火的。把马子呢变成是乌龙加乌龙啊，只在正式的叫乌龙加乌龙，人家又叫人家人家国国人口头语，谁呢？蒙忘记呢？乌龙加乌龙呢？忘得记呢？变成乌龙加乌龙。啊，我记得我那个也给你就类女啊，就是乌龙加乌龙，也来你个国国。记录起你就不给你啊，大国人相信当美美得其下。今天每面是四句一句，即飞楼贼无杀气车，车我你爹不嘛就那个一句有女四个字啊，没得见你呢，叫做手头落地，手头意思我跟那爹不嘛就怕不要是手头跌卡，当路个对火比过重，若手头达到落地的结果，叫手头落地。飞楼贼无杀气车，个楼是打飞，飞便是叫手头。杀气车，卡西卡，贼物谋物，该杀气车的老师谋物买过，该是露露的弟，贼物又是谋物买露弟，弟弟是谋露露，一个不报的事啊，是一买谋露露，该是露弟，他是飞楼贼物杀气车，能卡个手段，所以这就是手段露弟。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陈俊武阳，你这件梦衣，我女舅老板送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是切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计划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你看五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故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鱼就能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类似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去年小唐没来遇到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为啥公众和遇到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户了来往上开女儿开在那货币站那来啊茫茫大姑娘是件没影子你们是啥大姑娘想带我你开户等那个为啥公众和遇到过不啊
1: 该遇到福是九阳啊
0: 福是吃给么子自己该
1: 吃给我过吃给么子要改哪是给福是吃给么子
0: 啊懂吧懂吧大姑娘想带我你开户等那个为啥公众和遇到过不啊既然如果你疼疼可遇到要改给上网子凶洗啊
2: 江水户籍
3: 政治机水
2: 王户瓦用
3: 把省些物
2: 腾腾熬过街几街路
3: 不遇就户籍麻布。

赛，这支次年共计上台了上公演上日语的当音乐队伴，依托于叫玉溪马路及花椒杨连和仙桥剧团的代际，奇迹是一股酷子，是一股文化，是一股澎湃的赛道。杨队在年早排有主要玉桥比赛队，玉里及空垒，预计将整改上套类的是一场年上载赛场类，记录解开的万年一秒。其中红通词三部是一种的建设工作排版，本次可西加的玉石区市财部门武藏南可次年本队队别入大过楼，我年家我一部工作年长一个都能红白。给几年在玉米路在三五沿沙列工作部日上日在市日五沿沙路沿市内居处，以裤子挫伤非常是一场年各在的户籍，以南亚赛的户籍建设以维护人们认识的一把人区，但是中改是一场年只对于就业缺口，我走进一区一家一中上恭喜给到个来的。玉桥日午复始时，日籍解放军在将此次揭开日政府万年。上年玉桥日，抽张美瑞将在户籍三年一同执法。高武队生在与各我中在五多比你设置让四本抽张各彩里穷忙有你的压家居处。万年记得挂将方雷奇做张公子能户籍的子女，现在此处这一切，手机将这要塞要户差你协退，估计空袭我吧。顾客电视人工智能挫伤户籍的写字 AI 日化养育的验证万年是句话，每日讲者在监护协会屋内抽上网络用户户籍，随着人日的这一面户需要作业的作用，也全网户需帮助每日子女的要塞家里找随着的塞每日碰吧，只有差里澳美体无锡该将猛批摆对个队生预就每日网户养系列万年记得挂加大的给台长库正用同错上上的白衣的模式，也上乎本谷子这个给个要我的节目与我有让一类，还与我那个政府啊只能让这个小时者可复护持，也对去这类德系只有几乎侦查这子可不及这钱充满胡须可与给资讯博主用。昨天就是由本中楼干女你阿叔的脸干女你此地你摆的一人帮国府切过八万之五来再讲啊，这个现在自家公务公布连人连楼你自家窝囊几岁觉得我们成长遇就修错给公你我的连阿姨派子火色你给家一波给一句言语给给家是我退的给叶手送波不再提讲这家务破去了窝囊对生的骨手的给你一半年遇子遇人退的遇不遇的有黑你要不急要压低撒娇妈妈遇人里八王子楼在脚第四这样公你约的你拆七撒八在撒门东北藏籍八王子你踩于就是中委委正在呼住一将取得一个于就是自让中委委正在呼等举办户接受五年一同自的意见总是你是渔民上户一起工作的这步台东多级代级年级上的拥有通过五年自家渔民高级政治技能在户举办不及要累足红要利益中委委正在呼一个上家住玉州顾客电子人工智能 OPC 初年各地自的互动已将在联网开始。那么以及互补了一个 A level 在补贴产业务侦查直接 AI 初年在遇上视角覆盖让人办理随时用户政界务务的当预立点互动你挖务五就懂谁顾 AI 初组大谁八级本次此动连人连产业 AI 上穷挖外的一个解析连完你上给 AI 分量网户谁的已将挖配现在各在的户籍死敌能够要一路个注意此你永修几张你个意离了给了你也就是阿嘎我你以外离了江东五岁台区给玉州阿许女的和服随女聚集舞动红城党国内国主事你的党一起都来个帮腿给阿五次你你走路离系一图与整个产业的要塞也同公车最大协会这个协就通的他各省古北的阿许这公你能够预改自己只有查理玉州阿给查你猛批玉州五城日啊这样你正式持有也沿沙龙五走词无为无动自现在要面执法修计据我的无为一动给比修计据我一动你自己中协次你户籍通敌那敌太虚都我正中五次居处五次你户籍自在一个即将个动荡所以我曾经公在虚与些修配在列个要面执法实地地区阿是我的预计无业挖的第一个永无的区域生业称猎物西部挖红气海泥腾自得日在这将在列国一将私募吧我懂你的无法养路外可接露给日在上的拥有老外给将处可预有给梦也浪发意义显然行都给日梦你无日大就冷腾那么怕这些老泥之路就比得谁给写词要路给我们也费一个兜要卡哇这你小啊多日给哇这你给他腾够给以这个翅膀费一个罗马食物让得日梦的要卡滴滴滴涨

0: 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菇要盖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0: 搓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日益为上公众的玉酒过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胡乱嘞，王大闺女啊可以长得火比长男嘞啊。
1: 对，是
6: 的。哎，忙忙大姑娘是叫美影啊，你是。
1: 美影，你
6: 讲一讲，
1: 是九阳，你讲多少吧？
6: 你讲不白话吧？
1: 在这美影又是囧。
6: 啊囧，
1: 美丽是一个黑囧，晓得不？美丽那个是个火鸡叫，是我你买提的那个美奴，都囧非要一黑一滴滴滴滴滴滴个。俺都那晓得该是囧，知道不？只不过没当过黑胡麦吃，知道不？
6: 哦，该是没胡麦吃，巨蟒羊。
1: 又是前三年都囧完，三个叫那个，给俺那个学米给那妈妈扶着给蒙着，工资无了呢。反正我女婿那过该又是没影的。
6: 啊，一叫囧。
1: 有就黑一个脚，你啥子啊？那得那种买提的要
6: 来
1: 那
6: 屋
1: 里当个妹子干活去叫，但是你回忆嘛，要得就要一溜溜溜黑一个。
6: 但是那国公也讲晓得吧？啥意思？要问我了，这几个该叫么子吧？但是我晓得个叫美影。
1: 啊，你很讲究。
6: 米虫，
1: 米虫是米虫。
6: 啊？干意思啊？
1: 要饼忙饼那个吧？我感觉是米虫，结果米虫叫是个叫八个。
6: 啊，种子啊，叫米虫是米虫，美影是美影。
1: 美影是个叫黑个弟弟叫美影，该是别那红过啦，如果过早发晕啊。要我们看到阿是那洗个美影是每个种么？
6: 都吧。
1: 结果每个种色是要做那种子，
6: 看我怎
1: 么都白白白嫩嫩的。
6: 看我怎么有意思呢？啊，今天如果你杀过鱼酒啊。大姑娘，啷个呀？找到我，你遇酒遇不遇了呀？你还回忆呀？啷个提过找那开子阿姨，讲要杭州的热门啊，学的长的吧？
1: 啊，对哩。
6: 哎，对哩。要不这个遇不遇你啊？所以讲还该这个歪呀，一讲所以继续我吧。
1: 啊。
6: 啊，该遇人不拉歪你，所以继续我吧。
1: 但是。
6: 该要把握呢，得人家总该遇酒，该再遇人不拉歪啊。之外今年是记得要卡切个不把你妈弄死，李东玉玉的个不拉地你记得要卡的切个杀气杀把妈弄死，该给该歪继续到要该鱼不鱼谁该得火你我你个奥黑曲啊给要给一岁啊咋能找这个好不及给该忘记这个走去忘记呢啊得鱼去给这个菊花子抽妈妈能必在的用在的该任何的一种功能养一种颗粒。啊，
1: 对
6: 好，
1: 哎，要歪，还不我一开歪呢，开歪开吧，歪你噻，啥子的？
6: 是
1: 是，给歪你噻，只能那个药吃，那贴那个歪你噻，是吧？要是我你那个加时刻给忘掉。
6: 对，二孩子嘛，要是一个死了的呢，结果咋弄呢？把歪那个，给要是一个猪，你给一个得火。
1: 要洗，要有啊。
6: 啊，几米啊？
1: 和这要那一刻了吧？
6: 对，噶这个藏地拉的话，你本事给做三五多种，给一等呀，要是给个在意一个即将亏我。
1: 但是
6: 啊，那三国，要不那个跟那杭州给个种子不拉完啊，和鱼龙几完啊，和五十七八七八给个鸡，鸡巴拉和幺你给个二百给来得火啊，咋能约五十一个王的？
1: 对
6: 啊，那三国我你给个鱼不鱼，你说给个鱼去给菊花子抽。有一张喜的给个王的，
1: 酱油子哪有？
6: 带给你点烈巴沙的贡虫给个鱼去啊！哪来的我你认识永那个永久一个路上一个美酒多久叫永久旅行？
1: 啊
6: 啊！腾拉肯定有的过一张子我你认识一个不忘吧？
1: 一个不忘，
6: 带给腾拉路啊，给个几个啊，五百楼。 空家你放家都找个没物资那你给对戏那三国年说鱼的话找北米哦一次生意你那样给给将给给给裸飞
1: 他你一直给我那都给公寓这次的话一次生过给外克拉合过有给别人的那看一个裸飞等于给你过来给妹子服了有长裤上面
6: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是四虚的呢
6: 是那上国际街渔区居外那个给白买米已经做好给王户买一个居外吧啊等会那个又是一些客户生意王户无类公寓有一彼此一个公寓是对别生啊你陪着对别给中介狗你可以这样找任何一个割盆在给外籍啊和洗碗和那个种上
1: 因为那个很多东那个大公那已经已经一点不没去居外
6: 了找得好的对
1: 这张是行去皮行便宜几个盒几两都然后空家一盒
6: 是刚才啥事如果一个人是基于你的这个给热层给热层一个细腻一个拥有的空
1: 间可
6: 以的哎，刚才要不给帮上僵尸一样非一直便宜吧
1: 但是不用
6: 要
1: 吧
6: 但是你要的细腻的女手扩大的一样你可以这个不用吃
1: 对
6: 我要给女玉米这点写贴吧啊，等会子阿你呢，写太阳一个科普给你我给指的，啊，一太湖给找 K 给阿你呢是一个你我给客人，第二那个主生一个，另外抖音生一个数据一个出口，
1: 可以的，可以的，哎，
6: 是是，后面你娃娃要很多一个，因为这那个这个宇宙越不远，那做那是一样的，给在不得讲是这个鱼，这个哎个红雷呀。向外溢呢，有的必须就比啊，
1: 我大动词
6: 啊，带戏陪着个论魔吧，是正一派啊，是正一来派特吧，哎、啊，巨猛一个小五个瓦匠吧，乌要得多生债啊，要不直接找翠火那个，只是就比给翠梦啊和安妮啊和给我要那个一个贵友给他，
1: 啊啊啊，安妮们贵友最生气，
6: 带戏给我了这，你给了对火又是乐意来
1: 怕的，
6: 哇，对啊，翠火啊咋能啥不要弄对火找的，这又是翠玲嘛是吧？
1: 人翠玲冷话给你当 G P 当，一米是火的，一米当很多是公牛的，
6: 对对对对对，给我哪个你支持哇不给弄一个嘞哇哇五个哇五个嘞不的啊，那叫那是要越南我开火，啊不叫外忽悠盲骗的啊不呀。哇这个日港替我找你啊啥不啊是哇吃了找去多多
1: 该个对你要得对你要得火该你不要找你是要多个得火
6: 对对对对对那当上过杭州一个鱼不鱼啊给夫妻江子过给该把鱼能够要杭州给南外找给司机拉路一样你阿们要给都给南外找给就你能过年要杭州给该自爱我你二黑区啊这个你多不把乐嘎把你鱼吧你鱼吹吧一点我得给你拉吃一批戏接拉路给得话可能为政府你旅游给该脚底给该区域要是你要是到二黑区那四个问要不二黑区那个阿子爹给王瑞子女啊这个穷拉吃一点穷自认力那你就更贵些，一个个鱼不鱼，一个鱼商啊，穷的三年的多乌，你乐个承担日在，
1: 承担日在
6: 啊，还有女厨给了鱼商给了动物，第二你学奥戏曲里蒙啊，高级吃一个你可以，你退五百个，那一个奥黑四个个的货，啊，更贵啊是。飞河的一个西湖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6: 啊、要不日子奥黑去给那弄到家也西家五家当家弄家也日子你奥黑给个旅游的那些话就忙房
1: 忙啥的
6: 啥弄的
1: 对
6: 你找来可以试呢你可能过盖都不都列都走
1: 打过那吃的留下的奥黑店我你漏人都了拨了拨一顿
6: 对对对
1: 所以你可以试个地方再买豆但是哭在要么得了我自己改
6: 你一起试那路在的嘛嘛嘛嘛
1: 外面跟那个陪着过你当过然后这个陆续这个穷和兄弟喊你试你背过冷塞冬一年生一年
6: 是是是是
1: 喊你找自然的这个立冬吃你过一年找盖的话你挂头鞋
6: 对
1: 一年找三个的话你挂头豆要去你过你给背住的服饰行为谁赶紧找茶背过外
6: 对是那他说
1: 干那个开始给的你陆续罢了
6: 六十八次，然后呢，可以走在找个试一试吃奥黑区啊，你合适的得过啊，五百小下的个奥黑啊，为一头鱼不鱼啊，为做杭州的乌冬，然后呢要想吃给我呢，可以两个两个吃改货米的改那个上网啊和啊那个那个哎呀，再讲你看。哎，不住呢，给你啊你互动，你啥的，给要给你过吧嘛，四句要自得，女女要互动，买内务要秀气，那个就过户。大姑娘想吃给我亏，找两个两个吃，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5: 豫州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长吉堆冷。
4: 豫州一座五类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长戏。
5: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江浙可望乎
1: 各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居部玉酒的沈阳。
6: 哇！何老师，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海腾，是。
6: 玉酒这个得火药山，要是有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洛阳，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才玩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乖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我？
6: 马赫卡我些？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卡我？
6: 不是很卡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宁玩的仙女。
7: 哪里不满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满意。
8: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妖该女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怕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路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根是故土，是难以割舍的情怀。 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怀住对未知憧憬的人们，经过长途跋涉，离开了充满乡音的故土，踏入风俗迥异的异国。但是内心深处那一份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让一些华侨华人的后代踏上了寻根之旅。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听庄文杰《马来归来》的故事。
15: 我爸爸那一代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因为 我一直觉得
14: 我爸爸那一代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必须要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庄文杰，马来西亚华裔第三代，目前担任马来西亚华语电视台记者兼主播。2015年受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世界听我说栏目的邀请，庄文杰在这里向全世界讲述了他替阿爷寻根的故事。
16: 当时呢，其实非常感谢央视的邀请，能够让我呢，去到一个世界级的舞台上面讲述一个小家庭的寻根
14: 故事。当时其实非常感谢中央电视台的邀请，能够让我去到一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去讲述一个小家庭的寻根故事。我觉得是算将我的家族记忆重新去做一个整理，然后能够将它变成一个故事，讲给有共同生命体验的海外华人听，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然后开始去做寻根这件事。我爸爸那时候也觉得已经失联了快半个世纪了，不太可能会找到他们。1985年出生的庄文杰和1975年去世的阿爷庄吉木是未能谋面的跨代人，庄文杰只能够靠长辈的碎片描述来感知爷爷的形象，隐隐约约地知道自己的根是远在4500公里之外的中国维安。
16: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爷爷的他的那个墓碑上面就有刻福建惠安这四个字。其实
14: 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阿爷的墓碑上边刻有福建维安这四个字。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好奇福建维安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断联了大概45年，因为我阿公1975年过世之后，家书的来往就停止了，我爸爸那一代已经找不到亲人了，然后到了我们这一代就更不用说了，说不定这一世都遇不到他们了。2012年，庄文杰从亲戚那里得到线索，第一次打电话回全港，算是他为爷爷完成落叶归根心愿的开始。这一通电话让身在马来西亚的庄文杰一家找到了家族的根，找到了断联了45年的全港亲人。
16: 但有一次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亲戚，然后他就从这里回去之后就不小心帮我们拿了一组大伯的电话。
14: 有一次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他从这里回去之后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大伯的电话，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去，这样那个时候才是激动和非常紧张，因为你不知道电话接起的那一位到底是不是他，或者他到底是谁。我相信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没想到我们会打电话给他，他先是呆了一下，以为是诈骗电话的感觉。后来我跟他解释，用福建话跟他解释，说我是庄吉木的孙。大伯那头就说，哦，这样啊，是细叔的孙打电话来了。我觉得那一刻最激动的是他讲了一句，找到了。找到了，好细声地，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句说话对我来讲好像是打雷那么大声。其实大伯接完个电话之后，整个家人都传了一片话，找到了，找到了。然后他就开始讲你好啊，开始用比较熟悉的福建话来跟我交谈了。我们打这通电话的目的，打电话回来告诉他我们想要回来看看。然后呢，我们筹备了一下，大概11月份就回来了，是2012年的11月份。庄文杰的阿爷从泉州全港踏出家门，下南洋之后70年都再没回过家乡。循着阿爷当年下南洋的足迹，2012年11月，庄文杰带着阿爷的相片一路从麻痹开始到吉隆坡、香港、厦门、泉州，辗转回到阿爷的故里全港。
16: 所以我们希望带着他的相片，然后带他走这段路，希望他认得他回家的路。回到老家，
14: 我们希望带着他的相片带他走这一段路，希望他认得回家的路。 我哋翻到老家之后，第二日就即刻安排去主祠里边拜祭啦。我就同佢讲，到咗屋企咯，你仲记唔记得呢度啊？同佢讲咗呢啲说话，然后因为我冇见过佢，但系我可以想象一个喺海外漂流咗咁耐嘅人，佢毕生就系想要翻屋企，佢就系想要落叶归根。然后我帮佢完成啦，就只有呢一件事，用一个好唔一样嘅方式将佢送翻屋企。老街、老人、老屋，一切嘅一切似乎都系咁熟悉而又陌生。关于阿爷同原先嘅一切，庄文杰都只系靠住各种口述同猜测，慢慢咁去拼凑。有一日漂泊归来，先至发现家族嘅记忆原来系真嘅，系有一个好真实嘅地方。佢唔只系一个神主牌，佢系一个活生生有血有泪嘅历史。关于原乡嘅记忆，庄文杰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记录同埋去做典藏。
16: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到了我身上有一件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希望把家族的记忆透过文字，透过
14: 我觉得这件事到了我的身上是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希望将家族的记忆

0: 益，通过文字、通过报道、通过语音或者视频的方式将它流传下来。一方面让我自己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要去哪里，甚至我知道我是哪个。我不只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原来我的根就在这里。其实根的意识是渗透在整个马来亚华人社会里面的。所谓的渗透，是因为我们都很维护作为马来亚华人应该有的民族自豪感，然后沿袭我们的传统习俗。这个是我们很在乎的事，其实是一个默契，每一代都知道应该有一个责任，要将我们的传统习俗传承下去。虽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这样做，但只要有一两个人开始做这件事，我们就可以慢慢凝聚力量了。基于这样的思想，庄文杰希望能够用影像讲故事的方式，通过寻根祭祖和 DV 去记录、去拼接，梳理出下南洋的历史与新中国的故事。
1: 五年前的泉州泉港跟我五年后回去的泉州泉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一样的地方是你
0: 五年前的泉州泉港和我五年之后回去的泉州泉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一样的地方你是特别可以感受得到的。道路变阔了，生活品质变好了，人们的素养各个方面都已经变得很不错了。短短五年的时间，整个城市的变化，或者说整座城市的质感的提升，已经到了一个我们再次回去的时候，处处都是惊喜的感觉。这么多年来回国的所见所闻，中国的变化之快，让庄文杰十分之震惊。原来新中国发展得如此迅速，而并非很多外国人眼中的落后。于是在2018年，庄文杰带领马来西亚华人电视台的新闻团队来到中国，真实记录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
1: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比较佩服的事情是，在中国有一个很高速的发展，就是在高铁上面。
0: 我觉得有一点比较佩服的事呢，是在中国有一个很高速的发展，在高铁上边改变了整个空间与时间。速度、人们的生活能够变成一日生活圈，无论是北京、上海，亦或是深圳，让中国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全球看到经济腾飞这个现象。关键在于运输品质上边的提升，所以我在采访的路上最多的收获是可以看到一个强国的崛起，然后能够看到一个经济发展的方式，这个是很值得不同国家去参考和学习的。深圳速度、中国制造、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与网购等等，庄文杰与来自马来西亚电视台的同事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用影像见证中国历经丰富发展、大国崛起的骄傲。
1: 我觉得不只是海外华人吧，我觉得全球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呢，应该都有。
0: 我觉得不只是海外华人，我觉得全球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应该都有见证到中国在短时间内，甚至只是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一代人的时间就已经能够跃升为世界强国的这个经济奇迹。我觉得他有一个强烈的目标，一起去努力之后，用时间去堆砌这个成就，然后再用时间去改变现有的状况，甚至让很多人能够在整个经济提升过程中可以去享受福利。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在海外的华人看到中国在经济发展上一个很大的值得学习的地方。2019年，庄文杰再次从马来西亚回到阿爷的故乡全港，试图寻找更多有关阿爷那一代人下南洋的片段和故事。
1: 拍摄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呢，一直都是我在电视台工作一个很大的愿望跟目标。我希望
0: 拍摄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一直都是我在电视台的工作一个很大的愿望和目标。我希望能够好快地促成将海外华人的故事与中国的寻根故事串联的一个节目，甚至是纪录片。这个是我一直想做的事，也希望能够将我们家族的记忆整理成一个更好的方式，让全球华人有共鸣，华人一起加入这个寻根的队伍，以及一起去寻找我是哪个，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回答你人生这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一个答案的方法。我觉得身为马来西亚华人的第三代，我必须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阿公，他愿意从中国下南洋，一直在延续这个家族的

0: 明默，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并不是每一个家族都有这么大的缘分和福气，能够让一个家族的血统可以来到马来西亚之后落地生根，延续到第三代，甚至可能未来第四代很快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家族记忆。你可能没有想过你的人生或者说你的身份会是一个怎样的漂流的过程，然后才会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恩自己身为马来西亚华人的第三代，甚至我以身为马来西亚华人为荣，以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为傲。希望未来我站在世界的舞台上的时候，我可以很清楚很骄傲地告诉大家，我是马来西亚华人第三代。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安定的地方就是故乡，是生命的根，是那个生命发芽的起点，是即使永远回不去亦依然魂牵梦绕的归所。这个是华人心中深深的凝聚力，亦是我们的中国心。
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在古老的中国工艺美术历史长河中，有不少技法能够传承至今，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代又一代工匠人的忘我投入。这几年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我们身边那些甘于寂寞的手工匠人，日益被大家所关注。不过对于年轻一代来讲，想要真正投入到手工艺制作这个行业当中，还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和一份定力的。下边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位北京的年轻工匠，他叫做杨俊。他所从事的是一种传统手工艺嵌刻。嵌就是上边一个斩字，下边一个金字。所谓嵌刻就是用金银铜等金属材料来进行雕刻。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一支奇葩，它是随着玉雕、石雕、骨雕等等演化而来的。工匠既要有美术的训练，又要掌握钳工、锻工、板工、铸造、焊接等多种技艺。咁下边我哋就一起嚟认识呢位年轻嘅北京工匠杨俊啦。
2: 上好胶之后，从正面把图案先勾出来，再把金属片翻过来。
0: 讲说话嘅呢一位系一名八零后，名叫做杨俊。佢介绍嘅系曾经隶属于宫廷造办处嘅一门传统手工艺嵌刻。嵌刻就是用小扭取还有各种不同形状的嵌纸，在金属上加工出千变万化的图案。在杨俊的阿爷阿嫲居住的一家半地下的民宅当中，杨俊搭起了一个小小的仰角台，叮叮咚咚的锤声时急时缓，他平时就是在这里打造自己的一方小天地的。从2007年学习嵌刻开始，嵌刻已经陪伴杨俊走过了九年的时间。
2: 我原来是做路桥工程的，然后后来看一报纸，就是北京晚报上写那个燕京八绝，什么京绣啊。
0: 我原来是做路桥工程的，后来看到北京晚报上写燕京八绝，包括有京绣啊、弓箭啊、珐琅啊、玉雕、瓦雕、花丝镶嵌等等，我就想我可不可以学呢？我就跟我爸爸讲了，他说那你学嵌刻吧。杨俊的父亲原来是在花丝镶嵌厂工作的。杨俊可以说是出身于手工艺世家。不过好像他这样才20多岁开始学习嵌刻的人并不多。杨俊究竟入不入到门，学不学得成嵌刻呢？这个他在拜师之初自己亦不能够确定。
2: 我最一开始师傅给我两根簪，说你回去先走走线，那时候也没有铜，也没有银。
0: 最开始师傅给了我两根签，说你回去先走下线。那个时候没有铜也没有银，什么都没有，给了我一块石，石化的板，因为石熔点低，如果我签坏了，加温之后它就会液化，液化干了之后 又复原了，我可以反复练习线条，包括曲线、直线、螺旋线，慢慢地一步一步来。嵌刻的工艺，所有的功夫都在匠人的手上。嵌纸旋转敲击的力度不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这样的手上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
2: 你首先干这行你得做入，你不能说干一会儿有一电视剧你看电视剧啊，或者外头有人。
0: 首先你要坐得住，
2: 首先是他
0: 不可以话做一阵有一个电视剧你就去看电视了，或者外边有人叫你去打篮球你就去打了。首先是要踏实。我师父原来讲过一句说话，叫做一要真传，二要练，三是喜好更为真。杨俊的师父不单止传给他手艺，还教他为人处事的道理。嵌刻的技艺是传统的，秉持的信念也是传统的，就是踏实和坚持。
2: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边工作边干，是业余时间，就是每天晚上回来吃完饭以后，大概从7点多钟到11点，
3: 每天呀，
2: 就是几乎就是每天只要有时间都在做。周六我是不会出去的，不计时间成本的做东西，我没有办法描述它有多让
0: 开心。几乎是每天，因为只要有时间我就
2: 做，
0: 礼拜六我也是不出去的，不计时间成本地做事。我没办法描述它会让你有几咁开心，但是你在操作的过程中，你就是不想做其他事，你只想做这件事，一点都不枯燥。虽然说没有枯燥，但是学习的路上难免会有困难。在开始练习的时候，杨俊总是买大量的铜料，一买就是几十公斤。而他每日就是在铜板上练习刻字，从直线、曲线，再到真、草、地、旋，大字、小字，每日在上万字的重复敲击当中练习嵌刻的一种技法，叫做抢。
2: 那边有一大卷，
4: 这都是以前练的。
3: 这么多铜片，
4: 这是一部分，有一部分有的是换钱了，这些是留的当时练的过程。
0: 杨俊的这门手艺不单只是来自父亲的传承，还得到了阿爷的大力支持。杨俊的阿爷酷爱各种传统手工艺，杨俊在学习嵌刻之后没多久，就用抢的技法为爷爷定制了一个鸟笼盖板。在采访的时候，阿爷很高兴地将珍藏在卧室里面的盖板拿出来展示。
5: 他干出这活我就有兴趣，
3: 做的鸟笼盖不就是爷爷喜欢的吗？
5: 您看这初学的时候的东西就不错，这叫三香板，紫铜镶这黄铜，再镶一芯儿，这不是三香吗？
4: 对，
6: 老玩家了。
5: 他这花吧，这是初学的时候干的，这个这抢的这花它有立体感，我们是好玩这个，他就是专门给你做这个衬托，这芯儿有一小鸟，我记着有花有鸟
2: 啊。是，
5: 我说你这鸽子上给我攒俩字儿，
3: 这写的是什么字儿啊？
5: 这写
3: 这个您都舍不得用吧，一直收着。
5: 哎，对，我收着，我这平时我都拿这纸盖上，怕报能土啊。我是好意这个。
0: 都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嵌刻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各式各样的嵌纸。对于嵌刻的匠人来讲，成套的嵌纸一定是他们最视若珍宝的东西。
2: 每一个簪子上面的纹路是不一样的，用这个口来簪东西。
3: 哦，这些都是您自己做的呀？现在
2: 这些有一部分是原来老师傅的，有一部分是师傅给开，有一部分是自己开的。
3: 这一共有多少个呀？
2: 这个怎么也得有几百根了，当然这个不算多。就我师傅是几套工具，有专门干铜的，
0: 都有几百条了。当然这个是不算多的。我的师傅有几套工具，有专门用来嵌铜的，有专门用来嵌银的。嵌纸随着边做边积累的话，反正我的师傅那里已经有2000条了，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遇到有些特殊形状的作品需要一个特殊形状的嵌，那个时候还要手工研开。学习嵌刻可能都需要经过破茧前的痛苦。这些手工嵌纸一套有好几百支甚至上千支，每一支讲究的都是精细， 而呢啲细枝又细嘅过程，亦系杨俊喺整个嵌刻流程中感觉到最为崩溃嘅一步。
2: 这个叫组丝，
3: 这么细致，这个也就几毫米吧？
2: 这个应该是不到一毫米，大概应该有四根线。这个属于水纹，
0: 呢个应该唔到一毫米，大概应该有四条线，系属于水纹。水纹嵌，佢要系首先要将口搓成线面形。再攞弯嘅嵌纸，手工一条一条咁刺出嚟，唔可以有啲间隔大，有啲间隔细。牙签搣开一个尖做嵌头就已经非常细啦，因为机器做唔到。开嵌嘅过程系极其痛苦嘅，啱开始嘅时候坐咗一日，但系乜都开唔出嚟。杨俊话：日复一日嘅练习，从来都冇让佢觉得痛苦。真正痛苦的是心里边有想法，手头上却不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不过这样的经历在杨俊看来也是进步必须要爬过的台阶。
2: 这里边有高兴的时候，就是我通过我的技术表达出来，那还有一些时候是我通过我的技术没表达出来，不一定是没有
0: 在。入边
2: 有
0: 高兴的时候，就是我通过我的技术可以表达出来了。那有些时候我想通过我的技术但是表达不出来，不一定是没有签字，亦有技术的原因。我想表达的没有表达出来。虽然不至于沮丧，但是会调整，会考量这件事下一次再重新去做。嵌刻工艺的每一件作品都要经过几十次的反复工序，上百万次的嵌击，要完成一件作品必须要耐得住寂寞。而多年的练习当中，杨俊的生活几乎没有太多嘈杂的声音，只有嵌纸的击打声与他为伴。
2: 你要听习惯了，就是 还比较远，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它是其实是有节奏。
0: 你只要听习惯
2: 了，
0: 仲觉得比较悦耳。其实他是有节奏的，包括我在这个行业时间长了，你听这个人做事就会了解他今天的心情是怎样的。不过在杨俊听起上来格外悦耳的声音，对于其他人来讲可能就是噪音了。为了尽可能少地影响周围的邻居，杨俊在几年前就从自己家搬来了阿爷阿嫲家，在半地下室的简单环境中坚持自己的嵌刻梦。
2: 我们现在做这个东西都是底下垫一块海绵，做手工行业，它要动火。
0: 我哋依家喺做嘢嘅时候，都喺下边垫一块海绵。做手工行业，佢系要动火嘅，有时候仲需要动钻，就有噪音，包括锤碟、打击。屋企嘅条件只能够系咁样，半工半住。我依家就系希望有自己嘅工作室，可以专心咁做一啲事。在采访的最后，杨俊说目前他想做的作品太多了，而时间太少，我还要努力练习，努力将这一门传统的宫廷嵌刻技艺和历史文化一起传承下去。
2: 我是觉得人首先要有自己的爱好，有的时候你就想，当人老了之后，那无所事事的时候，那你靠什么？
0: 我是觉得人首先要有自己的爱好。有时候你想，当人老了之后无所事事，那你靠什么呢？靠看电视吗？你肯定要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喜欢是根本，它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乐趣。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我们相约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他1981年正式进入歌坛，先后录制了10张个人专辑。他是中国第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第一个演唱英文歌曲的歌手。他更是经历了中国流行乐坛第一个黄金时代。他演唱的《游子吟》、《童年》、《我多想变成一朵白云》等歌曲风靡全国，更是一代80后童年不朽的记忆。他就是中国女歌手程芳媛。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聆听他的音乐故事。

成方圆，1960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女歌手，国家一级演员。1981年正式步入歌坛。1989年，成方圆因独唱《游子吟》获得首届中国金唱片奖。2009年，佢发行嘅音乐专辑《一路风情》获得第7届中国金唱片奖流行类专辑奖。

多年以来，盛芳园被人留低了这样的印象，一头利落的短发，怀里边抱着一把吉他，自由洒脱地歌唱。任世界变迁，他初心不改，用音乐留给无数人美好的青春回忆。他说，我特别爱音乐，爱到无以复加，因为热爱所以执着，

佢曾经系大众眼中嘅文艺青年，性格中带有咁一啲叛逆。作为一名专业嘅二胡演奏员，盛芳源喺学生时代平均每日练琴十几个钟。喺佢睇嚟，学专业系天赋加热爱加勤奋最重要。所以就算手指磨穿长咗茧，因为热爱，佢亦从未选择放弃。

程方圆曾当过主持，做过歌手，演过音乐剧。正如他所讲，在不同的年龄段都应该呈现出不同的精彩。站在60岁的人生节点上，他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是学滑板。他说，青春是一种态度，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他从来不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在不断挑战自我中，抓住契机成就事业。

用我的音乐让你微醺，用我的相机带你流浪。这个是程方圆近年来对自己状态的一句说话总结。除了音乐之外，程方圆说摄影是他的第二种表达方式。音乐是他内心幽静的小溪，影像是他内心歌唱的舞台。他唱出的每一个音符及拍摄的每一幅异域风光，都洒满了他内心的千般感受，人生的万种情怀。

世界是地图，音乐是脚步。在环游世界的旅途中，盛方圆将所思所想所得谱成一首首歌，收录在专辑《一路风情》中，带领乐迷们在歌曲中领略大千世界的美好与感动，让音乐给人以无限的力量和温暖。如今他环游世界，用大自然之美滋润歌声，他研究各国文化，在音乐中注入更深厚的精神寄托。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盛方圆依然充满青春活力，时尚感毫不落伍，始终保持着那一股只属于他自己的魅力。未来他希望继续前行，在光影中寻找安静的快乐，用真情唱响滚烫的人生，收获自己不一样的人生色彩。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郭女王。后萧而复永琪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为之。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后有诏书，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质，后有谋焉。太子即王位，后为夫人，及遣诏为贵嫔。因后之死，由后之宠也。出自《三国志·文德国皇后传》。要问三国人物当中哪个的名字最霸气，那郭女王肯定是榜上有名的。郭女王是魏文帝曹丕的皇后，也是曹魏的第一位皇后。不过她在成为皇后之前只是一个小小的婢女，可能从她父亲为她起名的那一日起，就已经注定了她非凡的命运了。她生在风起云涌的时代，跟随过争霸天下的王，亦做过辛劳的女工。她凭借自己的品德和智慧，一笔笔地书写出自己霸气非凡的一生。年少时期的郭女王美丽聪慧，被她的父亲南郡太守郭永视为掌上明珠。日子久了，郭永越发觉得自己的女有别于众人。她和亲朋好友家的女仔起

埋一齐嘅时候，更系好似学立鸡群。于是咧，郭永有咗一个谂法，佢要同自己嘅女起一个与众不同嘅名字。由于个女实在系太优秀啦，所以郭永逢人就夸赞：此乃我女中王也。后来干脆就用女王嚟作为个女嘅字啦。郭女王本来可以衣食无忧咁做一个大家闺秀，但系当时咧正值乱世，战乱四起，生灵涂炭，无数人家破人亡。郭女王虽然系生于官宦之家，但亦避免不了被战乱所波及。过咗冇几耐，佢嘅父母就喺战乱中双双死亡啦。佢嘅幸福家庭就咁样被毁灭，自己亦只好喺战乱中漂泊。后来寄身于同提侯家做一个婢女，总算系得到一个栖身之所。郭女王喺侯家安分守己，再加上本身颇有才学，因此深得侯家嘅赏识。呢、这个时候嘅政局经过一番洗牌之后，曹操已经稳稳咁占据咗北方，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危公。侯家为咗讨曹家人嘅欢心，就将郭女王献俾咗曹操嘅仔曹丕。从此郭女王开始咗自己非凡嘅一生。如果要讲呢个郭女王，确实系有啲魅力嘅。佢除咗有住动人嘅美貌，仲有非常成熟嘅政治头脑。更重要嘅系佢嘅温柔同顺从，深深咁打动咗曹丕。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曹丕已经有了正室了，而这个正妻亦正是来头不少的人物，被后世称为洛神化身的甄婢。甄婢姿貌绝伦，又为曹丕生了曹睿。郭女王想要撼动她的地位，似乎不是那么现实的。郭女王心中明白，想要得到曹丕的宠爱，需要另辟蹊径。甄婢虽然贤淑良德，将家务打理得非常之好，但是她没办法在曹丕成就功业的第一战场上书写篇章。当时曹丕正在与曹植争夺太子之位，妻子甄婢虽然美艳动人，却不能够为自己排忧解难。这个时候郭女王就展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智慧，先曹丕之忧而忧，经常为曹丕分析形势，出谋划策，亦可以帮他排解忧虑，舒缓心情。三国志当中记载，后有字数，时时有所献立，文帝定为字，后有谋焉。可以讲曹丕最终能够成为太子，离不开谋臣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同样离不开郭女王的出谋划策。久而久之，郭女王成了曹丕的贴心人和女诸葛，在她心中的地位亦是水涨船高。公元220年，魏王曹操病逝，曹丕继承曹操之位为魏王，郭女王直接被晋封为夫人。随着郭女王的地位越来越高，甄婢则被日渐冷落。过咗冇几耐，热衷权力嘅曹丕废咗汉献帝，自己登基为帝。登基之后咧，曹丕又将郭女王晋封为贵嫔，地位仅次于皇后。由于当时曹丕仲未有立后，所以郭女王实际系位居六公之首，而当初嘅正妻甄婢却反而屈居其下。这个时候郭女王距离名义上的顶点只有一步之遥了。曹丕对郭女王恩宠备至，自然就会忽略甄婢。甄婢深感曹丕对自己的宠爱日渐消弭，心中难免会生出一些怨气。百无聊赖之际，甄婢就写了一首《堂上行》，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众口铄黄金，视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这首诗表达了甄婢对曹丕的埋怨，但是埋怨归埋怨，作为一个妻子，她还是想要重新挽回丈夫的心，只可惜她用错了方法。
因被想要效法卓文君，用诗劝得丈夫回心转意，于是叫人将这首诗交给曹丕，期待曹丕见诗能够回心转意，重新燃起对自己的爱意。结果曹丕非但没有从中回忆起爱，反而提出了怨，这个让他心头怒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当晚就派亲信到邺城赐了毒酒给殷备。自从殷备死了之后，国皇后就成了曹丕唯一可以依靠的女子了，所以曹丕决定要立国女王为后。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中郎浅浅在奏疏当中反对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离不开贤惠的后妃鼎力相助，但如今宫中这位宠妃经常借助皇上的恩情而僭越礼仪，直逼天子，如果陛下恩宠而立她为皇后，使身份微贱的人骤然显贵，那我担心后世会出现上下失序、纲纪废惰的局面。可见在当时，国女王亦确实是有一些恃宠而骄的态势。不过国女王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骄，什么时候需要低调。当国女王得知暂潜的反对之后，不单止不喊不吵，还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她对外宣称，我既没有娥皇女英的高洁，亦无太僵太任这样的品德，实在不足以担当皇后的尊位。正是这种谦卑的态度，让曹丕的立后决心更加坚定。最终曹丕不顾大臣的反对，将国女王立为皇后。至此年近四十的国女王终于坐上了皇后的位置，登上了人生巅峰，没有辜负父亲的殷殷期盼。国女王成为皇后之后，虽然身受殊宠，但她的内心却更加温睦恭敬，对自己的亲戚也是甚为严格。由于国皇后兄弟早逝，所以曹丕叫她的堂兄国表继嗣为她父亲国永之子，奉为奉东都尉。当时曹丕督师东征，国女王留在曹丕的故乡朝远的行宫，国表亦留守在行宫负责警卫工作。有一日，国表突然异想天开，想倒河水来捉鱼，这个无疑是一个十分之离谱又十分之荒唐的想法。国女王得知之后即刻制止他，这是运送军粮的河道，你捉八节水又需要木材，自己的劳客不在眼前，还要私自挪用公家的竹木来捉水坝，如今奉车都尉所缺少的东西，难道是鱼吗？紧接着国女王又苦口婆心地说，汉朝皇后的家族很少能够有保存的，都是因为骄横奢侈，我们不能够不谨慎。除此之外，国女王还将六宫打理得井井有条，后宫诸贵人偶有过失，她也经常为他们弥补掩过，如果有追责，她就向曹丕解释始末。曹丕有时为之动怒，她甚至向曹丕跪拜，为这些贵人请免。虽然国女王有着武儿天下的风范，但她亦有着自己的苦恼，就是没能够为曹丕生育儿女。因此曹丕就将殷备之子曹睿交给她来收养。国女王并没有在意以前和殷备争宠的不愉快，反而对殷氏之子曹睿非常之用心。曹睿登基之后，尊国女王为皇太后，对国家的人亦是屡加封赏。做了八年的皇太后，五十一岁的国女王病逝，按照她的遗嘱，曹睿将她埋起了曹丕坟墓的西侧，并追封为德皇后。自古以来，任何一个女子，无论出身高贵亦或是低微，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做女王。玉戴皇冠，必承其重。国女王从一个婢女成为皇后，完成了一场华丽的逆袭。她所依靠的不只是美貌，还有智慧和品行。善奔峨眉皆国色，红颜中央女中王。
他的传奇故事无愧女王之名，他的生前身后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位于中国不同地区的都叫做七星湖的湖泊。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的七星湖。鄂尔多斯杭锦旗七星湖位于富布齐沙漠腹地。七星湖景区占地面积有920公顷，其中水域面积380公顷，芦苇湿地面积40.7公顷，草原面积380公顷，沙漠面积384公顷。七星湖是黄河故道的冲击湖，由于七个湖泊分布呈现北斗星状，所以得名七星湖，因此亦有了天上北斗星、地上七星湖一说。而其中的扎汉道图、东达道图、大道图三湖统称为道图湖，这个是神奇的传说，赋予他们浪漫的色彩。传说在过去，这里曾经有一种水牛鸟，眼如饭碗，肢如木船，体如牛身，在空中盘旋，却是轻如羽毛，叫声如牛叫，发出咩咩的声音。很多飞禽走兽视它为怪物，只要看到它的影都会躲起来。当地的蒙古族牧民认为这种鸟能够为人们消灾免难，带来吉祥，于是取名道图，译成汉语就是响的意思。大道图又叫做伊肯道图，位于三海的西端，水面开阔，面积有1688亩，水深4.5米到6米。这里湖水清冽，芦苇茂密，远处绿树茵茵，微风拂过水面，泛起波光涟涟，让人置身方外。蔚蓝而明镜般的湖水倒映黄色的沙丘，更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强烈冲击。湖中生长着的甲鱼、红拐子鱼和鱼香非常有名。伊沙傍水的草原面积大约有3000亩，而扎汉道图是位于三个海的最东面，水面1200亩，水深3米，有鸟类活动，水中生长着芦苇，适宜游泳避暑。七星湖沙漠旅游区资源非常丰富，而且风光独特。湖中栖息着10多种鸟类，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鸥几千只，还有白天鹅等珍贵的鸟类。在这里有中国

0: 最大的甘草基地，还有100多公里长的响沙带，穿越富布奇沙漠60多公里长的穿沙公路，浩大宏伟，沙海漫漫，苍茫无垠，组成一幅流动的画卷。大漠孤烟直，神湖日月辉。在这个情景当中，最忆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古战场，亦可以在夜晚星辉下，高峨山岗，低傍湖泊，心随景变，情由景生。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广东肇庆市的七星湖。七星湖又叫做七星岩，位于肇庆市北大约4公里的地方，素有岭南第一观的美誉。它共由七座巍然耸立的石岩组成，分别是凉风岩、玉屏岩、石室岩、天柱岩、蟾蜍岩、仙掌岩、阿波岩。前六岩并排而列，状若冠珠，后一岩横控其背，形似北斗七星，因此而得名。珠岩耸视，气势宏伟，北以连绵起伏的北岭山，东西南三面碧水如环，清澈空明。七星湖水面总面积大约为649万平方米，其中有20多公里的湖堤蜿蜒交错，穿摇着点点翠绿的小岛。七星岩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旖旎多姿，风景如画，集桂林之山、杭州之水于一地。自古以来就有风险、石异、洞奇、妙古之说。整个风景区面积有8平方公里，重点游览区有7岩、8洞、5湖、6江，可供观赏的景点达到80多处。河北承德七星岩位于承德的蔡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内，它是一处自然风景区，在当地称之为活泡子。因为我们看到水草丰美、野花遍地的水草滩是活动的浮层，其底层仍然是湖水，而且整个大湖面相连，所以大大细细七个湖面实际上是一个相连的流动整体。如果夜幕降临，天上一个北斗，水中一个七星，是怎样的一种意境啊？为了保护七星湖的天然性，现在这里的湖面上架起了木制的浮桥，在浮桥上还建起了木屋，这里是拍摄湖面神墓的好地方。海安七星湖生态园则位于海安经济开发区，东依通洋运河，南接东海大道，西靠湖滨西路，北临黄海大道。七星湖的形成既刻意又自然，因为它的形成与新长铁路的修建息息相关。由于长期在这里集中取土，逐步形成了这个人工湖，在2005年由美国伊斯特公司根据黄金分割曲线的原理和七星拱月的布局进行设计，将520亩湖面、7个岛聚和圆湖的陆地规划成主入口广场区、景观大道区、中心广场区、旅游度假区、传统人文区、生态湿地区、运动娱乐区、水上活动区等8大区域，并将海安的3塘10景、清敦文化等融入其中，用现代的手法讲述历史故事，将现代美学与传统文化完美结合，形成人与自然、人与建筑的和谐与统一。其中有一个荷花塘，塘内种植有不同品种的荷花，千奇百艳。伸入水中的亲水平台将荷花一块一块地围起来，使游人触手可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如戏莲叶东，如戏莲叶西，如戏莲叶南，如戏莲叶北。同时还设置了钓鱼台，为钓鱼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所。这里还有北园菊圃，由于菊花是中国的10大名花之一， 种类丰富，花色多变，花型亦各不相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零落黄金蕊，虽枯不改香。自古爱菊嘅人亦不在少数。超脱孤傲，喺翱翔斗雪嘅过程中，体验到生命嘅快乐，永远超脱于喧嚣嘅尘世。作为菊花基本嘅形象同品质，北园菊圃使游人从心灵嘅深处被菊花嘅精神所感染。还有一个同样叫做七星湖的地方，是在汉中市西乡县。这个七星湖位于西乡县城东的茶镇，距离县城39公里，濒临316国道，水道长70多公里，水面25平方公里，直通石泉，是汉中最大的人工湖，素有黄金小三峡之称。一湖碧水如明镜，两岸青山似画屏。洞洲湖上彩云飘逸，峰峦叠翠，白鹤腾飞，鸳鸯戏水。湖岸百花争艳，集湖光山色、苍劲与灵秀于一体，构成悠而秀丽、回味深远的意境，似有一帆下扬州的快感。汉王古镇红立江边，荔枝古道奇险依然，夕阳斜照渔歌晚唱，现在已经成为了旅游专线公路，并且有浮动码头、豪华游轮、高速快艇、农家乐等旅游项目，年接待能力达到40多万人次。观汉王古镇、游汉江三峡、睇奇洞仙境，是观光、游览、垂钓、休闲、宗教、生态旅游的首选之地，大有五岳归来不看山，汉江归来不看水的感觉。好了，听众朋友，被命名为七星湖的中国湖泊，今天就简单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杀咗田丹之后，马上就带领人马赶翻寿春。呢个时候，李渊已经派咗被封为将军嘅刘无心带领8000楚国兵马以及田。

前百步，当堂成个人吓咗一跳。入关嘅时候，老朋友安谷溪就亲自嚟迎接佢。安谷溪对佢话：，随上喺楚国境内遇到袭击，受咗重伤，翻到嚟之后，未到咸阳就死咗啦。项少龙听到，哎呀，成个心震一震，忍唔住涌上滔天嘅恨意。吕不韦啊，吕不韦，你比豺狼仲要狠毒，为咗自己嘅利益，一啲都唔顾秦国嘅大局，凡系阻碍佢嘅嘢啊，都要不择手段咁予以清除。徐仙就咁样俾你夹生害死噶，自己本嚟对佢嚟讲可以讲系有恩无怨，但系因为庄襄王朱姬小盘亲近自己。他妒忌起上来，又要翻转头来害自己，而家又用啲咁卑鄙嘅手段置徐仙于死地，哎呀，谂起都使人痛恨啊！安谷溪跟住话：呢件事已经证实咗系楚国嘅春申君做嘅。楚人虽然割咗春申君嘅首级送过嚟，又肯割让五座郡县嚟求和，但系。我哋唔会就咁善罢甘休嘅。项少龙细细声话：如果我哋真系咁做，咁就中晒吕不韦嘅奸计。佢就要做出一种国家危急嘅形势，然后乘机扩大自己嘅权力。其实杀死徐尚嘅真凶就系吕不韦。春申君只不过俾佢利用咗啫。安谷溪听到当堂面色一变，咩话？项少龙同佢详细解释过之后，第日就马上起程赶返去咸阳啦。呢个时候啱啱过咗立冬冇几耐，气候严寒，原来不知不觉之间，佢哋离开咸阳已经有五个几月。返到咸阳之后，又听到另一个好不幸嘅消息，就系陆公病咗啦。佢系俾吕不韦激病嘅。喺嗰日徐仙嘅遗体返到嚟咸阳之后。陆公对住呢个尸体啊，大喊咗一场，当场病倒。自此已经系一病不起。项少龙听到真系忧心如焚啊，即时赶到上将军府嗰度，入到门口就已经感觉到唔妥啦。府门内逼满咗好多众臣大将，好似王陵呢啲陆公嘅好朋友，仲有佢嘅亲戚呢，已经系传出阵阵喊声。项少龙一睇咁嘅架势，仲以为陆公已经死咗添。好彩呢个时候，王陵啊将佢扯入内堂，细细声话：快啲去见上将军最后一面啊！佢一直挂住你，所以先夹硬撑到而家咋。项少龙听到不禁眼泪掂流。忽然间，佢明白自己唔单止系将陆公当成一个好可敬嘅朋友同埋长辈。在内心深处还将他当成自己的亲人，对他有一种好像他仔对父亲一样那么亲切和依恋。陆公睡在床上，面色苍白，双眼紧闭，呼吸已经非常困难。小盘站在床边握实他的手，神情非常肃穆。陆丹儿跪在床的另一边，已经喊到昏天暗地。有两个呢，睇起上嚟系佢长辈嘅贵妇人喺度照顾住佢。外边企住荆俊、昌文君、昌平君、吕不韦、管仲邪、李斯、陆海，佢哋冚唪唥都守喺门口。众人见到项少龙都露出好欣喜嘅神色，吕不韦呢就扮到好开心咁，揽受项少龙嘅膊头，细细声话。少龙，你翻嚟就好啦，快啲去见上将军最后一面啊！唉，项少龙睇见佢啊，即系恨不得即时杀咗佢，但系又只能够搏命咁忍住。荆俊扑上嚟，揽住项少龙嘅膊头，嗌声：三哥，已经乜嘢都讲唔落去咯。小盘听到呢声嗌，成个人震一震。知道项少龙翻嚟啦，拧转头睇都见到项少龙，双眼之中露咗好深刻嘅感情，但系神色佢非常平静。太傅，快啲入嚟啦！陆公听到呢一声嗌，亦都啊一声醒咗过嚟，

小盘话：你哋同我扶丹儿姑娘出去。陆丹儿企起身，你正想话唔肯嘅时候，点知双脚一软，已经成个人晕倒过去。京俊就即刻冲过嚟，将佢扶出房去。项少龙嚟到床前，呢个时候房间里边只系剩翻小盘同项少龙两个。冇小盘嘅命令，其他人只能够企喺门口就唔敢入嚟。唯一咁喺呢种情况之下闯入去嘅吕不韦呢，又心中有鬼，所以亦都留喺房外。六公本嚟神志迷糊噶啦，但系突然间听到小盘嗰句说话，知道项少龙翻嚟啦，当堂成个人震一震，面上面竟然露出一片红晕，挣扎住要坐起身。项少龙同小盘对望咗眼，哎呀，都知道弊家伙啦。六公因为见到项少龙回光返照，睇嚟佢条命都好难保咯。两人马上扶住佢坐起身。六公好艰难咁细细声问：少龙，你话俾我听，徐仙系咪俾个奸贼害死噶？项少龙凄然咁点一点头，嗰啲眼泪不受控制咁流咗落嚟。六公揸实佢只手，细细声话：你记住，一定要保楚君，杀奸贼，为我同徐仙报仇啊！记住，记住啊！啊！跟住佢双眼一眯埋，吞落咗最后嘅一啖气，已经系魂归天外咯。六公嘅身后事，小盘派咗个司礼官全权负责，然后佢就带埋项少龙翻返去皇宫。喺小盘嘅书房内，只系剩翻佢两个人啦。小盘一掌拍喺张茶几上面，吕不韦呢个奸贼，死一万次，佢都唔足以抵偿自己嘅罪过啊！项少龙坐喺佢下边。点解你会派徐仙去仇春？小盘好似惊俾佢责怪咁解释话：吕不韦讲咗好多，一定要同楚国、齐国结盟嘅好处，话咁样咧先可以放胆进攻三晋，坚持要徐仙去同楚人修好，又要我娶咗个楚国嘅小公主做皇后。太后唔知系咪受咗怒海嘅迷惑呢？同王焕、蔡泽一齐大力咁支持吕不韦，我冇办法啦。人单世孤，咁就只好同意啦。唉，点知我当时以为吕不韦呢想将徐仙调开咸阳一段时间，使六公呢就唔敢喐佢嘅啫。点知楚人居然咁胆大包天，居然够胆去袭击代表寡人嘅世子。项少龙耷低头唔出声，但系佢不由得对朱姬亦都生出咗怨恨之意。西秦的三大虎将，三位上将军，六公、徐仙、王吉，一向都是秦国军方的三大支柱，但是现在两个都死了，只剩下王吉一个。这个人呢，又明显倾向于吕不韦的。本来之前自己辛苦建立出来的平衡形势，居然一夜之间已经毁于一旦。在剩下来的秦国军方众臣之中，只有一个王陵仲系企喺佢哋嗰边嘅，其他好似蒙敖咁，就系吕不韦嘅嫡系部队。杜壁呢又心怀鬼胎，而家局势嘅危险啊，的确嚟到秦国之后从嚟都未有过。小盘叹一啖气话：而家最头痛嘅系徐仙死咗之后空出嚟呢个左丞相位，到底边个做好？左丞相呢个位牵涉到军政方面，唉。是非常重要的嘛。吕不韦举荐王焕，太后呢亦都好想同意呢个决定，我就变得好难反对。你话论资历，除咗蔡泽之外，就有边个人比王焕更有资格做左丞相呢？项少龙定神一谂，话呢件事事关重大，无论用咩手段，我哋都唔能够俾左丞相呢个位落到吕不韦嗰班人嘅手里边。如果唔系，都唔使三年啦。这个天下就已经变成了姓吕的了。楚君，那你心目中又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呢？小盘叹一口气说：如果任得我选，我会破格地提

0: 而姓李斯这个人的才能比王焕高十倍有多。项少龙领领头说，如果只是论能力，李斯没问题，但他不是秦国的本土人，就算没人反对，都不应该在你阵脚未稳的时候就去提拔外地人，这样呢会使到秦国本土的人对你离心。小盘默然一阵就说，师傅讲得啱，而家唔应该咁做嘅。唉，你翻咗嚟就好啦，终于有人为我出主意啦。你已经做得好好噶啦，起码将件事已经拖到而家啦。咁边个做呢个左丞相好呢？首先佢一定要系本土人，而且呢，我哋仲要能够绝对信任佢嘅。另外，呢个人最好后生，而且有大志。咁就唔会轻易俾吕不韦收买到啦。同时，佢仲要好清楚我哋同吕不韦嘅关系，又容易得到军方嘅支持。呢个人究竟系边个呢？去边度揾呢？小盘叹一啖气话：，我话都唔使揾啦。呢个人就系师傅你咯。不过我知道你一定会拒绝噶啦。项少龙成个震一震话：，唔系，我谂到啦。这个人是昌平君。小盘听到整个人窒一窒，他啊会不会经验浅一点呢？当然经验浅一点，但这一招可以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呢，我们叫昌平君做左丞相，暗中呢就用李斯去帮他处理政务。昌平君乃是皇族公卿，王焕都很难跟他争的。小盘听到一头雾水，话咩叫修栈道？但系陈仓系咩地方嚟噶？项少龙一听又闹自己讲错说话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呢个系秦国灭亡之后楚汉相争嘅时候，刘邦嗰边嘅大将韩信用嘅计谋嚟嘅。你而家呢秦王朝都未建立，哎呀，呢句说话梗系未讲出嚟啦。所以小盘就点知道咩叫陈仓呢？于是只好乱噏话：哦，陈仓就系指一个好陈旧嘅、冇乜人注意嘅仓库。总之呢，表面上就系昌平君做紧丞相，实际上呢就系李斯去帮佢做嘢，咁咪得咯。但系小盘仲有犹豫，佢话：但系而家昌平君个宝贝妹同管中邪行得咁埋。如果万一盈盈嫁咗俾管中邪，咁会唔会有问题呢？项少龙话：如果以前咧多少都有啲问题，但系而家只要俾昌平君兄弟知道，徐仙系俾吕不韦害死嘅，咁唔使讲话娶咗佢个妹啊，就算管中邪娶咗个两兄弟嘅阿妈都冇用啦。哎呀，师傅，你唔好讲嘢咁得意啦。你如果引我啊，我会笑噶。而家点笑得啫？项少龙一谂起徐仙同六公嘅死，当堂亦都感到意兴萧索。系，但系咁只系第一步，第二步就系要将黄翦调翻嚟，用佢嚟对抗黄吉、蒙敖同埋刀逼。我夹谂断言，佢一定会成为我哋大秦军方嘅中流砥柱，然后再用桓杞、王陵去辅助佢，咁样嘅组合会比以前的徐仙和六公更加犀利的。小盘听到当堂十声起身说：但是太后那关怎么过呢？他一定会说昌平君经验未够，所以要拒绝这件事的。那等我亲自去跟他说。小盘拧拧头说：师傅，我劝你还是小心点好，太后已经不是以前的母后了。而家陆海啊，都唔知几咁得宠，而且太后对佢都非常迷恋，越嚟越觉得我唔听佢嘅说话。我睇师傅对佢嘅影响力，可能亦都大不如前啊。吕不韦而家呢，都唔知嘥咗几多力气嚟拉拢陆海。如果唔系，母后又点会支持个吕不韦啊？咁就先同陆海讲，我先唔信。他肯给吕不韦总揽大权，现在我回来，他不算是孤掌难鸣，怎么都有要斗一斗吕不韦的胆量了吧。 小盘点一点头啊，咁就照师傅嘅意思做啦。如果所有嘅方法都行唔通，咁我索性就将吕不韦同管中邪召入宫，再由师傅安排人手，将佢哋乱箭射死，跟住随便揾个咩罪名安俾佢哋，咁就得咯。项少龙听得吓得一跳啊！哎呀，咁啊真系下下之策。而家我哋国家嘅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喺蒙敖手上，咁样做边个都唔知会惹嚟咩后果嘅。而且宫内外处处都系吕不韦嘅线眼，一个搞唔掂，到时候震到我哋蚀底咋。
1: 小盘叹一啖气，显然亦都系觉得项少龙讲得啱，就再唔讲咩嘢啦。
0: 项少龙呢个时候又谂起太子丹，问起佢而家点呢咁。
1: 小盘呢，好似当咩事都冇发生过咁，若无其事咁话：
0: 哦，佢都冇乜嘢嘅。吕不韦将佢请咗去新相府，算系将佢扣押起身啦。睇嚟佢都系生死未卜噶啦。自己嘅手下呢就俾人软禁喺宾馆嗰处，管中邪亲自派兵看守。我觉得呢件事对于我哋嚟讲冇咩害处嘅，而且自己要烦嘅事又太多，所以一直都冇乜点过问咯。
1: 项少龙听佢目无表情咁讲完呢番说话，
0: 定定眼咁睇住佢，个心里边不禁冒出一股寒气。
1: 喺皇宫里边咁耐，
0: 经历咗咁多人心险恶嘅斗争，
1: 睇嚟呢个小盘真系越嚟越似秦始皇咯。而家佢心里边凡事都只讲呢件事对自己有利，抑或冇利，乜嘢道义、怜悯、同情，冚唪唥，佢早就已经喺心里边将佢哋抹得一干二净。睇下佢嘅神色，就知道小盘都觉得呢个太子丹系个厉害角色，对于第日自己统一六国啊，始终系块绊脚石嚟嘅。所以佢一啲都唔介意吕不韦杀咗太子丹，第日统一天下嘅时候，自己就少个心烦嘅对象啦嘛。一谂到呢度，佢就明白，如果要佢救太子丹，咁亦都只能够用功利之心嚟打动佢。咁于是佢叹一啖气话：虽然太子丹死唔死，对于我嚟讲，表面上冇咩关系，但系楚军你咁样做，就真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0: 咩话？咁样有咩问题呢？
1: 你谂下，如果你对呢件事不闻不问，咁你喺田猎之中辛苦建立出嚟嘅威望就会付诸流水，使到人人都明白而家咸阳真正嘅主人就系嗰个臭仲父吕不韦。所谓两国相争都不斩来使啊！太子丹正系代表燕国远道而嚟吊祭你嘅父亲，但系夹硬俾吕不韦捉住。第日如果佢杀咗太子丹，咁呢个无辜杀害别人侍者嘅罪名就要由你嚟承担。以后东方六国仲有边个肯信你呢个不守道义之人呢？
0: 小盘听到沉思咗下，好愕然咁话：
1: 点解师傅你讲嘅说话同李斯讲得咁似嘅？睇嚟果然系有啲道理噃。
0: 唔得，我唔能够俾吕不韦喺呢件事上面反而将咗我一军之德。但系佢扣押咗太子丹咁耐，话唔定已经将佢杀死呢。
1: 项少龙拧拧头啊，吕不韦唔会咁轻易杀死太子丹。呢件事佢摆明系针对我。另一方面呢，就系益嗰个田丹，可以使佢趁住太子丹被扣押呢段时间，更好咁对付燕国。莫敖俾我当众整死咗。唔单止系使佢损失咗个首席嘅军师，而且更加落晒佢面。以佢呢咁嘅人，点会善罢甘休啊？只不过一直呢都冇办法直接嚟对付我，
0: 唯有由太子丹到六

0: 走，最好我夹硬冲去相府里边攞人，咁佢就可以布局杀咗我，又或者治我嘅罪啦。小盘谂一谂就话：，但系呢件事，武后亦都暗中支持，因为之前六公同徐仙呢对佢咁做都提过异议嘅，不过俾武后同埋吕不韦压咗落去，咁我都好难做噶噃。项少龙听到不禁好头痛。小盘讲得啱啊，自己走咗大半年，睇嚟朱姬呢已经系越嚟越依赖，甚至系依恋嗰个老外。朱姬变得太多啦，宫内危机重重，朝堂之上亦都形势险恶。本嚟几经辛苦，终于使自己呢边嘅势力同吕不韦可以大致维持平衡。西秦三虎将里边，徐仙、六公都支持自己。呢两个人喺秦国军方都系举足轻重。徐仙系主管军政嘅左丞相，而六公呢就系主管全国军务嘅军政院司马大夫。实力可以讲系比吕不韦手上嘅蒙敖同埋黄吉两个仲要略强一啲。但系而家佢两个先后身亡，而吕不韦呢手头上仲有蒙敖呢个亲信大将，以及越嚟越靠近佢嘅西秦嘅剩翻落嚟一位上将军黄吉，而另外一个个军方大将杜壁，佢系居心难测，绝对唔可以倚靠。就算可以将黄展调翻嚟，佢哋喺实力上仲系差吕不韦一筹啊！点算？点算呢？点样先可以喺呢个危机之中走翻出嚟呢？项少龙只觉得越嚟越头痛，佢谂谂就话：系啦，换期佢哋搞个蓄元师，搞成点呢？小盘就话：换期同小斌两个都好落力，已经喺全国招募咗万几个新军，但可惜军饷同埋物资方面一直都俾吕不韦留难，而家一直都好难开展训练。我本嚟呢想将李斯破格升为军政院嘅司马大夫，但又俾吕不韦同埋武后一齐联手阻住。唉，我而家真系唔知点算好啊！项少龙听到更加之头痛，冇咗徐仙同六公，而对方又有蒙敖、黄吉，自己到军政同埋呢政治一窍不通，咁啊点斗得赢吕不韦呢？谂到呢度，佢个心忽然一喐，唔系噃，既然对方死横手，害死咗六公同徐仙，咁点解我唔抽下个后脚，将蒙敖争取过嚟呢？如果蒙敖靠埋我呢边，咁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啦。呢件事虽然难，但系之前吕不韦喺我出事嘅时候，要用计杀我嘅时候，佢几乎呢系想用蒙敖两个仔都铲除埋。用呢件事去拆反蒙敖，应该都有可能噶。只要由蒙氏两兄弟嗰度入手，咁或者就会有机会呢。一谂到呢度，项少龙已经有计啦。嗱，各位，但系佢呢条计行唔行得通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别洋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讲文。从古到现在，中国就有持国之称，是不吃不行，能保持不贵的大方，广为流传。自传承于在历代瓷器记载，因其难度，更是被视为瓷器顶端的称号。当城市的面包愈来愈新，生活节奏愈来愈慢，只向古老的民工、出碎瓦的民工超过，也渐渐地踏出了难忘的视野。但是杜吉林说，有一位探索瓷器记载近30年的艺术家，以直的形体侧边翘正不翘两眼圆睛，使得多镜侧边多次多角类艺术博览会前展出并获奖。伊就是吉林省首届工具美术大师朱建登。瓷器又称作刻瓷或者是瓷雕，是接怪物的指环，刻雕以直体界传统手工技艺。此刻艺术家只为单分，但是不到决定，只是到瓷器、瓷板等方个。通过创作者的心手合一，直走直刻巧打出来。到吉林省吉林市朱建登的工作室来办，51岁的朱建登时刻拢落潜心研究创作。虽然早到十年前，伊就被评为吉林省首届工具美术大师，可是直到到现在，伊还是喜欢人们称伊为小鬼人。朱建登答：“
7: 瓷刻是我国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
6: 此刻就是中国特有的直正艺术形式，就是用铁腿加钢叉到瓷器前顶盖个去雕刻，雕塑浅浅五等的板形凹起，再进行染色，修正出来的侧边。瓷器加白的工具侧边五板形，五层叠有美术的工代，对力量的控制也得十分的正确。因为瓷器本身就是釉面滚工，不硬度或用改化水，自铁腿的钢叉也是拿件硬器的工具，敲门不慎再用改破碎了。我是到生硬的瓷器顶盘，卡出质感，听出柔美的画面。瓷器的创作过程就是硬碰硬的加量。 回首主战当甲此刻个格言来听。

0: 我得从1992年拍起。到部队负责双吞工作的主战当，因为写的直球火字被吉林市等世界即位刺客老鬼精发现。主战当大，
1: 一次部队活动，请来了一位舞龙的老师傅。
0: 不这次部队活动请来了一位古灵的老师傅，等于传到我写个字非常好的时阵，转来打帮我导致个字刻到词曲顶半个。我平时也非常喜欢画画写字，听过这个手稿，但是从来未曾见过，所以每件这个做出来之后就吸引我了。从那时阵起，我就对着老师傅再去学习词曲手稿。可是呢，逐渐当跟着老鬼精从更多的刷雕开始学起，并在一天一天甲重复个头脑。半年之后，伊就能做出完整个作品了。词曲作品当难会首先需要通过五花八界渐词过渡来怪字，就达到了全新个效果。逐渐当当。曲子达到小个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我的团心也更是挑战。逐渐当当，
1: 我一直坚信创作的精神应该是艺术。
0: 我一直坚信创作的精神应该是艺术灵性甲情感个拍波。我觉得只有内心被震撼了，才能创作出好个作品。只好个作品，一直来源于清新个感受。亲眼所见，形式生活当个场景，这是带着自身的一种理念，逐渐当到生活当真正个观察发现，率先去感受，然后将所见所闻刻制成生动的作品。逐渐当大，
1: 一次冬季的暴雪后，我到山上去摄影采风。
0: 有一次当开个暴雪之后，我到山顶去拍摄彩虹。明天扫地个一个后生个摄影师，一动不动个到扫地那个湛江，全身覆盖的高高的白雪，但是能看到一双乌乌个眼睛，以境界注视着前方。而伊个身后，你是伊个修为个祖国，这就是我爱唱这个作品失控。怀着这份虔心，朱建当将深浅不一、疏密的等和谐相交界、多花加奇怪相结合，创造出一百本有故事、有情感、有温度的刺激作品。2005年，朱建当更是将刺激之行优秀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带到了亚洲，并以高调的刺激手法记录了非洲景色的动人瞬间。就这么当的
1: 人物作品最难捕捉的和表达的就是眼神里的东西。
0: 人物作品向人捕捉的和表达的就是眼神来的物件了。2005年，我到利比里亚参加联合国聚会，为当地的革命修路建街。经过一所学校，但学校其实黑板只是一个茶板，学生无知，老师无教鼓。于是我就将这些老来的笔格作冒从国内带来的红笔拿胶作胶送本老镜回。更老的学习环境将逐渐当的内心受到了触动，而更将其感慨的我是跟当地老镜回交流。逐渐当的
1: 三名非洲的小孩眼神一下子抓住我的心。
0: 三名非洲的小孩子眼神这个镜头抓住了我的心，因人从来无见过，或者是但无想到家己能够拥有，所以是非常惊异的目的王，由恶魔的通牒入鼻甲本，当伊通到哪几位时钟，脑结会眼神流露出来个奇态个刮目，深深个映到我个脑海内半个。部队离开，行出了非常远。幸好我能听到老镜回家呼喊声，声声动工。老镜回家或者眼神，后期就成了我的作品期盼。到中国传统雕刻技艺当，此界雕刻人都是上关界。有人很想界将此刻比作此期间的成就， 随着当当叮叮的敲击声，正确的本身到更侧的摇躁动日渐渐慢，刺激被称为慢降速衰弱的改善。刺激侧边从高视角延伸至你的拐角到你的需要挂念的时间。三十年的磁器微盘逐渐当的侧边被受青睐，参加各类活动的时候强势被实现之空，有人是爱定时以强势答应改者各作改作，但其原因就在改逐渐当大。
1: 我的词库作品呢，一直坚守的精，而不是求量。
0: 我改词的作品，是的坚守的精，则不求量。最后是因为我同交流，超工改宽，有好多人逼于生改，爆发小组机改。我希望家己能守住此刻之门高楼界，超工机改。到坚守此刻之门机改大事中，逐渐当阿不王到侧边当融入吉林的特色。吉林每里个山水加捷步街，南青拢成了伊创作的主题。逐渐当大，
1: 吉林雾凇、冰雪、冬捕、松花江等独有的资源。
0: 吉林的雾凇、冰雪、冬捕、松花江等独有的资源，给了我创作的灵感。上林体现吉林民俗风情界，扎港屋、冬捕，我最后去了四次，冬捕在采集素材。这系列好不阿是白泽边，引起南方对大自然的崇敬和感激。有丰收之后的喜悦，欢庆生活的生命，经过南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历了四年的故乡，也经历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失败，也有小气古道之后的喜悦和幸福。吉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香古的历史文化底蕴，到逐渐当改侧边当定房。多年来，逐渐当创作的直白白定时纪念红色名称的刺激作品，多次到国内外各大艺术的博览会上展出并获奖。逐渐当大，
1: 如果此刻作品没有赋予它神态，只能将之称之为
0: 工艺品。如果刺激作品无符合伊个形态，只能将之称为工艺品。这不能但是超工艺术品。我的作品注重以内涵的表达，这套年代对家己创作要求就是人物得有内涵，环境得有意境，拍照得有情感，人物得有灵感。直白好的作品重要的就是得有灵动的成分，按以能够体现出时代性和历史性为创作理念，这就是我值得追求和向往的此刻直接境界。听评剧顶半日听的是纪念台彩色的报道，何处渺潮染灯青，南岗此刻更长老。

0: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主婚事务当分保持的门额是世界上的向平分界交流之争被世界资金保护联盟 IUCN 列入了极平分灭症名录是中国国家以及重点保护界野生动物更正到江苏盐城湿地点钦国家级资金保护区来自浙江德清的苏欧湿地祖训研究混合基地界入籍祖训正式颁给大自然。这是祖训首次到中国东部沿海湿地颁布，是典型祖训历史分布区扩大祖训野生灭症界有着重要阶段，又再次填补了祖训保护的空白。随着松阳冷界拍开。接着享有东方保洁每二届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祖训伴随着欢快界照明陆续飞向了蓝天。浙江省野生动生物保护管理总站长江恒相达。
2: 通过在江苏盐城这个滨海区域，
1: 通过到江苏盐城一届滨海区后建立祖训监控。对于祖训恢复清沙真空，恢复其自然清沙的习性，具深远的意义。祖训曾广泛分布于中国的东部、日本、俄罗斯等地。由于环境的恶化等原因，真空的销量急剧下降。1980年来，中国开展了多成效的保护工作，现在祖训的销量已经恢复到9000多只。分布地也从陕西扩大到河南、浙江等地。浙江省德清县生态联合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邱国强答：“
3: 盐城其实我们来放飞以前，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
1: 盐城往办管以前，也是经过了合作的考察。往届保护区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各地到南东国、南五海滨湿地。”办杯对南探索海外线建立野外界真空故十分重要的意义。去年到中国国家林草级动生物世界大陆基地案，浙江省成功的举办了中国南方祖训真空定点启动仪式，正式开启基地南方兄弟社会开展祖训野外真空定点的数目。浙江省林业局局长李永成答：“
4: 江苏是我省支持开展中环种群重建的。
1: 江苏是南集体开展祖训真空定点界段界社会。到2023年嘅腊月，20只祖训首次跨省落户江苏嘅盐城。现在还有多几个简单举办野会、环规慈善活动。”这对中国南方祖训真空界定点具里程碑的意义。中国东部沿海海岸湿地是祖训历史的分布区，这次野会颁给是祖训界实现由内陆山景向滨海山景的城市。中国盐城湿地点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起了中国内界盐州镇。社会也会基地，能够更好界推进祖训研究界也会工作，填补目前时间研究甲也会空白。记者了解到，祖训到被野外界办规之中，爱进行相关界也会个训练，这即是现将能提高以能野外生存的能力，提高也会办规的效果。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后。此乡令给记者答：这20只祖训是到浙江德清每只每只，拢是拿出来杯所算的一撮河类等水生生物。自颁布的江苏盐城湿地点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濒临大海，因此祖训界对个野会训练扩大，就是食物的转换，先起食用一撮团土的生物。 伊达旺提干了十外钟团土，长时间个个食饭，也是煮饭可能潜在能够利用个食饭。为了加强煮饭食饭，转换训练甲背景能力个训练，江苏盐城湿地电器国家级指定保护区建立了高十八米、面积达到1500平方米个大型野外半规训练网廊。训练网廊内部设计了甲海水连通个管道，通过自然个叠升、叠起叠落来营造沿海滩涂环境以及制造水位个变化。目前，珠峰已经适应面积山川等特征，沿海滩涂植物甲海水域。江苏盐城湿地电器国家级指定保护区鸟类研究中心科学员李昂瑞达。
5: 我们是为了让珠环适应我们盐城当地的这个滨海湿地，面积比较。
1: 黄是为了让珠环适应咱盐城等地界滨海湿地，面积会有广阔，也会有壮观。随后，随着叠水界降落，等叠水降到15到20公分时钟，已可以利用海水进行直接收益。不仅如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我通过模拟直插麦克的叠声来加强珠峰背向能量以及更改能力的训练。两对的，
5: 我们是在对他们进行飞行能力和警戒能力的训练。
1: 放是到对能进行背向能力的更改能力的训练，通过放置麦克的模型播放麦克声音来刺激音能进行背向，锻炼出音能到野外到比天的能量。甘肃永兴湿地电器国家级指定保护区左江刷新极大。
6: 每只珠环到我们这以后，体重都有。
1: 每只珠环到旺季过之后，体重拢有所增加，然后不加冷冷，从正开始界到也会人来，能够背一公斤，到现在能够背5到10公斤。依家背只冷冷轻度是提供了。前后一届，换物个听到，也从一开始届粉色物到现在届灰粉色物，从青灰色变成了白里透红。不加冷克个话，也就是由一开始届以依赖外界能降到位，到现在家己领导团土来搬，以及降低落低个跌高来搬，随着降落低可进行补加了。野外界半规并不意味着直黄了之，半规之后的主分界野外生存能力如何，更难分还需要加强跟踪管理，及时进入主分界后期信息。半规之中，江苏盐城湿地电器国家级指定保护区的更难分，因这个不透光的黑布，轻轻地蒙住主分的生命，到主分慢慢平静下来之后，会去背多了云子甲北斗卫星跟踪器，北京林大亨生态甲自然保护院驾驶等场车达，主分大概这个设备是接之强，对个警徽是无影响个，伊是相当于到背后备了一个飞行所个纸包。等场车介绍，若小哥将有助于及时分析主分到野外个生存状况，评估释放个信号。一旦换届主管带置届跟踪器之后，就能够对一届移动隔离以及活动届摄入甲运动量留了准确的监测。为了确保半规个体符合半规条件，保护区还专门邀请了扬州大学消防面界专家为主管进行了病毒甲细菌方面的检测，并对主分半杯时溶解体重、视觉、吹解等度拢进行了测量。定见主分前所真空是当局主分保护法定命令的技术评价，如何恢复主分极薄前所的摄氏，并最终定见前所真空是主分保护及后工作的重点，故相当的挑战性。江苏盐城湿地电器国家级指定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邓志洲答：下一步保护区将营造栖息地，保护珠峰界植物保障，加大对珠峰崩溃之后的监测管理。 到东游街七十地安装监控加野怪巡护等等手段进行提速的抗争。伊达
7: 难点在于它的环境的转型以及食物的转换。
1: 重点在于伊个环境的转型以及食物的转换，伊需要从饮食界、环球环境到能界。滨海环境，我系改变饮食嘅习惯，从食好吃改变食为好吃。热高温需要一个适应性过程，需要加强训练。热高啊，有好在门对，需要忙熟当在前。我将做好每一个环节嘅转换以及训练工程，积累更好嘅配合经验。江苏盐城是伫滇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上大嘅海岸。保护区是目前太平洋西岸面积上大、上为原生态界天然湿地之争，有利于族群野怪生存环境。江苏盐城湿地滇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处长唐吉就答：
8: 盐城自然保护区是全国最大的海岸型保护区。
1: 盐城滇钦保护区是全国上大个海岸型保护区，现在有九类。有400入疫症，其中一级保护界住入疫症。这次我从浙江特请引进组会，主要目的就是恢复真空界清算，实行组会到团土湿地界自我分析和自我最新。这次我给老朋友当天保洁组会归来，对增强让盐城滇钦保护区生活到野生有重大的意义。听朋友，顶本你听过是江苏台记者的报道。回归之前，南疆华海首先首次到中国东部沿海湿地奔波。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最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也会音乐是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边听音乐边拍卡广东特色美食。广东是河北之乡，各地饮食文化拍打正清，到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当地群众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棒、粿、糍，背着美食的固定特色，清淡而营养，名字啊好特别。自从笔记平台每只后面十年是因调笔加工制作而成，清香盖子小数三斤。自从粤东西北代表三个特色每只，其实每笔也是浓浓的部分。今次节目到英国来帮讲述广东当地每只的魅力。

过是第三人演者蔡大姐不考学过这道小姐，第三个小姐好嘅，这小明又来帮强告第三人上食过、油过、点过、直流过、面过、加过、油炸过、熬过、软过、过内过、菜头耳壳过、头过，这个特别三个动作红头过，这个来打过硬皮红。米粉或者紫粉制成表皮，包含鸭料之后，通过毛菇形成了桃心加豆丸，再将红桃粿切为整色。此外，还有比较出名的刺壳粿、羊嘴粿、菜头粿、菜包粿、点粿、鸡粿、草粿、蚝粿、泡子粿等。

做不该长高过，也好出名。因被风吹，直长直长的出，最后杀一溜灰山壁、蜡灯、菜脯等，并用一溜香油，又香又甜。而第三地区化石证更为在名界食物叫粿条，有人将粿条甲河粉分不清。粿条是因蒸冷倒一溜被风煎，最后在脆色拉凉之后切成条状。当河粉熬到比这基础前，加一点比例子粉甲淀粉。

国丢跟对口鼻响，几乎按松鼻尖之声听做白色。好风因为加一了紫红、亮红，托起来更加按剔透。国丢的讲话有好在，包括国丢汤、茶国丢等。如果当时唔在食米街，就来碗国丢汤。好食国丢汤可搭配过冷、过冷饮，还吃等。茶粿条即是用老条加沙茶汁、闽花茶色，再加一条豆泥、胡泥、青椒、香肠、卡纳等黄茶，每味十足。

直接用鼻孔造成的疾病，到广东各地拢非常常见。白塔子是红坡老店一款特色小食，用温水来切做鼻孔，到姜汁饼配过天，用豆鼓将米汤泡开，拖成了一点厚薄适当的饼皮，把白汤彩色的乌芝麻加花生碎，均匀的撒到了薄翅顶杯的面包卷，拿两只鳌切开就开吃。到镬白小光红光，直接加油枣翅的每只也加足红香。油枣翅用三比红熬鲜酱汁而成，再加入了葱花、萝卜、花生和荷叶等酱汁，花椒、奶酥、酒气留香。油枣翅的名王以奇迹杂干菇加油枣，用油成一比一只鳌当一锅来煲炸汁。

到红浦区玉南街凉亭顶，当地大康寺也好有名气。制作时候是将竹皮红紫色，再包着了火山白汤啊，才可以食用。大康寺花可以保存到第二日，还有将将熬来煲来啊，白白汤来用火，香甜适当，每味可口。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杂麦》，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高，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次的节目，带来我本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了麦当，让继续来了解有地安贵当大梦之称的地州市动油交通枢纽铁炮亭。铁炮亭是三高农业发展基地。这个出山的青草甲黄带非常有名。下摆，咱就来听听铁炮亭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来甲咱介绍。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物，请听邓启亮先生来甲咱配一句地山老话：“宋树行基古一回定。”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地界长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杨杰。今次的节目，杨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店。当我接着起的节目之中，咱已经是甲屏幕拍到了铁铺店，伊是蝶州市三大第一山区之一，也是驰名的第一专业店。第一山线已经是成为了伊这个店的农业经济的主要枝条。除了第一个山线之外，伊南瓜第六个发展水果山线甲蔬菜的山线。比如到2019年，全店水果正式面积已经是达到了5600亩，主要正式采作木瓜、薄荷、栗爱、加纳、椰多，还有这个五大佳节枇杷甲青果制作品种。一到发展水果山线方面，近年来呢，伊南这个店也第六期发展名优戏的山饼，引进了非常特色的台湾青枣、夏威夷的木瓜、优质的甜椰多等制作优质的水果，提高山饼的品质档次。成立了以九阳农业开发公司为领头的铁铺青枣合作社，配到铁铺的青枣，好多人都是熟悉了大宝子。接下来，咱就跟随着文化站的邓光华校长，一起来了解铁铺的青枣甲五段。
2: 因为铁铺呢，大体全部都是山坡地，遐从古老先个起名呢，就是以种植个一水果为之个一农业个收入。遐村民呢，就从了这个只凉山承包制之后，就是改用了这个只正式规划。啊，往来过去点种黄瓜、种包仓啊，现在呢就改种做菜枣。菜枣，菜枣呢，现在小量也非常好，啊，伊也口感非常好，脆，那个好咸很浓。啊，而且呢，现在这个呢，潮汕公司就成立了这呢一个服务合作社。即啥就伊来领头带领了铁铺制作要种菜枣的枣农。叫那大量山山料，掠来只小狗。那这个该菜枣，伊个特色呢就当伊个地节吼。遐前后伊一个果呢，伊个植粒呢大概呢就鸭卵有啊，等鸭卵食只只大粒。鸭
3: 卵大。
2: 有鸭卵大，有鸭卵大只啥？那伊真呢，恁配配个，伊非常脆，加落酥酥点。啊。啊，伊个只啥？人家酥酥滑个薄薄。因为以前伊个好个特点，所以人喜爱。但是就那枣食了有点薄，遐人们只要那食多食了，那有家己个用处。而且呢，
4: 菜枣成熟个开作是多点先啊？
2: 菜枣成熟个开作呢，大概就到现在已经开始爱有粒了。你如果植物，去对面有连点灯灯光照亮，以及个只菜枣个生长个发育。爱更快，爱比无放灯光照射个，爱慢个一个开出，
4: 所以
2: 光合作用，所以炸这次袂加钱，所以成本哩贵。
5: 也就是当每年大概到冬作到这个时候，就变冰雪的这个
2: 产造。是，因为伊只大概火气有慢慢，所以唔但伊个只安么只开出少了，食够还正贵，只安话大量点好少个。
4: 推来这个车座也是铁铺顶这个个空头刷屏哈，一睇差不多当做过了招哈，那就来只感受。
2: 欢迎。
5: 听到这个个五代也是特别出名
2: 是。是五代呢是也弄只铁铺呢第五个刷屏，从古个时候呢就是铁铺出名个就是改姓五代，因为改姓五代呢一点六折钱呢两铺刷好价了个，因为价了。有滴个好处呢，就是它开胃、消食，这三样，所以人们喜欢食这个。个商店一般呢，两三个比较喜欢。要往这里呢，就这个五段到这个东林市店，基本就是铁铺人。铁铺人占主导地位，就是去卖这个五段。这三。
5: 就是当咱铁铺种五段，有滴啥地方啊？
2: 五段呢，主要种最集中个那就到有只个只香案，只口尾呢就有只山坳、东华庄，介只个只西岭，哦，开尾，啊，伊只只呢都是伊山地比较个，所以呢伊就大量出人来去都是发条人去配。另外我即个真有两亩土地，
5: 你敢能有证？
2: 哎，那无求的。以前的兵证呢，我是当王兄这个王来这个村长，哎兄弟那是当弄啥也弄入听个。那以前直接兵证改名叫牛心。
5: 哦。
2: 牛心呢，现在我到去当那个辈，能叫廉政。现在呢，有诶有诶，正个铁婆好在能来阿岭啊，来楚岭都接啊接代替了这个。
5: 哦。
4: 遐阵也唔大，做你改名起就改姓唔大呢。
2: 这是平常的名称，哎，讲老一人就因为呢，以前的唔大个形状，前人太高，就改去叫改姓个形状，改姓相似，哎，也是所以能叫改姓唔大。遐五姓唔大就是，伊就是姓安，伊姓安嘛，因为五姓伊就是姓哩，伊。只系改大，你这个神个又再大啊！
5: 哦，
2: 个形状也是四五心，所以咁样叫五心，就按地就按做咩做啊？
5: 是啊，
2: 哦，你家一个叫做落户，
5: 落户，
2: 落户叫呢往来就是无户嘅。
5: 哦，
2: 伊无户正式，即系因为来往就嫁接后，户会户嘅团伙。
5: 嗯，
2: 好，伊即系好对，仲爱有户。
5: 直立呀？
2: 哎，直立。啊，落户就唔会户嘅就全部无户嘅。
5: 哦。
2: 所以話，即佢背就唔敢打保護，保護佢介隻落打保護，你唔打保護咧，我話現在嗌改咩改就毒護，嗌唔毒護你拉只嘅，嗌就打唔。
5: 一隻嘅命算是落去啊！
2: 哈哈
5: 哈！一每年一個五代，一個數量一個月在大概有幾多斤咧？
2: 大概就鐵鋪即三十外萬斤啊！嗯，
5: 一個先能嘅鐵鋪又是一個五代九上嘅地方啊！
2: 也是整整紧自己条，嗯，
4: 紧自己条哈，遐交流者五代红烧的开在地位，应该咱两只个，遐你两下就出咱家家，唔会落跌五代了。
1: 这是到丁镇古街到矮个农民街闹热之矮，目前铁铺店已经是成为了东游的名游的龙山店的线索基地。政府比较重视食物甲街潮，落行转弯的开发。利用了山地转弯恐怖的优势，富铁风景第六届会见三九六月，目前伊南区个已经是建成了大桂捏柴林五大文保基地。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老天朋友，刚才第九期铁铺亭文会长邓光华校长，刚刚介绍了铁铺亭的青草甲黄带。下摆，咱来进入知识开幕人忙，先听邓其良先生刚刚配一句叠山老话：送出行机具一回定，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知识。
2: 民族特色，
3: 红火红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聚，
4: 有一色树红，
2: 紫色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我是来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咱来配一句俗语，是咱地的资源怎个流的，叫做“送出行机久，一回定”。要人先来了解一下奇古个教堂是咩物件？以前一撮麦汤物件个人为了古个话，直接就走街串巷落去个人算命。要人就卖配只算命啊！我毋是走街串巷做生意，个都是伫乌大大声声，人才会知落来。现在在个街，所以把只机个买个内容录音，放到个扩音机好当，粗惊粗点咪顺风刮黄啊！人听先人远远就会听到。
6: 桃花桃花，酒中比酒中来杯。
5: 啊，这生意好似轻过，而且行驶交通工具方便，免用走到卡档无配，甲人家后领无攞，以前就无平，到底唔上卡，唔去锤，甲办啥物？至少看唔见个落行个人算命，这生意为人专用个工具，有错人只就是去个路径，错径错开强强去。这个人本地人叫做青麦卡强，这撮人就骑去甩甩个德冠，错惊错放到嘴边去呼呼去啊！意思个人打算命先生来哦啊！只个德冠，咱本地人就叫做奇姑。不但有只蛇，这个算命先生看唔见了唔得，骑只奇姑边去呼呼去，惊惊就来到德州北门个宋厝巷，惊叹过，无人来交关，伊就问这个过路个兄人。
7: 阿兄，是讲要改地歌啊？
5: 阿祖兄，咱就回答伊：是讲买是宋楚行，算命先生大声做一声，错盘机鼓，错技术对头面做惊。

0: 今日好古只较神到倒唔对，我是无人来算命甲卜卦的。伊就问过一个过路街，
1: 喏，
0: 是讲要甲咪顶啊？过路街就应去呾，是讲要么送出巷。算命先生又碰着奇故，行了趟关门了挂花，就送出巷唔断比较短，伊做都是徛起个。大体阵求惊人，热心呾生我袂稳定，在地看有钱好来问神看命。甲过唔断无通，就送出巷真惊点行袂到头，伊无变嗨个个头会大开。我伫只送出巷个奇故，只好再回定啦。也就是呾，今晚唔敢再来。当即每起送出巷奇故，再回定，只股俗语就流淌落来。意思就是但某件事只能就此结束，切切莫再重复。
2: Hello， 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这句叠山老话：送出巷奇故，再回定。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个唱段。叠个唱段宣布。下半生是一个墙灯，一草一木感情深。

0: 好听朋友，继续改第一期为当中的张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辈，咱就去认识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播，下辈相信由邢秀如、吴秀玲演唱的蝶结唱段。有夫如同水当月，

0: 好了，听朋友，这出街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听咱小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叠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省市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2: 抚养苏糖，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前段时间，海内蒙古喀斯特天气乌兰布通草原上发生一则温暖故事。来自河北省张先生同阿查对一行无意当中救出一匹贫困的繁育母马，母马还在小马救之后，马主人又将小马给赠送本来救出者张先生，大家一下为这只小马给生命人生，以后美丽的乌兰布通草原因缘分而发得新生。去年，一亚查对两队张超带领来自北京、天津、保定的旅游客，还穿越乌兰布通草原的行程当中，意外发现了和远处草地上一只动物同和地方一同不同。张超同个游客走近一看，认了一匹贫困的马，它的后脚本贴寺庙细细残灯，引起不断挣扎，此时正特别虚弱地躺在床地上。有些无力的人那样的，也发扬了上帝奄奄一息。张超同游客见状，立即开展救援工作，翻箱倒柜，卷卷冲到一把墙的，大家齐心协力，用力挣断缠绕在马脚上的铁丝网。
3: 来来来来来，大伙帮个忙，看着点啊，别掰着腿。
4: 没劲了，这都。
3: 慢点，别给弄坏了。
5: 这还有一根，还有两
3: 根。还有一根是吧？慢点，小龙。捋捋捋。
5: 三道我
3: 快，对对，
6: 好、
3: 哦，然后那边
5: 拍了拍了，
4: 那边再烧
5: 一个一个来，别踢到你啊。
2: 由于贫困的时间长，长时间未进食水，使得其根本无法起立。
3: 大哥，谁车上有矿泉水？拿一瓶。
4: 对有对
7: 有。
4: 啊，给
7: 他
4: 喝。
7: 矿泉水有。来来来来来。
3: 对。
4: 给他往嘴里倒点。
3: 对，给他倒点，应该是矿泉水。
7: 喝了。
3: 绿，再喂水。
2: 同行游客见状，将一瓶矿泉水缓缓地喂奔马身。大家几次喂水，积极努力，终于帮此马起了起来。本救的母马踉踉跄跄开始行走，并努力回头发出振翅嘶鸣声。
3: 救！救！后背扶一把，后背扶一把。对，起来，起来，靠边啊，大哥们！必须得让他站起来，躺着就死了。这来。
7: 蹲到后背，
3: 来帮个忙，帮个忙，大哥们，
7: 来，
3: 起，腿麻了，
7: 来，一二三，
3: 起，漂亮，慢点，这回差不多了，起，靠边，行了，这就活了。
2: 蒙德蚂蚁出江走远，张超同游客正安心踏上旅途，然而事情还能结束。当地本丘职业马主杨国福军通过多方联系，穷到救马扎张超当面表示感谢。在蒙古包当中，杨国军同张先生的书亲切问候一下，杨国军很亲自把蓝色的下台献给了张先生。
3: 他说：“谢谢各位大哥。”
8: 他现在头
7: 蒙
8: 有点，
7: 喝多了，
8: 喝的草原白吧？
3: 活了。
8: 我这都没事了是吧？
3: 对。
9: 对于我们牧民来说呢，马是我们的命根子。这匹马走丢好几天了，我们已经非常着急。这是一匹怀孕的母马，一身了命。如果这个马真正在铁丝网里死亡，说句良心话。对我们牧民是最大的损失。
10: 我也没有什么给你的，说我给你点钱或者给你啥，我觉得你对马这块呢都特别喜欢，这个马呢下这个驹呢我赠送你。
11: 那不行，那代表我们内蒙人的一种感恩之心，我们所有内蒙古人民一定会做到这一天。因为如果没有詹超这个团队救了我这个母马，那我小马也没有了，大马也就

0: 会死亡的。
1: 嗯。
0: 本身在怀孕期是真正的一身两命，如果他死亡了，我这马驹子是没有了，对吧？
1: 嗯嗯。
0: 那么现在我把马驹子赠送他，我的大马还活着，它还会继续繁育。
2: 张超吉娃给个人应该做给给人也超人一份子，把牧民当作自家家人，守护超人也有给人一份责任。当给人看到马本帖寺庙困住的时候，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为十分的疑心不宁。幸运的是，今天能够在马驹磨洋葱的时候救出。作为本教的天母田，给匹母马生下一匹小马驹，马主人再次坚持安排一只小马送奔张超，和家一再坚持下，张超终于接受了马主人的好意，接受了小马驹。这匹小马驹后来本起名为人生，因为人欢而获得新生。得知消息的裁缝师克斯克廷奇文立秋副局长张友军邀请超人发出向河北茶友报喜的视频对话。
3: 我叫原生，是一匹刚刚出生的小马驹。我的家乡在乌兰布统草原。我的妈妈告诉我，我的出生，原在他方的一群年轻人，生在民族团结的大爱中。
4: 哎，超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5: 你就住在那匹马下小马驹了，
6: 你在草原上有一匹可爱的小马了，
7: 太开心了，它真的下了。
5: 兄弟，这一次感谢你，
7: 都是应该的，大哥。无论是哪一位来到内蒙旅游的车友，碰到这样的事情，都会伸出救援之手去救出来的，都是应该的。
5: 克什克腾旗所有景区将向你们车队这些人免费开放，欢迎你们随时再来。
7: 太谢谢了，内蒙人民太热情了，太感谢了。太豪爽了，
5: 我们对草原的网围栏和杂物进行了清理，让草原更美丽更干净。
2: 故事还能看出张超同啊一日插队救出马驹的事情很快就面红传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文旅厅厅长秦阳看到以后也视频连线了张超。
8: 张超，你们前两天救治的那匹小马当妈妈了，我们共同就是给这个小马起了个名字叫原生。
7: 原生，因为缘分生了下来，非常好，非常好。
8: 我们给你颁发内蒙古自治区金牌领队，我也是希望你就是今后你把更多的客人带到我们内蒙古，我们自治区文旅系统把大家的后勤保障服务做好。
2: 这件事情传到庙后，广大庙友频繁点赞，有人把感动，有人把万物有灵，好人有好报，还有人把采风人淳朴善良。
7: 也是感谢就是咱们当地旗政府内蒙自治区这边对这件事情的大力重视吧，也非常的感谢。我感觉小马还是应该属于草原，但是我们一定会常来看它。车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第一要保证咱们草原的环境，是吧，一定要告诉客人。第二个呢，就是要是带他们真正的走入到牧民的生活里面，让他们感受到咱们内蒙古真实牧民是怎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生活情况。
2: 一群来自远方的游客，一匹贫困的马，一次出乎意料的小女，串联些挣扎、充满温情的故事，做给俺死者技术之劳。但给人三级温暖的吃下的茶风，给一次认同自然的和谐相处，也一次对生命的敬畏同珍视。给不仅仅是一次对救人的行动，也对生态保护积极倡导。依然由春天的阳光温暖到你世界的每个角落。
9: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2: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和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一位同石头肥胖的老人胖子喜，退休以后他相信做眼石刻，用十年时间将中国经典名著《红楼梦》微刻和实施入行，用十五年将《论语》《道德经》《诗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名篇微刻和100-200块上发上行。几十年来他以石为乐，耕石不辍，用光阴书写故事。胖子喜生于1933年6月，笔名山谷，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曾经常任长春世界文联副主席、吉林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我母亲寻到他，就对艺术有着一生记录的喜爱。
1: 我就想搞一项工作，我这一生的艺术砝码应该放在一个什么标杆上？
2: 工作当中，彭主席总会悉心向前辈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用厚积薄发来形容其最合适不过。1992年，彭主席正式退休，与此同时，陈迈心中的钟爱开始悄然萌发。
1: 我一直在文化部门工作，我一辈子爱好艺术，追求艺术，就想把《红楼梦》通过另一种艺术形式再进行一次创作，想把书法、篆刻、诗词、绘画等等各方面艺术形式都容纳到这一块石头里边去，增强了这个作品的艺术的品味。
2: 迷茫过后，彭主席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仅仅爱艺术，也热爱文化，尤其对于中国经典名著《红楼梦》情有独钟，于是给推翻气象，能不能改下自己的书法，同个石刻铁匠做点嘛呢？《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把《石头记》委刻和《石头行》《石头记》委刻的创意首次诞生。委刻是中国一种传统的刻石技艺，自己是用刀工等工具和石头、骨头等载体刻出微小的尸体或者画面，是种微小景色的雕刻技法。为了创作理想的作品，彭主席经常冥思苦想，甚至彻夜不眠。尤其是创作《红楼梦》第57回时，经历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
10: 你这个姐姐，和凤哥在老太太眼前一样，有了正经事和她商量，没了事，幸亏她开开我的心呢。
11: 她偏在我们这里这样，分明是弃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妈，瞧她轻狂的，倒说我在撒娇，
10: 也怨不得她伤心。可怜没父母，到底没个亲人啊！好孩子，别哭了啊！你见我疼你姐姐，你伤心了。
1: 就是那么个镜头，磕了三次。第一次，我这个在上面就磕的就是宗教没有体现他的忠心，思想废掉了。第二次磕一个床幔帐，他有病躺在那会儿，一个药壶放在那儿，我又感到太直白了。不行，我就放下了，我不磕了。
2: 很长一段时间，他因为求不到创作灵感而苦恼。一次晚饭以后，他回公园散步，秋风萧瑟，落叶飘零，一阵风起，一片片枯黄的树叶落回家脚边，这样的不起眼的情景，让他心生感怀，突然就有了灵感。
1: 我说，这就是林黛玉的身世。她就像一个离开母体的一个孤独的一片叶子飘。父母死了以后，到他姥姥家，到大观园来，一辈子到那儿，就可以枯黄的树叶，临近这个根儿那个地方还有点绿意，我就用这种思想来对每一块石头进行创新。
2: 对吧？数年磨一缸，彭主席用数年时间将完成的这城市石书《石头记》委刻，前书以七料的神师白素慧本为大本，总计60多万字，每幅石。加上昔年同样后期穷刻杀白素一块，弥杀除委刻改回到前部文字以外，又将本回的中心思想改刻为图画，不刻以前杀本杀之主细主。这部作品一经问世，便受到了业内专家同样行业媒体的高度争议同广泛关注，先后在吉林省长春世界博物馆同个北京太空人近期内展出。之后的数年，彭主席又考一只天一只太空城。跳石门头，雕刻白块松花人，计划且整理吉林省的松花石，把其文化生涯呈现在世人面前。
1: 从艺术的品味上，我认为刻这个砚台要比《红楼梦》强，这是宣传我们本土的。
2: 松花石又名松花牛，位于中国松柏山区江河之畔，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因其质地坚硬柔软，这才让其由软而得名。用松花石始建于中国明朝，兴盛于清朝康熙年间，是清朝以来王家上层的资源材料。
1: 比如我们到浙江去展，到天津去展，就看说，哎呀，你们松花石这么丰富啊，色儿这么多，这让我们是一种骄傲。当时我就觉得是好，应该把它整出来。
2: 在雕刻人的过程当中，彭主席都会安排复兴。 因材施艺。和中法、构图、空间处理行都有自家独到之处。

0: 一种书法篆刻、隶刻、雕塑、诗文等艺术手艺上，把中法石头、塑刀技艺两通，搞古文经文台转小转历朝开行一展现，用一种浓浓的形式美感同扑面而来的清新之气，不仅具有观赏艺术性，也是对于当代客人杂的规范性的引导，更推动了吉林省文化经济的发展。
1: 我觉得松花石呢，它有发展前途，起码我们可以引导大家都来做。
0: 东胖子是一把狼白方琼花样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东数六年样，这一方从八十一厘米宽、三十八厘米高、四点五厘米的琼紫色琼花石，其家将青铜器的古书花纹作为衬带，丝骨亦不腻骨，相当一种有白发古韵，推出了文戏的效果。盘子需隔等隔快养的时候已经养过白雪，每到回忆雕刻轮年养的场景时，老年都会感慨良多。
1: 刚开始也没有工作室，就在家里的大厅里边，买卖台的老伴儿也不好说，但是我一看出他的难心来，我就买个塑料布，大塑料布，整一个竹竿子把他架我，我蒙在里边。哎呀，门的出来以后啊，那个浑身呢、汗呢、和那个泥啊，磕到难处的时候，我跑旮旯去，我大喊几声，甚至哭几声，释放一下自己的郁闷。太累了，
2: 太累了，
1: 太苦了，回来还继续。
0: 就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庞子西封方太江真正刻一年，然后把两万多试一试一试刻好一封两台行，刻完了一年，加上身体也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甚至该腰难以出席。数字两种变形，除了六年以外，他的跟逍遥游、离骚、诗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名片也都被其微刻到相关主题的想法样行。和完成雕刻榜样的同时，庞子西还书籍整理出一套琼花石样板石，出版的《中国琼花石石谱》。庞子西退休二十多年的人生可谓功甘苦难，波澜壮阔。
1: 一个人要有了个追求以后，加上你的毅力，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
0: 尤其呢？两个九旬的庞子西依然不肯闲下来，每日除了篆刻、练习书法，也和传承家的毕生所学。
1: 啊，我儿子可能刻了，我教他，我儿子能刻了。
0: 莫道霜已晚，雨下霜满天。庞子西和宋子之年以石铺路赴文化的一两石，通过钻石得套、乌娘摘套和继承同一发扬当中。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传承中国工匠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要怎样有按照众多像庞子西那个艺术家，怎样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生生不息、不断强大，用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代代相承？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园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胡可。原来一只人同棉花工人三十多年，其所做的一切都为了让棉农收益更好。加上多项研究填补国内甚至国际棉花种植。其实恐怕用新疆棉花种植有了世界一流的可取方。下面新疆台的担心是新疆棉花插子田立文。去年参加完一次棉花分红大会的新疆伯乐斯格比林哈尼莫顿乡中棉台夫吴东所等世界一年的收获兴奋的百分之几？
4: 今年我们的棉花收成呢比去年多了将近400吨，我特别要感谢呢我们的田立文专家给我们在棉田里倾注了心血，他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一直给我们教新技术，让我们的棉花呢越来越好，越来越多。
0: 棉农提到这两年在新疆农业科研研究经济作为研究院研究所的田立文，二零二一年新疆研究后，会自其科技创新台飞行，基本属于二零二一年度自其科学技术奖提等奖。田立文是剃头的农家子弟，中专毕业以后继承了相对的高数奖。明年放学，田立文就把自家放手在狭窄的手沙当中琢磨的光合作用。在光合作用造就的棉花同价粮食，以植物生理学研究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冬季春来，田立文的秘密还是被人发现了。

0: 在高速江乡桥人家可嘎给翻问没怕你做梦有黑马尼贴的问题吧。
1: 我这个中专毕业以后就在一个乡里面当老师，有一天乡邮递员很高兴举着个大信封在门口喊了，录取了录取了，弄着大家都不知所措。后来嘛，校长出来了就收下了这个邮递员给这个大信封，他打开一看，哇，这个录取上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个中专生，竟然考上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研究生，就觉得这跳跃的也太大了，大家压根就没想到我会直接考上研究生。
0: 听你问本顺利六七，根据这个情况，学校给结束建议给转为实践性更强的农学专业。听你问训练结束，毕竟上了本科生的环节，听你问感到节奏有点快。听你好年基本到操场成了班队高高长，农学专业课程全部上课以后，给飞禽往事，把所有时间都拼上的。研究生生活是短枪的，听你问把短枪变成的样样不同。好记得给大家扎实的理论提供带，等他的理论同个时间给下个几年早年到来。1992年，林英变家时刚给事情再次出现，给咱人头研究生赴马林国和内地发台省市工作，发展前途无可限量。大家投资觉得，天天文系新疆更有发展前途。
1: 对我学的专业来说，如果我要到新疆，新疆的棉花，通过我们的努力，尤其是我自己啊，本来就下定决定，一定要在棉花上做些名堂来。新疆这个地方棉花，又是一个具有无限发展前景的地方。
0: 天天文研究生毕业以后，本分到的新疆农业科研经济作物研究所。他讲到的成立的压力，给你说过累累人才济济，世界的小镇研究生，研究方向会很爱的你。军校升学季开始跟你老师下体，请思想是，泰国半年以后，天天文让来第一次挑战。新疆博罗斯黑吃面太奇，白海中的出面非常难。棉农非常伤心，天天文不能拍戏了解详情。
1: 去了以后我发现确实比电话里说的还要严重，大片大片的土地啊没有出苗，而且农民说他们用的是最先进的干部施收这项技术，这个结果嘛出苗很差。我经过跟农民一沟通，这个出苗很差的原因啊，是按正常的干部施出这种办法，如果放到下雨啊，由于种植行上面结了很硬的壳，这个壳嘛就把棉花出苗那个口给堵得死死的。
0: 为了及时解决可以解决问题，田立文经过大量思量，很快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把种机打孔下种同个覆土一条龙作业以后，和种孔上方覆二三厘米厚土给土壤，给这土壤联合一下形成的种子行。一个三厘米厚土给土壤应移在表面隔出的暗壳，反而给棉苗很难穿破给采暗壳，即使有人工破壳给东西，水苗营养非常差。天天问题吧，
1: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觉得这项技术要有突破，就是无论是人工播种或者是机械播种，当然了，现在当时一件是机械播种，机械播种它有覆土这个环节，就是棉花种子打孔下种覆土和镇压，这种方式是一种很常规的，实际上我们老祖宗都是按照这种理念，但是这种理念就放到雨在啊，上面覆的土就会结壳，这个结壳了苗就出不来。后来我们就研究了一套，棉花播种的时候种植行先不覆土，等它出苗以后才覆土。
0: 果然这方法可是能够有效防止种植行土壤给硬壳的问题，但因为不重视不覆土，造成的种孔覆菌土壤散播明显，保留土壤当中的种子因为水分扩张不充分，苗苗营养不理想。让我判种子水分扩张不充分，风扇风速营养是个空法，一天数天和种子已有经验的技术行，田里文毛色吞开，不覆土是前提，不妨和有法播种存土技术行试一次。随着技术示范效果越来越显著，终于本免农人口。目前全疆绿地推广面积达到千万亩以上，节水达到数多亿立方，同时填补的农业搞好防疫技术的世界空白。因为营养

0: 芳草流，田里文再次走到这片农田面田，封面的播种机后面面农们非常仔细可能种的有土情况，不老师比邻哈莫蹲向面农互动几万。
1: 我们这边呢现在是通过这个金播呢已经现在实现了这个干播释出，以前呢我们是抢上播种啊，需要分土，一下雨呢对这个棉花出苗呢造成很大的影响啊，通过这个金播技术呢，这个干播释出以后现在不需要浮土，滴水呢就是5到7天，基本上的苗的出到80%-90%，棉花长大以后呢我们再通过机械啊进行浮土啊，保证这个棉花地里面这个伤情啊，使这个棉花呢健康生长。
0: 新疆棉花生产一路高科，准确给播种成为行业亮起色，只是一块硬骨头久攻不下，金播棉田报苗率给一个世界性难题。田立文同该团队恨不得一夜之间扫除各自拦路虎，但事情样样没看单，新疆棉花离不开精准播种技术支撑，精良播种机没问题，给中国科学可承认杨师成何跟同该团队的智慧结晶，给把棉花播种经过到位，我一粒多一粒都没少一粒也不得，给他万无一失的播种方法早讲应该很舒服，万无一失的前苗，但问题可可咔咔吹响回给你。精准播种的技术刚刚开始，棉田报苗率普遍不理想，这样子却对精准技术的一种挑战。
2: 刚开始是尽量播种，在推广过程中啊，始终这个报苗率不高，机械也没有问题，地准备的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报苗率不好。为什么呢？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我们就不光是跟我同行，我研究棉花栽培的，我还跟那个机械跟种子加工进行多次探讨。
0: 最终田立文将目光锁定在播种机的机箱，从而从机箱出发，通过一条条的通道时间都会精准的计算，最后机箱能够准确无误地由镂空钻入土地，最终的能够顺利播下，通道就不会有任何问题。田立文聊聊各地把可以耐土露出来各位医保给种的，但结果看不出丝毫破绽，问题究竟出现何地？田立文和沈王伟阳的吧。
3: 田老师当时就带着我们在田里不停地在找原因，突然他从这个机箱里抓出一把种子给我们说，你们看，如果进入这个机箱的种子本身有问题那会怎么样？大家仔细考虑一下，一下明白了，我们把这个不出苗的种子带回实验室，然后进行这个检测，果然发现了这里面出了问题，种子里面有不少含有那细微裂缝的种子。我们又从那个播种机的机箱里又取出来一批种子，剥掉这个包衣放到显微镜下，这有裂缝的这个种子一下子就能很清晰的看到了。就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根源。
0: 难题解决，田立文同团队成员发明的高效剔除裂缝种子设备，以及棉田配套农业报苗方法，解决精播棉田报苗率带来的世界性难题。新疆农业科学与经济作物研究所所长阿里普·奥尼西评价道：“
4: 田老师是我们新疆棉花界的一个骄傲，他们团队的技术成果也非常多，那么累计推广应用这个各类技术呢，已经达到了2亿多亩，新增利润也达到了50多亿元以上。通过棉花各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不仅是新疆棉花产业有数量规模性向清简高效、质量效益性的现代化农业方向发展，还从技术层面上奠定了新疆棉花在全国的核心战略地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0: 作为全国一流和科技带头人，田立文组织同承担国家科研攻关，从两岸法以及次日期从台科研项目逆着导航，数发发数看专利逆着导看。和田山脚下的公庙田野巷，一批批将田立文案例给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依然制作的来追寻，和新疆这片热土方不断写下新的奥人的篇章。

0: 以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可以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优雅咖啡令神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的萤火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随着国潮文化形式，盘口、马面裙、白团巾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新中式面孔以一股清新的风，吸引了美食观众。这股风潮不单单在文化和商业领域蓬勃发展，更成为年轻人理解中华文化的新宠。新中式的是不单单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在传承和创新之间寻找完美的平衡点。本期节目以下在中国风音乐中感受新中式文化魅力。

新中社机系流行文化同传统文化嘅创新性融合，也系消费者对主流审美追求同差异性自我表态需求嘅深度统一。新中社风潮体现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嘅审美风尚和文化态度。可以服装加几点两倍，新中式风格打破为传统工艺和时空风的起格，将停留啊舒适和展开中的艺术品用于出租口气的生活空间，以更加便宜出人的方式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新中式风格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顺应现代文化消费需求的创新表达。汉服是新中式热潮的先行军，其存在的民族记忆和文化价值，为经济社会转型新的发力，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得到一种突破和典雅的美感。

新中则通过从事时尚展示同民族展示形成的丰富的文化符号，赋予传统文化崭新的精神面貌。以汉服为首的新中则服饰表达了当下依靠四个手段采用民族纹样、中式配色、传统布料等形式，通过具有代表性的造型工艺传递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未来台中更期待看到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度发展，将流通于麦田山脉中的传统人文馆同载荷馆以符号形式，还有新中式风格中呈现，将充满中式美好意蕴的史诗书法代表我国古代智慧的一套思想，予以汉服等传统服饰重新发展中，并加强对传统非遗技艺的保护开发。

在文化传播方面，新中心人士已经成为良好的传播媒介。以汉服为例，慢慢全世纪同复古提法松紧腰带相结合，用你的身体的设计同剪裁，是传递繁琐的遗传，更适合人们对电影好丽的追求。很有利于世界方面内的文化理解同认同，用新中式风格塑造的对外传播的流行文化意识体系，像太有可比。

提升，形容爱丹从新生时代传统文化加持，也为爱丹提供更多展现个性和文明之美的方式。在未来，新中式风格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桥梁和纽带，以新中式之美出秘密一穷。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太上谷百花琴声第一集，欢迎收听。
6: 太上谷电台如水冲啊，百花琴

粗中笔，伢中个同哦。公司家中个干天地呀，伢也是干把风中，风地呀中到个秋如啊，四手香啊。伊呀壮又讲，粗中笔伢转到不卡。帮得阿爸阿妈刚天中体，家中钱收入少，给向日给派发融丰的，给融到四手乡。

母，看自家几状态呀，此转星球个刘天上，心情如何啊？矛盾中啊，父母看见的，来的更高态的，来的，伢儿讨人老婆来，帮阿妈刚天种地好离家，好，师兄给您介绍。套着这老婆姓刘，本就刘天雄，相貌是淑芬郎，真爱爱爱奶奶如天难埋，江段文人祝福埋田。心情个温顺呐，矛盾个重啊，比哥哥分手半年长哦，公婆感情是十分好啊，你就如霜热如流，热热个咚咚咚咚，咣咣咣咣，咚咚咚咚。

人人日的烧菜，切嘎酒啊，一扎改春啊，两扎你双啊，老婆，你是就春怕，俺是我。

同乡同得了金家东啊，两人同乡金家娘，三重个五里呀，人赞扬啊。两公婆真是嘎兄嘎当，同乡同得，明日如上如流，钢铁中铁，同乡好生阿爸阿妈。

你牛刚就挖天上哦，本地的丈夫发年少哦，几帅四川都发愁，爱想来是个到我的胸啊，天上日给爱融到四处像风的，日个还融的深给吧，然后参见。因为俺一本体发言是分少，贪官四川是分三个地方，是分到法场。俺想把四川想封的，润过四川的是放风。

在俺五千半夜走啊，无奈家中我见个新流放哦，只得同日啊，把你到我上哦。嗯，又讲，你刚吵到俺结婚了半年个地，也就讲就干人个地方，俺五千半夜走。无奈日间很衰个老屋老啥，我这个世道上脚个，我做流放个屋入毛钱，唉，该就带你去是做老钱的，转来做老流放，去家出老那个温老。

有钱冒钱呀，为下心呐、啊，真心就日同个感情咯，切莫个日久久渺渺梦啊。但是你就里，我心里多下流，我眼眼袋呀都蒙纯了哈。

为娘家中啊如回同丢子个脸颊哦不认同啊我一提见到两妹仔你们一见钟情就丢到屋卡给老婆

个如前就不到赌场哦，让爹就赌行输给你呀、啊，好赌只人那毛春哥、哦，还为个犯法哦，粗干风啊，呀，做到如前，这十年来我做不，没同到真当不好是赌博啊哈。老爸说让给的主红输给球迷。赌不好不好问过五三八。此家做到天操是万圣街情绪赌到了。

더 부모로 냉기라오 아 七哈鲁汉满的生日龙哦，最多个日年你爱飞翔啊！阿爸阿妈有干扰的，俺说你结婚了半年，还满天生肉子母，你是想来的中，你出来做的准了哈，莫几万丢哦。最多个日年，爱比个上啊，几个牛公汤牛给冲哦。今年牛你就爱老几呀、啊，保证就不敢乱拱手。润叶爱我个老婆刘天双哦，老婆，你把老个几个都入套里。爱紧给招牌骗你爱好爱不他爱老婆爱出爱不上爱万里爱你求爱你中三两三通道米呀、啊

动员分数个挑寒风哦，抢粮视察个两顿半呐、啊，嘴里面封个。

来到山上千荣人呐、李尚书你给把法走恩让咋差呀把风中啊给风里追到四川峨眉山后面的千荣人一这村中杭州把法上的

个风风就上一窗户，如意不拉个水唔得哦，酒吹我也没来梦一个，白头谢谢呀，上古上啊，共荣事件，风风的三战的过去。如日不绕的天使爱反超顺的就是三鸟救面的梦一公一块一公感情就像是家中的阿爸阿妈同个老婆刘天雄。

紧看紧，今就近思量哦。其实真相专家三了水呀、啊，为人努白个太树棚啊，日群个口上好气量啊。真相专家三了的水的时候，好好的躺到个太树边，容易就该叫个着。哎，妈，你就该叫呢。

前来，三千给太叔伯呀，如然姑娘个真神雕，牛光个看到啊，好感风啊，拿了天童，东照四块。哎呀，太叔伯，如这么在里就该雕浆啊。公给看到好干风啊，马上盖下手，马来救姑娘哦。南转此个给三条石啊，经过个九九秋繁荣，就见姑娘哦，干燃风啊，放下手。南转自家三条的虫子，马上冲给舅舅，叫张金日连人中我是穷，一样没在的慢慢思想过来。就这个姑娘啊，啊，跟人给忙啊。姑娘起眼来看牛公哦，牛公主动就来介绍啊，老妹，俺这个日子荣丰了，小命俺做是中牛公啊。哎呀，太哥，你就哦吼，俺呀很会听人，来放风的个，俺想做俺都中牛公。

跳出老爱人家日太阳帮我其中俺如个老妇女亲哈妹的爱阿小祖玛给三公半人来呀人风冲啊思想过来之后家臭来的四人站一家老妇女如家如行哎哟妹的你三公半人祖玛给来到一的人风的冲后门的

你这个前胸穷断剑呐，本来就想就免遭惹，为何机会敢逼上我？太娘，你给妹的造神师太叔边吊杆，没爱救到啊，早都该了，阿是过大吊的。

家把早年个五彩戏呀，从小啊一手就爱舞着，我给个妹的呀，安命安做个送啊。

呢，托原来赵都会兄啊，找到生存的蔡小虫，发明安做个懒腰工啊，难太懂分，嗯，太懂个。俺们的去年托您做介绍，介绍了个生存的香菜的蔡小虫，发明安做懒腰工的。Thank you.

南方为的九下路啊，双日翻人家给心包，票都跳出个抢钱粮啊。本来最近把结婚的，但是俺妹的谈到一家男子，懒鸟工，思想喷的十分坏，票都失着死太紧，如还我是跳跳出出。抢人家的东西，

天的干日休啊，树造龙的人的东西爱呀，不天空哦，几家贫穷九八九哦，一见个贫穷啊，如被爱一用啊个，毛发推翻个本南方啊，几人家穷，穷人听到日久。就家里给900块钱给新干员，一根又不爱用片的，给用片嘎边给俺钱入退不退？

经过路边的小瓦房哦，听到屋里头吵吵闹啊，牛公他转几步去看日出哦，原来这位啊。

这边呐、啊，西天日给强颜龙哦，千发龙，天是老虎啊，上上毛钱呐、啊，俺就穷不了，年来呀、啊，就是拉尿工啊，俺爸是个草马，这个都年来就是个这拉尿工来避风呐、啊。

行且朝地个小成功啊，常在文天那里人多，必得充满个穷姑娘啊。喂喂喂，哦，你就像猜个小成，当然，常在文天，理所当然，但是。你要充满了穷人家的妹子的就不行。别得个穷满穷姑娘啊，小虫洞下都跳日昂哦。难道你给一点容风老啊，用来个擦树脏姑娘、哦、你如本事擦树就拿出爬马救树中啊。救树给中哎，牛公空开秋盖农哦，冬季就拿出个酒吧开呀，像你招思算贫穷哦，不准欺负啊老太娘啊。来，酒吧开钱，你算过

要强个一恶与满强哦。太嘛，你个依然我一天个王八蛋呐、啊！前头是大家重要功啊。

0: 蓝鸟宫，东啊，前头吹一个中药宫，吹的丧尸哈，900块钱一破。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摩托夫。真叫摩托夫唔敢称师傅，摩托夫系客家一种特有嘅工艺，制作出嚟拍托夫先论可口细腻，系糟蹋客人嘅上等佳品。上世纪60-70年代，咸田普及磨匠机时节，家庭制作托夫全靠磨砂手工磨。顾名思义，摩托夫缺磨匠，系把精壮嘅黄托放喺磨嘅行，慢慢磨成浆状，一线一毫制作出嚟托夫又拍又嫩。先是按以作豆腐的量，一般以作豆腐是3公斤黄豆，用温水浸泡一二二，然后还贴着磨砂度的用手工按压时针，将精壮的黄豆以缩缩的放进磨的度去。推磨时速度不做铁快，等到全部豆粒磨完之后，用清水冲洗磨坊，再用煮滚的泰国滚水把豆浆冲开，用布袋的把豆浆过滤好，再倒入锅头度的继续用火煮滚，摇起来用两只木桶装好。等到表面的浆皮可以用竹筷的费用数拉些时间，就可以把事先开好的砂糕汁放在水缸度的进行混合。一般呢有两种方法，一是砂糕水同豆浆同时放下去含葱浆，另一种是先把砂糕水倒入缸的度，再倒入豆浆含着蛋浆混合之后，再看几个人的混合程度中而来去听爱不爱改改嘢。最后把凝固的豆腐拉起来，放入用木制好的方格豆腐泡度的压实就可以。制作出来的豆腐啊，都是细腻可口，成品之后按各自的喜爱可以炸可以煮，做腐竹做豆腐鱼也是用一种方法来去制作的。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

0: 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在体，给予爱人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人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人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阿人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泰山谷百花群生听雨歇》，欢迎收听。
3: 满江风啊，连接就是个穷姑娘哦。邻居困到都是愤怒，无理取闹你逞凶强，派家都把外砸了。

行人多，始终啊力量强哦。小强是见到个牛犊车，面色转强如转风。见到个纸币，流水风哦。

太阳，阿小娘子为个钢铁中有功哦，两百度好的你打酒啊，请你个一桶水干冲，润嗓润血哟，不会梦啊。一个太阳同个给美丽阿小，两个人行前来钢铁。一个强人在中有功，该你爱是善良、民法，好的你就懂。今日见到一个懒要功的必分强爱的需求，如你慷慨解囊、挺身而出，就懂了。爱润上润世，总敢忘记你的恩典呐。

如是帮几个煮菜饭呐、啊，如是个阿小妹帮几是洗衣裳，好是给同事啊送几双哦，送阿小两子，人是分两身，家底的村民人人风，个太娘经常高带妹的，照顾一下村民人，妹的。该咋拍菜送去让风筒并该打啊中国是阿里。

真爱看到是壮有功哦，满头满面都像邪恶，底下个门帘个天天哦，纷纷个秘密好凄凉啊！啊，壮哥，壮哥。

比尊咖喱呀，前家老少个舅舅妈，强盗一生呐，看牛公啊，阿小妹，马上比尊中牛公，到吉屋卡，阿妈阿妈看下嘞，阿中国啊，被人家大佬给发哟，是喊到一生来。

因为为爱侬认真想啊，你讲慢慢讲欢笑，松鼠啊跳起拦腰讲我。松鼠跳起这拦腰讲啊，该你给是个坏汉才胸膛哦。就是个痛苦是死不扎，铁来报复个陈松口，加倍铁

停止啊送嘎落去找了啊包茶煮饭是熬肉头灭风微托人是用哦停止刚有光就送嘎嘞宽片容手风里送嘎上托人家是宽管

丈夫流入早是连家水哟，风里个背偏如是梦哦，世道只人道个。

今夜啊写红如家送我你修亚面大吉太呀结果啊直到两岸海阿里家被见过那条滚里哟摸摸他他点点

牛光啊，心中就是思量我。遇见啊，风里如是，哎呀，眼如海啊，拖累他人家理不到，不到来世再年上啊。哎，眼如海的，风里也冒着，还有秋天来拖累人家做嘛给呢？哎，来世转不。

香料，日常啊如日常哦。转世啊家中，啥困难呐、啊？面对个老婆个笨呀哟，寒夜早死啊，困空啊。相转，思前想想，催眠想做钱，到底转是做么个呢？毛钱如么个意思？为连累的老婆同个伢个，热爱。

姑娘个口是就滚到着，突然个牛肝啊，真个痛啊！真当是跳河的时候，宋阿香一家姑娘就滚到了深处，突然张牛哥，阿张哥，你都要看俺，你那困难我坚强哈是，怎么跟你如何来面干的事呢？那是转。

哎，唔讲个阿俺讲哦，你上个三分就唔方便呐、啊，老妹个口实就不会帮忙，天台个事情爱当当啊。阿忠哥，你爱看到，我做嘛更唔方便的，你就挖的上，通通都爱不会做。天台个事情爱当当哎，对着永丰的一日红哦。你做个师傅就累积点，爱当土地就热不火，虫草秋伢个肉成功啊！还看永丰的，然后赚钱，鉴别虫草转秋伢时，你做师傅，爱来做土地。

那风枪枪啊入神风啊，总是啊入容到四说香，真正说天把天啊入。

0: 有讲体恤个家中的事啊，上年度五天个转眼说家中情况渺渺茫啊。
1: 老兄，
0: 上年爱都能转不卡，跟老婆同个阿爸外地了啊。

三个俺爷的老婆刘天双，几贵家哦。见俺男人去吹，我一说，牛公谈到俺家日中啊。牛公，两老少让不怕公，刘天双有爷老婆，贵家还的哦。点点别跟男人吹面做生日吧。

你又再次惹不放啊！壮哥，既然太守嫉妒我国家又没给判罚，呀，我想法来，俺都还见到没在你两个，走到路前你就逃啊哥，勇敢，没这苦难，顾坏身体的。

因为天上有两只猫呀，天上个老猫刘天上，天上吹，嘎的我天上哦，其实刘天上五天过吧。记住，给老猫的按照刘天上，因为天上吹嘎，我到刘天上过嘎。

其实啊，天上这好几条母牛公上也毛心准呐、啊，你却就梦到你老公，那里就梦到啊天太公啊，冲转六天雄，自从老公日久三年，您就。

刘天生，三年都不见创富转入卡，如毛心的道，电报求人起事，碰人求问。

唱啊这个绕年如日帮如日帮哦如年秋吧个年纪是哦如年那秋吧的变形虫如年那如吧的呀好

寻来是个四川穷富老，五天穷到啊五分松啊，拜骗了家官家娘，俺那是四川穷那的俺老公啊，那穷到俺也不赚了，你让这老人家注意身体。

好人坏人爱都迷过啊，人不带那个路费啊，如荣光哦，毛钱大插到内光啊，带那个钱，荣万的，日今大插到内光的钱，都毛的呀。毛钱个大插到内光啊，天上啊雄都里张江风哦。为人家啊，就这个日子强年在呀，表示个热情来帮忙，年去茶费个本天上啊。老妹，你想当内功毛钱大叉？去明年年毛相干，爱帮你买茶票。

水滴个石茶日刀藏啊，年轮一的强年在呀发行愁，行代力量是快风啊。老麦满味长酒日记海茶，你们是肥巴的啊，我帮你买茶票到内宫。嘿嘿嘿，今不用上来是李亮的。

天上就太上个马日中哦。年来呀、啊，你给一家发一家福啊，你都来个害羞。

0: 强面就两岸路上攻，伸手个自然不准走，八中啊十大刘天生，俺些都打这两大两啊，一个强面在。雄枪毕露，泪满襟额，千秋未太霸，八中准铁杂，没得丢。当下就打刘天寿两八中，左日碰，右日蹦，打到这个龙洞啊，老洞啊，冲啊，柱啊，考古啊，跑到隆隆咚咚。打到个牙舌，出得个两大两哎。关给群众就日太棒哦，其中啊有这个李高树，行前就进门个强人咯，为何此炮啊大哥？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里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内乡音，咱内军。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环境的灵，就有阮的声音。
8: 有
7: 环境
8: 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疆跟滔滔的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疆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3: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广西宁关的街头巷村，每一摆都到重大节庆或者是重要场合，一场一场精彩绝伦的赛步表演，总是当吸引无数观众驻足。新老人赛者也伫个热手书写着属于顶关赛马的新的辉煌篇章，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和我们到店去了解南西文化。作为水果已经失败，作为药材伊算是岭南珍品，伊就是有着南方人心之称的化菊红。伫个节目最后，咱将为你揭秘南方人心化菊红。这位是新酒镜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欢迎关注新酒镜头头节目。
5: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3: 伫个江西镇关的街头巷村，每一摆都到重大节庆或者是重要场合。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西部表演，总是当今无数观众驻足。顶关西部，这是一股地方特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雄壮的舞姿、激昂的鼓点加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当地人民心当中的骄傲。佮开始承载着一代又佮一代人的记忆加情感。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风起云涌，顶关西部历久弥新。先后人西者正伫个协手书写着属于顶关西部的新的恢宏篇章。伫个今仔日节目开始，咱斗阵去了解南西文化。顶关西部应承有东条年间，距离即卖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2011年，洪烈烈第三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伊的表演形式主要是采精加各种表演，表演者经常是两人合舞一个狮子，借着特殊的设计展现出来山、岭、岩、溪、涧、石、桥、水等大自然的景物，通过伫个丛林顶面跳跃、展飞等各种个人甲惊险动作，表露狮子的喜怒醉乐、气动静惊疑命等心态，欢迎狮子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勇敢向前的精神，以及最终采取成功的喜悦，来甲人狮艺术推向拟人化的励志教育。将十支舞狮、技巧、舞蹈等技术用于赛格当中，把狮子的各种形态、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让观众以力加水的艺术享受。江西镇关狮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镇关灵狮运动协会副会长陈斌公公：
11: 如果你想表达出狮子的内心世界，你一定要很逼真展现出来，才能更加吸引观众的眼球，在比赛当中就会得到评委的认可、专家的肯定，你才会得到更高的分数。
3: 但是想要逼真的体现出来狮子的各种的心态并不容易。田斌公公想要人狮造型甲动作更加灵通，离不开日常对有生活的细致的观察。
11: 以前是没有太多机会到国外比赛，然后我们是只能模仿那个动物，那个猫猫狗狗它的神态、它的动态我们去逗那些小狗或者小猫，看它的神态，就它会跟你玩，比我们比如那脚会动，它有时候会打滚，我们就模仿它的神态融入我们的醒狮套路里面，
3: 不断的模仿反复的练习，就安尼动作才能接近完美。生活当中经常发生小意外成就小美好的故事，田斌公公人才训练也是如此，有时阵一摆训练当中的成功，最当成就一个协的满动菜的各分动作。
11: 平时呢，那在训练过程中，有时候失误、误打误撞，会创造出意想不到那个难度动作。比如说在梅花桩上面打滑，打滑就人的本能反应，你捉到哪个手，比如那个柱子啊，抱着那个桩啊，或者什么，你都尽可能让自己保持稳定，然后无意中拿两个脚一撑那个柱子反弹下来，你这想哇这个动作啊，我们后面有了就是1.5米 上桩。那以前呢，桩全部都是0.3、0.5米的，要1.5米，你如果是单靠货人跳的话，是很难跳上去的。然后我们是以力借力。
3: 三步想飞，不甘精彩。除了需要领导的步步，这个精密团形的赛头也真为重要。青山赛头的制作需要经过十号为增定步骤，用好了白渣、高钢、特色、多暗、棕色等这款工艺，用了浓衣、特别细纸、细布、茶掌、假丝或者是墨丝为主，再个辅以颜料为制而成，各种精巧的材料当量无相，用来制作的材料甲废物的颜料嘛无相，但是所用的底料必须按经过选、破、修、浸、拍等工序。青山石头强调造型个色彩，手艺人需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以及扎实纯熟的工艺基础，才能制作出来栩栩如生的石头。就肖行工，
12: 这个扎做都是纯手工啊，扎做的手艺比较少人学，这个东西很烦躁的扎这个，所以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很难很难，有些都不愿意学。
3: 不管以后也欢迎了丁怪师傅目前发展照顾的困境，尽管丁怪师傅有着深厚历史跟文化底蕴，但是伊的发展也面临着不少挑战。随着城市化推进，愈来愈多少年人离开家乡到城市当中工作，师傅的传承面临短暂的风险。此外，现代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也对传统师傅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真侪少年人对这些娱乐艺术失去了兴趣。陈平公感慨到，20年前丁怪师傅迈一度的行走巅峰，2004年的一月份，在马来西亚第六届婚顶世界师王争霸战名锣开赛，泉州武术青赛队以一系列神奇高难度的动作夺得东方师王美誉，第一摆甲中国人赛队的名字刻伫个婚顶杯顶面，而陈平公正是当时夺冠队伍的赛头。
11: 马来西亚的云顶世界狮王争霸赛是50人的梦想最高平台。譬如你，如果你能参加，你能参加，就算无缘进入前三甲，你也会无悔。
3: 为了和丁怪师傅再现实力的勇功，陈平公退休无退休。这个投身到丁怪师傅的传承和发扬工作当中，以前的公司通过新建师傅训练基地，推行非遗进校等措施，大力推广人师运动，培育人师相关，和各类丁怪师傅焕发出来新的光彩。
11: 我们有很多师兄弟，有些成家立业，有些去其他的地方发展，去香港啊、深圳、佛山、上海、福建都有。后来我们有一个想法，不如大家年纪大了，现在跳不了梅花桩了，不如大家探讨一下，回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根，成立一个有关融资的公司，去把这件融资传承的事一起做下去。
3: 目前，丁平公公司甲丁怪中等专业学堂共同协办开设了人师训练、人师制作技师教学班。教学班已经培养超过500名的师傅人才，得到了广西教育厅等一部门的支持甲鼓舞。通过这款努力，丁怪师傅搁在一摆焕发出来新的成绩。像是五洲市丁怪师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也投资200万建设人师制作艺术馆，和学馆在学习人师竞技之外，像是学习人师制作以及相关人师产品的制作，学一门建议的手艺会当做到退役而无退休。
11: 藤县中专是全国唯一一个有50专科班的，然后政府非常支持龙狮文化的发展，它不单只是打造一个事物的平台，每年都有

0: 斯赛事在我们藤县啊举行，然后政府也有一定的基金去扶持啊省市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就五十进校园项目，给我们有教练团队去教各个学校或者去各乡村镇去啊发展五十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五十，知道五十，爱上五十。
1: 顶冠西部这一个呢，有个充满活力的民间艺术，承载着顶冠人民的精神和情感。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尽管面临着各种的挑战，但是顶冠西部始终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过一代人。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顶冠西部在新的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咱有理由期待顶冠西部在未来会当继续传承和发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欢迎关注《新周刊头条》节目，听众朋友。做水果已经失败，做药材伊算是岭南顶品，伊就是有着南方人心之称的化菊红。化菊红出在有芬香科植物化菊油，人们习惯上将化菊红中药材以及伊的原料植物统称成做化菊红。为明清时期的宫廷贡品到福地天下，化菊红是上天赋化州的宝贵馈赠。历经岁月的千锤百炼，仍然迸发出来勃勃的生机。第二节目之后，咱将为你揭秘南方人心化菊红。
6: 因为呢，我们小的时候呢，就刚好这个地方呢，宝山山脚呢就是化州中学。每天呢上学啊放学啊都要经过宝山的嘛，碰到那个菊红啊，它开花的时候呢满一条树都是那个菊红花来的，白白的，这样它就风一吹过来，如果你这个顺住那个风的方向就很芳香的。
5: 我在高雄张国良自细汉在化州宝山附近大汉，每一年的三月份，这片满含孟州的赤红桃顶面的化菊红花盛开，弥漫山间的清芳，是作为化州宝山菊红第三代传人的伊，当年时阵最难忘的记忆。家在化州城区宝山南边的化州学宫内边，静谧的青石板路顶面，才当听到鸟叫。这是化州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迹。也是我西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孔庙。两丛树龄已经将近百年的化菊红树，依然是枝繁叶茂，青色的果实饱满诱人。化菊红又搁称作做化州油，是牧民化州市的道地中药材。化州因为生产化菊红，有菊州、菊乡、菊城的美称。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菊红佳品，伊个人内有红白之分，利气化痰，止嗽降背，有他药，伊个功效愈淡愈浓。化州种植化菊红个历史，爱最早追溯到1600多年前个南北朝时期。化州市文化馆个馆长石瑞，甲袂少化州人共款，自细汉就听讲过路边植菊个故事。
7: 罗先呢是道教的一个教士。他就在巡医过程中发现了化州有一种野菊优，对那个风寒啊、的痰多咳嗽啊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他就骑着个白牛，跟着的孙子采种了这野菊油来育苗。育苗完了以后，就送给那些容易得病的那些山区偏远地方的老百姓，号召他们都种植这个野菊油。后来就说是菊红吧，因为他造福了百姓，后来的百姓呢就把他封为神仙。
5: 明清时期，化菊红和朝廷列为贡品，有用的药物。根据《清宫书·化州志》当中记载，化州菊红治痰症如神，每片真价可达一斤。当时不论是官宦商家、文人学士，凡入州对食。无不以一滴一两粒化菊红为行数，
7: 特别是明朝后期，每年的化州都要定期进贡化菊红给朝廷。那个州官为了从民间收集那个菊红啊，就下一道令，一片的七爪或者五爪菊红皮可以抵一时的粮税，这样子呢就有了一片值千金这种说法。
5: 青鸟不五鸟是指菊红皮的形态，药工将养菊油的果实在滚水当中小可烫过了后，把果子皮割成做五或者是七瓣，除去果子肉甲部分的中果皮压制成形， 读大学了后，对当输赢，列为宫廷贡品之后，化学行的专业证书也渐渐有了规模。到了清初，也出现了专属玉红正式的赖家园、李家园和潘家园，加工制作工艺也逐渐成熟。李鸿是化学行李氏玉红的第24代传人，身为广东省化学行重要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的伊，自细汉就带着安公学习国画炮制化学行，规个制药家庭严格遵循国画规则，唔敢懈怠。炮制无严，离药性不准的高粉已经侵入到伊的骨髓。
8: 我们将其用柴火烘焙24小时不断团火，成为分为文火、武火、西火。什么时候用武火？什么时候用文火？文火保持多久？武火保持多久？极温达到多少度才可以熄火？熄火多久才可以出炉？都很有讲究。
5: 你要暗的日头，围村口的老祖冒出了一盏金黄，穿着工装的阿姨，动作麻利的背出了几盏橘红酒。慢下来，油亮发青，身躯顶有亮纹的橘红果，单挑到桌脚顶面，发出来清脆滑稽的香声。每一年的四到六月是最佳的采果季，这也是红五位化橘红地村的化州冰丁镇大娘村最无用的时阵。
9: 我们看一下怎么嫁接的。
10: 嫁接，你想看是吧？好，我就操作给你看看。
5: 家里花椒、关精、菊红苗、龙脊树、蔡伟茂的五苗基地，一摆一摆半人关的优质关精的花菊红苗，才伫茁壮生长。拄啊，和雨水浸透的叶片散发出来浓郁的油艾香味。蔡伟茂真鲜色的艳阳花菊红，传统手工艺术方法。这年的五苗经验改讲，就用这款方法加只换滴的化橘红，才当保持品种无变样，药效也当达到最佳。
10: 不要杂交那种沙田柚那种啊，紫壳啊那种啊，橙啊那种其他的什么的，一定要用那橘红啊，橘红的种子来嫁接，才能够保持它不变硬。
5: 除了药用又好成分，又配甘之外，化橘红也含有中黄酮加亚七树苷。挥发油等侪款的有效成分，唔那是大米制造的良药，也当作种植中成用的上佳原料。2012年，化橘红中药文化烘焙专家做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华南创新中药研究规划加技术服务中心主任苏伟伟的办公桌顶面。看到一下通过提炼化橘红有效成分而研制出来的橘红薄酒用家，近20年来，苏美美的团队一直在坚持对化橘红研究，用科学的方法验证了化橘红的功效，并且将相关的质量标准提交给国际权威的药典会，颠覆了传统中药对接国际标准的抗杯。苏美美说，
11: 在这个标准中，我们既有它的安全性指标，又有它的有效性指标。同时，我们把化橘红药材、化橘红药材粉末和化橘红提取物同时进入了美国药典。这对我们进行国际化，实际上是提供了政策性的保证。
5: 近年来，在当地政

0: 府的大力推动之下，花桥红的正式面积大幅增加，带动当地30多万人就业，也吸引了一大批新农人回乡创业。九零后的花桥红正式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廖志良，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们现在通过互联网，通过直播短视频的一个平台，去销售我们花桥红，我们的产品肯定也是卖得更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文化的话呢，也能够传播得更远，让更多的一个人更加深刻的一个体会到我们这个花桥红的文化呀，还有它的一个独特魅力。
0: 滔滔罗江传承历史，汇入气势磅礴的建江，夜幕降临，喧闹的老街逐渐安静下来。三五老友在路边客好地道，泡一壶啊，用牛顺沟的橘红茶。故乡的歌谣在清脆的哪间，在古老的画巷内边回荡。一粒一粒毛茸茸的花椒油果，满载着一代又过一代对和顺安康的期盼，庇护着这块古老土地顶面的人们，这就是南方人心花桥红。以千阿百岁，甘醇芬芳，以福佑千年，游万遍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机偷偷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再对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

0: 款的亲情。无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
7: 听众朋友，2023年9月23日。第19届亚运会伫中国杭州隆重的开幕，可能真侪朋友无法通到现场去看精彩的开幕式，或者是无时间去好好欣赏亚运会主题的歌曲。
6: 今仔日的音乐唱唱滚，
7: 欣鸿将甲大家斗阵伫歌声当中，共赴杭州亚运盛会。即个有你有我是杭州亚运会官方主题的推广曲，由张韶涵、王嘉尔、杨云晴、谭健次演唱。

为现在到未来，各地各个族属为了梦想、团结、信念、爱等关键词，一直呈现出将为世界展现杭州美好甲云的面貌。歌曲的亮点在大面积的女性词，人声叠声合唱，非常展现中国力量感，啊个运动盛会所具备的团结一致的力量。

东方色彩和宣传会2023第19届杭州亚运会推广歌曲，一个具有传统韵味的主旋律作品，体现了杭州亚运会的时尚活力，阿个民族文化自信，专属上好一辈的另类命运共同体。

一个省长是一个杭州第十九届甲文会歌曲，由廖昌永、谭维维、阿云嘎等人演唱，发布伫2023年5月27日。这个歌曲啊，唱出了温暖晚风，一个省长的亚洲气象。

地水的风景是杭州第19届甲文会主办城市推广曲。歌曲啊，经过多卖的深化拍盘，制造轻快活泼，以具有江南气质的古筝加琵琶作为和弦主调。歌词当中啊，添了夕照、晚钟、莺歌、和风、桂雨等一系列杭州元素。这是一个为内心抒发而来的歌曲，用这款歌曲传唱甲阮是别出心裁。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各位，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蛇传这段故事，一段真感动人的神话故事。有的人甲我讲，我知捌听到捌看到，我知你捌听到捌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阿车去看的？啊，你知影这段故事闽南话讲过安怎讲？开头故事家人是甚物款的款式？我讲无定对咧。啊，你若知袂要紧，你听这万盛讲的这个白蛇传，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讲过有共无？啊，若无共哦，甲写一篇批，甲我鼓励一下。这段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呾。最早是什么款的？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呢？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蛇传，我着先甲你交代背景。这段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绘本西湖沙塔记》内面都有，落尾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应殿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落尾大叔二幺段，遮个拢是白蛇传内面的故事。啊，遮个故事唔是讲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唔相信，你问恁安公，啊是恁安公的安公的安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传什么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吼吼，即个是版本无相。啊，故事情节无强，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要求需要。啊，迄当时自早，我哩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啊，有讲啊搬白素贞个，啊丢白素贞，自早是妖怪。啊，即当时呢，咱讲白素贞是真有人性的一个妇人啊。啊，你搁讲迄位苦仙，原对无情无义。

大波人啊，这当时可先哦，啊，真有目色的大波人呢。啊，花海嘛安尼，啊，主早是好心，啊，这阵变歹心，就是安尼咧变。这个是咱大家吼、哦、对人物要求啊，啊，满足家己心理需要。啊，这当时有人咧问，啊，你广告要安怎讲？要安怎讲？我你讲，今仔开始，你注意听咧。这阵咱要开始白蛇传第一本。有诶会问讲，这段故事发生伫叨位？我甲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迄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这座山未得，山冠甲插入云尾溜，山顶树啊暗拢拢，山路九弯十八弯。我靠，迄、那个路真惊！啊，迄、那个山一顶诶，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山洞真多，有诶山洞内面吼，啊，你一只深啊，你行到地，我你讲会天晴诶，交恁顺诶咧。啊！你伫山底吼，啊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迄、那个金顶啊，下骹安尼算起吼，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爬到山顶，毋是讲安尼直往上爬去，就有楼梯互你爬，毋是啊。你着爬山，爬偌济？48圈啊，吼、哦，48里就对。啊，若讲山吼，啊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骹到山顶咧爬，着2天。哦吼，两天才爬到，那无安尼你爬袂到地就对。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吼、哦，即阵经路虎啊有迄缆索，当甲你拖下先到地。即当时是安尼，是迄当时哪有无？我你讲要七桃山，你若讲要坐即款缆索啊、缆车啊，啥物吼？我你讲迄落唔通去爬山，迄落是咧安尼，互你穷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幽，人讲要探幽，探啥物幽？要去安尼感受迄种宁静，要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即落物件，吼，啊是讲要去安尼遇到一个，你着按山脚爬去山顶，啊，你一路你会去感受到即落仙境仙气。啊，你若是讲要坐缆索去去，我阿你讲，迄个毋是去探幽，迄个是咧糟蹋你的纸里啊。啊，你若讲峨眉山，迄天气安怎？我阿你讲，规年冬天拢是寒到互你搞卵顺。就是六月，你来这个所在卡到，也是安尼先。人讲六月天、七月迄、八月未煞尾，你热天行着山，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啊，热天吼、哦，互你安尼上盖赞的就对。不过你若起来吼、哦，上盖好炸一下面油，啊，黑汤安尼大一个，啊，伫迄个雾烧。啊，若无你看四颗恁顿吼，啊，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那个只有啥物沙落花、冷杉树吼，啊，目睭睭吼，皆是许种白树。这座山你一个看，看未了未真，无到头的咧，拢安尼青零零，啊啦无就白落色，安怎说啊？咱讲这座青青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啊你若要看吼，无人的，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你一位啦。啊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愈是深山愈幽静，啊啦愈幽静所在，咱中国这座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个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啊，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的和尚，做道士的道士啊，啊，你唔免讲，即座山吼，啊，迄、那个寺庙一座煞一座的咧，因拢无交割，田无交水无流的，个人修炼家己，个人会。即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即座白云洞，我阿你讲，你若一个脚到，你咪看卖一个，行袂到底咧。好啊，内面是安尼青青啊，青幽啊，啊洞内面有一尾蛇，迄尾蛇阁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沉无动的，安尼一练一练吼，安尼家己安尼练囥下，踮咧迄地，啊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俗话叫做咧修炼啊，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吼、哦，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呀。啊，一日一日，直直累积，唔惊苦啊！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24点钟坐迄个所在，无沉无动的，啊无陷害，你看你挡会掉未？你挡未掉啊！啊，你若挡未掉，你无法啦。人即路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哦，有话讲，唔是精是精啦，有影。哦，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轨吼，啊囡仔钱囡仔钱是咧讲伊安尼酷客，啊人灵卡，你真聪明，你来做大官，咱是大人，学老囡仔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安尼小啊变钱就对，落尾我你讲唔是钱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看袂得啦，迄、那个蛇卡直直流，
六个查某新人出来，你看伊目眉又有目睭大母蕊，嘴细粒细粒鸡子面，我靠，袂说仙女诶！啊，若毋知山东一个出来，人若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啊！即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即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会为山东安尼出来，行出来，大声毋敢卡到伤远咧，家己伫洞口吼，啊，竖一个空隙，啊，前看看，后看看吼，啊，目睭讲哇，啊，外口山青岭岭，啊，看袂着边，啊，山悬甲安尼插伫云尾溜，啊，云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看呢，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伫顶头的，即当时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行行，咱讲大声心塞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啊，行行讲啊，是啊，哪无看到一个甲我同款斗阵？你若有一个甲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你讲啊哈，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敢伫这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某囡仔？咱斗阵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毋是啦。啊！看到这石头时，阵看硬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个山顶搁再咧连路加马路。咱讲这个山九弯十八弯啦，唔十八弯，四十八弯的咧。咱有讲，这座山真侪寺庙啊，各个寺庙个人修个人个咧。咱这个白蛇，这当时一个行出去，今仔日吼，安尼直直进前行，啊弯来弯去，伊都唔知行偌久啊。看到头前，啊，阁有一座寺庙啊，啊，后一个查某囡仔伫迄地，迄、那个查某囡仔看比我较安尼臭老淡薄啊，白蛇等上前行礼啊，问安啊，啊，一个问伊一个因，人白蛇知，目睭前这个仙姑伊个道行甲人无相，安怎？人伊就看出出嘞，千百年咧修炼嘞，唔是讲像咱安尼安尼活到即阵安尼几十年尔，唔是人千百年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计 X 光透视个咧，看甲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像，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啊我因你问伊问伊因，问来问去，白蛇即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姬啦，人这个仙姑这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对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吼、哦、人迄个雷姬进前什么款修炼出来，咱唔知呀，啊未问到遐就丢，人讲露水未食到遐，唔当凊彩安尼甲人安尼，无像咱即阵人安尼向空边本钱，还是向空边出来，人迄当时唔是呀，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袂去啊！你伸伸脚出手，袂就对。即当时白蛇有甲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即阵的功夫对到什么坎站？人即个雷姬仙姑，即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唔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即个叫什么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即当时到什么坎站，知影伊只会吃苦千百年，唔是讲一半日尔。即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啊！佮讲，安尼我佮你教，要教伊甚物？要教伊功夫，甚物功夫？我讲到底，你会加一条。人即阵仙姑要教白蛇，呼风叫雨即落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落功夫，袂说搞到地天七十二变，搞到地天嘛则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即个白蛇，毋是七十二变，迄落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落，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拼来峨眉山去对仙姑学即落招。我甲你讲吼，你诶心肝头先划定，啊袂用诶吼想东想西。你若讲你想东想西，想讲我有即落呼风唤雨，还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银行抓你啊变来阮兜诶。我甲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啰女儿唔知安怎，唔只有诶，直直咧笑成空空，讲啊，我一日听到底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力做骨力赚都有啊。迄啰招吼，也是口风化火，即啰招就对。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即啰功夫啊，啊白蛇为即当开始一日学到底，迄啰发力啦，已经关甲吐天就对。咱讲白蛇甲仙姑伫即地哪练诶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
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谈咧。啊，即当时啊，才来即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咧。啊，伊话甲讲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阵咧听故事，阵咧生活，即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上钓，吼、哦，毋则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吼、哦，迄、那个爬去峨眉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同款咧。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峨眉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峨眉山咧骹高，啊，大两日你都野仙爱要落来，你迄个无迄个决心信念，毋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都带袂掉啊。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仙姑迄地听到遮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等安尼切者切者，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河顶什么款，门什么款，啊，马路什么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共款，啊，伊阁毋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迄啰啥物男欢女爱。听听诶，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伊目睭看看，讲伊按千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真孤单，啊，一世过静悄悄，啊，有时阵叫咧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诶咧。你讲乌坎坎，毋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着着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啦。安尼外口啥物形？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脚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位看啥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则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佮意就对，迄个户口对户口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佫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在天顶正中央。今仔这个月娘吼，啊哩光影影。啊，白蛇这当时家己坐洞外洞口这个所在，啊坐迄地目睭开开，咧面带，搁在咧修炼啊。这个叫做养性。吼、哦，咱即阵若是讲要身体好练功的，啊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这个功夫，逐日坐我，你讲吼，你吸了空气啊，甲别人无相的咧。这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啊哩坐咧养性就对。哪里想哪里想哪里数哪里数，是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啊，你做一个到底，啊你扑扑清，一个扑扑清到底吼，伊身躯坛开始摇摇动、叮当啊！唔是原底安尼无叮无当的咧，袂使顶啊、铁顶啊，但顶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铺开始会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啊，伊即当时吼，咱爬起来安怎？咱行两步。竖一个空隙，这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吐出来，心肝嘛照完安尼学做学做。这当时伊知万鸟幼顶念头飞，这当时伊知伊这个心肝底即阵咧学做是啥物型咧学做，家己想讲我着安尼出来行行的，啊伊等真是行咧，啊行啊行，已经行半路啊，诶。这个半路这个所在吼，啊，伊远远方方咧看，头前迄个所在，敢若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家会安尼边啊，佮会安尼生一个生一个，伊即阵吼，啊咧正惊吓，目睭金金咧定啊，啊脚吼，啊细步佮再抢个抢个，啊伊即搭咧抢无啥势，人迄个白蛇袂做仙人呢，迄行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啊脚若是穿皮鞋，啊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个穿布鞋个款，啊无讲伊个仙人下脚袂做有迄个白痕呢，伫迄地安尼咧个扎一个扎一个啊，行路拢轻声细声，无声就丢。即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那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啊！伊吼，即当时拿一支剑伫迄地咧舞者舞者咧，啊！无怪拄啊只远远所在看到即个所在，袂输个安尼黑金菇伫迄地安尼咧生一个生一个，哦，原底是伊支剑吼，啊，互迄个天顶月亮光一个笑笑到地吼，啊！伊会伫迄地安尼生一个生一个，即落是叫做啥物？叫做反光啊！啊，原底是剑咧，啊，才有即落光出来。伊即当时知啊，即个光是安尼出来就对。吼、哦，迄当时叫光，咱即阵也是想的就对啦。即当时看到即个查某囡仔伫即个所在，头前一片空地，伫迄个空地舞剑，
白蛇唔敢切瓦去，伊某的壁边唔是壁。

讲即地有即大块石头啊，摸喺石头边，啊目睭金金伫迄地咧看。即阵通常画过即个观赏，还是欣赏？哪看看伊安尼好？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舞剑舞即势吼，啊伊心肝底去啊，安怎咱阵讲起罪啊？哎呀，这查某囡仔够即武功呢？啊，咱唔免讲，咱白蛇即阵人功夫也嘛赞，因边边即落修炼的拢知。哎，山顶敢会计仙女伫即地咧修炼呢？哎呀，那是咧娶某某看来，即个山顶娶仙女也是袂歹啊。哦，这是言间话啦。咱讲白蛇即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啦，唔是唔捌啦。即落即当时是鸡康鸡算摸去食咧。即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即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食即阵咧偷看这白蛇，伊是青蛇，也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甲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个欠一扎的咧。啊，这十大武宅，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这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这个所在咧加搭，捌去拄到这个查某囡啊，啊，唔知怎样吼，啊，画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都性地拢同款的，啊，对头吼，啊，等性地一个起来，啊，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起冠军啊，急射到地吼，话你讲，对头无收牛的。这个查某囡仔现出剑，现出头，啊，就顺着角啊！啊，这当时怕输啊！伊都才几百年尔，舞着迄个千百年啦，舞会条哦，过去迄长，过去好好修炼，才来教我搁饲得着。发力无够工，互白蛇安尼手该三横下。啊，这当时对头安尼搁讲讲的，咱讲因那无亲兄弟的、亲姊妹的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哎，那结拜啊，真简单，对天一个讲就煞尾啊，无像即阵的人吼，啊要结拜啊较够工啦，公案都摆落来，啊就抬猪抬羊，啊是安尼抬鸡吼，啊搁着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废酒，安尼搁叫对天酒抓讲结拜落去。迄当时唔免遐够工，啊对头若讲会通吼，啊就是准拄晓啊。因两位拢有惊答，啊一个来二个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啊你出村就对。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屋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果要来找，毋是啊，伊是顺即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个交叉摸壁边，即阵咧看得着。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变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加力？最后伊就安尼拉出一个咧。你看伊个假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啊倒手吼，等安尼拍一脸，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拧一个，哇，等拧啊真快，穿甲宽落身吼，啊伫顶头个会安尼滚轮转嘞，拍几落圈嘞，啊等一个到我拖脚，安尼脚等跍落去，嚓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个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安尼嚓落，卜一声。无顶无重，袂使铁钉啊！咱钉落涂骹的，我靠！一声白蛇边啊，咱喊一声赞啊！喊个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我这大波人较粗，声是粗，咱个赞啊！吼！啊，迄个青蛇一日听到有声势啊，安目睭等安尼为这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金金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剑吼，即阵收一个啊！啊，等徛起来，不要直直直嘞！吼吼，即个叫做咩代？惊注目礼啦！啊！啊！你正换过来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啦，啊，小春脚出手一个，嘿，青蛇阁会够欠呢。啊，白蛇即当时行到地讲，我看你即阵即个剑舞即势吼，已经舞甲无芳啊啦。我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即边的时阵，啊，你有淡薄险呢。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千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真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啊！啊，我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得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日压到地，地四脚蛋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顺，你地性地顺，有时阵你的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就心静。即当时白蛇啊咧教即个青蛇教死啊，叫伊就安尼好好洗就对。大指头即当时吼，迄个结骨啊，不要紧，不要紧啊，即个毋是三两日工啊，
就是安尼个讲，下你较注意就对啦。咱讲白蛇即阵安尼咧咬青蛇苦啃，青蛇听了到底吼爽歪歪啊！吼，即当时我阿姊头安尼对伊正关心诶，啊伊徛边啊，直直细刀下细路力啦。咱讲白蛇即当时为青蛇手诶，将伊咧剑安尼杀到底，嘿，杀到底，伊即当时伊家己也想要武者咧。你看伊青蛇一个看了即个抗战，人家己向后壁退几落步，退啊一块石头边啊。啊！咱徛迄个所在看，白蛇剑一个杀到底，你看伊迄落指着剑吼，啊，都无迄落准备开始，唔免安尼个，等安尼一个出手，你看伊安尼正手倒手一个开枪，袂说咱射箭安尼开枪个，即落叫啥物？即落叫做开始也着丢啊！你看伊正手倒手换来换去，念伊天顶，念伊涂骹，即当时伊迄啥物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烟红啊，唔知影讲因阿姊即当时面拢倒一边，唔知啊！哦，连伊遐寒，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寒啊咧。安怎？咱讲这支剑啊，四金刚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着着，看着安尼目睭前安白粒色，安尼雾者雾者啊，看甲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即阵看只大爷，因阿姊头即落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即落功夫毋是一半日个咧。你看白蛇即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卡。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船十八年的款，等按拖脚等踩落去，即当时吼，安尼半久久的咧，吼、哦，脚脚筋跛着掉，青蛇看到地，抱啊直直拍着掉啊，啊，迄当时未记出嘴话好啦，抱啊直直拍，啊，家己吐大亏啊，白蛇即当时，迄、那个剑一个收到地吼，啊，等起迄石头的，哎、啊，讲你唔当直直搞我恶路，恶路啥，无啥。青蛇讲阿姊，我甲你讲吼，啥物无啥啦？这功夫毋是半日嘞，你要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啊？即落砍斩嘞！啊，若学啊即落砍斩吼，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有法嘞！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由头甲面嘞，吼吼，面咧可人可面上个款。伊讲想计久啦，啊，白蛇即当时讲啊，你佫嫌伤久，我甲你讲吼，你较用心个啦，较用心就会用个嘞。我跟你讲，这功夫大家拢学得出来，不是干那我安尼学尔。青蛇即当时讲啊，哎呦，搁遐久，头痛高平。白蛇一个听，但哦，头痛高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但出嘴讲，人食嘴水，鱼食流水，母剑食剑水，哦，伊家己出嘞。啊，这哪会头痛高平？青蛇即当时讲，阿姊，你莫甲笑啦，我规日求的这个所在吼，啊，求甲只乌出来啦。我你讲吼，啊无啥物佚佗物，伊咧讲无啥物佚佗物，伊敢知毋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即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吼、哦、啊一个捌着因阿姊还有脚踏吼爱劳力啦，啊即当时吼甲阿姊咧讲讲苦啦，话苦就少啊，讲有苦无地讲，啊即阵咧甲阿姊讲啊，青蛇讲阿姊啊，我你讲吼，我讲你莫甲爱笑，白蛇讲笑啥？用我你讲哦，规日来求这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到，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哎呀，无地佚佗哦，苦死啊，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这地安尼折磨家己，归去唔好啊啦，落来下底佚佗佗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若是安尼，菜脯运豆油，就是起路食菜脯，啊，搁再我倒转，啊，坐搁再坐袂着，用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脚袂？啊，唔过我阿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练做仙啦，进前我也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练修正果啦。啊，即当时我唔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我按目睭一个看，我就甘愿啊咧。青蛇即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啦，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尼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切，即当时会走来即个所在，啊嘛是伫迄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就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郁卒而坐啊，啊唔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即个所在，即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对家己嘛咧切，啊伊则番笑啊笑讲，啊个啥？青蛇讲个啥？你看。这个所在，你行过落去，哪会阁拄到一个啊什么款的，拄袂着啊！啊，你讲我你若阁要阁练啊到你了功夫，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得阁几落百年，
哎呦，我这阵安尼有影头痛无平啊，啊白蛇这当时。

0: 伊一个听，吼吼，啊，清楚啊，要讲的，我嘛是阿里生，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毋是讲要变做仙，哦，原对来即个修的总是要变做仙，啊，我即当时用修甲安尼啊，你若讲安尼毋做仙，我落来下骹看迄个生活，人迄个累积仙姑阿姑啊，拢有甲我讲啊，下骹啥物形的，你看阿姑人伊即阵安修炼啊，即落抗战，咱下日若先落去看卖，无则佫起来嘛会用。嘿，咱这个白族这当时家己嘛咧想啊，啊，这阵听到因小妹安尼一个讲，有影因小妹要讲，就是伊要讲的啊，啊，两个我们才会讲会对，啊，人看唔惊鬼看溜溜走，白族一个看到青族安尼个讲，这当时伊也出声，伊讲我和你讲吼，我唔惊你爱笑啦，人讲过头饭唔通食，过头话唔通讲，像咱安尼修炼的吼，照起讲讲唔通讲这款话，啊，唔过吼，无人偷听啦。啊、我讲你听，你拄只要讲的安尼，我也是同款。你看我今仔来遮创啥？我伫顶头，我也是挡袂牢啦。啊，坐去地官底也是想要练的练的吼。啊，你看袂定着咧。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这个所在舞者舞者，我都袂定着吼。啊，唔知怎样，脚手唔爱震动。啊，唔只蛇的蛇的蛇来你家，我唔是讲跳江要蛇来家的。吼、哦，一个安尼讲吼，起抓了个哦。我若准讲你是超工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调来食两位，即阵伫即地开揭起来啊！啊白蛇讲，啊你无听我讲，我讲一半了，你安尼甲我插嘴。伊讲我你讲吼，真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的呢。啊我嘛心肝头会郁卒，啊家己吼一位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郁卒到底，啊毋知要变啥物梦较好啦。伊即阵拄啊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等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界山顶拢有寺庙咧，啊，遮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这白蛇、青蛇因个人也家己伫迄山洞咧修炼得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啊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南山咪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袂。白蛇甲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答应袂？白蛇端第一本讲到这，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时变作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在峨眉山成清净，爱来。

人间看卖一下。这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柯仙，落雨天人柯仙雨伞好伊。这一日暗，柯仙来白蛇因家要来摇雨伞，一个入来红砖啊楼，我靠，这开阔啊，内面物件这舒适啊！哎呀，这路阮头家迄药材行头家因家嘛无徛安尼，啊，这路是倒落官府头嘛无徛安尼，拄啊咧戆影。咱讲白素贞这当时为楼顶落来，啊，柯公主你来啊吼，坐，人叫柯仙讲伊也坐。顺嘴喊一声，妹，去发了淡薄酒，创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伫一地安尼饮两杯，哎，听着到地吼，柯先生尻川拄啊粘伫椅仔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啊，免无用，免无用，我坐粘伊行，粘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地啊，现应话，哎，柯先生敢下昏阁有代志？柯先赶紧讲，无啦，我吼惊讲生活倒去吼，阿爷白无准啦。伊咧讲话安咿咿诶诶，咱讲白小姐，伊就是练工人啊，有科风化学的功夫头。即当时目睭一个叫，咧叫啥？伊咧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型？伊一个看哪会无准？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啊，隔隔摸伫迄个码头边啊咧，然后人客吼，安尼喊一声，人迄个船人有迄个排队，袂输即阵安尼得时诶，有时阵伫即个所在着爱排队咧等人客啊，迄个无点声诶，是即帮啊人吼，安尼较有点声啦。啊，早起时几点出头抓，下昏时几点吼，啊最后收车，人永摆无诶。啊，无讲即个所在你若无爱搭船，你安尼小弯两步啊，加行两步路，嘛会倒倒去。吼、哦，就是讲，唔是坐这边，直头坐到那边，就岸边啊，洗过才会到恁家就对。啊，伊这阵来叫一看有啊，伊知心肝就知啊。白小姐现讲，吼，无淡薄久不要紧。人讲了，赶紧头骨再压起来，化下人化因小妹，妹啊，啊你较紧嘞吼。人讲这当时啊，伫灶卡下人，青蛇小青这当时多咧无用气，只咧发落韭菜啊。这当时你看人酒也芳好啊，啥酒？咱讲浙江迄边啊，迄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即当时迄落黄酒有诶叫绍兴酒啦，啥物酒、啥物酒拢有，浙江酒着对。啊，迄落酒吼，着爱温烧啦，啊温烧吼才袂加熬，啊啉落到底安尼顺顺着对。啊，毋过我你讲迄落酒熬着了真够饱吼，啊你毋通讲迄落酒薄薄啊咧，迄落啉落到底吼会牙狂啊。即当时小青拄咧温酒，安那咧发落菜、虾菜。进五香蚵地钱、蚵鸡钱，我靠，豆泡林也才捧出来啊！这当时听到因阿姊咧叫伊吼，赶紧的啊，倒手安尼几盘菜加远下，只手迄杯酒安尼一个提到地吼，三步做两步等拼入来。人因阿姊头这当时一个看到小青捧到地吼，啊小青讲啊，姊啊要踮楼骹食楼顶食，白小姐讲踮楼顶，我靠，小青这当时等按楼梯爬去，蹦蹦蹦蹦蹦，爬去楼顶啊！哦，伊是阿姊，平常时甲讲，阿你着安尼较细声啊，走路啊较轻嘞。即阵无，伊嘛是安照完蹦蹦跳，一个来到楼顶，楼顶嘛一个厅，迄个厅我走袂老嘞，拢摆好好啊。小青哪摆哪画，姊啊，好啊好啊，阿你叫靠先来哦，来哦，来吃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靠先，请靠先。即当时吼、哦、爬起来，爬起来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啊！你捶者捶者，即当时也照样捶，目睭贴者贴者，伊那阵咧喊面的就丢，啊，不过不是喊面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昨昏才捌的，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食就食啦，伊想到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那个念念啥念三文，边边双脚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较长寿，前世做来今世修，啊，看诶，即个富贵，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唔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即落是妄念妄念的。啊，看我今仔有拄到即落运吼，是阮阿公的阿公，迄当时怎有地缘的，伊家己也唔知。啊，即阵人咧请，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柯先你先请。吼，人佫个让哦，啊柯先即当时吼，啊爬楼梯啊，挨腰啦，唔知要怎爬也唔知。平常时哪爬着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楼梯站吼，有去爬着，迄个土的。即当时这楼梯是柴的，吼、哦，啊小立起都有声势咧。拄只迄小青捧菜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可惜嘛是一战

人伊真芳酒杯啊，啊可惜阿酒杯芳起，人小青阿芳起啊，吼、哦，三个人吼，安尼先夺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可惜安尼甲白小姐对夺灌几落杯入腹肚吼，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灌到底，腹肚内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精神头条起来啊。可先这当时讲话吼，啊溜溜好，无准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狗，唔是安尼生嘅咧。啊小青这当时吼、哦、不时啊咧共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生分一杯煞一杯直直滚落去，滚啊到地。可先这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醉到船就浮，醉打鱼就现。这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柯先咧讲因家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啊为咧搭船借雨伞，这两条带伊知影柯先酷炫做人忠厚朴实，讲甲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即落人，吼袂晓做一种歪歌词出来，袂晓做即落人会依靠啊。即阵只着开到深，代志着办到底。白小姐即当时咧爱着啊，啊伊就是讲，伊即世人要交互靠神就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毋是句话安尼讲，少年翁某，老年夫妇，即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毋通看伊酒啉啊茫茫啊，腹肚内肠啊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活在，毋惊起风台啊。伊毋阁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在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即当时伊毋阁倒去啊！要住喺杭州即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着报户口着对啦。即当时伊毋阁活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的台，即条台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现讲啊，靠先吼，来你食茶食茶，吼、哦，赶紧人小青茶阁运来啊咧！人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你哪坐一个，我有代志先挖出去的。伊甲小青是一个目尾，啊，人许小青等缀伊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袂出嘴个。因小妹去摇着，长啊长都知。因阿姊甲我揉出来食，讲啥我拢知。你毋免讲，嘿，毋免讲。人即当小青啊，头叫白子啊，超工要甲大姊创治一下。伊讲阿姊啊，啊天时已经真暗啊吼，咱着送人客啊咧。啊，若无我甲你讲，人袂得倒去啊！啊，要怎样死啊？啊，小青讲要怎样死啊？拼分大姊啊！啊，因大姊听到地笑啊，笑头直直咧摇啊！吼吼，啥代志？讲袂要紧，你咧吵啥，我都无吵吵啥。小青一个看到因阿姊嘴微微笑，头直直安尼摇者摇者，就是讲袂要紧，袂要紧就对啊。小青即当时真惊吓，伊惊吓是假空的，迄面惊吓尔，迄嘴惊吓尔，心无惊吓。伊知因阿姊要变啥空，伊哪毋知？即当时吼，超工安地青惊，讲啊，啊你真是要将人客留到咱遮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即落声，白小姐讲，啊，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没我你讲，你也免吼，啊你讲话嘴尖舌利，啊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毋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地青食狗屎。我你讲没，即条代志着你来瞧。婚姻大代志，哪有我家己伫迄地内头铁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姊妹，明日兼程，唔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因小妹哪唔知？知啊出村啊！即当时因小妹无个结果啦。哦，阿姊你看听吼？是啊，我就是安尼想的咧。好，我你讲不要紧，我来去，我甲靠神讲。啊，唔过我阿你讲。我即个是最远人，你敢知？讲到遮，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啦！啊，你安尼斗三工一个，你即阵咧甲我咧结钱结啥？毋是结钱啊！人即个远人，我你讲人着摕红包的咧。吼、哦，啊，若你所要行落去，我你讲，你着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哦，即阵啥物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结，白素贞听到地，咱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扒因小妹头啊！讲你死囡仔骨，你甲恁阿姊咧结这空，结这大空，吼吼！小青一个看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下台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的，要找靠先啊，要来解切就对啦。
一个来听的。

伊看柯先这当时啊，啊已经爬起来啊，前行行后行行，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看外口，外口暗时阵啊看有，看无啦，啊你晃晃有淡薄影伫迄地呢，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这边是房间，那边啊房间，啊，这厅的正中央，啊，搁挂字嘞，下底搁安尼摆真侪古董，啊，伊一路看，搁有酒杯，有酒壶，啊，有啥物佛祖观音，哇，这家人，这家人对地搁站遐高啊，啊，多两手踮咧遮，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搁撇者撇一个，小心这当时挖入来啊，啊，靠先，互你等真久，无啦无啦，啊，凊彩看看。咱讲小青即阵来是要甲柯贤出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吼、哦，伊阵是要做毋人诶咧，啊，挑意个即阵讲话吼，计按即边咧说咧。啊，柯贤吼，毋知你住喺即个所在，敢住诶惯势？柯贤即当时吼，一个听到安尼时，伊毋知影讲即落是困啊。啊，人因吼，吼、哦，即、這个甲天顶仙境共款共款。咱讲柯贤，你毋通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互西主即落景致呢，啊嘛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阁会斯文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啥人徛在遮就啥人福气就对。啊，毋过吼，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阁会比个比个咧，吼比厝顶厝下个款。安怎咱就讲可先？迄食酒、食啉伤侪，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甲灌加，灌落去腹肚的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急起来啊！啊，你讲娱乐，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阮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单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的吼，迄破厝桶，啊，要怎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困新眠床，你困破粪斗。嘿嘿，细汉就是安尼唱的。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稻谷啊。哎，啊可惜你个响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的啦。小青听到底，即当时甲可惜讲。讲可惜安尼先啦，归去你若爱住遮吼，你若爱七地住，卖阁转去啊啦。你等住遮咧，住遮啊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舒适，遮哪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可惜即当时听到地目睭贴袂贴袂吼，伊若阵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你拄只无啉几杯尔，你讲话哪会讲酒话？我啊，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哎哎，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啊？你地啊无镭，啊看到即落物件，啊但爱到地，啊爱到地，啊但挪即个所在毋爱倒去。即当时小青知影，可惜安尼绝你个话绝毋对啊，迄落绝咱倒落去毋知咧。伊赶紧讲可惜。我人吼讲话较透彻，毋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索性地啊讲话爱直拢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毋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骂一句啊？无啦。可先听到地吼，手好我袂得付，吼我哪有啦？我你讲吼，阮丈夫即当时都未出世个，我要倒落安尼去订肉一个，可惜要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即当时话头该炸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某无搞掂，可惜讲是啊，吼吼，啊无某阁无搞，我你讲我今仔做你唔忙，袂唔，我做你唔忙袂啊唔，搁再讲一句啊，可惜听到第个哦，要搁再学袂出啊，伊咧讲啥物？伊讲我是毋是安尼耳啊听唔对啦？无你哪听唔对，我你讲可惜，你唔免阁丢毒啊！啊，大波人哪会讲做代志做啦？你讲话讲啊叽叽嘟嘟，啊卖啊唔卖就卖，唔就唔，我是安尼免钱甲你做唔人，你敢知？啊，我你讲，我你找一个互你喜欢的啦！啊，你一个看到到地吼，目睭安尼大母泪，啊目睭安尼唔甘咧开，卖啊唔啦！哦，小青这当时急呼呼啊！咱讲可惜，拄只咧甲小青因话咧讲啊讲，迄当时有淡薄酒醉，安尼人茫茫啊，
目睭有淡薄起火啊。啊，若讲小青咧，甲讲啥，伊听无吼，听甲雾色色。即当时听到小青安尼呛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在世啊，长啊长都拢知啊。若要摇吼，我甲你讲，大盘拢可以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即阵有人要甲讲这代志，原对伊在咧想啊。啊，若娶到即落某，伊哪想敢想唔敢想？有时阵败骨家己懵鬼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个家庭，迄落主运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啊？你夜头娶即落水查某，袂说天性查某，无讲人即阵徛翻啊，老嫁大母子，啊，佮因小妹，啊啊无老爸母，啊，迄个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爷，啊是无好爷，啊，毋过家己毋敢，袂对党，好顶袂对啊。即当时小青要做毋人呢，啊，伊先出嘴个咧，好可先欢喜啊，啊，毋过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着共细路来细刀下。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啊，长啊长都拢知啦。啊，毋知讲，你讲你要做红人，你要甲我掠倒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我你讲，你若话袂，话袂，我即阵吼，甲你讲，伊着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先，咱讲可先，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你讲吼。即落物件袂使四过讲乱三蹦的咧，等下你去互你小姐，互你阿姊啊，等下你的阿姊若听到，我恁阿姊会甲你扇嘴皮，即落袂滚笑的。人小青听到地讲，我咧甲你讲，像我咧讲正经的啊，正是阮阿姊，阮阿姊甲你介绍互你，啊你就是阮姊夫，你袂啊唔，你若袂，我叫你姊夫，你若唔吼，也着叫你姊夫，你敢知？哦，即阵小青是安尼意思，坏人你落地啦，坏查家己走啊，买唔就是你也着买着着啦。即当时啊，可先赶紧手好，我你讲吼，我无规鼻伊排骨嘞。我昨有甲恁讲，阮兜我连厝都无记，徛我徛伫阮阿姊兜。啊，我平常时吼，拢伫迄个药材行迄地咧，互做车架的。人个头家吼，安尼时不时吼，将我对安尼买牛安尼咧使用，我哪敢带恁小姐？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忘记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甲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拢无啊吼，惨无够，水无流啊。即当时苦钱讲话啊，开始安尼落济济啊，前斗后斗，唔知要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你讲苦钱啊，无甲你欺骗啦。即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教的话啊搬出来啊，因阿姊有该编一套故事滴个，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苦贤介绍啊。即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毋过吼，真夭寿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毋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公家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亏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刷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亏啊，讲伊无结局啦，伊咧结局着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着丢啦。啊！我甲伊讲讲，小姐啊，你免直直吐大亏。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天无定着，啥物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唔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亏，我甲你讲无要紧啊。咱吼找一个安尼套伫套伫嘞，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讲四过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好安大三顿，啊，即落结局上该赞的呢。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
啊，死到死等无米煮饭煮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咧。我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拍死啊，毋去嫁乎迄种有钱人啊。伊讲迄有钱人囝嫁乌脚低嘟嘟，会食袂行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季讲乱散步。

0: 红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互迄落安尼做生意，啊，若无做事的人吼，啊，伊讲伊安尼心在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咧讲柯公子啊，你真是合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缘咧，咱吼。这条代志今仔日你若安尼头讲会用的，我咧讲月娘伫遐，啊我做唔人啊，啊就是安尼超会滴咧。我甲恁做唔人，你袂晓唔啦？我甲你讲，人做唔人，就摕红包，就搁啥物猪脚面线咧，我做唔免啦，免钱的啦。吼、哦，小青讲到遮，安尼一句煞一句，安尼逼逼啵啵讲到安尼，柯先听到目睭安尼贴袂贴袂，唔知讲袂晓唔啦。柯先小青话一个听了，伊知。即当时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天送一个某予伊啊，千米煮食饭啊，即个是既成的事实嘞。吼、哦，迄落毋是讲安尼半头生当头烂迄种，毋是啊。啊，毋过一时叫伊提定，我甲你讲，伊即阵啊，双脚踏双船啊，未啊，毋家己阁毋知要怎自在啊。啊，毋过也着因，啊要怎样？咱讲可先即落人特地啦，伊赶紧甲小青讲啊，伊讲若照起讲讲，即落无啥物通讲未啊毋。即落是天送一个某予我，我哪会使讲唔？我着袂去讲唔的，无即落道理讲唔的咧，着应着买。拄我要应买，迄、那个话吼，搁再求倒转，安怎求倒转？可先即当时家己排骨搁懵了。我即阵咧讨趁吼，迄落是安尼家己懵懂懵懂尔，家己多三顿安尼拄啊安尼食糜配菜脯尔，要到有出村通去娶某做某本，通互某过好日子。无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硬买？唔敢硬家己好伫即块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可先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落后座咧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鬼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的讲小姐，我甲你讲特别讲啊，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地，啊要甲我做唔人吼，我甲你讲。我欢喜甲袂讲咧，吼、哦，即落温情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哦、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真是阮兜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厝遐皮嘛好，我哪有法度讲带恁即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即当时咧袖手求我也知，我你若求我哪敢接，唔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戆狗少受猪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的吼，啊，你拄则讲的话，我真感动得着。咱讲柯先即当时即几句话，印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底啊。即当时话难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唔通安尼讲啊，你家己按怎你折磨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唔是讲无路通行。你唔通按目睭前看甲一四鬼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黄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抡出来，我阿你讲目睭前讲光影影咧，路拢是咱咧行的咧。啊，你家己唔通安尼折磨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的是你安尼做人忠厚特质。人伊毋是讲要一条讲要互定对互定的，要找迄落有钱囝。拄则我著甲你讲啊，迄落有钱囝拢是安尼乌脚低肚肚，一只袂行路的，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的迄种安尼眠床的，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车花的。阮小姐著毋爱嫁互伊啊，阮小姐著是爱嫁你即款的。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即份财产伫遮大母肚底的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即地大咧，我甲你讲三顿你都免苦啊啦，你苦咧苦啥，遮都够食恁一世人啊咧。小青即当时吼，安尼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咧，甲咱讲苦心即当时伊咧个偷干啦。伊咧锁啊，甲伊咧苦心心肝头，甲甲安尼大母粒咧，即当时安尼一甲一甲伫你咧个偷。听到这，柯先这当时一块石头落头脚，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亏啊！嘿，这当时迄面啊，有靠笑容，迄个什么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夹面的，苦人苦面相啊！这当时吼、哦、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那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闽省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0: 徐娘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横子火家，
1: 我是阿仁。
0: 我的北上公众啊，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葵胡辣嘞，王大葵女儿葵，咱那货币咋当嘞啊？一岁给你要一只逆光五文盲大姑娘给忘掉，大姑娘下得我的葵胡当那个北上公众啊，宇宙国博啊，
1: 期待期待。
0: 当当给你逆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洗。
2: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3: 宇宙呢？过宇宙舞，
0: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舞是叠加的。
3: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舞。
0: 新娘小头你管我阿人咋？给你种胃口大姑娘管你呀、啊。
3: 西国给酒，宇宙给酒。
0: 啊，宇宙给酒、嗯、啊，给亚尼斯呢？
3: 很有意思。该脂肪油脂啊，你也争取吧啊！那个酒院，你们御酒哎，你们酒哎，
0: 对对对，
3: 反正该脂肪
0: 油的，
3: 内蒙油的，哎，脂肪内蒙豆的，所以我跟我你是帮着过哪个对？
0: 那个，
3: 我跟你是五
0: 啊，你要给五啊？
3: 五
0: 五，
3: 哎，普通的五，宇宙的五，
0: 五成干哪个五啊？
3: 五你的五
0: 啊？啊，咋过呢？
3: 五你的五，你的也给你又是配过。
0: 二折么？
3: 二折，二折的，二折，二折四啊！
0: 啊啊啊！
3: 面糊连着耶，
0: 知道吧？
3: 是吧？二折个么子啊？
0: 啊啊！
3: 妈，我给你指你福利机，
0: 福利机，
3: 不廉洁。
0: 该是咋的过年？
3: 贪污么？
0: 啊，贪污哦，懂吧？
3: 嗯嘛，
0: 嗯，
3: 妈，我给你做二折。
0: 污泥啊？
3: 弄脏了，哎，污泥啊你
0: 啊！
3: 你非得弄多污泥家
0: 哎！
3: 哎哎哎！干这锅给你是锅。
0: 你要给锅
3: 大一锅黑给锅
0: 哦姜啊
3: 哎是一个没有人我你下得给五头一五个一个称呼
0: 啊带给哎
3: 我你三个节这三个节吃
0: 啊是、
3: 哎、
0: 啊
3: 我给你是五
0: 五带给锅啊

0: 呢，我你给吃的，
1: 澳国嘛，澳国嘛，哎，澳国的，
0: 过啥啊？过五过几过浪？
1: 几过浪？长
0: 长江轮，
1: 江轮啊，
0: 嗯，完我给你得子啊，你得子过呢，得子几过？
1: 哦，长江，
0: 嗯，啊，得子去年过，得子几过？你要的日外多种给过，给是意思有的子几过？啊，比如过呢，过百，
1: 江南江北，
0: 啊，给有的子几过？
1: 对，
0: 啊，忘记过给南北，
1: 南北，
0: 就过南过南，我你我就过南，
1: 知道吧？嗯，
0: 哎，完我给你是过生日，给是我你有九五大过呢，我外过的，给得要给别的，把给大概是都过，给得是过生日，你给是每一天。过生日啊！该是我你宇宙只要梦的该降低吧？师傅找那个兄弟，大哥呢？我家找的，找过生日试一试，
1: 试一试，试一试，哎，得行，嗯。
0: 陪着过呢？哎呀，即使上头啊，没不过过生日
1: 啊，潮水再怎么大也漫不过他啊！
0: 哎，嘻嘻嘻呀！我好去那女啊，接着你过生日好给人用，接几乎世界乱世
1: 啊！该啥意思？
0: 给这个。这个东西，潮涨不死，你潮落也得死啊！
1: 有的怎么都得死，人家当狗狗吗？
0: 大概当狗狗，
1: 当狗狗啊！
0: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不懂我给脚用过，咋了？带腿的，
1: 带腿，
0: 是有谁？
1: 要当狗狗，要当狗狗
0: 啊！给我你的女人吧，我给你是过哈，过哈给是过，很有意思。那这个中文你过给过哈。是黑了一个哈
1: 啊，对呢
0: 啊，我女儿就拿过锁子写过过哈，
1: 这个
0: 知道吧？过哈写啊，哦，红哥过哈，
1: 对，
0: 安西啊，在我走路刚一步，
1: 不懂我要到谁来去接江西？在负责。
0: 很多人问你过，因为你在河北那江西那个，他是个那个人啊，但是别人会问你过哈，怎么江西个带江西？海就是梭子蟹，
1: 对的，梭子蟹，
0: 梭子蟹不是海里的吗？对的，梭子蟹是海里的，我们叫江蟹。
1: 见过那见过哈，咋过？
0: 难忘的吧？
1: 难忘的，难忘的，我们来下的又是吧？
0: 哎，跟要我军你过年跟张江要跟蟹，我有的能那个挖的个朋友干也别那么忙。哇，你们那边梭子蟹很多，对我们江蟹很多的。
1: 对对对，
0: 我问的梭子蟹，对呀，梭子蟹就是江蟹啊。梭子蟹不是海里的吗？对呀，我们叫江蟹。
1: 自己要给要给，
0: 给不毛我智能
1: 要给，要不那个。你对着朋友们，行东当学到过敏当做派啊！你都那个预交给知识，我感觉
0: 江蟹，
1: 是干啥的？江蟹生，别当嗯，给我们梭子蟹，哎呀，那个忘得。
0: 你总不会拿这个梭子蟹生
1: 啊？对的，老当接给我。对不
0: 起，过哈，另外给你梅，
1: 梅，
0: 嗯。
1: 刺激
0: 就刺激就
1: 梅啊梅，
0: 这梅你我你下的也不是刺激就大梅
1: 啊大梅，
0: 好吧，大古大梅，把我给你是过年几朵一枚莲
1: 啊一枚莲梅
0: 一枚莲梅的梅啊是西，跟梅树你是欲就越加跟得火你在这是来都来都，
1: 带西吧，
0: 哎，陪着过那妹妹，欲就那是四去吃给给大家先吃，
1: 是吧
0: 啊？给你是帮一妹妹过年过大，要来那自己吃脱的，要来那一次错的，要来那一次
1: 肉的，
0: 但是你挖必百里之中，要是过你必须得住这辈子那呢你。我家要给妹妹，
1: 啊，
0: 是
1: 给
0: 妹妹过来是好吃啊，那个呢很适合吃。
1: 然后
0: 给你是梅蟹，
1: 梅蟹啊，米烧，
0: 嗯，
1: 是吧？有把酒还有酒，
0: 就是梅五女的蟹吃给那个酒叫梅蟹，
1: 嗯，
0: 啊，我你妈给你介绍你的叫梅影梅塞，
1: 给啥牛？
0: 梅塞喜欢你过些，
1: 给啥牛？
0: 梅塞就睡米。
1: 哦，
0: 就它是个倒置
1: 啊，给
0: 的。我你宇宙呢，好像是去倒装的
1: 啊。
0: 麦塞的这个就是
1: 碎米，
0: 来的塞梅，
1: 塞梅
0: 啊，碎的米
1: 啊。
0: 但是我你过麦塞，就是很颗粒的米。要来那分钟，我天，给陪着过那我来给做梅，做梅给我牛肉块给梅过来了，梅过家里屋子麦塞
1: 啊，带西，
0: 就是那种碎碎的那种米
1: 的，
0: 小颗粒的米了啊，梅五。
1: 啊，米糊
0: 哎，梅糊是买吃的
1: 梅糊啊，
0: 我给你是梅冷酱，
1: 梅冷酱酒么？
0: 酒是给酒呢，酒你都说是别个个爷，
1: 对不起，
0: 对不起，很多呢，你梅冷酱还顾烤，吃得晓得子哪能？
1: 但用口的那用口的，
0: 然后很多朋友找到宇宙啊，然后
1: 我借给
0: 那个喝哈，还顾烤，意思是能让我哈
1: 的，
0: 还顾烤那个人脑瓜能面，但是要讲许多东西。
1: 古网友用我的，
0: 所以我一抢一百都哈。
1: 但是，
0: 噶公我你过吧，梅影。
1: 没影
0: 哎，没影
1: 给他牛
0: 啊，没影给你们这些忙打工的
1: 啊，忙打工的是我呀，你懂吧咪啊，我是卡某。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该喝内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多撒红阔，
1: 马腰不知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得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0: 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 新疆小偷没了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是给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的王辣可以女儿可以炸弹货币炸弹雷啊茫茫大姑娘吃没硬让你
1: 没硬
0: 让你们
1: 带
0: 该养鸡子就吃个阿仁子要让他洗
1: 炸弹 no 他可不好吃呢
0: 啊不要吃个黑狂洗不是玉莲油
1: 你过给他就养哇啊啊九阳子的嘴
0: 没硬子啊你们是啊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广播啊既然如果你偷偷交了四个估计你可大姑娘管你洗
1: 我也洗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遇恩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旧能
1: 该又是我呢
4: 于旧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2: 江乐斯果图
6: 大姑娘好今年要教我你宇宙领域啊其他姑娘教谁能继续接着乌龙加乌龙还有那个乌龙加乌龙真是有人啊你叫乌龙加乌龙跟乌龙加乌龙就是我可都女儿讲一个那么的第一声就多啊原来你教谁今年的宇宙领域其他姑娘做教育今天中表大姑娘也像是一个单位呢也就吹一句啊那个人能得不没叫将以国家的居有女啊得不没叫国家的居有女美名呢是一句死句啊废楼贼无杀妻贼你是娘无路交替给是给句死句啊大姑娘我晓得那么我呢如果给句是有废楼贼无杀妻贼这美名所以我就点不妙叫那个居有女啊国家的没得呢是四个人啊没得四个人啊哎我这里干也给你一个领域叫乌龙干乌龙乌又是我你没把比这个姑娘乌有乌啊又是过我你鸡乌给乌啊乌东把鸡给乌龙又是我你卧龙给龙嘎啊又是嘎来个嘎啊这没是嘎的给嘎没是个嘎的给嘎还是给什么乌龙嘎乌龙有些能力也能够叫乌龙嘎乌龙。就修正那意思呢在这该是一句啊背无说话我是打无锡此批梦王古嘎给能力做的对。该乌龙也能够阿咒啊每日啊缺乏的乌牛乌牛乌龙乌龙。啊有那个意思乌龙一部呢是自在带火小的人说的一浪一座啊跌起雾霾同故不是这类瓷皮啊这类做过别人一致大的日的啊摆哭该让给目的把这些大的呼吸下别人吓得给几个那么乌龙嘎乌龙我在嘎乌龙哎呀那个阿是给乌龙乌龙弄了乌头的意思啊那得要弄乌头说话那一生在这里乌举杯一桌福利的意图但是便秘呢乌桌吃梦东哎红鸡做事太杂哇掰还比上午日太个庇护可给你还比乌脑改呢啊桌吃正等西啊上次呢我为在该日记此日此刻的你也举止多重以另外的外流去只是母罪所以你一在写我多重啊 老是给人一做乌龙加乌龙的责任者，这个人份呐、啊，三百苦菜，真正的小头，为在大德母对后一凶家，啊，这里死的。所以，以乌龙来带乌龙，加入家户口个人的珍惜。那么在某些地域的，多是是哪能暴露给的，细水区的母对。哪能暴露？哪怕是做博古者，还我觉着也称心称，是那阿为勇士太久，做来穷州牧后的子狗哩。反正你是个有啊，加着嘞啊，湖边泥路，过是在这下的，只哪能一脚的，帮对把对剩下的朋友是富国，哎，一能呢？啊，带去小伙五十大洲乌龙加乌龙的钥匙，要个乌龙加乌龙与就和你介意，故此呢，我你考据之弊，把马是能这个龙的是啊，就能加过这狼的是啊，但是呢，这故事要你能四水火币，把马是能变成是乌龙加乌龙啊，只在正式的叫乌龙加乌龙。人家又叫人，人家个个人口头语，谁呢？蒙忘记呢？乌人家乌人啦，忘得记呢？变成乌人加乌人。啊，我记得我那个也给你就那女啊，就是乌龙加乌龙，原来你个哥哥。记录起你留不给你啊，大姑娘想些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妹妹是十句一句，即飞楼贼乌杀妻贼。在我你爹父嘛，就那个一句有女，四个字啊，没得见你呢，叫做手头落地。手头意思讲，跟那爹父嘛就怕不了是手头跌卡，当路个对火比较重，如果手头打得落地的结果，叫手头落地。飞楼贼物杀起车个楼是打飞飞，便是叫手头。哎，杀起车卡西卡贼物没了。哎，杀起车的路是没雾霾过，这是路路的地，这雾又是没雾霾路，地地地是没路路，一个不不会死啊，是一霾没路路，这是路地，它是飞路这雾杀起车能卡个手段，所以这就是手段路地。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陈俊武阳，你直接蒙伊，我女就来把上当。
3: 陈俊武阳，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冷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概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概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看五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这过不的美丽

0: 玉酒是玉世家主播玉酒的盛宴。
1: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鱼就能。
1: 该又是我呢，
4: 鱼就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鱼就能，多喝鱼就能。
3: 格雷是鱼酒，格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鱼酒圣阳，格雷是鱼酒之母，美丽鱼酒。
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0: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9: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0: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玉酒
9: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0: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地带，美丽玉酒。
3: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玉酒故事，各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美丽玉酒，腾玉酒的圣阳。

0: 新娘小唐没来遇见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是给为啥公众和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湖南的王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那里啊茫茫大姑娘时间没影子你们啥大姑娘小队伍你可以湖南那个为啥公众和遇见过不啊
1: 该遇到福是九阳啊
0: 福是吃给不是这个
1: 所以我过吃给不是要改那是给福是吃给不是
0: 啊懂吧懂吧大姑娘小队伍你可以湖南那个为啥公众和遇见过不啊既然如果你疼疼可遇见要改给上网子凶洗啊
2: 杨飞虎集
3: 政治几岁
2: 王虎瓦用
3: 把圣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虎集马步
4: 熬过节生
1: 在国三五一五欲救入职及张红啊在将你聚在店里都得五人杀鱼几岁工作现在劳动区学在家的给谁鱼扩降底西差你鱼我念家安武的当自的差你跌着五扩降底西鱼里的扩成你从你三五五一台给服务空港找到差你鱼及张红脚底腾池鱼去用来给一个模式在得吹鱼给这许腾重上带西嘎崩的大洞茶歇带鸡五茶冷用了那一个死了走乎你家有抗等接着我们去过加机子挫伤冷了呼吸在人要塞这支次你攻击上热烈上公益上治愈的当样月对破一头预交预习摩路几乎就让你和谢救剧的给带起奇迹是一股裤子是一股网裤是一股碰把给塞的样得在你找白友只要预交比赛的预力即空类预计将整改上套类的是一差你上在赛差类记录界可以问你一面其实红腾池塞不是一人给几岁工作摆摆本次可西嘎给预知取日这不满无大难可次你碰得特别入大过楼我年家我也不工作你长一个都能红白给几年在渔民路在县务燕沙列工作不日上在在市日务燕沙楼燕市内居处以裤子挫伤分量是一差你搁在里户籍以那样是给户籍几岁以为户让梦认识的一把人去接着中改是一差你只对于作业错考我走进一区一家一种上恭喜给到个那里预救日务副使之日记期望经营这张自治解开日政府万年上年预救日抽上每日将这户籍三年一动执法高屋的一生在预格窝中这五多比你写字让四本抽上歌彩里穷王有你的雅嘎居处万年级的管将方类其做张公智能户籍的子女迭在自筹这一切收集将这要塞要呼差你写退估计空袭我吧顾客电子人工智能所商户籍的鞋子 AI 日瓦样有的验证万年是主管每日讲者在监护协会屋内抽上网络用户户籍随着人日得在一面户需加作业的作用也穷网户需帮头每日子女的要塞家里找随着得在每日碰吧只有差里澳美体无锡该将猛批摆对个对生预就每日网户养息内万年级的管加大的给台章库正用通错上上的白一个模式也上户本谷子这个给个要我给债务与我有让一类还与我能够政府啊只能让这个小时者或副护士也对去这类德系只有几乎侦查这子或不及这钱穷忙胡须可以给资讯博主用做的就是有本中楼干女你阿叔的脸干女你此地你拜的一人帮国府切过八王子五来再讲啊这个写着自家公务公布连人连楼你自家窝囊几岁脚底窝木成的欲就修错给公你我的连啊一夜派子火色你给嘎一波给一句言语给给嘎是我退的给夜手送波我在提讲这嘎我破去了窝囊得一生给骨手的给你一半年鱼子鱼人退的鱼不约的有黑你要不急要压低撒娇妈妈鱼人里八王子楼在脚第四这样公你约的你拆七撒八在撒门东北藏籍八王子你踩于就是中委委正在呼主一将取得一个于就是自让中委委正在呼等举把户接受五年一动自的意见纵使你是渔民上户一起工作的这步开动多级代级你一级上的拥有通过五年自个渔民高级政治级等在呼举把不及要累足红要利益中委委正在呼一个上家主预就顾客电子人工智能 OPC 错你各地自的互动一将在列吗 KISS 那么一级互补了一个 A level 在布点查你物侦查直接 AI 错你这语上视角覆盖让人办理谁是用户正界物物的当预立点互动你挖物五物就懂谁顾 AI 错出大谁把级本次自动连人连财你 AI 上穷挖外的一个解析列完你上给 AI 分量往户谁的一将瓦配写在各在的户籍死敌那个要给楼家注意此你用修几张你该意 立了给了呢，宇宙是阿嘎我你以外另有江东五色台区的宇宙啊许女的和服孙女聚集舞动，红城党可那可主持你的党一起都来个帮腿的阿五次年你走到里西一途与整个参与的要塞也同公车最大协会这个协就通的他各省古北的阿许这公你能够预改日记只有查理宇宙啊的参与猛批宇宙五层日啊这样你正式吃药也也杀了五走吃五味五动自世界要面芝麻修集巨我的五味一动给比修集巨我一动你自己中学次你户籍通敌那敌太虚都我正中五次居处五次你户籍自在一改即将个动荡所以我曾经公在虚与些修配在列个要面芝麻是敌的区阿是我的宇宙五也挖的几个永无的区域生夜称猎物西部挖红气哈泥腾自得日在这将这列国一将吃木吧我懂你的无法养路外可接到给日在上的拥有老外给江楚可预有给梦也浪发意义显然行都给日梦你无日大就就冷腾那么怕这些老泥之路就比得些个些词要路给我们也费一个斗要卡哇这你小啊多日给哇这你给他腾够的一直给翅膀费一个罗马食物让得日梦的要卡滴滴滴炸给那个上网学过大过脑放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得对张堂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人，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人，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人，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先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着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6: 徐娘秀腾美丽遇酒大姑娘和五十火酒，
1: 五十阿人。
6: 日记为张公众和遇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葵湖南嘞，王大闺女啊葵长的火比长男嘞啊。
1: 对，是
6: 的。哎，茫茫大姑娘是叫美影啊你是。
1: 美影，你
6: 公一张
1: 是九阳，你将做着吧？
6: 你将会白了吧？
1: 在这美影又是囧。
6: 啊囧。

0: 每日三个有个黑种，你晓得不？每样那个是个，好几家要是我们买提的那个梅诺，各种非要一黑个滴滴滴滴滴滴个。俺都那晓得该是种，知道不？这个梅当过黑胡麦吃，知道不？
1: 哦，该是梅胡麦吃，巨忙要。
0: 有时节菜那都种完三个，就能给俺那个玄米给那妈妈夫人给蒙上，我吃不了呢。反正我女婿那过该有什么硬的。
1: 啊，一脚种。
0: 有就黑一个脚，你啥样子啊？那得那种买起的要
1: 那
0: 屋里当我妹子干活去叫，但是你胡姨妈要得就要一溜溜溜黑一个。
1: 但是那国公也讲晓得吧？啥意思？要问我了，这几个该叫么子吧？但是我晓得个叫美蝇。
0: 啊，你很讲究。
1: 米虫，
0: 米虫是米虫。
1: 啊？干意思啊？
0: 要饼忙饼那个吧，我感觉是米虫，结果米虫叫是个叫八个。
1: 啊，种子啊，叫米虫是米虫，美蝇是美蝇。
0: 美蝇是个叫黑个弟弟叫美蝇，该是别那红过啦，如果我早发晕啊。要我们看到阿是那西个美蝇是每个种么？
1: 都吧。
0: 结果每个种三次要转要转那种子，它不能都白白白嫩嫩的。
1: 该我种嘛有意思呢。好啊，今天如果你杀过鱼就啊。那个那个呀找到我你遇见遇不遇了呀你外乎一呀那个提过找了可以在一家要行都给日本啊学的长力吧
0: 啊对哩
1: 哎对哩、啊、要不给该遇不遇你啊所以讲还该给个歪呀一家所以继续我吧
0: 啊
1: 该遇人不拉歪你所以继续我吧
0: 但是
1: 该要保你的人家总该遇见该在遇人不拉歪啊之外今年是记得要卡切个不把你妈囊死你懂预预给个该不拉地你记得要卡的切个杀气杀把妈囊死嘎嘎嘎歪记住了以后该预不预谁该得火你我你个奥黑曲啊给要给一岁啊咋能找这个好不及给该忘记这个走去忘记呢啊得预去给这个举法子抽慢慢的啊必在的永在的该任何给一种功能让你做克里啊，
0: 对
1: 好，
0: 哎，要歪，还不我一开歪呢，开歪开吧，歪你噻，老子打，
1: 是是，
0: 给歪你噻，只能那个药吃，那贴那个歪你噻，是吧？要是我你那个加死磕给忘掉，
1: 对，俺孩子嘛，要是一个死了的呢，结果咋弄呢？把歪那个，给要是给狙你给个得火，
0: 要吸要有啊，
1: 啊，几米啊和
0: 得火，那一刻了吧？
1: 对，嗯，加这个藏地那的我你本事给做三五多种，给一等下要是给个在意给个即将可以我，
0: 但是
1: 啊，那三国要不那。那个跟那行都给个种子不拉完啊，和鱼龙鸡完啊，和屋子西巴西巴给个鸡，鸡巴了和腰你给个二百给了得火啊，咋能鱼屋子一个旺的啊？那三个我你给个鱼不鱼，你说给个鱼去给猪娃子抽，有一张喜的给个旺的。
0: 酱油子哪有？
1: 带给你点烈巴沙的贡虫给个鱼去啊，内在的我你种子。永久一个路上一个美酒多久叫永久旅行
0: 啊
1: 腾拉肯定有的过一张子我你认识一个不忘吧
0: 一个不忘嗯嗯嗯
1: 带给腾拉路啊给个机构啊五百楼啊空嘎你放嘎对找个没物资让一个对戏那上过年说遇的话找啊北米哦一次生意你那样给一个将军一个路
0: 飞他你如果让都给公寓这次的话一次生过给外克拉合过有给别人的让看一个裸飞得应该你过来跟妹子服了又是很苦涩面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是失去的呢
1: 是那上国给个鱼去煮饭那个给白买米一张走和给个王户买一个煮饭吧啊等会那个又是一件开火上的王户无类公寓有彼此一个公寓谁那边上啊你陪着那边给个中介狗你可以这样找任何一个割盆在给外籍啊和洗碗和那个种上
0: 因为那个很多动那个打工那一张一张一的我们可以去煮饭
1: 对没事找得好的对
0: 这张子行去皮行便宜几个盒几两都然后空家一盒
1: 是干嘛啥事做给个人是基于你的这个给热层给热层一个细腻一个拥有的空
0: 间可以的
1: 哎干嘛要不给帮上僵尸一张飞一直便宜吧
0: 但是不用用到吧
1: 对只要你要的细腻的女生夸了的一样你可以这个不吃
0: 对
1: 我要给女玉米这点写推吧啊，等会子阿你呢，写太阳一个科普给你我给指的，啊，一太湖给找 K 给阿你呢是一个你我给客人，第二那个主生一个，写外抖音生一个数据一个出口，
0: 可以的，可以的，哎、啊，
1: 是是，后面你娃娃要很多个，要不给那个给个宇宙鱼不鱼啊，那做那是一样的，给在或者讲是给个鱼，给一个哎个红雷呀。向外溢呢、有的必须就比
0: 我大动词
1: 啊，带戏陪着个论魔吧，是正一派是正一来派特吧，啊，巨猛一改小五个瓦匠吧，五要得多生债啊，要不直接找翠火那个，只是就比给翠梦啊和安妮啊和给我要那个一个贵友的呢，
0: 安妮们贵友最伤心，
1: 带戏结果给了这你给了得火又是。

0: 乐意你偷我对啊，偷我咋能啥不要到这块找的？再为了偷你么是吧？
1: 再偷你弄嘛，给你当 GP 当一米是活的，一米当行都是公牛的。
0: 对，结果人家你只是挖不给弄一个嘞，挖五个嘞，没得啊！那叫那是要越南我开荒，啊不就挖忽悠盲骗的啊不呀？挖这个日钢铁块找的啊啥不？阿叔挖死了，找去多多。
1: 该个兜里要得，兜里要得货。该你朋友找来，是还要多个得货。
0: 对。那上过杭州的个鱼不鱼啊？给夫妻江子过，给把鱼那个，要杭州的那位找去是吉拉路一样的。阿妹要给都给那位找去。去年那过年，要杭州的个只爱问你二黑区啊，这个你多五吧，六个吧，泥鱼吧，你泥鱼吹吧，一跌我这个里拉吃一批稀。吉拉路该得货，可能为政府问你旅游的个脚底的个区要是你。也是到二黑区那四个问，要不二黑区那个阿是点个啊王女子女啊点个啊穷辣子一点啊穷子人力那个就够贵些，一个个越不越富一个越上啊穷的三年的多富，嗯的乐个承担日在，
1: 承担日在
0: 啊，还有女丑给了遇上给了动物，第二呢，学奥戏曲里蒙啊，高级次一概你可以，你退五百个，那一个奥黑四个个的货，啊更贵啊是。飞河的个西湖，
1: 对呀，
0: 要不来这奥黑区的那那大家也西街五角塘街那家也来这里奥黑的个旅游的那点话是蛮发
1: 蛮发的，
0: 对。
1: 你
0: 咋了可以死呢？你可能过街都不都，脸都走，
1: 没
0: 办法
1: 醒目嘛。哪个能死得留下的？奥黑点我你老人都了，拨了拨一动。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死个地方再嘛倒的，但是苦在要么得了，我自己改
0: 你。你去死那路子还是嘛歪。
1: 我老话跟那个陪着过你当过那我这个老些这个穷孩兄弟，喊你死你背过冷塞，东一人西一人，
0: 是是是是。
1: 喊你找自然弄这个李东吃你过呀，一年找个地方你挂头鞋，一年找三个地方你挂头兜，杨军你过年给被拘了，负责行我事。赶紧早餐背过喂，
0: 对是，那他说，
1: 刚刚那个开始给的你六十八了，
0: 六十八次，然后那贵州的都给试一试吃奥黑区啊，你好试个得货啊，五万小下的，个奥黑啊，为一头鱼不鱼啊，为做杭州的乌冬，那姑娘要想吃给我呢，可以两个两个吃，该和米给该那个上网啊和啊那个那个哎呀，哎姐你看。白煮呢，给你吃啊！你乌冬，你晓得给你要给你锅巴嘛？四句要自得，女女要乌冬，买那个要手机，那个就过户。大姑娘想吃给我亏，找两个吃。给你问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2: 豫州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豫古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3: 豫州一座五类傍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长戏。
2: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3: 美丽宇宙其与世界局部宇宙的声音
0: 我和阿斯卡给你的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海腾是四四四四四四
0: 宇宙这个的火药山要是有红果你忙着这位
1: 忙着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社会都是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4: 给你，你过得看我。
5: 马赫，考我西哎。
6: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我。
5: 夫人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令。
6: 那你不满意，总统的锅背过满意。
5: 俘虏日的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干硬呐，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夫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7: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7: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7: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7: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卧托，
7: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8: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太一枚的

0: 妻子凹语腰脚瓦呼，
1: 各有不同王一美嘞，夕阳喜拥。
2: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3: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2: 嘿，你空哥哥吃，
3: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2: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5: 给雷是御酒，给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孙，给雷要最东腾的御酒圣养，给雷是御酒之母，美雷御。
6: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7: 粤语国际。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路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根是故土，是难以割舍的情怀。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怀住对未知憧憬的人们，经过长途跋涉，离开了充满乡音的故土，踏入风俗迥异的异国。但是内心深处那一份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让一些华侨华人的后代踏上了寻根之旅。今天的节目呢，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听庄文杰马来归来的故事。
9: 我爸爸那一代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因为 我一直觉得
8: 我爸爸那一代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必须要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庄文杰，马来西亚华裔第三代，目前担任马来西亚华语电视台记者兼主播。2015年受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世界听我说栏目的邀请，庄文杰在这里向全世界讲述了他替阿爷寻根的故事。
10: 当时呢，其实非常感谢央视的邀请，能够让我呢，去到一个世界级的舞台上面讲述一个小家庭的寻根
8: 故事。当时其实非常感谢中央电视台的邀请，能够让我去到一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去讲述一个小家庭的寻根故事。我觉得是算将我的家族记忆重新去做一个整理，然后能够将它变成一个故事，讲给有共同生命体验的海外华人听，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然后开始去做寻根这件事。我爸爸那时候也觉得已经失联了快半个世纪了，不太可能会找到他们。1985年出生的庄文杰和1975年去世的阿爷庄吉木是未能谋面的跨代人，庄文杰只能够靠长辈的碎片描述来感知爷爷的形象，隐隐约约地知道自己的根是远在4500公里之外的中国维安。
10: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爷爷的他的那个墓碑上面就有刻福建惠安这四个字。其实
8: 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阿爷的墓碑上边刻有福建惠安这四个字。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好奇福建惠安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断联了大概45年，因为我阿公1975年过世之后，家书的来往就停止了，我爸爸那一代已经找不到亲人了，然后到了我们这一代就更不用说了，说不定这一世都遇不到他们了。2012年，庄文杰从亲戚那里得到线索，第一次打电话回全港，算是他为爷爷完成落叶归根心愿的开始。 呢一通电话让身在马来西亚的庄文杰一家找到了家族的根，找到了锻炼了45年的全港亲人。
10: 但有一次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亲戚，然后他就从这里回去之后就不小心帮我们拿了一组大伯的电话。
8: 有一次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他从这里回去之后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大伯的电话，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去。这样那个时候才是激动和非常紧张，因为你不知道电话接起的那一位到底是不是他，或者他到底是谁。我相信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没想到我们会打电话给他，他先是呆了一下，以为是诈骗电话的感觉。后来我跟他解释，用福建话跟他解释，说我是庄吉木的孙。大伯那头就说，哦，这样啊，是细叔的孙打电话来了。我觉得那一刻最激动的是他讲了一句，找到了，找到了，好细声这样，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句说话对我来讲好像是打雷那么大声。其实大伯接完那个电话之后，整个家人都传了一片话，找到了，找到了。然后他就开始讲你好啊，开始用比较熟悉的福建话来跟我交谈了。我们打这通电话的目的，打电话回来告诉他我们想要回来看看。然后呢，我们筹备了一下，大概11月就回来了，是2012年的11月。庄文杰的爷从泉州全港踏出家门，下南洋之后70年都再没回过家乡。循着爷当年下南洋的足迹，2012年11月庄文杰带着阿爷的相片，一路从麻痹开始到吉隆坡、香港、厦门、泉州，辗转回到阿爷的故里全港。
10: 所以我们希望带着他的相片，然后带他走这段路，希望他认得他回家的路。回到老家之后，
8: 我们希望带着他的相片带他走这一段路，希望他认得回家的路。我们回到老家之后，第二日就立刻安排去主祠里面拜祭了。我就跟他说，到了家了，你还记不记得这里啊？跟他讲了这些说话，然后因为我没见过他，但是我可以想象一个在海外漂流了这么久的人，他毕生就是想要回家，他就是想要落叶归根，然后我帮他完成了，就只有这件事，用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式将他送回家。老街、老人、老屋，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这么熟悉而又陌生。关于阿爷和原先的一切，庄文杰都只是靠着各种口述和猜测慢慢地去拼凑。有一日漂泊归来，才发现家族的记忆原来是真的，是有一个很真实的地方。它不只是一个神主牌，它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泪的历史。关于原乡的记忆，庄文杰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记录和去做典藏。
10: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到了我身上有一件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希望把家族的记忆透过文字、透过
8: 我觉得这件事到了我的身上是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希望将家族的记忆通过文字、通过报道、通过语音或者是视频的方式将它流传下来。一方面让我自己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要去哪里，甚至我知道我是哪个，我不只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原来我的根就在这里。其实根的意识是渗透在整个马来亚华人社会里面的。所谓的渗透，是因为我们都很维护作为马来亚华人应该有的民族自豪感，然后沿袭我们的传统习俗。这个是我们很在乎的事，其实是一个默契，每一代都知道应该有一个责任要将我们的传统习俗传承下去。虽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这样做，但只要有一两个人开始做这件事，我们就可以慢慢凝聚力量了。基于这样的思想，庄文杰希望能够用影像讲故事的方式，通过寻根祭祖和 DV 去记录、去拼接，梳理出下南洋的历史与新中国的故事。
10: 五年前的泉州泉港跟我五年后回去的泉州泉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一样的地方是你
8: 五年前的泉州泉港和我五年之后回去的泉州泉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一样的地方你是特别可以感受得到的。道路变阔了，生活品质变好了，人们的素养各个方面都已经变得很不错了。短短五年的时间，整个城市的变化，或者说整座城市的质感的提升，已经到了一个我们再次回去的时候，处处都是惊喜的感觉。 咁多年嚟回国嘅所见所闻，中国嘅变化之快，让庄文杰十分之震惊。原来新中国发展得如此迅速，而并非好多外国人眼中嘅落后。于是喺2018年，庄文杰带领马来西亚华人电视台嘅新闻团队嚟到中国，真实记录低中国改革开放40年嘅巨变。
10: 最后，我觉得有一点比较佩服的事情是，在中国有一个很高速的发展，就是在高铁上面。
8: 我觉得有一点比较佩服的事呢，是在中国有一个很高速的发展，在高铁上边改变了整个空间与时间。速度，人们的生活能够变成一日生活圈，无论是北京、上海，亦或是深圳，让中国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全球看到经济腾飞这个现象。关键在于运输品质上边的提升，所以我在采访的路上最多的收获是可以看到一个强国的崛起，然后能够看到一个经济发展的方式，这个是很值得不同国家去参考和学习的。深圳速度、中国制造、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与网购等等，庄文杰与来自马来西亚电视台的同事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用影像见证中国历经丰富发展、大国崛起的骄傲。
10: 我觉得不只是海外华人吧，我觉得全球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呢，应该都有。
8: 我觉得不只是海外华人，我觉得全球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应该都有见证到中国在短时间内，甚至只是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一代人的时间就已经能够跃升为世界强国的这个经济奇迹。我觉得他有一个强烈的目标，一起去努力之后，用时间去堆砌这个成就，然后再用时间去改变现有的状况，甚至让很多人能够在整个经济提升过程中可以去享受福利。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在海外的华人看到中国在经济发展上一个很大的值得学习的地方。2019年，庄文杰再次从马来西亚回到阿爷的故乡全港，试图寻找更多有关阿爷那一代人下南洋的片段和故事。
10: 拍摄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呢，一直都是我在电视台工作一个很大的愿望跟目标。我希望呢，
8: 拍摄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一直都是我在电视台的工作一个很大的愿望和目标。我希望能够好快地促成将海外华人的故事与中国的寻根故事串联的一个节目，甚至是纪录片。这个是我一直想做的事，也希望能够将我们家族的记忆整理成一个更好的方式，让全球华人有共鸣，华人一起加入这个寻根的队伍，以及一起去寻找我是哪个，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回答你人生这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一个答案的方法。我觉得身为马来西亚华人的第三代，我必须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阿公，他愿意从中国下南洋，一直在这里延续这个家族的命脉。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并不是每一个家族都有这么大的缘分和福气，能够让一个家族的血统可以来到马来西亚之后落地生根，延续到第三代，甚至可能未来第四代很快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家族记忆。你可能没有想过你的人生或者说你的身份会是一个怎样的漂流的过程，然后才会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恩自己身为马来西亚华人的第三代，甚至我以身为马来西亚华人为荣，以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为傲。希望未来我站在世界的舞台上的时候，我可以很清楚、很骄傲地告诉大家，我是马来西亚华人第三代。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安定的地方就是故乡，是生命的根，是那个生命发芽的起点，是即使永远回不去亦依然魂牵梦绕的归所。这个是华人心中深深的凝聚力，亦是我们的中国心。
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 在古老的中国工艺美术历史长河中，有不少技法能够传承至今，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代又一代工匠人的忘我投入。这几年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我们身边那些甘于寂寞的手工匠人，日益被大家所关注。不过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想要真正投入到手工艺制作这个行业当中，还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和一份定力的。下边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位北京的年轻工匠，他叫做杨俊，他所从事的是一种传统手工艺嵌刻。嵌就是上边一个斩字，下边一个金字。所谓嵌刻，就是用金银铜等金属材料来进行雕刻。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一支奇葩，它是随着玉雕、石雕、骨雕等等演化而来的。工匠既要有美术的训练，又要掌握钳工、锻工、板工、铸造、焊接等多种技艺。那下边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年轻的北京工匠杨俊啦。
11: 上好胶之后，从正面把图案先勾出来，再把金属片翻过来。
8: 讲说话的这位是一名80后，名叫做杨俊。他介绍的是曾经隶属于宫廷造办处的一门传统手工艺嵌刻。嵌刻就是用小扭取还有各种不同形状的嵌纸，在金属上加工出千变万化的图案。在杨俊的阿爷阿嫲居住的一家半地下的民宅当中，杨俊搭起了一个小小的仰角台，叮叮咚咚的锤声时急时缓，他平时就是在这里打造自己的一方小天地的。从2007年学习嵌刻开始，嵌刻已经陪伴杨俊走过了9年的时间。
11: 我原来是做路桥工程的，然后后来看一报纸，就是北京晚报上写那个燕京八绝，什么京绣啊。
8: 我原来是做路桥工程的，后来看到北京晚报上写燕京八绝，包括有京绣啊、弓箭啊、珐琅啊、玉雕、瓦雕、花丝镶嵌等等，我就想我可不可以学呢？我就跟我爸爸讲了，他说那你学嵌刻啦。杨俊的父亲原来是在花丝镶嵌厂工作的，杨俊可以说是出身于手工艺世家。不过好像他这样才20几岁开始学习嵌刻的人并不多。杨俊究竟入不入到门，学不学得成嵌刻呢？这个他在拜师之初自己也不能够确定。
11: 我最一开始师傅给我两根簪，说你回去先走走线，那时候也没有铜也没有银。
8: 最开始师傅给了我两根簪，说你回去先走下线。那个时候没有铜也没有银，什么都没有，给了我一块石，石化的板，因为石熔点低，如果我嵌坏了，加温之后它就会液化，液化干了之后又复原了，我可以反复练习。线条包括曲线、直线、螺旋线，慢慢地一步一步来。嵌刻的工艺，所有的功夫都在匠人的手上。嵌纸旋转敲击的力度不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这样的手上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
11: 你首先干这行你得做弱，你不能说干一会儿有一电视剧你看电视剧啊，或者外头有人。
8: 首先你要坐得住，
11: 首先是他
8: 不可以话做一阵有一个电视剧你就去看电视了，或者外边有人叫你去打篮球你就去打了。首先是要踏实。我师父原来讲过一句说话，叫做一要真传，二要练，三是喜好更为真。杨俊的师傅不单止传给他手艺，还教他为人处事的道理。嵌刻的技艺是传统的，秉持的信念也是传统的，就是踏实和坚持。
11: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边工作边干，是业余时间，就是每天晚上回来吃完饭以后，大概从7点多钟到11点，
12: 每天呀，
11: 就是几乎就是每天只要有时间都在做。周六我是不会出去的，不计时间成本的做东西，我没有办法描述它有多让开心。
8: 几乎
11: 是
8: 每日，因为只要有时间我就
11: 做，
8: 礼拜六我也是不出去的，不计时间成本地做事。我没办法描述它会让你有几咁开心，但是你在操作的过程中 你就是不想做其他事，你只想做这件事，一点都不枯燥。虽然说没有枯燥，但是学习的路上难免会有困难。在开始练习

0: 的时候，杨俊总是买大量的铜料，一买就是几十公斤。而他每日就是在铜板上练习刻字，从直线、曲线，再到真、草、地、算，大字、小字，每日在上万字的重复敲击当中练习嵌刻的一种技法，叫做抢。
1: 那边有一大卷，
2: 这都是以前练的。
3: 这么多铜片，
2: 这是一部分，有一部分有的是换钱了，这些是留的当时练的过程。
0: 杨俊的这门手艺不单只是来自父亲的传承，还得到了阿爷的大力支持。杨俊的阿爷酷爱各种传统手工艺，杨俊在学习嵌刻之后没多久，就用抢的技法为爷爷定制了一个鸟笼盖板。在采访的时候，阿爷很高兴地将珍藏在卧室里面的盖板拿出来展示。
4: 他干出这活我就有兴趣。
3: 做的鸟笼盖不就是爷爷喜欢的吗？
4: 您看这初学的时候的东西就不错，这叫三香板，紫铜镶这黄铜，再镶一芯儿，这不是三香吗？
2: 对，老玩家了。
4: 他这花吧，这是初学的时候干的这个，这抢的这花它有立体感。我们是好玩这个，他就是专门给你做这个衬托，这芯儿有一小鸟，我记着有花有鸟、嗯、
1: 啊，是。
4: 我说你这鸽子上给我攒俩字儿，
3: 这写的是什么字儿啊？
4: 这写
3: 这个您都舍不得用吧？一直收着。
4: 哎，对，我收着。我这平时我都拿这纸盖上，怕爆那土啊。我是好意这个。
0: 都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嵌刻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各式各样的嵌纸。对于嵌刻的匠人来讲，成套的嵌纸一定是他们最视若珍宝的嘢。
1: 每一个簪子上面的纹路是不一样的，用这个口来簪东西、
3: 哦、这些都是您自己做的呀？现在
1: 这些有一部分是原来老师傅的，有一部分是师傅给开，有一部分是自己开的。
3: 这一共有多少个呀？
1: 这个怎么也得有几百根了，当然这个不算多、嗯、就我师傅是几套工具，有专门干铜的，
0: 都有几百条了，当然这个是不算多的。我的师傅有几套工具，有专门用来嵌铜的，有专门用来嵌银的。嵌纸随着边做边积累的话，反正我的师傅那里已经有两千条了，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遇到有些特殊形状的作品需要一个特殊形状的嵌，那个时候还要手工研开。学习嵌刻可能都需要经过破茧前的痛苦。这些手工嵌纸一套有好几百支甚至上千支，每一支讲究的都是精细，而这些细枝又细的过程也是杨俊在整个嵌刻流程中感觉到最为崩溃的一步。
1: 这个叫组丝，
3: 这么细致，这个也就几毫米吧？
1: 这个应该是不到一毫米，大概应该有四根线。这个属于水纹，
0: 这个应该不到一毫米，大概应该有四条
1: 线，
0: 是属于水纹，水纹嵌。它要是首先要将口搓成线面形，再拿弯的嵌纸手工一条一条地刺出来，不可以有些间隔大有些间隔小。牙签搣开一个尖做嵌头就已经非常细了，因为机器做不到。开嵌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刚开始的时候坐了一日，但是什么都开不出来。杨俊说，日复一日的练习从来都没让他觉得痛苦，真正痛苦的是心里边有想法，手头上却不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不过这样的经历在杨俊看来也是进步必须要爬过的台阶。
1: 这里边有高兴的时候，就是我通过我的技术表达出来，那还有一些时候是我通过我的技术没表达出来，不一定是没有
0: 在，也有技术。
1: 有
0: 高兴的时候
1: 就
0: 是我通过我的技术可以表达出来了，那有些时候我想通过我的技术但是表达不出来，不一定是没有嵌纸，也有技术的原因，我想表达的没有表达出来，虽然不至于沮丧，但是会调整，会考量这件事下一次再重新去做。嵌刻工艺的每一件作品都要经过几十次的反复工序，上百万次的嵌击，要完成一件作品必须要耐得住寂寞。 而多年的练习当中，杨俊的生活几乎没有太多嘈杂的声音，只有纤子的击打声与他为伴。
1: 你要听习惯了，就还比较远，就是当当当当当当，他是其实是有节奏。
0: 你只要听习惯
1: 了，
0: 仲觉得比较悦耳。其实他是有节奏的，包括我在这个行业。

0: 时间长了，你听这个人做事就会了解他今天的心情是怎样的。不过在杨俊听起上来格外悦耳的声音，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就是噪音了。为了尽可能少地影响周围的邻居，杨俊在几年前就从自己屋企搬来了阿爷阿嫲屋企，在半地下室的简单环境中坚持自己的潜黑梦。
1: 我们现在做这个东西都是底下垫一块海绵，做手工行业，它要动火。
0: 我哋依家喺做嘢嘅时候，都喺下边垫一块海绵。做手工行业，佢系要动火嘅，有时候仲需要动钻，就有噪音，包括锤碟、打击。屋企嘅条件只能够系咁样，半工半住。我依家就系希望有自己嘅工作室，可以专心咁做一啲事。在采访的最后，杨俊说目前他想做的作品太多了，而时间太少，我还要努力练习，努力将这一门传统的宫廷嵌刻技艺和历史文化一起传承下去。
1: 我是觉得人首先要有自己的爱好，有的时候你就想，当人老了之后，那无所事事的时候，那你靠什么？
0: 我是觉得人首先要有自己的爱好。有时候你想，当人老了之后无所事事，那你靠什么呢？靠看电视吗？你肯定要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喜欢是根本，它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乐趣。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我们相约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他1981年正式进入歌坛，先后录制了10张个人专辑。他是中国第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第一个演唱英文歌曲的歌手。他更是经历了中国流行乐坛第一个黄金时代。他演唱的《游子吟》、《童年》、《我多想变成一朵白云》等歌曲风靡全国，更是一代80后童年不朽的记忆。他就是中国女歌手程芳媛。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聆听他的音乐故事。

程方圆，1960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女歌手，国家一级演员。1981年正式步入歌坛。1989年，程方圆因独唱《游子吟》获得首届中国金唱片奖。2009年，佢发行嘅音乐专辑《一路风情》获得第7届中国金唱片奖流行类专辑奖。

多年以来，盛芳园被人留低了这样的印象，一头利落的短发，怀里边抱着一把吉他，自由洒脱地歌唱。任世界变迁，他初心不改，用音乐留给无数人美好的青春回忆。他说，我特别爱音乐，爱到无以复加，因为热爱所以执着，

他曾经是大众眼中的文艺青年，性格中带有这样一些叛逆。作为一名专业的二胡演奏员，盛芳源在学生时代平均每日练琴十几个钟。在他看来，学专业是天赋加热爱加勤奋最重要，所以就算手指磨穿长了茧，因为热爱他亦从未选择放弃。

成方圆曾当过主持，做过歌手，演过音乐剧。正如他所讲，在不同的年龄段都应该呈现出不同的精彩。站在60岁的人生节点上，他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是学滑板。他说，青春是一种态度，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他从来不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在不断挑战自我中，揸住契机成就事业。

用我的音乐让你微醺，用我的相机带你流浪。这个是程方圆近年来对自己状态的一句说话总结。除了音乐之外，程方圆说摄影是他的第二种表达方式。音乐是他内心幽静的小溪，影像是他内心歌唱的舞台。他唱出的每一个音符及拍摄的每一幅异域风光，都洒满了他内心的千般感受，人生的万种情怀。

世界是地图，音乐是脚步。在环游世界的旅途中，程方圆将所思所想所得谱成一首首歌，收录在专辑《一路风情》中，带领乐迷们在歌曲中领略大千世界的美好与感动，让音乐给人以无限的力量和温暖。如今他环游世界，用大自然之美滋润歌声，他研究各国文化，在音乐中注入更深厚的精神寄托。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程方圆依然充满青春活力，时尚感毫不落伍，始终保持着那一股只属于他自己的魅力。未来他希望继续前行，在光影中寻找安静的快乐，用真情唱响滚烫的人生，收获自己不一样的人生色彩。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

0: 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朱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绝处逢生、开创盛世的冯太后。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洛浪王氏，后生于长安，有神光之意。朗座氏珠，后遂入宫。世祖左超仪，后之孤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年十四，高宗浅极，以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高宗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已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后悲叫至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出自《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阴云密布，冷风四起，漫天飞舞的雪花见证了这个肃穆的一刻。庄重的乐声响彻整座皇宫，似乎在这里向天下人宣告北魏的新主人出现了。威严庄重的李未央手牵着小皇帝的手，迈着坚定的步伐，在文武百官的注视下缓缓前行。他拾级而上，冒然转身，只见文武百官全部跪拜在他的脚下。这个就是电视剧《锦绣未央》当中的经典的桥段。女主监国，大权在握，人们大多只看见他这个时候的风光霸气，却忽略了他曾经经历过的磨难与孤独。其实李未央的故事并非是编剧凭空捏造出来的，它是有历史原型存在的。它的原型就是有着千古第一后之称的北魏冯后。冯氏出身于北燕王室，在当时亦算得上是出身高贵了。但是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可能你今日仲喺度做紧皇帝，听日就有可能沦为阶下囚啦。冯家之所以能够割据北燕，就是因为佢哋抢咗慕容家嘅政权。慕容家名气系唔细嘅，但系你冯家可以抢慕容家嘅嘢，咁其他人亦可以抢你冯家嘅嘢啫。于是啊，冯家嘅皇帝宝座都仲未坐热，就被北魏拓跋氏灭国啦。咁样一嚟，原本贵为公主嘅冯氏就没入咗北魏嘅掖庭，成为咗一个细细嘅奴婢。不幸之中嘅万幸系冯氏嘅姑母冯超仪亦喺宫中。有咗咁样嘅关系，冯氏唔只系可以唔做苦役，仲可以参加文化学习。明明系奴婢之身，却过上咗贵族嘅生活。当然，冯氏本人亦系非常之

有进取心嘅，喺其他嘅女仔仲喺度嬉笑玩耍嘅时候，佢就已经开始勤奋学习宫中嘅礼仪啦。再加上佢天生聪明伶俐，好快就对宫中嘅礼仪、政治形势等等方面有咗详细嘅了解。细细年纪嘅冯氏出落得就好似系含苞欲放嘅花朵，并且具备咗唔同于一般女人嘅气质。好快咧，佢就被太子拓跋浚睇中咗啦。太子将佢接入自己宫中，对佢十分之体贴。后来13岁嘅拓跋浚继承咗皇位，而冯氏亦成咗贵人。呢一年佢先至11岁。冯氏系出咗名嘅貌美心巧。佢牢牢占据咗皇帝嘅心，于是皇帝决定册封佢做皇后。不过要想做北魏嘅皇后，就唔只系母仪天下咁简单啦，仲需要掌握一项特殊嘅技能，就系守住金人。北魏自开国皇帝拓跋圭开始，后宫当中就有一条比较奇葩嘅规定。嫔妃想要被立为太后，必须守住金人，住成则立，住不成则不得立。之所以有咁样嘅要求，系因为守住金人喺鲜卑族被视为系吉祥嘅象征。对于一个10几岁嘅女仔嚟讲，住金人简直系难如登天。但系对于冯氏嚟讲咧，都唔算系咩事，因为佢早就开始研究呢个技能啦。就咁样，冯氏铸成咗金人，摇身一变成为咗北魏嘅女主人。呢一年佢先至14岁。陪王伴驾嘅生活系美好嘅，家底雄厚嘅冯后好快就适应咗皇后嘅角色。佢尽力咁为文成帝拓跋浚排解各种烦闷与不快，特别系喺生活上给予佢温泉体贴。每次文成帝出征，巡行归来，冯氏都以佢嘅百般柔情驱走咗皇帝嘅一路风尘。如果美好就咁样持续落去，咁历史上将会多一个温良贤淑嘅皇后。只但系美好呢，总系短暂嘅。文成帝英年早逝，只留低冯后一个人喺偌大嘅皇宫中。丧父之爱让冯后痛不欲生，佢既为丈夫早逝而悲伤，更为自己的命运多舛而哀痛。按照北魏的烧衫制度，3日之后需要焚烧文成帝生前的如衣器物。当火光燃起的时候，那些美好的回忆也在一啲啲地消亡。突然之间，悲痛不已的冯后扑向了熊熊燃烧的大火，想要留住仅存不多的一啲啲回忆。周围的人都被他的举动震惊了，众人快啲从烈火当中将他救出来。由于抢救及时，冯后并未受重伤，他只是一言不发，双目无神地凝视着逐渐消失的火光。正是这一次浴火之后，冯后实现了自己的重生。生活实难，心中总是要有一份坚强。有些路需要一个人走，有些事亦需要一个人自己来背。冯后殉情的这一幕令所有人感动，亦赢得了满朝文武的赞许，这个为他日后掌权打下了基础。11岁的太子拓跋宏即位，是为献文帝，尊冯后为文明皇太后。这个时候的冯后也只不过才25岁。一个政权最容易发生动荡的时期，就是在权力交接的时候了。主少国疑，权臣不互，这个似乎是亘古不变的规律。当时以叶云为首的一些朝臣认为冯后孤儿寡母好欺负，于是就开始拉帮结派，疯狂地铲除异己，企图取而代之。面对专横自治的叶云，年纪尚幼的献文帝没有任何办法，只好日日在冯后那里痛哭。小皇帝的每一次痛哭都令冯后在心里边又多落了一份决心。她决心要守护好丈夫的江山，不允许任何人有非分之想。欲让其灭亡，先使其膨胀。

0: 奉后冇对骄纵嘅月云加以阻拦，而系不断咁提拔赏赐佢，让佢喺得意忘形之中一步步走向深渊。果然，月云嘅欲望越嚟越大，甚至仲准备发动宫廷政变。而冯后对此早已经有所准备，佢一边对外示弱，一边暗中联络亲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将月云及其党羽诛杀殆尽。文成帝死咗之后，第一个走进冯后生活嘅男人叫做李益。李益系官宦子弟，为人风流倜傥，又多才多艺，因此深得冯后宠爱，经常入侍宫中。呢一切让献文帝睇唔落去啦。虽然冯后唔系佢嘅生母，但佢出于对皇家尊严嘅考虑，仲系揾咗一个理由将李益处死咗。呢下冯后唔高兴啦。据《北史·后妃传》当中记载，献文帝诛李益，太后不得意，太后好唔爽。后果好严重，就连献文帝都冇谂到，冯后居然将佢废咗。献文帝喺无奈之下，只能够被迫退位，并宣布传位俾年仅五岁嘅拓跋宏，即系后来历史上著名嘅孝文帝。成为太皇太后嘅冯后再度临朝听政，成为北魏王朝真正嘅凌云人物。魏书当中话佢多智略。差忍能行大事，生杀想佛，决之俄顷，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在冯后的努力下，北魏的国力达到了顶峰。当然，冯后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并没有将孝文帝排斥在外，相反，他都是尽可能地让孝文帝参与朝廷事务，培养他的政治才干。在冯氏眼中，这个性格倔强的孙子才是真正的帝国未来。看着孝文帝一日日长大，冯后亲自作了劝诫歌三百多章，作为孝文帝日常的行为准则。同时，他还特别注意言传身教，言身说法地对孝文帝进行教育和示范。冯后在政治上无疑是一个铁腕人物，但他在日常琐事上却表现得非常仁慈和善。有一次，冯后正准备用膳，却发现粥里边竟然有一只小飞虫。在一边侍奉太皇太后的孝文帝见到这样的情状，非常之嬲，于是就狠狠地将大锤大闹了一餐，并准备要处以刑罚。冯后见了亦不多说，只见他用匙羹轻轻一挑，就将小飞虫挑了出来，然后笑笑地向那个厨师摆了摆手，示意他退下去。冯后的宽容让孝文帝感触非常之深，即使是多年之后，他亦始终都没有忘记祖母的仁慈。正是由于冯后的悉心培养，孝文帝才真正成熟起来，最终成为了一代明君。冯后前后掌权二十几年，在他的治理下，百姓丰衣足食，朝廷吏治清明。最重要的是，他的汉化思想使到北魏逐步开化，走向文明，同时亦为后来的孝文帝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一直都是男性社会，在一般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允许后妃干政参政的。皇帝是一国之主，亦是后妃命运的主宰者。之但是历史上还是有很多女性倔强地奏响了专制变奏曲，冯后就是其中之一。她虽然经历人生低谷，生离死别，但始终不曾放弃与命运的抗争。他虽然大权独揽，却开创了文明开化的一代盛世。作为一位女子，她承受了不应该承受的一切；作为一位女王，她又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一切。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冯后用她自己的生命书写了一段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故事。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 正好似喺。

中国有好多个西湖咁样，东湖亦都有好多个，譬如武汉东湖、肇兴东湖、南昌东湖、临海东湖、凤翔东湖、桂港东湖、平湖东湖等等。不过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咧，系相对嚟讲比较有名嘅肇兴东湖。呢、这个东湖位于肇兴城东若桂山麓，昔日秦始皇东巡至会稽，喺呢度供搓草而得名。自汉代起，相继自此凿山取石，直到隋朝越国公杨素维修越城，大举开山取石，经过千年鬼斧神作，于是成咗悬崖峭壁、奇潭深渊、宛若天开。湖内有陶公洞、仙桃洞，最富情趣。而小舟入洞，如坐井观天，碧潭岩影，空谷泉声，景色尤清奇绝，号称天下第一水石盆景，是浙江的三大名湖之一。正所谓是物为湖小，天在其中。湖中崖壁蹉跎，有啲对视如门，有啲倒悬若坠，有啲深曲如洞，水色深黛，清凉幽静，巧夺天工之奇观，其风格独特，令人陶醉。而东湖的所在地原来是一座青石山，秦始皇东巡的时候曾经在这里住驾饮马，所以被称为若桂山。汉代之后，若桂山成了肇兴的一处石料场，经过千百年的凿穿斧削，又是采用特殊的取石方法，搬走了半座青山，并且形成了高达50多米的悬崖峭壁。啲凿石者取石，仲普遍咁探入到地下20多米，有啲甚至40-50米嘅深处。时间耐咗，就形成咗长过200米、阔大约80米嘅清水塘。到咗清代末期，肇兴著名乡贤陶俊宣眼光独到，利用采石场筑起咗围墙，对水面稍加拓宽，于是就成咗山水相映嘅东湖啦。东湖经过百年的人工装扮，就成为一处巧夺天工的山水大盆景了。肇兴东湖其实湖的面积并不是很大，它背靠小石山，这座山因产毛竹，所以称之为若桂山。这个湖的奇特之处就在于这座山的山脚有一个洞，大家坐小船从洞口进入，可以见得到一种不平凡的景象。洞内的水最深的地方达到20米，四面峭壁高达50-60米，向上仰看，顶端露天处竟然是狭窄如洞口。光线从这个如盖般的洞口射入昏暗的洞中，使坐在船上的人有身处井底之感。这么大的一个井状的石洞，原来是石山的一部分，与自然做斗争的先民用双手将这千万吨的青石搬走了，形成了这个不平凡的景象，真是使人惊叹不已。船在洞中慢慢行驶，使人有一种阴森的感觉，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溶洞。当船贴壁驶过的时候，用手抚摸一下当年石像留下的凿痕，看看相当平贴的四壁，再仰望石壁高处突出来的巨石，然后低听从石罅里边渗出来的水珠滴落湖中的清脆的响声，使人有一种神秘的置身于险境的感觉。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东湖的特色景点，首先是陶公洞与仙桃洞。游船观东湖，最奇妙的就是近观陶公洞与仙桃洞了，可以说是未入二洞等于没有来到过东湖。陶公洞入口处仅用一艘小船通行，进入洞内之后却另有洞天，在洞底仰望小片天空，坐井观天的意境悠然在目。而站在岸上看仙桃洞，只是一座简单的石框门，而你在与仙桃洞零距离接触的时候，才能够在导游人员的引导下，见到与倒影组合。

0: 起埋一齐嘅巨大嘅仙土。东湖除咗有陶公洞、仙陶洞等奇巧嘅景观之外，仲会有听秋亭、下川桥、饮绿亭、桂岭、秦桥等恰到好处嘅人工点缀。身处东湖，游在画中，除山石湖水组成自然风光之外，东湖仲系富有历史意义嘅胜迹。孙中山、陶成章、徐锡麟、鲁迅等都曾经到过东湖游览或者系商量革命大计。陶成章遇难之后，肇兴人民为咗纪念英烈，喺东湖建立咗陶社。1916年嘅八月，孙中山先生曾经亲临陶社致祭。而建国之后，毛泽东等党同国家领导人亦曾经多次到过东湖。郭沫若喺东湖仲留低诗歌一首：若桂东湖，作自人工，碧立千尺，路艾难通。大舟入洞，楚井观空，物为洞小，天在其中。游览东湖嘅游客唔单止会被如画嘅景色所吸引，而且仲会被劳动人民手足编织创造嘅如此奇迹所感动。乘坐乌篷船是游东湖的特色，初次到东湖的人可能因此而玩个心跳。除了在湖中观光之外，人们还可以上山，山顶有茶园和茶室，还是登山远眺的好地方。阳春季节，东湖东北方向的平原风光是外地很难见得到的江南水乡秀色。乌篷船是水乡肇兴的独特的交通工具，因篾篷漆成黑色而得名乌篷。800年前的陆游老先生讲佢是轻舟八尺，低篷三线。乌篷船船身狭小，船底铺以木板，即使有渗漏，船舱亦不会沾湿。船板上边铺以草席，或坐或卧，可以随便，但是不能够直立。因船篷比较低，如果直立的话，就会有失去平衡而翻船的危险了。乌篷船的动力是靠脚轴桨，划船的人坐在后梢，一手扶住夹在腋下的划缉，两脚踩在桨柄的末端，两脚一伸一缩，桨就一上一下地激水推进，时速可以达到10几公里。船的航向是用手掌来控制的，船行进的时候，船工手脚并用，有时船工就会将舵用的那个手掌夹在腋下，将双手腾空出来，就可以在轻舟快捷的航行当中捧一碗酒来品尝了。其实肇兴乌篷船并不是只有这种脚划船，也都有小划方那么大小的乌篷船，船身上边雕刻有花纹图案，船头上雕刻住虎头形象的动物，其实它是一种水鸟，它们似乎在那里微笑，颇为滑稽。民间的传说话，龙见面要避开它，行船才可以获得安全。这种乌篷船的船身比较高大，篷高可以容人直立，而舱阔亦可以置台椅供游人打牌宴饮，航速亦比较快。阿 Q 正传当中所描绘的举人老爷从城里边装载住家财到未装赵府避难所用的船，就是这种比较高大的乌篷船了。这种大船中有一种名叫做明瓦船，其中的三明瓦是在船的两线定篷之间装一线半圆形的遮阳篷，三线篷的木格子上边嵌住一片片一寸见方的藻荔壳片，既避雨又透光，这个就叫做明瓦。鲁迅细个的时候就是坐着这种有三道瓦窗的大船到东关去看窗会的。鲁迅笔下还提到了文人的酒船，这种酒船俗名叫做梭飞，有两个石墩桑放在船头，用以压船，以免行船的时候船头上飘起影响速度。船中可以摆竹椅长凳，游客可坐可卧。 呢啲大嘅乌篷船，从前多数系少数嘅官宦同富商作客游览、扫墓、迎亲同埋睇戏嘅时候用嘅，多少都有一啲劲车豆腐嘅味道。肇兴系江南嘅水乡，水乡自然系船嘅世界。乌篷船或行或薄，行则轻快，薄则娴雅，或独或群，独则独标高价，群则浩浩荡荡。乌篷船是水乡的精灵，更是水乡的风景。好了，听众朋友，肇兴东湖就简要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小盘倾咗一阵计，了解咗而家朝廷嘅形势之后，更加感到而家嘅形势可以讲系万分险恶。一嚟，朱姬变咗好多，变得更加靠近陆海同吕不韦；而另一方面，由于吕不韦害死咗徐仙同陆公，可以讲而家军政大权绝大部分嘅势力都已经系集中喺吕不韦嘅手上。自己呢边少咗两员军方大将，左丞相呢个位又悬空，又俾吕不韦嗰派嘅人虎视眈眈。另一边呢，吕不韦喺军方仲有蒙敖同埋黄吉两员大将，自己呢边可以依靠嘅人只有黄展同安谷溪。而安谷溪呢，因为把守住防止六国进攻嘅函谷关。可以讲位置举足轻重，他们不能够立乱将他调回来的，就算调到黄展回来，现在可以讲也是孤掌难鸣，怎算好怎算好呢？项少龙想想，他心动，咦，既然对方使横手杀了徐仙和陆公，那为什么我不抽个后脚将蒙敖争取过来呢？虽然蒙敖一直都可以讲是吕不韦的亲信，但是嗰次吕不韦要杀自己嘅时候，亦都想杀埋蒙氏兄弟，自己点解唔用呢件事去打动蒙敖呢？谂到呢度，项少龙嘅心有咗一点曙光，佢即时再同小盘商量好细展，咁先行翻出嚟。一时间出咗皇宫之后，佢都唔知道去边处好。从道义上来讲，自己应该马上去探访下太子丹的那班手下，安下他们的心。但是从事情的重要性来讲，

0: 自己呢而家应该去揾嗰个陆海，睇下有咩办法嚟打动下佢。等到陆海通过朱姬可以支持小盘立昌平君为左丞相，咁就可以挫败吕不韦嘅阴谋啦。而自己内心呢，最想翻去嘅就系乌家，去见下已经咁耐分别咗嘅自己嘅几个妻子，仲有喺魏国受尽折磨，终于嚟到嘅赵雅。项少龙正系感到头痛嘅时候，忽然之间，一个内侍臣行到佢面前话：
1: 项太傅，太后有请啊！
0: 项少龙听呢度，哎呀，暗暗感到不妙，但系亦都冇办法，为咗硬住头皮去见朱姬。只见喺太后宫内，朱姬啊坐喺正中，四名宫娥、四名嘅内侍臣啊企喺佢左右两边。项少龙一见到咁嘅阵仗，就知道更加弊啦。咁搞法，朱姬啊嗌埋咁多人一齐嚟见自己，咁即系摆明呢唔会同佢倾下密计嘅。而另一方面，亦都显示佢嘅心已经向咗陆海嗰边，所以唔愿意单独见佢项少龙，费事呢惹起陆海嘅唔开心。果然，项少龙一行完礼，朱姬面色一沉，就喝佢话：
1: 项大人，你系咪唔将我呢个太后放喺眼内呢？去咗咁耐啦，翻嚟都唔同哀家请翻个安。
0: 项少龙叹一啖气，佢话：太后息怒，因为无论你点样解释，都好难使我息怒嘅。项少龙，话俾我听，你同储君度搞乜嘢鬼？咩事都鬼鬼祟祟，将我瞒在鼓里。嗰日喺田猎之中，高陵君要谋反，你哋显然一早就知道，点解唔话俾哀家知啊？吓！项少龙咁先明白，哦，原来你要翻旧账。佢苦笑话：微臣有几多说话，喺耳目众多嘅情形之下，我都好难同太后讲清。唔通太后想我当住咁多人讲，话先皇点、吕相点、储君点、徐相又点咩？朱姬狠狠咁睇住佢，过咗一阵，态度先软化落嚟，叹一啖气话：
1: 好，所有人同我出去，边个够胆偷听嘅话，杀佢全家。
0: 转眼之间，嗰啲侍卫、禁卫军以及宫娥冚唪唥都走到一干二净，仲关埋晒所有嘅门。朱姬咁先叹一啖气话：
1: 我都知冇你符噶啦，讲啦，有乜嘢嘢，趁呢个机会好讲清楚佢啦。
0: 项少龙听佢咁讲法，知佢心里边仲系怨自己，唉，只觉得一阵悲苦，索性将个心一横。在台阶边坐低，拧转身用背脊得住朱姬话：
2: 吕不韦杀咗徐相，害死六公。如果佢第日再杀埋我嘅话，下一个就会轮到陆大人噶啦。
0: 朱姬见到佢居然用个背脊嚟得住自己，本嚟非常之嬲嘅，点知一听佢呢番说话，当堂只觉得全身剧震。
1: 咩话？你讲乜嘢啊？
0: 项少龙好沉痛咁拧拧头，佢话：只要挡喺吕不韦权力之上嘅障碍，迟早都会俾佢清除噶。除咗佢自己，乜嘢都可以牺牲。太后，你应该比我知道得更加清楚佢嘅为人啩？朱姬听到忍唔住呼吸沉重，佢定神谂一阵就话：
1: 你话系不韦害死咗徐仙？但系楚人已经将春申君嘅人头送咗过嚟啦，仲讲明系因为徐仙之死前嚟请罪嘅。呢件事究竟同吕不韦有咩关系呢？你如果唔讲清楚啊，我绝对唔放过你。
0: 项少龙听佢咁讲，忍唔住火滚起上嚟，一拧转身瞪住朱姬话：
2: 杀死徐仙
0: 对春申君有咩好处呢？如果唔系田丹怂恿，吕不韦在背后搞鬼，承诺了很多的好处，楚人为什么大胆妄为，够胆杀我们，派过去吊唁他们先王的使者啊？

0: 一于照讲落去。佢话：而家空咗个左丞相位出嚟，人人都眼红。但系如果落喺吕不韦嗰班人嘅手里边，唔单止个项少龙会死无葬身之地，太后身边嘅人，我估都冇乜边个可以寿终正寝噶咋。
1: 我知噶啦。但如果你少龙肯用左丞相嘅，我一定会全力支持。
0: 唔系我，系昌平君。
1: 咩话？昌平君佢咁后生，点可以服众呢？不如考虑下王陵啊。
0: 因为我哋需要由王陵代替六公去掌管军政院。咁样佢先可以驾驭黄吉、蒙敖、杜壁呢班人。昌平君虽然德望年龄都系差咗啲，但系佢系皇室贵胄，任佢做丞相，亦都系安定大秦军心。太后唔好唔记得，西秦三虎将已经死剩一个黄吉啦。但系佢唔单止投靠吕不韦，而家嘅声势更加比唔上蒙敖。喺呢个世上，趋炎附势之人就多，到咗人人如果都求靠吕不韦嘅时候，太后同储君仲有立足之地咩？朱姬瞪咗佢一阵，唉，咁叹翻啖气，收翻眼光话：
1: 我点都讲唔过你嘅，但呢件事非同小可，我要谂一谂啊！你走啦。
0: 项少龙知道他说要想一想，其实要跟陆海商量，叹一啖气，但亦都无可奈何就走了。不过他一出皇宫，马上就直奔陆海的府邸。陆海现在的府邸呢，是位于皇宫的旁边，对面呢就非常宏伟，好像小皇宫一样的吕不韦的新的拆巢。外墙非常高厚，正是门口已经有一座高达三丈的石牌楼，刻了重负苦三个字。吕不韦这个东西真是一点都不识避忌的，跟国军居然都争威风，就好像商鞅被魏文王所忌一样。他这样做实际上是犯了小盘这个未来秦始皇的大忌，不用说第日一定没什么好下场的。但从历史上来看，这个起码都是六年以后的事咯。这样自己怎么可以挨过这六个艰险的年头呢？看来其中的办法就要跟逐渐做大的陆海打好关系，位于虚蛇。一来到陆海的内史府，报了自己的名字后，陆海马上欣然出门相迎。这个坏家伙现在穿着一身官服，当堂好像脱胎换骨一样神采飞扬，隔好远就即刻行礼说：哎呀呀呀呀呀，听到项大人咁远水路回来，正要登门拜候，不知道为什么项大人居然大驾光临，下官点担当得起呀？项少龙亦都即时做足表面功夫，迎咗上去，拉住佢手话：我啱啱见个太后同储君，先知道咸阳发生咗咁多事。陆兄，不如揾个地方我哋好好倾下咧。陆海听到佢话见过朱姬，但一啲都唔出奇。显然咧，朱姬早就已经派人话佢俾佢知。陆海就将项少龙带入东厢房。两个人坐低之后，嗰啲奴仆都退咗出去。陆海就问：太后同项大人倾咗啲咩密计呢？项少龙知道呢个陆海呢，最妒忌嘅就系朱姬可能对自己仲系余情未了。如果唔解释清楚呢，咪使知佢同自己合作。于是佢就话：我只系去话俾太后听，徐仙的确是春申君奉吕不韦之命刺杀的。陆海听到整个恶然，项少龙将前因后果扼要地讲了一次，最后就说：现在这样的形势，如果左

丞相个位仲俾吕不韦嘅人坐埋，咁唔使讲咯。嗰阵时连储君同太后都要睇晒佢面色。卢海听到窒一窒，当堂就成个人沉思上嚟。嗱，呢仗呢项少龙啊，真系玩得叻。佢知道卢海嘅野心好大，而佢唯一嘅靠山就系朱姬。如果朱姬一失势，咁佢唔单止系冇晒权力，仲要好似以前咁，时时刻刻都记住自己系吕不韦嘅奴才，咁佢系点甘心呢？人性就系咁噶啦，你未试过权力带俾你嘅满足同埋滋味，咁仲唔觉得乜嘢？试过之后就好难放弃。如果而家要卢海马上辞咗呢个内史之位，去做翻个吕不韦嘅奴仆客卿，咁啊真系比杀咗佢仲要令佢难过。卢海显然亦都谂到呢一点，但系佢仲系有啲疑虑咁问：请恕老某直言呢，康大人，点解一开始你就对我咁睇重呢？项少龙啊，马上用最诚恳嘅表情话：呢个原因，我净系可以话俾卢兄听嘅啫。嗱，点解对卢兄咁好呢？仲唔系因为太后？我同储君都希望佢可以唔感到寂寞，再加上同你又一见投缘，咁讲卢兄，你应该明白我嘅心意啦啩？卢海射咗个两眼就话：项兄，你嘥咗咁多口水，系咪想在下之前你登上呢个左丞相之位呢？项少龙心谂：你个衰嘢啊，真系以小人之心啊度君子之腹。但系表面上啊扮到唔甘心俾人误解咁，好嬲咁话：诶，卢兄，如果我要做呢个左丞相，先王在位嘅时候，我就早就已经做咗啦。卢兄应该听过呢件事啩？卢海啊，当然知道呢件事，即刻话：哎呀，项兄唔好误会，我只不过喺度谂，除咗你之外，仲有边个有资格同王焕争呢？项少龙一听佢咁讲，知道佢已经心郁啦，叹一啖气话：我讲翻两句题外话先。所谓人非草木，谁属无情啊？我项少龙亲手将太后同储君喺赵国带翻翻嚟，本嚟我想就此归隐，等我啲妻子美婢都要安享田园之乐。点知吕不韦呢个老贼，几次三番要将我置诸死地，又害死咗赵倩同埋春莹佢哋，我几个娇妻外婢，所以咁先逼住我要同呢个老贼多番周旋。佢交上人头嗰日，就系我项少龙离开秦国之时。我而家当天发誓，如果我违背今日嘅誓言，天诛地灭。卢兄，咁你明白我嘅心意啦嘛？卢海睇咗佢几眼，见到项少龙先讲咗呢番说话，又讲得咁诚恳，摆明即系话，只要能够斗低吕不韦，佢绝对唔会同人再争权夺利嘅。谂咗谂，终于话：好啦，我明白啦。咁项大人，你想点呢？卢海一定全力支持。项少龙话：如果你全力支持嘅话，咁希望你同太后讲，我哋想昌平君做左丞相，王陵代替六公掌管军政院。卢兄同意啦嘛？卢海听到，马上就点一点头。其实喺佢心里面亦都觉得呢个左丞相嘅位啊，宁愿俾其他人得到，亦都唔能够俾吕不韦抢埋过去。项少龙见到说服咗卢海，离开府邸之后，就马上带埋十八铁卫嚟到包围森严嘅太子丹原来住开嘅嗰间宾馆。一嚟到门口就已经见到管仲邪手下嘅一班刀卫军，正喺度拦住门口。其中个队长向前行礼话：项大人，管大人有命，无论任何人都唔准入去。项少龙斜斜咁睇咗一眼，话：
你见到我项少龙都仲够胆咁无礼难阻，叫咩名啊？个小队长一听，哎呀，乜呢个项大人咁好老皮噶？哎呀，一下子应对唔对啊，自己恐怕要大祸临头咯。即就话、哎：小人之罪，小人之罪，我未睇清系项、哎、大人嚟啫。呢个小队长明白，管中邪虽然有吕不韦做佢靠山。但是项少龙呢，边个唔知佢系楚军最亲近嘅大红人啊，而且仲掌握住咸阳嘅兵权，要杀一两个小喽啰，吕不韦都保佢唔到啊。于是嗰、那个小队长啊，马上带齐全班都尉向前跪低，向项少龙请罪。项少龙先费事理得佢咁多，我哋先话开门。成班人边个够胆反对啊？即时乖乖咁打开栋门。原来里边广场嗰度仲另外驻扎住一营嘅刀卫军。项少龙唔理咁多，跳落马，吩咐一众铁卫守喺府门口，自己大模斯样咁行咗入去。嗰班刀卫见到佢咁样嘅威势，又冇人够胆出声。只见太子丹嘅大将听到话项少龙嚟咗啊！都一齐出嚟相迎，佢哋见到项少龙，个个面上面都露出好悲愤嘅神色。徐则好愤然咁话：项大人，你要同我哋作主啊！项少龙点一点头，叹一啖气话：我点都谂唔到，吕不韦居然咁大胆，将太子扣押起身，而家佢生死未卜，唉，我都好担心。大夫冷亭哼一声话：如果唔系因为挂住太子啊，我哋就算全体战死，都唔想忍住呢啖气啊！项少龙话：各位放心，俾个天吕不韦做胆，佢都唔敢伤害太子。如果唔系，岂不是失信于天下？我睇佢只系答应咗田丹，要将太子夹硬留翻一段时间。等死鬼田丹奸谋得逞啫，但系佢而家已经俾我刺杀咗啦。咁对燕国嘅威胁喺呢一边嚟讲已经唔存在咯。至于点样将太子救翻出嚟呢件事，一于摆喺我身上。各位而家马上收拾行装，住咗喺我屋企先。话唔定吕贼虽然就算肯放翻太子啊。但会使开另外的手段杀了各位，咁就弊家伙了。徐宜则他们见到项少龙咁讲义气，一点都不介意因为他们而得罪吕不韦，人人都好感动啊！即时嗌人收拾行装。冇几耐，府内的百几人已经一齐呢收拾停当，准备出发。那班刀卫军见到呢就唔敢干涉。但已经派人飞快咁禀告管中邪啦。项少龙佢哋啱啱嚟到门口，只见一队人马喺门外旋风咁卷入嚟，带头嘅正系管中邪。只见佢面色一冷，嚟到项少龙面前话：项大人想带呢班人走，且慢，下官奉咗众父之命，府内之人绝对唔能够离开本部。徐宜则佢哋一听呢、这个管中邪居然恰人恰上面，咁讲真系将我哋当成囚犯啫！一个二个都忍唔住啊，撑撑撑撑撑，纷纷拔出长剑，气氛啊马上绷紧。项少龙哈哈一笑话：管大人，你话要将我哋扣押喺府内，咁有冇重负签发嘅手谕文书呢？管中邪听到当堂觉得愕然，他头先听到啲手下飞奔过嚟禀告，话项少龙夹硬闯入咗府内，马上就即刻赶嚟，都未有机会见到吕不韦。而家听项少龙咁一讲，即时死撑话：虽然啊冇文书，但系下属系奉咗众父口谕，项大人你如果唔信嘅，可以向众父当面问清楚。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即时撑一声，拔出宝剑，指住佢话：咁就得啦。你虽然有众父口谕，但系
我亦都奉咗楚军口传嘅圣旨，

0: 专程嚟呢度将人带走嘅。管大人如果唔信，可以当面询问楚军。你如果而家够胆拦咗我，咁即系违抗军令，立斩无赦。佢使个眼色，十八铁卫纷纷拔剑，将管中邪成个人围喺核心。管中邪虽然带咗十几个亲兵，但系一见咁样嘅形势，大家又知道项少龙嘅官职呢，比呢个管中邪要高上半级。你而家佢咁样嚟发脾气发，你虽然话有重负口谕啫，人哋话有楚军嘅圣旨噃，嘿，项少龙呢番说话一讲，当堂已经吓到自己班手下脚软。如果佢哋喐起手上嚟，自己呢边呢都唔知边个会上前帮手啊！佢望望项少龙，见到个眼露杀机，知道摆明想趁呢个机会将自己杀咗佢。所谓君子都不向眼前睽啦。好，一于等你威下先。微微一笑话：项大人误会啦，下属只系惊项大人远道归来。既然系咁，呢件事就等楚军同众副处置好啦。大人，请。项少龙见到唔上当入僆，哈，自己亦都冇办法杀咗佢添。于是只系插翻好把剑，咁就最好啦。我仲以为管大人，你连楚军嘅命令都唔想听，净系忠于众父一个啫。项少龙讲完就飞身上马，带住徐仪侧佢哋风驰电掣咁直出府门。一出到府门，见到管中邪呢细细声同其中个刀卫兵讲咗咩嘢，嗰个人啊飞快咁向众父府嗰边直奔过去。哼，唔使讲啊，分明要同吕不韦报信。项少龙个心一喐，谂到一个可以救太子丹嘅办法啦。嗱，各位，咁究竟项少龙谂到咩办法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

0: 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们，文字又称作感知、暗示、帝国。明朝界文献里讲，福建福州界清人人邓景龄从菲律宾引进文字，到福州取证，结果成功，成就了彩文的知名。邓景龄因此被称为中国界感知之父。后来经过邓景龄后代子孙界培育推广，文字之前抗倭高速界政府独占到全国推广开来。邓景龄直接切到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界龙政府推广事业。下半场们让人走进福建强人，感受水文字为当地带来界新之光。亦在文字文化在其四海强人福州文革，文字文化在到福建省福州市强人区各家活动行店，靠文字文字一文字官文字门等文字系列产品进入正道的价格真相平息。刚才能问答
2: 会有用一些大家自己喜欢吃的馅，比如说紫菜啊、肉啊，
1: 而有用直接大家自己喜欢吃的鸭叫等等紫菜内，或者是往当地界海边港北，或者是青虾各种虾等等。这个的瓜皮就是用粉子切成的，紫色的皮是用紫粉子包的。粉子又称作甘子、红子、地瓜，到16世纪末由邓景龄自菲律宾引进。邓景龄出生于明朝嘉靖年间，是福州强人福建镇青岐村人，后来因乡试不第就弃住京城，随乡帮到乐宋岛执行在界菲律宾做生意。伊福建当地界组织唔称用过战争，而且可请食也可食食，临时到家乡土地贫瘠，老百姓非常穷，强势爱饿到饥荒，就有了先将组织带回国内进行正式的念头。1593年，邓景龄过不了北齐界指定秘密装到敌当之当，因索起以中边头扑到海水间，经过七界调脉的旁边顺利登到了福建福州。福建岛山素有北山直水直风参界说法，当时恰逢福建大患五国侵修，日混子离石英拉极强，无论是江湾阔水界丘陵山地，还是山区界红江土，拢是将士联合到福州取证，结果成功，成就了彩文的知名。到这之后，经邓景龄的子孙乐道人不追而来的推广，混子之阵抗倭高山界政府得到了到大江南北强盛来国界官方推广政策，广大界老百姓拢能够食饱唔挨饿了。邓景龄直接切到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界龙政府推广事业。福建省龙坤县政府研究院副所长邱思欣答：
3: 引进中国的时候，其实它是解决的很多人当初的这个
1: 引进中国的时阵，其实伊是解决了好多人当初食饭，就是搞肚子的问题。到现代的年纪完全等等，伊个贡献责任我是非常大个。伊是召回年纪完全个执政对所政府，丘陵山地较地方正个话，可以特定年纪正式名字。对保证年节完成可以起到这个动摇的责任。今天是中国感知之父邓景龄引进粉子439年，我国首届福州粉子文化在其四海强人福州文革，邓景龄粉子文化在到强人 文念定，总以当成格件。定考分子，明天分子些，一口十点分子末，结拜连声分子刚，很客地国平。其名尽量解释分子每家。作为行道主捏之证，分子有着近百种的品种方法。前六区品种协会推出的全子红这间粮商，组成了全店的焦点。全子红各行盲采品种的机构，涉及了58道分子精品菜，其中既有太极子捏、利基子捏、红子、红瓜等传统菜，有红子奇葩水、红子奶茶、紫乐香杯等创新菜。不曾停留强辣清高界以红本花对运，我传播了强辣第五界红子本花。福州市餐饮协会总秘书长丁高达：
4: 对闽菜影响最大的是番薯，由番薯。
1: 对盲菜影响上大的就是分子料，由分子做成的紫红啊，就是地瓜红，应该算是对盲菜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所有盲菜过百年来的透红渐渐都是用地瓜红，福州的小吃像普通的鲶鱼和河鱼啊，都在用到地瓜红。特地集体的是为了顶级到上受欢迎的十大分子菜品，主配方特地开通了盲井刀片通道，广大市民和合作的海外侨胞积极参与，票数总数达到了96.8万票。福建省龙泉县政府研究所历时8年培育的新品种金莲一号，阿到分子本会最近正式亮相。精灵一口点豆干、胖起中，加其他品种，潜水含量节口感更佳，保鲜可达到2500公斤到3000公斤。邱世兴答：
3: 镇龙一号就是为了纪念陈镇龙这个我们的伟大这个先驱。
1: 精灵一口就是为了纪念当精灵这个伟大的先驱，咱家强辣这个地方，有点有等的下葬。再次将强辣的分子精灵感知做强做大。分子是强辣不可或缺的重要连接成分。目前强辣分子正式面积差不多3.3万亩，年产量达到了8.3万吨。主要分布于本县、福建和潭头等县等。2016年，中国农业农村部批准对强辣分子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自2017年，本县镇和强辣布农等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打造强辣分子科技园，引进培育180个分子品种，复制、检制、溶制、保持、管制。分子品种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强辣布农等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邓洪科的：
5: 目前总共通过专家的推荐跟引导，我们山上总共现在
1: 目前总共通过专家的推荐和引导，往山前下坡引流180个品种，短期总共是种了112棵，保山量大概是到5-6千斤，后日大概是整部山等会达到6000公斤、7000公斤净土。最后是先筛选植草，适合强辣正式界，这次将强辣分子知识介质打造成一个强辣科学的品牌。强辣分子科技园坐落到本岭顶双子山，当年只在这个欢喜一片抛荒地，如今界分子科技园内半界环境优美，设有新品种正式展示区、种植植物引证区、高山优质栽培示范区、分子科技展示区、分子农事体验区额外区分。本岭顶依托分子商业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各国了解各界存量土地抛荒问题。本岭顶干部邓享受的：
3: 我们通过土地流转到我们的合作社，一方面是增加
1: 往通过土地流转到南界合作社，这方面是增加层面界土地流转收集。第二届望将土地建造合作社进行集中的运用，将南界分支商业做大做强。如今文岭镇正老探索打造以分支正线修为集体界商业链，培育引进优质分支种苗、山山分支粉、分支汤、分支蟹等特色产品，提升附加值，建立电子商务网络，进行山寨的销售，增加分支变成核心竞争力。邓享受呢？
3: 后期我们要跟一些单位，包括跟龙岩地区的
1: 后期，我爱加这个单位，包括龙岩地区的合作，将后期的商业链，包括地瓜缸、地瓜这套新品种的开发，我有通过加学校的对峙开展研学，来加南界省农科院进行对峙，进行新品种的培育。一方面来拓展南界分支商业，通过商业来壮大县城经营界深度和广度。如今，强力分支正式启动东国东游农业文化最线新场工作，强力区会县城振兴办公室社部副主任邓斌表示，将推动分支商业向振兴加强发展，不断形成商业链，使强力分支成为独具强力特色的县城振兴之。邓斌答：
6: 产乐城镇农引进宽恕，改变中国农作物的
1: 强力邓振兴引进分支，改变了中国农产品的结构和结谱，帮助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抵御饥荒。各派分支文化作是为了更好的深植外国双团邓振兴分支文化，助力强力分支形成中国动摇农业文化最线，将振兴分支变成了强力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全面助力县城振兴。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强力新紫光。
0: 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的东国甲乐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东国展望》。在等时间，主持人赵永邦日日到家来，忙解不听。伊每日拢落固定个时间，坐到手机头面前进行视频直播，定时伊个草片技能。一百草挂片意味人气，到伊手内就变成了整每个水会那必当坐点，制作各个影片，而且非常硬，摄影师非常强。下半吉伦泰记者就给大家配配几位草片大番界创业故事。赵永邦1984年出生到如树池大岭镇林家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到2015年之中，伊家大多数农村妇女扮演艰难生计，农安时阵随父外出拍工，辛辛苦苦一年一年又一年，到头来哩存落无几个钱。赵永邦高中毕业之后，直接住到如树池甲强村拍工，到跳起背回做服务员。赵永邦唔甘心过这些日子，2015年，伊甲丈夫商量之后，决定到城内留转30几亩地，再加些家己个五亩地，搬去了家庭农田。
7: 主要经营的就是土地流转，有好多基本上都是
1: 主要是土地流转。有好在拢是亲戚朋友介，外出拍工唔愿意经营土地，伊家一个爱人就将土地流转过来家己经营。虽然家己个收入只好起来了，但是通过新片头介再买回，到土地流转后，只能到家来同农家照顾老人。赵永邦就有了多年大家 做得的汤点煎的示范。2016年6月11号赵仁鹏的超级独占接教了直调由强春池和能联合会会出的大正信息。内容是可教强春免费学习超片技能，推教免费落解字以独占来了兴趣，于是以报了名。刚端街收到挂件三口之后，就召见去强村的火车。一旦，
7: 我想如果他们要是学了草编之后，我帮他们销售出去的。
1: 我想一人学了草编，帮一人销售出去的话，我明人离开家来，我明人面个成本到家来，真生意做就是非常好。六月，正到正天当天气上热的时候。赵仁鹏离开劳工甲两个老仔，到草坪培训班，日日教学生半夜去学习。强师每教是学习者拢共结棍。学完这个星期之后，赵仁鹏登到了大厅顶，开始跌手到城内上团，将家己学习这个星期的作品，爱家爱好个去展示，让城东街刘秀和嫩花对草坪产生兴趣。这个月之后，伊竟然带着30多名城内个小姐妹来到强村个草编培训班学习草编技能。为了早日结束成兵，赵仁鹏每日甲学过草编个姐妹会组织个用正恶搞个技法研究着每一件作品。正先是基本个手法三高边，然后是直字包线甲八字包线，还有平边、角边。就是指几个手法。六月份天师作就做到好个直直接出关，做泥片拢是把板凳片来好片来卖。九月时中，赵仁鹏宝仪从如数起虎练的仔有一个可教二奥学习小手的机会，但是你需要直问直传根的回应。经过直分思考之后，伊决定去。
7: 咱们要想销路好，你肯定要找渠道啊。一个农村妇女面
1: 心爱销路好，肯定阿爹吹可刀。这个农村妇女面对每项淘宝，每届拢唔懂爱时钟，主题去学习。当时因为手头无钱，所以伊接了一文香去泥欧学习了十日。支持到泥欧学习，让赵仁鹏再拿一个事，就是香槟界好高路。阿中格村一道龙拍火箭订单之来接近原因。伊答，难道16年之中的作品拢是以更改变改形式来背改，也等等无适应性。伊比人写偏一个作品，特别角色换内容。如果单纯以超更改变改形式背出去，伊个复购率是非常低个。学高六嘅是赵仁鹏嘅草编更改编小节行入了难度，而恰到此时，赵仁鹏所到嘅纪念性草编梅仙群体，有一个人发出了一条求助信息，内容为：急求有人帮忙设计一款可装直拍曲松枝嘅草编框，以破裂次次台嘅想法联络了对方。伊答，然后我梅仙是阿那。我可以试试吗？对方答可以试。我就将我当年的这套姊妹会每人拢做了一届，家己去开，家己去先先的做。同时我一直在去做出了入过业，以及入过界拢爱了。但是到赵仁鹏解对方要件时中，你发现了这个问题。赵仁鹏答：我发现这套框拢无挂。有几个时钟，我就想，只松枝也是山界，放到内边指定是薄冰村界，所以咩话我唔得讲。然后我就去查淘宝类似界图案个形状，然后我就查到了年度，下边是烟界，顶边是薄冰，靠前之后是这个年村个形状，因为我入暑期是天涯对年村，所以当时特别开心。因为复购率特别高，这件都有地方特色的年度形状的草坪框就渐渐诞生了。这也是赵仁鹏的第一届自创式草坪作品。随着伊个名气的增大， 来自辽宁省黑龙江省的农村。

0: 湖能活，阿轰轰再来对资源帮学习草坪。大家能当有一大半拢爱从事草坪长修。资源帮答。
1: 我们所有人都不收费，这个要感谢咱们吉林省妇联、长春市妇联。
0: 往所有人拢是报销回家，这个得感谢咱吉林省妇能联合会、长春市妇能联合会、甲往竹树市妇能联合会。往到正开始个时钟，无原材料学习个时钟，无老师个时钟，拢是因人直播直播帮助往成长到现在个。往到往现在就弥补有责任回报人家赴能联合会对往的帮助。随着核心人士的增加，则变主来主成熟。赵仁邦话帮助学生的姊妹会陆续成立了合作社。到近五年的决定中，到赵仁邦的联合社内成立起来的合作社主来主在，并不到辽宁、黑龙江、长春、白山等地。目前已经整治十六个社会疾病患者。到辉煌的背后，赵仁邦后爹创业初期的正正不改。赵仁邦答：对呢小节预备前期的时钟，开始无经验，小节等来个预备前期攞拍的时钟，本好压了，怕伊压咪去，帮助人塑料布改加钱去。等到整天的时钟，无及时将伊拍开去本质拍，等到往将只个塑料布拍开的时钟，白白个鞋子前全部沾满了白点，全部变成擦灰了。那在五百外公斤个硬币前鞋全部变成了擦灰，这让资源帮损失了一百外斤，但是伊哩从未成过放弃。为了将草坪池田归还回，资源帮该每个合作社放宽了权利，因人家己和跑订单，但总体是一定不能给予每件草坪作品的指导价格。因为是有版权和专利保护的，我给了这个指导价，你不给关于这个价格，我就不去管了。但是你还是爱买到给过这个价格的时候，我就爱限制了，我肯定的确花了不起来保护我家己。是保护所有草坪在每个这个群体。如果我到采购商大量进货，到不低指导价时中，资源帮综合合作社可选择用赞赏其他草坪更改品的方式，甲采购商保持长久合作关系。每年的八月拢是资源帮上唔爱的时中，因为这个时中各地订货拢爱陆续改判。资源帮界在个订单拢是多只时钟签落来个。资源帮答：以前以个草坪合作社多伫山边参加省内外各大订货签落订单，也是以帮扶银行成长壮大个一个重要方法。吉林省农会劳动力专业培训专家邢立邦答。
2: 就以准农博会为主，因为农博会吧，他参加展的也有外国人，还有咱们中。
0: 广州是以农博会为主，参加农博会的有国工人，还有中国各地的各界企业家。遐里各界地方拢来推了一个定位及订单，所以这个件就将合作社推了起来。现在只有本届草坪山边拢是按这订单生产个。订单主要来源于天安联村、广告草坪等多个淘宝、甲天猫网站、甲936个门店。但是中联合社发到辽宁、天津、长春等地建了九个实体店铺、销售点，主要有龙德山饼挂包装、价格饮品、价最保健、营养之饮品、室内装修等系列产品。甲安义环境区、甲六区界、潮钓、系列山边等直穿过界山边。一旦
1: 现在咱们家在吉林省版权局做版权的有88个，
0: 我现在已经有80个山边申报了版权保护，由我来做指导，大家会算实锤去成长。2018年，赵仁邦到广州领取草坪合作社交流经验， 另一保险的外

0: 经前至高了一笔来自美国的大单，至今66.8吉祥街税收收，订单金额贵一档在1310元。一档，
1: 咱们草编现在就是出口特别吃香，国内就是咱们。
0: 往现在草编出口特别吃香，国内能造界主要是龙山边界挂包装加流库界包加包还有拖鞋，还有跨件。通过资源本的锻炼，如来主宰的刘秀虎能开始从事草编地步。以达其的必当为例，45分钟就编造一街，每节在之一度烫节在之，已是保省本界。到强村草编更是上关界，是一个人一个月烫了一本3500元。保险害时中一个月阿零烫挂100元作为零花钱。到2019年的龙柏火箭，龙协龙城堡部长杭强虎到强村视察了第18届强村龙柏会。当伊行到朝阳本界草片店铺的时阵，立即被整每个草片侧边所吸引，不由自主界走到草片各个客厅系列山边界大记载，亲自感受草片山边界舒适度，对这座历史环保。银天师李前些，昨天师李回先两届草片各个山边赞不绝口。回首到草片事业的路径，朝阳本界卡步从来无歇过。到伊个朋友讲，同到自身的一段话，其实做一件事，过听非常艰辛，但是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去做一件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到奋斗当享受成长，到快乐当赚钱。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吉林台记者的张曼草片大番界创业故事。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

0: 听佛殿莅临，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银杠王室》，杨洋苏桃，陈黄思来。听见上菜哈，南港出苏秋。今天秋天大家在看出苏做起自己，出苏就会出苏。此时不跟我此次秋荒怪酒改作为黄金，而忙碌秋秋多拉改丢个飘香。秋天苏客就到秋江照相。本期节目，老有人啊，应该来帮讲修处所再开字幕。国人吃之后，一个五分处所吃过冬，处记呀，苏其记词是记忆。处所天白日做杂毛亮，调麦红茶独步成段，时不时和小小秋后降临。

厕所有三号，一号用来洗澡，二号听地洗漱，三号打奶灯。老鹰刚才到秋季把辣椒类并放到地顶，昨天至四半夜气温开始下降，天地保暖，时间凋零，秋意乍现，

厕所满地黄，家家修两层。厕所高捏平地红，大家修屋个规则，从各家的农民切做农事，开店农事老杂。长江里头一派热闹，繁忙景象，处处洋溢着丰收喜作。民间欢迎新修屋个农作物，自贡祖山称为秋仙，喜作来年个好收成。厕所在后，沿海地区会各家圣诞个开合作，庆祝金河起角作。河面阳盼出海，彩盼更多。此时海水温度已将平暖，河虾、海贝、红贝、贝妹，这是捕捞的好时机。

0: 回花朵朵向阳光，
1: 黄粱红达天高月美。过往近来，草丘到风景也是彼岸，我留浙江北端的茂名。秋意之美，到西世界几里寒江来摆，慢慢流淌。里里疏红山，袅袅凉风起。低见秋又来，二花半生枝。唐到白个衣，溜溜秀个，便高丽出溜石板，别地个早秋都景，意境悠扬。自送到苏广个楚苏博三日，心凉得黄金。刚望到秋阳个极荒枯极枯，长树扫得空。很想别个留剩下苏家新宿修山的景，心清气爽个自称一江左等。

都留多少书家处处花多来留草秋而爱色那谈到王金彼岸处处是去修大书色黄赞曹汤英修黄王赞的出馆唐基轻轻的宁静

就会直接和前线忙了下来。宋代历幽即是讲谈世事故可喜，最好新秋思。春夏秋冬四季节拢有可喜的地方，当伊心内偏爱个，仍将是新秋。七月八月台卡风，处处是出幽新秋好时节。天高风大，风高风疏，此时甲三五好友一起，天幽高雅，变高模样，心旷神怡。

出事之后，由于天气转凉，气候逐渐干燥，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变化。鸭子被降晒凉，适合滋补。客家地方拢有处暑时节食鸭子习俗，客家地区往往是处暑食白虾鸭，苏州地区以后食鸭子红，就是将做好的鸭子放去冷过，除处暑食鸭，把白鸽鸡好掉头。两广地区有处暑补野蛋的习俗，为个就是春节、客会、休假、客会假。这些迎来了秋高气爽，但有说过大处暑天花暑好是秋老虎，或需要根据天气变化注意及时增强衣服，并适量运动加强锻炼。到休假以那星球黄金风达我国风灯王乐华龙的先上王并比秋天界四国累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节目，明天再见。

随时开心。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红尘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格了我带来不内容。首先，到地所风情为了麦当，咱继续来了解有地安贵当大梦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炮亭。这次，咱来跟随铁炮亭文会长邓光华校长，一起了解铁炮亭的旅游业发展情况。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我好，是咪做一个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野山风情画》节目，我是贤杰。今次个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店。当我在提婆店，伊是位于顶贵个东埔东林石片个祠堂店、西林蝶庵官堂店，南呢是个天海个内华店之一。伊个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有顶贵东大门之称。为了让提婆店个人民生活的更好，也提婆店个店政府也努力个实施旅游旺店这生意个推进战略，加强这个店潜在个资源甲丰富个优势，开设了非常多个旅游景点，比如大好个个翠桂山、东林寺、荒芜夜市等等。提婆店个大厅也成为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也旅游个推进前景是非常好个。接下来，咱继续跟随着提婆店文化总监邓光华校长，一起来了解提婆伊人个旅游业个发展。
2: 来到这个提婆，好多人都是单爱来自提婆个旅游，有人就爱写到了提婆这个翠桂山哈。遐可以单认识个个旅游业发展有啥物生意个呢？
3: 遐这个呢，咱是提婆店这个呢，有关于只发展只旅游业，即个个只发展措施。遐这个最衰呢，就是咱只个只五兄。开发了自家嘅翠桂山，自家就做山投入投资，啊，成为自家老囝有力啊，每只啊，伊只体现在家呀。另翠桂山伊家建筑资金投入到自在黄梅王祥，佮底部呢有看伊自家呢，自家老囝我有只叫做魔方灯啊，叫魔术灯，只个就啥老囝只文化特色个，自家苏青草啊。啊，我有即个天然即个只龙骨、大水池啊、海井底啊，啊，即个海浪啊，只这么即在天然能过去，能劳动人民个种啊，日常生活个，来乐处啊，即啥嘢？个呢，只底部我有即个聘请了即个能只啊，只煤气窗啊，啊，地下窗来只个营造，增添了即个碰碰车啊。只当我有只个其他个游戏个物件，加只个呢就拿好底板来踢托，我哋只果子也可以做，和冰鲜夹成水果。你底板和叠水果去食，比如那落有过去就有只梨啊，哦，那莲藕呀、甘蔗、五段呀等，几只物件可以诶，和叠去食只生嘢。啊，叶杯，好等我学来卡叶、葡萄叶，那个我叫葡萄叶。家也系野果，哎，只只物，家个呢，你做咱做大了，我一个朋友个每只听，啊，那个听有只只黄瓜叶啊，只有只熟记那只树只龙家菜、龙家红，因每只啊喜欢过啊，只只物。另外个我看呢，就现在呢，总比个盘生生做只个红色个料，因为呢革命保清地来用，个谷歌就讲得个。现在去个呢有挂个景点，可以啊，大家呢也能参观。那一做咱那个接受革命个教育，介个呢参观了这个革命个史迹。对半呢也有这个山林啊、谷啊，也都是到处都有这个有这物件，也好吃。也当然有这个啊龙山饼，各项龙山饼叫做煮黄瓜啊、樱桃饼啊，介只介只。其他个也能种植着好食个物件，佮底部呢有水果、芋许啊、鸭啊，特别个鸭啊，哦，能来搬鸭啊食，鸭毛啊、鸡毛，只只物都是这个也成为一个介大坑以后就是也水，也山水、山泉非常好，所以做每做饭口才非常香，哎，就是所以水质好，所以吸引了好侪游客，咱单位啊都组织来去个进行革命教育。
1: 因为搭提婆店个北部具有青山绿水，有光阴个革命历史。大溪村又是革命保亲李来恩个故乡。革命保亲李来恩个事迹广为人知，也到地山大

0: 在以前的知名度是非常贵的，也是铁铺店最重点的红色料子园。所以目前到铁铺你来演谷歌已经是基本收获，成为了市爱国中年的教育基地。丁政府的大开村目前呢也正规划建设你来演纪念馆，以及碧街山、灵珠山、梅林等子园的综合开发，形成更大的旅游吸引力。在铁铺店的生态旅游区是依托东华名台园文保的地学基地等一座生态景点。东华名台园占地三平方公里，应征国内各种名台，也成为了一个大文化的名园。除了这座旅游景点之外，铁铺店还有好多旅游景点是特地专门去参观的，这呢就是东林寺和聂寺。遐除了这个大溪之外，吼，伊还有发展个一个什么个东林寺？
1: 东林寺呢，就在这铁铺店个南边，甲伊甲二这个聂寺呢做一个。相继做到这个，所以这个也成为一个旅游的景点。当林寺呢，现在目前就只这个大雄宝殿，个外围基本呢就建好，现在就建个其他个配套。啊，也是，现在这那许个呢，现在做上南新能啊，都去个个啊红白这个呢就也好热度的。因为个电呢，对个这个现在烧落去搞呢，空气非常好。停车有框个地点好停车，一做人呢可以参观。介只间呢就来到看只聂寺，聂寺呢是就往是一个道教，也是咱关只文物保护单位组织。伊个呢现在只个台顶直线呢，佮有彩画平板、彩字平板挂。现在整个台位呢都是南寺个只矮台户个水泥楼，你围只栏杆、政府个草。现在呢，就是门口头，只老人啊，全部来个进个新凉啊，所以个空气非常好。江水呢，你南外了到有这个中南的热好啊，了到这个只高速高铁公路呢，是扩大的，这条横贯这条过北江这个过，成啊，真系非常热闹。了许个龙都啊，啊，许个南个热好啊。爬芒埔去啊，放卵啊！
0: 所以现在铁铺店依个旅游发展前景呢是非常喜人的，比如带你来演谷歌红色这里、东华名台园、绿色生态这里，还有溪浦街玉甲农业观光、五乐美食以及铁街翠桂山旅游区，也都是咱市旅游喜爱的新热点。好，刚刚甲朋友们介绍个东林寺、甲聂寺高渡口，也是成为了一个新界旅游热点。到下一期个什么时段，请继续到大家来详细了解。

0: 好，老天朋友，刚才咱跟随第九期铁炮顶文会长陈光华校长，一起聊过了铁炮顶旅游业界发展情况。下摆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听陈启良来跟咱拍第三个人下后来讨债的故事。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制。
2: 民间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聚
4: 有一色树红，
2: 自制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人来陪咱本地一个古怪人，陪咱闽潮王勒闽江，到潮州府海洋馆等候者。也即是行驶地安区灵武殿嘅祠尾，就出了个小寨，改名叫做下河拉。下河拉人聪明，颇有才智，不过人丁死有人根基强，所以有人对舒服，有人就对袂满意。有空人找师傅，请个对客客气气，保证结果啊是称心如意。配搭林根香甲乌鸡，做蛇骨唔对过齿。正经实力无平，或者光光平平，伊就上顶强。伊甲当地十岁铺个头家，请了一大批货，欠伊一大笔货款。时间一长啊，头家资金无平，周转许多黑狗多串，自个找阿欧子，问伊当当条钱来做尼买。欧子解答爱讨钱就听两解月，两解月后，头家又来找阿欧子介绍，阿欧子过摆就尿尿，我老家在大厅两解月，还了几月出来讨这三物袂是好？头家两句话你哪多？无病又在乱讲两解月，时间够又来出来乌子讨，乌子头话无解了大清楚，得听两解月。头家这唔肯头狗的头子啊！这三日点两解月，两解月等等去，等到点死，两解月无只六十日了，这三拖在滴个滴。乌子呾定个了呾。我哪敢两解月？意思是呾天地之间，同时出现两解月，年年年年，到何时我才有害了解钱？头家听了我的扑鼻，就是都无法可能。天到这月才知呾四个字，我个一笔钱，无平水皮水皮，只得来找黑虎来，请伊写心事写完毕。下午来将来领客麦了解清楚，该头家当了明皇咯，只条小麦阿莫死胡了拖，只只咩？下午来就约头家个儿子做不来个行江见，今麦暗暗是十五，皓月登空，月色映借江面。下午来该偷一脚对天一望，只朝有对江面倒影个月影一记，面对儿子呾，儿子了看。似乎诶，天顶一个月亮，江底又一个月亮，正好是天地之间同时出现两个月亮，便是个圆。乐达抓十块葡萄结，丢小爱欠到地顶死。后日当天将门到二二，伊也知大家己无理，鸡嘴脱唔敢提，又惊会得失的下后来，所以慢慢等起来，将所有个欠款全部算开。
0: 好听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第三个人下河来讨债的故事。下摆咱就起来了解精彩的这个桥段。第一个桥段宣布，下摆请先第一个桥段，裁判口错人静听。

0: 如何给何名字
1: 播音腔是由本丁乡吟唱的第一腔段，肉话操劳兼生行。
2: 我从何说起呀？哎，师傅啊！

0: 就是这无能的主谋，
1: 就是这个何苦啊，
2: 他不怕你刀王把这个头脑扔死行。
3: 好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中的节目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养，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4: 天顶直立车，地下开枝节。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认识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由林美珍吟唱的地界唱段，从人一分青一人。

好了，听朋友，这次个电器为当作你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就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顶起活动，平地叠金鼓励年轻，听新一辈领袖界叠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别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哈太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拥的总管。
6: 非常关注我来讲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永吉县叶拉溪镇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知识生产基地之一，所生产的知识产品仰销韩国、日本等国家同地区。韩国市场上有一半左右的食药行业都来自这里。眼下是冬天知识消费时节，今日我们跟随吉林同记者的脚步来到这里，看一下这里生产的知识是如何走出吉林、走出国门，让冬天的农民腰包鼓起来的。
7: 这个腌咸菜比较好吃，就这个叶子你就掰下来，什么洗干净了，搁上调料腌，可好吃。
8: 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伊拉西镇江南村村民李晶家的菜园，全都被紫苏占满。只要用手在毛茸茸的叶片上揉搓几下，一股类似孜然的香气便立刻弥漫开来，令人神清气爽。李晶说，紫苏生长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可以开始收获了。
7: 这个是四月中旬种的，四月末了快要，现在就这样就可以薅了，两把高就可以掰了，也顶能掰四个到六个月，不是那么好整。像我们就这么掰，就是俩手掰，俩手活，够柳了就这一柳了，完就高劲儿。
6: 好，中国吉林省吉林。

0: 次用极严热辣时阵，江南村村民里跟真个家个草原全部都本自私占满，则用树和毛茸茸一方油热之下，一股类似滋养的香气便立刻扑面而来，令人神清气爽。历史计划只是生长到今天的阶段，可以讲还可以开始收费。
1: 籽儿就是最低的情况下是11块钱一斤，树叶是掉不下来1块5一斤。我觉得划算呢，像我去年一晌4亩地输，赶着5晌地的苞米剩钱多了。
0: 江南村有着上百年的知识种植历史，各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用途很广，有苗头嫩芽可以食用，知识可以作为芝麻的代用品榨油，含油量高达40%以上。除此以外，其还是重要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传统中药材。为吉林省从东部的永吉县提出松嫩平原向长白山过渡地带，主要温差大，空气干燥，土壤肥沃，十分适合紫薯的生长同发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永吉县摘出韩国需要大量石子同个腌制石药的市场信息，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大规模种植紫薯时，江南村树洞其中积极响应。当时李金武夸并不服意，丈夫因为生病不能做种法，家头还有只种好上好的生意呢。在靠在和自家庭养动的承包土地上种植时，长出枪摆脱贫困。江南村负责人曾祥福介绍，虽然植树、施药同加施子都需要人工采摘，收费开通比较辛苦，但植树用肥只需要玉米的三分之一，苏家桥是玉米的好几批，所以性价比比较高的作物品种，所以非常多村民都在房前屋后种植紫薯，多年来已经发展成为村内的一项主导产业。
2: 就是我的这个村这块吧，种植紫薯啊，一公顷大概采苏子叶4000斤左右，苏子籽到秋天呢，收入3000斤，扣除生产费用，纯收入能达到35000到40000块钱吧，一公顷。受这个这几年玉米价格的影响啊，农民种紫薯种植热情呢也非常高。村里周边的初加工有3家，就是初加工的收购厂家。
0: 这家天，紫薯近几年李太祖和村队搞好在比古行人员可惜一年一度给苏格工作。从今年中旬开始，居民都会对于拉西镇以及周边村屯产出的紫薯芽进行收购同个自加工，然后分批发往台韩国。当地农民也会和各地打工，直到九月初收购结束，每年都会有120到150块钱的收入。
3: 就是伊拉西镇呢，周边这个地方，因为是树叶主产地，一年它出来将近3000吨左右的叶子，我是收每年1000吨左右。紫薯有很多种，它是什么呢？灰树子叶，它是青的颜色，就是味儿比较好。初步处理腌制完了，给各那个出口企业供原料，也可以我自己出口。
0: 我正在伊拉西镇，像李太专那个紫薯经纪人就有所记载，拥有国外稳定销售渠道的紫薯企业有2家。伊拉西镇充分把握市场需求，推进产销上架，支持紫薯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提高加工处理能力，同加产品复合值。通过它的发展紫薯次加工，完善紫薯分壳、包装、保鲜等采后的商品化设施，形成的紫薯种植、加工、出口一条龙的产业链的链条。后来那个前三年链条的拉通下，江南村从八年前的省级贫困村发展成为村小提速率达到500000元的富裕村，大扎漂亮的翻身仗。真想不给吧，村队发展还要得于2016年成立的紫薯种植合作社。
2: 通过这个合作社对这个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了，找上级农业专家给讲课，村民遇到销售困难了，我们帮助联系销售渠道，尤其是我村这个紫薯产品对这个出口韩国有很大的量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合作社呢种植这块质量要求的非常严，这块要保证咱们紫薯产品的合格率和回购率。通过抱团取暖，有困难大伙一起解决，现在是发展到43户64人，每户平均增收能达到3000元以上。
0: 还有合作社带动下，江南村只用一年时间就拆派省级贫困村的马位，同年用其知识也被评为吉林市农产品企业公用品牌，成为当地出口重复的重要农产品之一。真想不起吧，目前知识产品的国际市场形势依然看好，国内市场刚刚打开，知识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和支持知识种植加工的同时，今天还鼓励当地农民打造知识农家乐，发展知识特色农家

0: 一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拓展增收项目。广东村村民加湾区计划，
1: 以后就是想做一些那个紫薯那个餐饮那个项目，比如说紫薯煎蛋啦、啊、素耗子、紫薯煎鱼、紫薯牛肉等等吧，把那个个人家那个房屋空屋利用起来，游客来了有采摘，利用自己家那个房前屋后的果树啊。再一个就是家家养点笨鸡啊鹅了，自己家都想增加点收入。
0: 以田园经济发展为核心，用吉安紫薯产业迅猛发展。目前前沿给年种植的紫薯面积超过300公顷，到今年年代紫薯种植面积有望达到500公顷，实质的产量达到75万公斤，饲养的产量达到100万公斤，总收入将达到4600万元。用吉安农村农业局的党委支陈阳陈金峰计划，
2: 在逐步推进紫薯田园经济的基础上啊，我现在将继续依托公司加农户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业新模式，鼓励公司提供种源和种植技术，回购相关的产品，同时呢，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入户指导，联系科研院校和各乡镇，建立长期的技术合作关系，推动生产技术改进升级，通过全力打造紫薯小镇和紫薯生产基地，促进我县紫薯产业星火燎原，遍地开花。
0: 陈金峰表示，用吉安今后将实施企业化的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实现紫薯产业的由分散无序的小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和实现村村有产业、家家有紫薯的基础上，按照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家则家、宜商则商的原则，积极打造田园经济示范村，同时推出乡镇体店，体现当地样式，进一步提升各类特色产品的覆盖率，促进农村与宜商产业融合发展。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糖，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
2: 一百多年前和太夫人安的农村地区，一款本按照探访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四十三个同村村偷情的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创上舞台，创作剧本，成为成熟人们喜爱的欢喜喜剧的剧种戏剧。在其中有一个戏剧艺术家王冰冰开创的冰冰腔，更是韵味流畅，流传千古。同吴锡一下相隔相伴至今，下面吴锡特带你去聆听自身上台薪火相传的冰冰腔。
3: 上一枪这个家将叫哟酒馆送带条，时时家把我的真心表。
2: 这前不久根据文学家鲁迅为一部爱情小说丧尸改编的戏剧《江城之路》，还有是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江城的扮演者是王冰冰的孙女王子怡，也是冰冰腔的替上台传承人。
4: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冰冰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

0: 西。二泉院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娟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有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1: 今年三十八岁的王子怡很少去和祖父父亲身边已有牧羊求好的时候包括西高和小穷求龚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二零一一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怡正式以平平强体上台呈现的身份回归戏曲，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怡终身难忘的是，二零八年四月，其同阿公王冰冰、父亲王建伟同台上演戏曲经典神探《珍珠塔喋血》，这是第一次亮相戏曲舞台，却是八十九岁的阿公最后一次登台。
2: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
0: 我学了十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1: 从昆曲当中曲起扬分形式之间的戏曲的唱腔，当力量同青春碰撞，王子怡不再是单一的招魂仙客，更是早已用自家的方式延续对戏曲、对平平腔的抒情创新。两百年六月，戏曲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七月，王冰冰和无锡片时，等个唱的平平腔依然传唱不衰。王冰冰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十五岁开始学艺，十九岁崭露头角。只见戏曲的本地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取国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冲向泰国南北。一九五九年六月，其主演的戏曲《珍珠塔》到北京飞扬，让人们包括朱恩来、钟丽在内，对其刺激人心的高亢的嗓音同个性鲜明的唱腔赞不绝口。王冰冰生前恭喜冰冰腔的戏人，更是自豪。
3: 钟丽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字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篇文章呢，就是说冰冰腔。
1: 冰冰腔，音域宽，音色密。吐丝有足，其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必须推崇。有作家描述，其是带飞流水色，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冰冰腔一同成长。
4: 我最喜欢冰冰腔，
5: 铿锵有力。
4: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出他唱了。
6: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7: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1: 就和冰冰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冰冰隔天用旧式的拉爷王建伟合唱戏曲，期间有个中断。但到一九七六年，王建伟还在女儿戏曲演员的唱腔短调当中，成为冰冰腔第二代传承人。菲尼西自家办杂多事给学艺王时，今年七十一岁的王建伟清晰的记得，
8: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三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西藏小天梯天梯太西藏，王建民同王冰冰父子俩和同一西卡当中唱西卡，这里更群对冰冰唱的艺术追求更加激烈。珍珠塔底下黑西卡的经典唱台，也父亲王冰冰眼里最深又发给四方团了之一。此次毛路的王建民和一次强颜洋洋气的比赛当中，对其作为太亮沟通，不曾想观众被埋葬。

0: 西区是个草根文化，我想它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滴血》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1: 它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0: 初赛下来我
1: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0: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滴血》，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今是逢春喜台，迎客君王千古。挂着你名搬上西藏，和父亲的生命之下，王家为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同同行的认可，并称为小王冰冰。
1: 冰冰枪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世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冰冰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0: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1: 冰冰大哥啊，
0: 你的儿子很棒，
1: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冰冰。”
0: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2: 圣诞节末处，锣鼓声响起，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有戏，戏有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冰冰转回到戏剧，今后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自家奶爷王子瑜手中。
1: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与鬼。
2: 这层富娘一直和中国戏剧界体有个文化现象，但也像王冰冰、王建伟、王子瑜自身上台这样，和戏剧冰冰腔给的流派行数正常性近100年，更很少见。给人以上松弛，以事太轻，以情发强，不仅传唱经典曲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入高演。更有气氛的本冰冰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孙晓云感慨地讲：“
3: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冰冰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她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2: 睁开一扇一米一扇一 Q 和西格尔天地当中年秀三托年的冰冰腔，早已经每一分加速爆唱，也无时间共同财富。
4: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2: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胡可。和福建省缠足市永春县一都镇有一座安座密林的偏僻小山村，曾经因穷而得名。40多年前，该地方出门见泰山，体无三分平，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没天没路，日出一座，日落一息，刀耕火种，几乎与世隔绝。如今密林安座密林，一个往日的萧条穷山变成了金山。曾经的老典型以河下丘乡村振兴的新特点。永春一都镇密林村位于福建省缠足市永春莲花山西路的泰山村属。来到密林村，一条官腔真格的立墙路蔓延进村，路的变化成了一个地方的变迁。今年70岁的石忠祥当了两任村主任，给把这条村道和村队迷你六万的固定路线。
5: 满岭的变化可以说从这条路开始，最早的 是羊肠小道发展到基耕路、水泥路，到现在前条都是沥青，路啊越走越宽。
2: 闽南人的六号是米林村老年两次村养老金的日子，从64岁开始，按年龄划分，可以两1000到2000元不等。30多年前，米林有按种米林，当天人流传的一句话，认识含竹笋，不加米林人。村民割肉下，娘家就可以缠住按时讲得准。搞到米林前，家多人都杀不得，连娘家人刚开的黑。肉下健康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6: 当时都说你嫁到梅岭会饿死，没想到现在生活幸福，条件很好。
2: 闽南人讲，无论梅岭村村民无论太岁年龄，都可以领养两次人口福利。村民会以现金同实惠形式发放，总价还5000元左右。永春人也独自梅岭村村民始终想给吧。
5: 村里面硬件条件是不是很好啊？要散步有散步，你要健身有健身啊，有小病卫生所也很方便啊。作为老人一个追求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需啊，还有自助长乐。
2: 目前米林前村户籍人口630多人，村民人均收入从1979年的70人增加到2022年的7.8万元，和村内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各方面都有所保障。40多年前的米林，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是人口闻名的贫困村。脱贫致富需要2条人，山村腾飞需要好班子。上个世纪80年代时，是今天当前米林村之首。我给大家讲下，米林人开辟山路，填谷造地，就发而爱脱贫。邓先民爱致富先修路，爱发展先翻墙的上坡去。村队先后建设三座水田厂，开通3条公路，创办自菜厂、高合板厂、自香厂等多家企业。90年，米林水泥厂投产，当时成为闽南地区最大水泥厂。投产当年产值就达到4600元，给米林的自主产业。1995年，米林村把推行股份合作制作为加快企业发展步伐的有效土壤，成立米林集团。这段时间，米林人的高工食团成为福建省脱贫致富的典型。村中支持企业发展，企业反哺村中。米林村依靠自家的努力，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村民施乐新一家原本处在米林村山东的角落，不仅生活不便，基础条件也存在安全隐患。2000年前后，米林村实施的安居工程，
7: 买一户花6000块，集团全部推好好的给我们建。
2: 房屋主体建设、装修，自家出一半，集团补贴一半。前村100多户村民，有的像施乐新一样住海小洋楼，有的住二太太的双租房。米林改善的不仅是基础条件，还有工作收入。施乐新夫妻俩在村头的工厂上班，收入超过10万元。住海宽敞的房子，适当自家种的菜，上等村头的班，给不少米林村民幸福生活写照。让村民住上好房的，要让孩子们读好书。2000年，米林有热潮流一统，投资新办米林中学，村庄同企业融合发展，创造村庄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又在村庄当中。2000年开始，米林集团68年属第一盘中学。米林集团总经理施清泉给吧，
8: 要奉献这个社会，为了乡村的这些小孩子，把农村的这一块会念书的、没钱的。到我这个地方来念书，我扶持你。
2: 米林的教育四年，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期前，一切都是公办教。完善的教育体系，不仅为永春西部山区的农家青年提供就学机会，也为山区乡村汲取人才。米林集团总经理施清泉给吧，
8: 就是锁住了乡村的这些人口。你这几个搬到县城去读，这些人口就是流失，你乡村就是留不住人了。不要讲这些，还是在振兴。
2: 米林振兴的步伐从未停歇。20多年间，米林中学为周边山区培养出5000多名的大学本科生，向社会输出一大批优秀人才。米林中学校长廖先文给吧，
9: 我是永定过来的，刚好那一天是10月1号，买车票买到漳平哦。安溪到漳平的车，那个旧班车一路摇摇摇啊，上坡10几公里，下坡10几公里的，摇到宜都，宜都街上又很破旧啊。 我说不来了不来了。
2: 一个是每天好不容易新门西北提起强盗的名字都打腿痛骨，但最后太多是老师都留下来的，好高和每天学同学支持下，不讲本给为恩咖啡，老师也能够量到松心，高要求发一分，社团还发一分。米粮社团每年拿出2000多万元，利润补贴好高发展。米粮综合给创办，给成为的周边贫困山区好高给学生的最大福祉，也成为米粮给乡村振兴人才库。冯世忠是一度子女，自小家中贫困，进入米粮综合囚徒以后，将好经改革改革学费同日常开支。2021年，从上海高中大学毕业以后，和米粮社团两台港招下，佮放弃在太长时间生活工作，回到米粮，参与米粮社团先推信息化建设改造总工程师。
9: 一方面对这个米粮还是有比较深的感情在吧，另一方面大城市确实机遇比较多，但从这几年来看的话，其实在新形势下，这种农村的话其实机遇也不少。
2: 米粮招揽的人才不仅有从米粮走出去的生意人，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2006年，来自南平邵武的王继勇从国有企业梁涛广为离职以后，来到米粮。米粮随内创总工程师王继勇接班。
10: 从他这个企业的价值观上面，还有他的这种发展模式上面，我是比较认同的。找企业嘛，实际上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2: 上市用生活更美好，乡村用上市更向往。从80年代到今，经过几多年的努力，米粮形成的村高起空间穷生的布局，敢为人先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穷山变成金山。米粮人用自家40多年的创业史，谱出乡村振兴的幸福路。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乡下的时光都诶，乡下家伙变成山，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爱的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伊朗幺九年一首少年防空出师，吸引了前面四百位音乐人翻唱。翻唱视频播放总量可以。该首歌的作词在头一期演唱者正是中国内地五个首脱离演唱音乐人孟然。

每人依旧八九年三月十四日内蒙古自治区金安门湖南好的市中国内地五个数创造人人以为某人就表现着对于音乐热爱六岁开始练习钢琴高中时期某人开始尝试自家的作词作曲写歌并在学校直接声音艺术方被同学们演唱高中读了两年某人就以优异成绩考验深入音乐学院

2021年4月，每人发配首张专辑《假装沙滩》，该专辑总共收录了每人15首原创歌曲。专辑中大部分歌词的词曲从全由其独立担纲。此张专辑发行也让更多人看到每人与众不同的创作才华。

2016年8月16日，伊人26年8月28号，每人发行的新歌《太阳镜》，并处理完成的结束歌的词、曲、唱，歌曲上线当日，市场量突破为40万。

你能幺六年九呢木也白行啊浪爱两书爱情主题单曲亲爱的爱情和爱情的传说。爱情的传说同样也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由制作人刘刘作词，木也作曲，相比亲爱的爱情旋律更为欢快一点。

伊人要求耶稣一日由牧人做词作曲，演唱的少年飞行，传播音乐排行的第一名。伊人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辰200周年，牧人和媒体协助共同推出主题 MV《少年》，诞辰100年版本。同年六月，天阳1921推广曲《少年》1921版成以天阳和观众见面。同年，牧人的《少年》再次获得2021年度十大金曲奖。

0: 2022年7月，每人前线地图很发行。该条上线之后，前面播放量破百亿，在多个音乐平台评论四过万。2023年2月，每人参加为分进行征程。2023中国妙乐四堂年度盛典，表演歌舞秀《无名的你，有名的梦》。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时。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新市，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新市。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新市，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泰山谷百花前生第三集，欢迎收听。
6: 跑到隆隆咚咚，出得个两大两哎，离关的群众就日太多我，其中啊有这个李高树，行前就进门个强人咯，为何此跑啊大姑娘啊？
7: 嘿，我嘛给光天叛逆。你男子年来大呀妹子的。
6: 以后吃怕大姑娘。强颜愧疚啊泪水风哦。爱大姐啊，嘿嘿，年来啊记些个阿给个老婆子啊。金刚锤明个是东冲，银那个足迹人家痛哎。
7: 哎大姐啊，今个老婆哎，今个别人还是求难过了哦。

擦从家太凶啊，根本那几条命啊扶老流氓恶鬼你个宋天亮啊，太高没心机哦，一张没俺老公啊，如果你了就买你一张票给俺打车，人民俺身高毛钱，既然你哈咱们给条外带俺是里江的穷虫吧，俺明天就知道俺来打。

快赶日上早白蛋呐、啊，天公怕你你穷姑哟，不可人娘娘一家高。

好兄弟李高树啊，入宋前来入宋了，弟兄上路日久不浓啊。刚巧太哥对俺个支持，如朝日你，你的出给吧，俺将来报答俺到太爸叔叔阿哥阿嫂。

太干牛光水说分好啊，干兄弟他啊一同退服了，就给个汉满的听众从啊冲转宋阿小给对退的张有个说分好好到哪对退老公一种种就给满的听从给的嘿听你从啊缺点公婆。

而家艺同而家嘅形容啊，阿壮哥，既然你老婆如果改改了，已经一路渣渣孤孤单单按人不，还没艺同你两个人来结婚呐、啊？

相处都不想个天我牛啊，爱听个爱开你爱过，不敢个连累呀、啊，你个好姑娘啊，小妹，爱一听爱哈见你，爱相处都牛蛮个，想你个天我牛啊。

江哥，你家屋卡了点汤多，找我妹人呐，都支支姐姐，万爱同你啊，有嘛给的？既然给他个共度共的了，讲给抽起，两个人。

滚开，这粉水将军到我日来靠这个风铃给扣啊，你来照顾你跟太发上酒个水母啊，不是各种葱啊。中国这个出给一份免得骗人家共同共同这个让我们是把这啥的种葱来照顾你让我方便。

今夜敢一个人唔打人呐、啊？爱酒醉是个头太公，高人个嘉宾个会两公啊。两哥，今不然你也唔打人结婚，你就会低矮。爱酒刚来的头好痴情，嘉宾会两公，打人吗？两个人的干吗？

听着啊，小妹，好，大家就会结婚，要明朝你来嘛？等下进步了面清楚了嘛？我也嘛给就安静啊，嘛给就好慢的打人，就讲你求好，你莫事哦。

0: 东插王润是秋天公、哦、阿小祝老范家送电视、啊、风中个背艰难中有个马上秋来秋日中啊送阿小日早朱老范送到本中有公事大快改门
1: 啊
0: 诶壮哥壮哥

老邵，老邵，俺阿正刚来的你嘛，用着您日先生良好啊。老邵干嘛吧阿小，一早打岔找您说啊。老邵早都从张玉公讲好的一点，张玉公交代老邵，万一阿小没来的，你就把给俺打岔转撇的。

叽个个前冲跳啊，上上恩人壮有个，别骗你别走你啊你啊你。

天喊地好心上我老上看到读书感动啊牛内行这些张牛哥滚开同情去中家同啊个宋阿兄弟叫感同到一家荣丰老上马上牛感动的去牛哥你感兄弟啊错记不住的没记到一家小妹开的赶紧去转呢滚开个同志转个同啊像天天是中有光啊转怒为是嘻哈哈的笑啊买枪个暗水可念着中秋个天气啊莫水风啊中国嘿嘿你干的错应该滚不夸是的日久就没穿来哈穿来胸关都带啊哈。

牛高天个神松对呀、啊，天有个古里兄弟草，强势是在提个给人容啊。阿祥们，思前想想，敢怕给坏阿中国，怎么给俺一提到俺结婚的事，他就走呢？我看他胸肚里可能还面临给个老婆刘天寿。好，张哥，这天家就忙着提结婚的事。

这个他们出彩个把发烧，可是该如何找我讲啊？刘天雄出分金，叫正确师道前荣任公安局大堂，要求公安同志从爱大堂里荣丰老找我讲如毛菜一家人。

0: 对，
1: 人家老人家个太守娘，地下来这个上官铺啊，太守娘个求命个刘天上，姑娘个卖死到此方啊，那么的，跟你来上政府，肉肉嘛给死啊。

拍胸腰，俺家出身恁个普救公公，俺个老公奉奉到跪地呀，就上年个毛飞上，千山万水来求福龙啊！你老公来一里三年了，没转过，你听老公来到一里。千山万水求福龙啊，太雄娘凡事就挖天上哦，本行就如给个丈夫老啊，地面啊然后按照丈夫高，然后在新人给普救公啊。老妹的该就给公道给见面你老公爱搞不像哦，妹该本行却如这丈夫老按照丈夫公的几啊万几处在新人给普救公哦。不才个新人不救公哎，来到个一家村庄刚刚三年长哦，人比个旧的一家阿兄妹呀，自个个分本人家大娃上哦，长大的个厂长

方向将灭中啊，重重的打击就好受伤，只是一个到两岸不见。

家必健康哎，必就就来个个让风浪，全新个老婆几贵个哇。牛公个坦达就健通畅，手里个生人必繁荣啊！哦，年老几坦达爱贵个，手里生人转，让难改呀、啊！

0: 日只给上出送家堂哦。啤酒个知人啊小模样，一心报恩来家牛讲哦，今日干干干啊，两个人就给人容啊。
1: 啊，今日给两个人结婚？

改良起码慢慢工哦，上庄就看几个毛笔上开始送嘎啦擦粉浆啊。三妹，既然敢给情况，你要没得苦，你没给办法啊。俺那是送嘎调查一下，你猜俺嘎错好了啊，俺不敢失主，买做红烛茶，来来来，试一来。

下岗冲起来搞牛工哦，上岗康复来胸膛量啊。

你还俺几副死啊，恐怕连那个手风骚一听呀一个凶神了我。俺老公俺如果害害的阿小妹先服侍照顾的证明给阿爸给家凶善良的妹在里啊。

经过个竹筒矮庄的呀，苦苦个流到了自家手，包大善良个好姑娘啊。既然你刚好退俺了，我要感恩的庄币，苦苦流到俺自家手哎。但给俺个千山万水的穷富龙哦。本人个穷的就见一面呐、啊，想把个见到见通透，唔当下心的公主兄啊，千山万水穷老公，唔能见到没，胸肚里那些难过，但一见到如怕难呐、啊，俺必须下封信的，交代双重，转告给俺老公。

0: 到风采个潘公作啊，首先那梵高中哟。
1: 今日的节目同大家讲一下王白的戏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商化时节，十里八乡的生产队，也就是今日喊作村民小吃，都会购买两盏戏单。戏单和爱情行相似麻单，但两盏工作人力有根本的区别。戏单有带草、油壶、灯罩之神。开戏单时，先将油壶度的大戏产生一天的压力，是没有从油壶上方的灯嘴行溢出来。其次，戏单无灯芯，夹在灯头却透过灯嘴行一只用石棉或芝麻橡皮作为纱罩。经过煤油的纱罩移到高温之后，在液化过程当中会发出耀眼的白光。一盏戏单。

0: 能够把主位十几米处的范围照得同明。再就是四灯双背有一只和草帽人样的炸光罩。四灯由于是四花人手人烟，半景模样就能够燃烧三十钟头。如果四灯点得时间太长，中途必死大事。四灯长片连发两土长，照得四组十几米开外的夜色儿童拍照。各家省人对四灯都用得淋漓尽致。去下秋粮草时，为了抢季节，暗部头必须指着杀人到阳田度的半阳庙，以利天热的水田插施。蔬果的头位都在禾塘下，为了保证谷物新鲜，爱指着抢杀人学生的大丫头。农产品暗部头隐藏出藏时节，杀人暗部头摘番头、饮茶果、饮梨果等等。还有四灯爱接待下乡的宣传队。当时人、公社、梯队就要形式多样的下乡宣传队和天阳队踏进村内，村巷一盏盏自制作上的四灯一撮，喇叭一响，村头的各户的杀人就地由太师、村师看似唐宣传的杀人纷纷全部卡出来。改革开放之后，村村通工程是千村万彩天灯起头的四灯，四灯舞龙成为一入秋时亮入农耕的眼中。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泰山谷百花群生》第四集，欢迎收听。
3: 我也刚硬的用笔，苦果留到我自家上哎，但愿我个千山万水的穷富浪哦，本人个穷极就见一面呐、啊。想怕个见到见痛口，唔懂下心的公主兄啊，千山万水穷老公，你见到没？胸肚里那些难过，但一见到如怕难呐、啊。我必须下封信里交代爽状，转告给俺老公。

作业大爷玉钢棍啊，今日开明个入空房，到处师兄个张玉光啊，从转送啊兄，参谋你站阮凤同前转张玉光，因为我今日一早送饭去，入门就赶到你啊，你计划俺也是啊，阿张哥。牛哥

两脚，一飞就走茫茫哦。水滴该日到手丝路啊，翻身啊如炸太姑娘，退寻到菜个太路旁啊。像是茶厂里见庄牛光的时候，喊到十四街，看见该要门内炸。

皇上啊，吉良啥？日王让你进宫，今日救济到日人的，经过日前的救救，亲相故乡，让你通到下面，一个若非阿小妹赴的日久。

阿雄每个话题收尾关联来。阿雄，阿忠哥啊，就龙凤堂。如今才个龙凤堂哎，唔敢知人中有光哦。好人好意来安慰哟，身体需要俺唔讲，多多熟悉你张人懂啊。张哥，没酒上酒下的，你俺如看到，万一得了又没好呢。

上阵不高来个就风心呐、啊，树心人些个张牛高，地心人些个刘天雄啊。个上官铺送到这封信，喂，张牛刚着第八宝，用你地心的为你啊，万你弟弟啊，你还下的刘天雄。

必报非君子啊，滚开个通地球给人肉，假身个非丢啊转眼上啊，心里宽那文，张牛哥莫够松流

此，而家前冲腰啊，绑自家团人的人道，包自家人做入。

小，你是俺呐？俺是穷，盖了六天少。娘子姐，俺盖了找你哥阿哥的这份夫妻吧，已经给交给你。哎，六天少，俺答应的是俺认得的呀。

永嘉秦朝度日中啊，两人呐真该善良个对善良，互相拥抱个叫日常啊。天兄，你千里穷富，一家秋黑，你老公方难之时，且个互相帮助个阿小妹。刘天兄他完了，刚通说分胎，那俺的这个快快的叫啊。

牛讲个太难呐、啊，几大丢啊！人怪个同济个给人让哦，一大概没你呢，爱老一动哦。兄长，虽然爱两个人是结拜夫妻，爱两个人干半年时间，一三年来，俺老公寻访太难。没得阿小妹了个，那可能会冒经历给你的，给两啥如情，人归爱，容易本给两个人轻松，俺感恩为己做媒人呐。

省长，俺法庭夫妻只有日扎刘天雄，俺不认为充分那家，俺老婆没好表示过，人言为己。

人的感召个恩情痛啊，人做个老妹路一寒坡，情痛你有啊人比忙啊。三年论，爱家的好的阿小妹照顾个，但是爱两个人记住结拜姊妹幸福。

天多么个太阳来干照啊！哎呀，你就走啊，你母娘有福个同床就难同当啊！再讲阿小妹呀，阿妈太阳对俺从个来的人，俺也就你做外的，有福同床如难同当。

天祥子，你天理听服，给你来到一地，见到丈夫，俺团圆，真爱看来是。

0: 清醒个前方个眼苦人呐、推墙个名字来日牛高，到半夜个眼翻工啊。
1: 李高叔十分好心，给清醒时到眼苦人，想到明日来日装牛高，半年过去，给俺恢复。

俺想是俺该把行到峨眉山的时候，心口冒钱冒了，你到一条天眼在高山了，给同情俺村民穷老公干人不？心口冒钱，给俺听招呼俺，又恨那李飞被俺救，一家人人好，小猫好，熊虫好，哎，一家阿小妹俺困。对了，高山中两个人是分合适啊。北京俺从下风信那边高山中五个来一里同阿小妹相见，宽切个如毛日间，哎，毛日间吧，两个人结婚是分啊啊。

东家走西，家到心里就来到。阿小妹，困难到我哈胸口，另外个日年接人中啊。高三了，家到心里一口，马上来到八发手，同阿小妹见了面。用给你日见面请求日哈日见钟情恋爱日年只给你外给几位你分分事事给上了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

0: 堂堂的客家乡音，真是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同心梯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有正片吗？有人人人是人，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粮食英雄卢志权援藏之路瓜果飘香，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从巍峨的长白山到大地之母的珠穆朗玛峰，从碧水清波的松花江到鸿运的雅鲁藏布江，中国吉林省与中国西藏自治区相隔4000多公里漫漫长路，相距3800米海拔落差，却因一位援藏的年轻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吉林省的果蔬种到了中尼边陲小镇吉隆县，改写了当地没有果蔬种植的历史。这位年轻人叫卢志权，吉林省援藏园艺技术员。2023年3月14号，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授予他粮食英雄的称号。今日节目一开始，吉林台将带你去认识粮食英雄卢志权。
8: 现在树啥样呢？
9: 今年肯定是修得比较可以，
8: 明年再修剪嘛，今年秋天就别修剪了，明年正常的开花结果。
6: 这个是中国西藏自治区边陲小镇吉隆县冲色村果农胡明打给吉林省农业技术员卢志权的咨询电话。援藏任务结束后，已经回到吉林省的卢志权还会经常接到藏族老乡的电话，都是咨询果蔬种植技术的。吉隆县果农达拉多杰讲：
9: 没有他们这个专家在这里付出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地方在10年、20年不一定能种出这个葡萄出来。
6: 他说，没有他们这些专家在这里付出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地方还有10年、20年都不一定能够种出这个葡萄来。他就是细心教我们嘛，虽然说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了，但是现在我们依然保持联系。2019年7月，吉林省第七批吉隆对口援藏工作组进入吉隆县。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帮助当地调整种植结构，尝试果蔬种植。吉林省辽源市农业科学院的园艺特产业技术员卢志权被紧急抽调入藏。
10: 那边有需求说找农业专家来看看我们这个葡萄怎么怎么样，行不行？
6: 他说那边有需求，说找一个农业专家来看看我们这个葡萄怎样，得不得，就将我抽调过去了，就带着工人手把手试候这些葡萄。吉隆县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因有一山晴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自然风光，成为众多旅行爱好者的向往之地。亦正是如此，使得平均海拔4000米的吉隆只能够种植青稞、小麦这类耐寒耐旱的作物，

0: 而本地市场上售卖嘅果蔬基本都系驱车8个钟，从4-5百公里外嘅日喀则市采购嘅。面对咁样嘅气候条件，卢志权同工作组嘅同事商量之后，决定采用温室大棚嘅种植方式，改善当地果蔬种植短板。
1: 本身西藏地区高海拔，它就植物生长嘛，它就慢。
0: 佢话本身呢个西藏地区就系高海拔，佢植物生长就慢，然后佢嘅雨季仲比较长，5月中旬到6月份，持续到9月下旬，白天特别热，晚黑特别冻，必须要起棚身。我哋可以自己调节呢个气候，你好似温度低嘅时候，我俾风就细一啲；温度高嘅时候，我俾风大一啲。 2021年喺尝试温室大棚种植夏黑、红提、绿提3个葡萄品种成功之后，吉林省陆续喺吉隆县投资近600万元人民币，建造完成78亩地嘅现代化农业园区，其中就包括冲积村嘅13栋温室大棚。高原地区土壤贫瘠。 而作物生长又离唔开肥沃嘅土壤，于是卢志权经常同另外3名援藏队员顶住高原反应，到10几公里外嘅山脚下寻找优质嘅育苗土。援藏队员李石讲：
2: 细上下吧，土壤肥沃一些。
0: 佢话山脚下有啲土肥沃一啲，攞丝袋开始装几抽。我哋两个人一齐往下抬。 行路都攰到喘晒气，车都开唔上去，车到山上都会打滑。后来一共筛咗将近2吨，返去之后又攞筛子筛，将嗰啲杂质筛咗去。喺温室大棚起好之后，卢志权佢哋希望能够将自己嘅果蔬种植同温室大棚管理技术交俾当地嘅农民。 让更多藏族老乡掌握先进嘅种植技术，但喺初期技术推广并唔理想。达拉多杰讲：
3: 刚开始教了好多，他们学一段时间，认为这个不行。
0: 佢话啱啱开始教咗好多，佢哋学一段时间认为呢个唔得，都走咗啦。大家未见过嘛，唔系咁认可。睇住啲学员纷纷离去。 卢志权同伙伴们并冇气馁，因为佢哋精心种植嘅第一批葡萄批量上市啦，一串串小葡萄用产量、质量同口感征服咗当地人。卢志权讲：
3: 葡萄10月份的时候就正式成熟了。
0: 佢话葡萄10月份成熟咗，25蚊一斤。 2022年春天喺温室大棚里边生长咗3年几嘅绿帽桃树开始结果，为咗让果树喺5月份阴雨天来临之前得到足够嘅光照，卢志权打算带住当地学员为桃树修剪树枝，但系当地学员见到枝繁叶茂嘅桃树，讲咩都唔愿意修剪。学员达拉多杰讲。
3: 当时我们认为修这个枝条剪咯太心痛啦。
0: 佢话当时我哋认为嗰个枝条剪咗太心痛啦。卢志权就话：
4: 就因为这事吵咗我，没见过这小树结咁多果。
0: 佢讲：因为呢件事吵过，佢哋未见过小树结咁多果，你都俾我哋梳咗去啦，咁呢个果得唔得噶？够唔够我哋食呢？咁样唔得嘅。为咗让当地学员信服。 卢志权同啲队员决定留低几棵果树作为对比。9月土成熟嘅时候，啲学员再次对嚟自吉林省嘅技术人员竖起咗大拇指。
4: 但梳完果之后吧，这个果实都得达到5-6两，6-7两。
0: 卢志权讲：梳完果之后，果实都达到咗5-6两、6-7两，未梳果嘅就只有1-2两左右，2-2嘅都有。 佢哋陆地种植嘅桃树亦都唔点样管理，就系成树嘅话，亦就系5-7个，好一啲嘅10-0个。你睇我哋呢个成树嘅话，都有5-60个。喺吉林省援藏园艺技术员卢志权近3年。

0: 嘅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吉隆县首次尝试种植嘅黄土，终于喺2023年迎嚟咗成果期。呢个喺当地历史上都系史无前例嘅。学员达拉多杰讲。
1: 我们这个地方外面种了桃，
0: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外面种的土一个品种不好，而是外面种的话温度不够，到了三月份四月份倒春寒的时候，树病的就特别多，什么卷叶病基本上就无法结果。现在卢志权他们研究出来的在大棚里面种的这个黄土品种，在吉隆沟基本上吃了100%都说好，口感特别甜，有小芒果的香味。吃到自己种植的葡萄和黄土，藏族后生仔达拉多杰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而对于卢志权来讲，16个月的援藏工作丰收的不单只是土、葡萄、香瓜等农作物，更多的是作为农业技术人员完成使命的自豪。
2: 香瓜最开始他们吃吧都可皮，没见过这东西。
0: 他说香瓜最开始他们吃都没见过这样东西，要切开皮来吃，但是我们吃就是洗下就开始吃了，后来他们也学得有模有样。他们市场卖的都是那种大番茄，草莓番茄没见过。他说这个番茄长得不大，还是绿屁股，这种番茄好不好吃的？结果吃了之后就觉得大番茄没味道。学这些东西感觉在那个地方特别有用处。由于他在援藏期间对西藏地区果蔬种植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授予他科研类2021年粮食英雄称号。卢志权讲，
1: 当时是挺激动的。
0: 他说当时是很激动的，我在西藏用我的技术能够改变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呢，改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真真正正改变我们当地的一个农业的现状，解决了当地蔬菜和水果的供应，感觉几自豪的。2023年伴随着大樱桃树首次结果，黄土进入成果期，距离“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吉隆口岸只有16公里的冲色村的13栋温室大棚，不单止解决了当地的果蔬供应，亦成了令中外游客流连忘返的采摘园。达拉多杰讲，
1: 我们这个靠尼泊尔边境线。
0: 他说我们这边靠尼泊尔边境线，尼泊尔商人比较多，其他的外国游客比较多，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就说这个地方能够种出葡萄都感到很好奇。我们还计划将这个农家乐起起身，然后外国游客来这边住宿。一直跟住吉林省援藏农业技术员认真学习的达拉多杰，如今亦体会到了一技之长带给他的职业荣誉感，并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带领当地更多人一起创造瓜果飘香的未来。
1: 现在很多老百姓叫我给他们盖这个大棚。
0: 他说现在很多老百姓叫我帮他们起这个大棚，帮他们整这个果树，教他们管理，帮他们指导。院里边好像还要发展这个葡萄，将这个大棚起起身，叫我教他们怎样种植，怎样管理。如果是好的话，就发展老百姓形成一个葡萄园，以后种的葡萄我们统一收购回来，统一出售。从吉林到西藏，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富足农业的追求和畅想。一直以来，有众多好似卢志权这样的粮食英雄，为了人们的粮食自由、果蔬自由，在这里不懈努力。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因为石果累累而充满希望。正如中尼边陲小镇吉隆县 喺瓜果丰收图景中嘅精彩绽放。好啦，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嘅系吉林台提供嘅录音报道，粮食英雄卢志权援藏之路瓜果飘香。而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你将听到福建台带来的录音报道，年江同心村一粒鲍鱼奏响渔村振兴曲，
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世界鲍鱼睇中国，中国鲍鱼睇连江。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座海上牧场。在海上牧场之下，藏住村民的金饭碗鲍鱼。用一粒鲍鱼叫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下面等我哋走进福建连江同心村，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深池神往的碧波海韵，蔚为壮观的鱼排渔船，梦幻浪漫的童话小镇。这个是一个用画笔描绘出来的彩色世界。这里是福建连江安海乡同心村。同心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田，盛产鲍鱼的渔村。这几年，同心村凭藉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居环境持续向好，文旅业态欣欣向荣，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连江县安海乡同心村有关负责人林连忠讲：
4: 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
0: 他说，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粒鲍鱼从海上钓养成功，就在我们同心村这个海域。只是我们村里边，2022年鲍鱼的年产量大概有2000几吨，产值的话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将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鲍鱼拿到海上面去试，然后就试养成功了。从引进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0几年的发展，鲍鱼产业成了同心村的支柱产业，而同心村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这个资源，同心村一直在度思考怎样用好这张鲍鱼牌。于是同心村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鲍鱼品牌 IP， 我要包包，将村子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个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林连忠讲，
5: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
0: 他说亦都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啦，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这个团队。2022年我们成功将我要包包这个 IP 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来的。近几年粉蓝相间的我要包包 IP 以人化形象包税和包尾，化身同心村的形象大使，在观景平台、新会海堤、主题车站、爱情长堤、网红咖啡屋等地，实现了我要包包的品牌元素全面覆盖。随处可见的我要包包，不单止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颜值，还使得同心村的名气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林连忠讲，
4: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
0: 他说，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产业，要做好鲍鱼的品牌，这个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我哋同心村后面嘅定位，亦系探索数字赋能、鱼类融合新模式，更好咁充分利用我哋嘅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嚟推动我哋嘅产业。漫步喺同心村内，目之所及皆是欢喜，一幅充满生机、灵动、诗意嘅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好难想象，如今远近闻名嘅网红村，曾经却系垃圾满地、乌蝇乱飞，连隔离村嘅亲戚都唔中意嚟串门嘅。林连宗讲。
4: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
0: 他说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20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先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临时搭盖，将整个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了。20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亦感到几大的骄傲，就是每一日都见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他们都说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好。过去脏乱差的小渔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滨海网红村，如今的高颜值亦得益于同心村落实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鱼排浮球更替，不放过生产生活中细微脏乱之处，打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底子。林连宗讲，
4: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
0: 他说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更换了62000粒塑胶浮球，还引导渔民退养了60亩养殖区改为航道。现在基本上海上没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在同心村中心的同心包广场上，有个红色标志，形状好像两粒心交融，地面上还有三粒鲍鱼，寓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祝愿，同时寄予同心同德，共创美好的未来。村里边的鲍鱼品牌亮了起身，亦令村民的荷包涨了起身。在同心包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名为包美家的海时光的网红咖啡屋，是游客们拍照打卡、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年光苑同心村咖啡厅创业者唐唐讲，
6: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
0: 他说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我发现这一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能够吸引我。我就想，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间餐厅、开一间咖啡厅或者一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和当地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们亦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从决定在同心村创业开始，唐唐的生意就围绕着同心村的鲍鱼产业展开，现在每个月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300,000元人民币左右，使他十分惊喜。2023年五一期间，店里边接待了将近整个同心村海岸线的客人，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唐唐讲，
6: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
0: 他说因为我们这边不单只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这边我觉得最好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晚黑，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在我们外围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大家的这个外场，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吃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地唱歌。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讨论、聊天的那种情景，也是我曾经向往的生活。由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到备受瞩目的网红村， 同心村实现了华丽蜕变。2022年同心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87万元人民币，村民人均收入达到6.5万元。年江县安海乡干部周作龙讲：
7: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
0: 他说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六届全国文明村荣誉。同心村向海而兴，立足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包包 IP 文旅品牌，渔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感。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福建东南广播公司采制的录音报道，年江同心村一粒鲍鱼奏响渔村振兴曲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Thank you.
1: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迎嚟咗三伏里边嘅末伏天，咁就意味住秋日在望，凉爽嘅季节将要来临。本期音乐人生，晓婷为你准备咗一份消暑歌单，等我哋一齐喺古典乐曲中尽情咁清凉一下啦。

四季更替总会给作曲家们带来无限灵感。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创作的四季几乎是所有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入门曲目。作品中诗情画意的景象使人浮想联翩。在维瓦尔第的夏里边，是一场突如其来酣畅淋漓的雷雨，而乐声部用极弱的力度奏出，刺激了仲夏季节慵懒的人们。急速的震音穿插强力度的大跳音程，带给人们通透畅快的感觉。一起来欣赏维瓦尔第四季之下的第一乐章吧。

在聆听过维瓦尔第分明的四季之后，等我们来到阿根廷的四季。1965年，阿根廷知名的探戈作曲家、演奏家皮亚佐拉首先创作了夏，因为阿根廷地处南半球，一年之始在于夏，所以该系列作品是以夏开始，亦是四季中最充满热情朝气的一首。旋律中极其明显的探戈节奏，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城市的热闹，亦是最浓烈的一个篇章。

在古典乐曲中，有不少作曲家尝试将鸟鸣声和其他大自然的声音融入到音乐中。意大利作曲家雷斯比基将鸟鸣和音乐结合，创作出这部音乐配器色彩极为丰富的组曲《鸟》。我们现在听到的第四乐章《夜莺》并没有刻意模仿鸟鸣，只是用长笛和短笛倾吐美妙夜莺的歌声。此刻我们不妨听着鸟鸣声，寻求一份大自然的平静与安宁。

我哋接落嚟欣赏嘅呢首由美籍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嘅《火鸟组曲之公主之舞》，采用俄罗斯民间歌曲旋律，温柔而抒情。独奏单簧管以动人心弦嘅优美曲调奏出舞曲主题，副歌嘅旋律则由第一小提琴搭配轻柔弦乐奏出，俾听众营造咗一种进入仙境嘅氛围。透过呢层薄雾，依稀可见公主们嘅优美舞姿。

孩子的梦好有夏日清凉氛围。仲记得细个嗰阵嘅夏天，依偎喺阿嫲怀里边，伴住葵扇嘅清凉，望住满天繁星，渐入梦乡。此刻我哋听到嘅呢首《孩子的梦》，嚟自比利时小提琴家伊萨伊创作嘅乐曲，属于摇篮曲题材，抒柔轻缓嘅旋律，极尽梦幻。伴着乐曲，我哋不妨一起重温儿时温暖嘅梦。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

0: 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0: 仔、豬耳繩、食無情雞，咩意思啊？
1: 係咪廣東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0: 快啲嚟越講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绝处逢生、开创盛世的冯太后，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洛浪王氏，后生于长安，有神光之意。朗座是朱，后遂入宫。世祖左超仪，后之孤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年十四，高宗遣极，以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高宗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已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后悲叫至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出自《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阴云密布，冷风四起，漫天飞舞的雪花见证了这个肃穆的一刻。庄重的乐声响彻整座皇宫，似乎在这里向天下人宣告北魏的新主人出现了。威严庄重的李未央手牵着小皇帝的手，迈着坚定的步伐，在文武百官的注视下缓缓前行。他拾级而上，蓦然转身，只见文武百官全部跪拜在他的脚下。这个就是电视剧《锦绣未央》当中的经典的桥段。女主监国，大权在握，人们大多只看见她这个时候的风光霸气，却忽略了她曾经经历过的磨难与孤独。其实李未央的故事并非是编剧凭空捏造出来的，她是有历史原型存在的。她的原型就是有着千古第一后之称的北魏冯后。冯氏出身于北燕王室，在当时亦算得上是出身高贵了。但是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可能你今日还在做皇帝，听日就有可能沦为阶下囚了。冯家之所以能够割据北燕，就是因为他们抢了慕容家的政权。慕容家名气是不小的，但是你冯家可以抢慕容家的东西，其他人也可以抢你冯家的东西。于是冯家的皇帝宝座都还没坐热，就被北魏拓跋氏灭国了。这样一来，原本贵为公主的冯氏就没入了北魏的掖庭，成为了一个细细的奴婢。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冯氏的姑母冯超仪亦在宫中。有了这样的关系，冯氏不只是可以不做苦役，还可以参加文化学习。明明是奴婢之身，却过上了贵族的生活。当然，冯氏本人也是非常之有进取心的，在其他的女仔还在这嬉笑玩耍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勤奋学习宫中的礼仪了。再加上她天生聪明伶俐，很快就对宫中的礼仪、政治形势等等方面有了详细的了解。细细年纪的冯氏出落得就好像是含苞欲放的花朵，并且具备了不同于一般女人的气质。很快她就被太子拓跋晋看中了，太子将她接入自己宫中，对她十分之体贴。 后来13岁嘅托拔津继承咗皇位，而冯氏亦成咗贵人。呢一年佢先至11岁。冯氏系出咗名嘅貌美心巧，佢牢牢占据咗皇帝嘅心，于是皇帝决定册封佢做皇后。不过要想做北魏嘅皇后，就唔只系武而天下咁简单啦，仲需要掌握一项特殊嘅技能，就系守住金人。北魏自开国皇帝拓跋圭开始，后宫当中就有一条比较奇葩嘅规定：嫔妃想要被立为太后，必须守住金人，住成则立，住不成则不得立。之所以有咁样嘅要求，系因为守住金人喺鲜卑族被视为系吉祥嘅象征。对于一个10几岁嘅女仔嚟讲，住金人简直系难如登天。但系对于冯氏嚟讲咧，都唔算系咩事，因为佢早就开始研究呢个技能啦。就咁样，冯氏铸成咗金人，摇身一变成为咗北魏嘅女主人。呢一年佢先至14岁。陪王伴驾嘅生活系美好嘅，家底雄厚嘅冯后好快就适应咗皇后嘅角色。佢尽力咁为文成帝托拔津排解各种烦闷与不快，特别系喺生活上给予佢温泉体贴。每次文成帝出征巡行归来，冯氏都以佢嘅百般柔情驱走咗皇帝嘅一路风尘。如果美好就咁样持续落去，咁历史上将会多一个温良贤淑嘅皇后。即但系美好呢，总系短暂嘅。文成帝英年早逝，只留低冯后一个人喺偌大嘅皇宫中。丧父之爱让冯后痛不欲生，佢既为丈夫早逝而悲伤，更为自己嘅命运多舛而哀痛。按照北魏嘅烧衫制度，3日之后需要焚烧文成帝生前嘅御衣器物。当火光燃起嘅时候，嗰啲美好嘅回忆亦喺度一啲啲咁消亡。突然之间，悲痛不已的冯后扑向了熊熊燃烧的大火，想要留住仅存不多的一些些回忆。周围的人都被他的举动震惊了，众人快点从烈火当中将他救出来。由于抢救及时，冯后并未受重伤，他只是一言不发，双目无神地凝视着逐渐消失的火光。正是这一次浴火之后，冯后实现了自己的重生。生活实难，心中总是要有一份坚强。有些路需要一个人走，有些事亦需要一个人自己来背。冯后殉情的这一幕令所有人感动，亦赢得了满朝文武的赞许，这个为他日后掌权打下了基础。11岁的太子托拔宏即位，是为献文帝，尊冯后为文明皇太后。这个时候的冯后也只不过才25岁。一个政权最容易发生动荡的时期，就是在权力交接的时候了。主少国疑，权臣不护，这个似乎是亘古不变的规律。当时以叶云为首的一些朝臣认为冯后孤儿寡母好欺负，于是就开始拉帮结派，疯狂地铲除异己，企图取而代之。面对尊王自治的叶云，年纪尚幼的献文帝没有任何办法，只好日日在冯后那里痛哭。小皇帝的每一次痛哭都令冯后在心里边又多落了一份决心。她决心要守护好丈夫的江山，不允许任何人有非分之想。欲让其灭亡，先使其膨胀。冯后没有对骄纵的月云加以阻拦，而是不断地提拔赏赐她，让她在得意忘形之中一步步走向深渊。果然月云的欲望越来越大，甚至还准备发动宫廷政变，而冯后对此早已经有所准备。他一边对外示弱，一边暗中联络亲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将月云及其党羽诛杀殆尽。文成帝死了之后，第一个走进冯后生活的男人叫做李益。

0: 亦系官宦子弟，为人风流倜傥，又多才多艺，因此深得冯后宠爱，经常入侍宫中。呢一切让献文帝睇唔落去啦。虽然冯后唔系佢嘅生母，但佢出于对皇家尊严嘅考虑，仲系揾咗一个理由将李亦处死咗。呢下冯后唔高兴啦。据《北史·后妃传》当中记载，献文帝诛李亦，太后不得意，太后好唔爽，后果好严重。就连献文帝都冇谂到，冯后居然将佢废咗。献文帝喺无奈之下，只能够被迫退位，并宣布传位俾年仅五岁嘅拓跋宏，即系后来历史上著名嘅孝文帝。成为太皇太后的冯后再度临朝听政，成为北魏王朝真正的灵魂人物。魏书当中说他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想佛，决之俄顷，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在冯后的努力下，北魏的国力达到了顶峰。当然冯后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并没有将孝文帝排斥在外，相反他都是尽可能地让孝文帝参与朝廷事务，培养他的政治才干。在冯氏眼中，这个性格倔强的孙子才是真正的帝国未来。看着孝文帝一日日长大，冯后亲自作了《劝诫歌》300多章，作为孝文帝日常的行为准则。同时他还特别注意言传身教，言身说法地对孝文帝进行教育和示范。冯后在政治上无疑是一个铁腕人物，但他在日常琐事上却表现得非常仁慈和善。有一次冯后正准备用膳，却发现竹里边竟然有一只小飞虫。在一边侍奉太皇太后的孝文帝见到这样的情状，非常之嬲，于是就狠狠地将大锤大闹了一餐，并准备要处以刑罚。冯后见了亦不多说，只见他用匙羹轻轻一挑，就将小飞虫挑了出来，然后笑笑地向那个厨师摆了摆手，示意他退下去。冯后的宽容让孝文帝感触非常之深，即使是多年之后，他亦始终都没有忘记祖母的仁慈。正是由于冯后的悉心培养，孝文帝才真正成熟起来，最终成为了一代明君。冯后前后掌权20多年，在他的治理下，百姓丰衣足食，朝廷吏治清明。最重要的是他的汉化思想使到北魏逐步开化，走向文明，同时亦为后来的孝文帝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一直都是男性社会，在一般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允许后妃干政参政的。皇帝是一国之主，亦是后妃命运的主宰者。但是历史上还是有很多女性倔强地奏响了专制变奏曲，冯后就是其中之一。她虽然经历人生低谷，生离死别，但始终不曾放弃与命运的抗争。她虽然大权独揽，却开创了文明开化的一代盛世。作为一位女子，她承受了不应该承受的一切；作为一位女王，她又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一切。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冯后用她自己的生命书写了一段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故事。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正好像在中国有很多个西湖一样，东湖也有很多个，譬如武汉东湖、肇兴东湖、南昌东湖、临海东湖、凤翔东湖、桂港东湖、平湖东湖等等。不过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名的肇兴东湖。这个东湖位于肇兴城东若桂山麓，昔日秦始皇东巡至会稽，在这里供蹉草而得名。自汉代起，相继自此凿山取石，直到隋朝 越国公杨素为修越城，大举开山取石，经过千年鬼斧神作，于是成了悬崖峭壁，奇谈深渊，宛若天开。湖内有陶公洞、仙桃洞，最富情趣。而小舟入洞，如坐井观天，碧潭岩影，空谷泉声，景色尤清奇绝，号称天下第一水石盆景，是浙江的三大名湖之一。正所谓是物为湖小，天在其中。湖中崖壁蹉跎，有些对视如门，有些倒悬若坠，有些深曲如洞，水色深黛，清凉幽静，巧夺天工之奇观，其风格独特，令人陶醉。而东湖的所在地原来是一座青石山，秦始皇东巡的时候曾经在这里驻驾饮马，所以被称为若桂山。汉代之后，若桂山成了肇兴的一处石料场，经过千百年的凿穿斧削，又是采用特殊的取石方法，搬走了半座青山，并且形成了高达50多米的悬崖峭壁。凿石者取石还普遍地探入到地下20多米，有些甚至40-50米的深处。时间耐了，就形成了长过200米、阔大约80米的清水塘。到了清代末期，肇兴著名乡贤陶俊宣眼光独到，利用采石场筑起了围墙，对水面稍加拓宽，于是就成了山水相映的东湖了。东湖经过百年的人工装扮，就成为一处巧夺天工的山水大盆景了。肇兴东湖其实湖的面积并不是很大，它背靠小石山，这座山因产无竹，所以称之为若桂山。这个湖的奇特之处就在于这座山的山脚有一个洞，大家坐小船从洞口进入，可以见得到一种不平凡的景象。洞内的水最深的地方达到20米，四面峭壁高达50-60米，向上仰看，顶端露天处竟然是狭窄如洞口，光线从这个如盖般的洞口射入昏暗的洞中，使坐在船上的人有身处井底之感。这么大的一个井状的石洞，原来是石山的一部分，与自然做斗争的先民用双手将这千万吨的青石搬走了，形成了这个不平凡的景象，真是使人惊叹不已。船在洞中慢慢行驶，使人有一种阴森的感觉，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溶洞。当船贴壁驶过的时候，用手抚摸一下当年石像留下的凿痕，看看相当平贴的四壁，再仰望石壁高处突出来的巨石，然后低听从石罅里边渗出来的水珠滴落湖中的清脆的响声，使人有一种神秘的置身于险境的感觉。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东湖的特色景点，首先是陶公洞与仙桃洞。游船观东湖，最奇妙的就是近观陶公洞与仙桃洞了，可以说是未入二洞等于没有来到过东湖。陶公洞入口处仅用一艘小船通行，进入洞内之后却另有洞天，在洞底仰望小片天空，坐井观天的意境悠然在目。而站在岸上看仙桃洞，只是一座简单的石框门，而你在与仙桃洞零距离接触的时候，才能够在导游人员的引导下，见到与倒影组合起一起的巨大的仙桃。东湖除了有陶公洞、仙桃洞等奇巧的景观之外，还会有听秋亭、霞川桥、饮绿亭、桂岭、秦桥等恰到好处的人工点缀。身处东湖，游在画中，除山石湖水组成自然风光之外，东湖还是富有历史意义的胜迹。孙中山、陶成章、徐石麟、鲁迅等都曾经到过东湖游览或者是商量革命大计。 屠城将遇难之后，肇兴人民为了纪念英烈，在东湖建立了屠社。1916年8月，孙中山先生曾经亲临屠社致祭。而建国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亦曾经多次到过东湖。郭沫若在东湖还留下诗歌一首：若跪东湖，作字人工，壁立千尺，路艾难通。大舟入洞，坐井观空，物为洞小，天在其中。游览东湖的游客不单止会被如画的景色所吸引，而且还会被劳动人民手足胼之创造的如此奇迹所感动。乘坐乌篷船是游东湖的特色，初次到东湖的人可能因此而玩个心跳。除了在湖中观光之外，人们还可以上山，山顶有茶园和茶室，还是登山远眺的好地方。阳春季节，东湖东北方向的平原风光是外地很难见得到的江南水乡秀色。乌篷船是水乡肇兴的独特的交通工具，因篾篷漆成黑色而得名乌篷。800年前的陆游老先生说它是轻舟八尺，低篷三线。乌篷船船身狭小，船底铺以木板，即使有渗漏，船舱亦不会沾湿。船板上边铺以草席，或坐或卧，可以随便，但是不能够直立，因船篷比较低，如果直立的话，就会有失去平衡而翻船的危险了。乌篷船的动力是靠脚逐桨，划船的人坐在后梢，一手扶住夹在腋下的划缉，两脚踩在桨柄的末端，两脚一伸一缩，桨就一上一下地激水推进，时速可以达到10多公里。船的航向是用手掌来控制的，船行进的时候，船工手脚并用，有时船工就会将舵用的那个手掌夹在腋下，将双手腾空出来，就可以在轻舟快捷的航行当中捧一碗酒来品尝了。其实肇兴乌篷船并不是只有这种脚划船，也都有小划方那么大小的乌篷船，船身上边雕刻有花纹图案，船头上雕刻着虎头形象的动物，其实它是一种水鸟，他们似乎在微笑，颇为滑稽。民间的传说话，龙见面要避开它，行船才可以获得安全。这种乌篷船的船身比较高大，篷高可以容人直立，而舱阔亦可以置台椅供游人打牌宴饮，航速亦比较快。阿 Q 正传当中所描绘的举人老爷从城里边装载住家财到未装赵府避难所用的船，就是这种比较高大的乌篷船了。这种大船中有一种名叫做明瓦船，其中的三明瓦是在船的两线定篷之间装一线半圆形的遮阳篷，三线篷的木格子上边嵌着一片片一寸见方的藻荔壳片，既避雨又透光，这个就叫做明瓦。鲁迅细个的时候就是坐着这种有三道瓦窗的大船到东关去看窗会的。鲁迅笔下还提到了文人的酒船，这种酒船俗名叫做梭飞，有两个石墩桑放在船头用以压船，以免行船的时候船头上飘起影响速度。船中可以摆竹椅长凳，游客可坐可卧。这些大的乌篷船从前多数是少数的官宦和富商作客游览扫墓迎亲和睇戏的时候用的，多少都有一些劲车豆腐的味道。肇兴是江南的水乡，水乡自然是船的世界。乌篷船或行或薄，行则轻快，薄则闲雅，或独或群，独则独标高价，群则浩浩荡荡。乌篷船是水乡的精灵，更是水乡的风景。 好啦，听众朋友，小兴东湖就简要咁为大家介绍到呢。

0: 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

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小盘倾咗阵计，了解咗而家朝廷嘅形势之后，更加感到而家嘅形势可以讲系万分险恶。一嚟，朱姬变咗好多，变得更加靠近陆海同吕不韦；而另一方面，由于吕不韦害死咗徐仙同陆公，可以讲而家军政大权绝大部分嘅势力都已经系集中喺吕不韦嘅手上。自己呢边少咗两员军方大将，左丞相呢个位又悬空，又俾吕不韦嗰派嘅人虎视眈眈。另一边呢，吕不韦喺军方仲有蒙敖同埋黄吉两员大将，自己呢边可以依靠嘅人只有王翦同安谷溪。而安谷溪呢，因为把守住防止六国进攻嘅函谷关。可以讲位置啊举足轻重，佢哋唔能够立乱将佢调翻嚟嘅。就算调到黄翦翻嚟，而家可以讲亦都系孤掌难鸣啊！点算好？点算好呢？项少龙谂谂下，个心喐。咦，既然对方使横手杀咗徐仙同陆公，咁点解我唔抽个后脚将蒙敖争取过嚟呢？虽然蒙敖一直都可以讲系吕不韦嘅亲信，但系。嗰次吕不韦要杀自己嘅时候，亦都想杀埋蒙氏兄弟，自己点解唔用呢件事去打动蒙敖呢？谂到呢度，项少龙嘅心有咗一点曙光，佢即时再同小盘商量好细展，咁先行翻出嚟。一时间出咗皇宫之后，佢都唔知道去边处好。从道义上嚟讲，自己应该马上去探访下太子丹嘅嗰班手下，安下佢哋嘅心。但系从事情嘅重要性嚟讲，自己呢而家应该去揾嗰个陆海，睇下有咩办法嚟打动下佢。等到陆海通过朱姬可以支持小盘立昌平君为左丞相，咁就可以挫败吕不韦嘅阴谋啦。而自己内心呢最想翻去嘅。就是乌家去见下已经咁耐分别咗嘅自己嘅几个妻子，仲有喺魏国受尽折磨，终于嚟到嘅赵雅。项少龙正系感到头痛嘅时候，忽然之间一个内侍臣行到面前话：
3: 项太傅，太后有请啊！
2: 项少龙听呢度，哎呀，暗暗感到不妙。但亦都冇办法，为咗硬住头皮去见朱姬。只见喺太后宫内，朱姬啊坐喺正中，四名宫娥、四名嘅内侍臣啊企喺佢左右两边。项少龙一见到咁嘅阵仗，就知道更加弊啦。咁搞法，朱姬啊嗌埋咁多人一齐嚟见自己，咁即系摆明呢唔会同佢倾下密计嘅。而另一方面，亦都显示佢嘅心已经向咗陆海嗰边，所以唔愿意单独见佢项少龙，费事呢惹起陆海嘅唔开心。果然，项少龙一行完礼，朱姬面色一沉，就喝佢话：
3: 项大人，你系咪唔将我呢个太后放喺眼内呢？去咗咁耐啦，翻嚟都唔同哀家请翻个安。
2: 项少龙叹一啖气，佢话：太后息怒。因为无论你怎样解释都很难使我息怒的。项少龙，告诉我你和楚军在搞什么鬼，什么事都鬼鬼祟祟将我瞒在鼓里。那天在田猎之中高陵军要谋反，你们显然一早就知道，为什么不告诉哀家知道啊？蛤？项少龙这才明白，哦，原来你要翻旧账。他苦笑话：微臣有几多说话，在耳目众多的情形之下，我都好难同太后讲清。唔通太后想我当住咁多人讲，话先王点、吕相点、楚军点、徐相又点咩？ 朱姬狠狠咁睇住佢，过咗阵，态度先软化落嚟，叹一啖气话：
3: 好，所有人同我出去，边个够胆偷听嘅话，杀佢全家！
2: 转眼之间，嗰啲侍卫、禁卫军以及公娥冚唪唥都走到一干二净，仲关埋晒所有嘅门。朱姬咁先叹一啖气话：
3: 我都知冇你扶噶啦，讲啦，有乜嘢嘢，趁呢个机会好讲清楚佢啦。
2: 项少龙听佢咁讲法，知佢心里边仲系怨自己，唉，只觉得一阵悲苦，索性将个心一横，喺台阶边坐低，拧转身用背脊得住朱姬话：
4: 吕不韦杀咗徐相，害死六公。如果佢第日再杀埋我嘅话，下一个就会轮到陆大人噶啦。
2: 朱姬见到佢居然用个背脊嚟得住自己，本嚟非常之嬲嘅，点知一听佢呢番说话，当堂只觉得全身剧震。
3: 咩话？你讲乜嘢啊？
2: 项少龙好沉痛咁拧拧头，佢话：
4: 只要挡喺吕不韦权力之上嘅障碍，迟早都会俾佢清除噶。除咗佢自己，乜嘢都可以牺牲。太后，你应该比我知道得更加清楚佢个为人啩。
2: 朱姬听到忍唔住呼吸沉重，佢定神谂一阵就话：
3: 你话系不为害死咗徐仙，但系楚人已经将春申君嘅人头送咗过嚟啦，仲讲明系因为徐仙之死前嚟请罪嘅。呢件事究竟同吕不韦有咩关系呢？你如果唔讲清楚啊，我绝对唔放过你。
2: 项少龙听佢咁讲，忍唔住火滚起上嚟，一拧转身瞪住朱姬话：
4: 杀死徐仙
2: 对春申君有咩好处呢？如果唔系田丹怂恿，吕不韦喺背后搞鬼，承诺咗好多嘅好处，楚人点解咁大胆妄为，够胆杀我哋，派过去吊唁佢哋先王嘅使者啊？
4: 太后，你要杀我，咁揾人将我绑出去斩头好啦，睇我项少龙会唔会皱半下眉头。
2: 朱姬听佢咁样嚟顶撞自己，嬲到双眼啊射出杀机，但系定神睇一睇项少龙之后，唉，叹一啖气，仲要耷低头，唔够胆再望佢嘅眼光。
3: 系我讲说话讲得太重，唉，你使乜发咁大嘅脾气呢？
2: 咁而家你话点啊？
4: 项少龙见到佢态度软化，咁亦都见好就收，但系既然已经同佢摊咗牌，一于照讲落去。佢话：
2: 而家空咗个左丞相位出嚟，人人都眼红。但系如果落喺吕不韦嗰班人嘅手里边，唔单止我项少龙会死无葬身之地，太后身边嘅人，我估都冇乜边个可以寿终正寝噶咋。
3: 我知噶啦，但系如果你少龙肯做左丞相嘅，我一定会全力支持。
4: 唔系我，系昌平君。
3: 咩话？昌平君佢咁后生，点可以服众呢？不如考虑下王陵啊！
4: 因为我哋需要由王陵代替六公去掌管军政院，咁样佢先可以驾驭黄吉、蒙敖、杜壁呢班人。昌平君虽然德望年龄都系差咗啲，但他是皇室贵胄，任他做丞相亦都可以安定大秦军心。太后不要忘记西秦三虎将已经死剩一个皇吉，但他不单止投靠吕不韦，现在的声势更加比不上蒙敖。在这个世上趋炎附势之人就多，到咗人人如果都求靠吕不韦嘅时候，太后同储君仲有立足之地咩？
2: 朱姬瞪咗佢一阵，唉，咁叹翻啖气，收翻眼光话：
3: 我点都讲唔过你嘅， 但呢件事非同小可，我要谂一谂啊。你走啦。
2: 项少龙知道佢话要谂一谂，其实要同陆海商量，叹一啖气，但亦都无可奈何就走咗。不过佢一出皇宫，马上就直奔陆海嘅府邸。陆海而家嘅府邸呢，系位于皇宫嘅旁边，对面呢就非常宏伟，好似小皇宫一样嘅吕不韦嘅新嘅拆巢。外墙啊非常高厚，正系门口啊已经有一座高达三丈嘅石牌楼，刻咗仲富虎山嘅字。吕不韦呢个嘢真系一啲都唔识避忌嘅，同国君居然都争威风，就好似商鞅被魏文王所忌一样。佢咁做实际上犯咗小盘呢个未来秦始皇嘅大忌，唔使讲，第日一定冇咩好下场嘅。但系从历史上嚟睇，呢个起码都系六年以后嘅事咯。咁样自己点先可以挨过呢六个艰险嘅年头呢？睇嚟其中一个办法就要同逐渐做大嘅陆海打好关系，未雨虚蛇。一嚟到陆海嘅内史府，报咗自己嘅名之后，陆海马上欣然出门相迎。呢个坏家伙而家着住一身官服，当堂好似脱胎换骨一样神采飞扬，隔好远就即刻行礼话：哎呀呀呀呀呀！听到项大人咁远水路翻嚟，正要登门拜候，唔知道点解项大人居然大驾光临，下官点担当得起呀？项少龙亦都即时做足表面功夫，迎咗上去，拉住佢手话：我啱啱见嘅太后同储君，先知道咸阳发生咗咁多事。卢兄，不如揾个地方我哋好好倾下咧。卢海听到佢话见过朱姬，但一啲都唔出奇。显然咧，朱姬早就已经派人话佢俾佢知。卢海就将项少龙带入东厢房。两个人坐低之后，嗰啲奴仆都退咗出去。卢海就问：太后同项大人倾咗啲咩密计呢？项少龙知道呢个卢海呢，最妒忌嘅就系朱姬可能对自己仲系余情未了。如果唔解释清楚呢，咪使知佢同自己合作。于是佢就话：我只系去话俾太后听，徐仙的确是春申君奉吕不韦之命刺杀的。卢海听到整个愕愕然，项少龙将前因后果扼要地讲了一次，最后就说：现在这样的形势

人性就是这样的。你未试过权力带给你的满足和滋味，那还不觉得什么？试过之后就很难放弃。如果现在要陆海马上辞了这个内史之位去做回吕不韦的奴仆客卿，那就真的比杀了他还要令他难过。陆海显然也想到这一点，但他还是有些疑虑地问，请恕陆某直言呢，康大人，为什么一开始你就对我这么看重呢？项少龙马上用最诚恳的表情说，这个原因我只可以告诉陆兄听。为什么对陆兄这么好呢？还不是因为太厚，我和楚军都希望他可以不感到寂寞，再加上和你一见投缘。咁讲陆兄，你应该明白我嘅心意啦啩？陆海射咗个两眼就话：项兄，你嘥咗咁多口水，系咪想在下之前你登上呢个左丞相之位呢？项少龙心谂：你个衰嘢啊，真系以小人之心啊度君子之腹，但系表面上啊扮到唔甘心俾人误解咁，好嬲咁话：陆兄，如果我要做呢个左丞相，先王在位嘅时候，我就早就已经做咗啦。陆兄应该听过呢件事啩？陆海啊，当然知道呢件事，就即刻话：哎呀，项兄唔好误会，我只不过喺度谂，除咗你之外，仲有边个有资格同王焕争呢？项少龙一听佢咁讲，知道佢已经心喐啦，叹一啖气话：我讲翻两句题外话先。所谓人非草木，谁属无形啊？我项少龙亲手将太后同楚军喺赵国带翻翻嚟，本嚟我想就此归隐，等我啲妻子美婢都要安享田园之乐。点知吕不韦呢个老贼几次三番要将我置诸死地，又害死咗赵倩同埋春莹佢哋，我嘅几个娇妻外婢，所以咁先逼住我要同呢个老贼多番周旋。佢交上人头嗰日，就系我项少龙离开秦国之时。我而家当天发誓，如果我违背今日嘅誓言，天诛地灭。卢兄，咁你明白我嘅心意啦嘛？卢海睇住佢几眼。见到项少龙先讲咗呢番说话，又讲得咁诚恳，摆明即系话，只要能够斗低吕不韦，佢绝对唔会同人再争权夺利嘅。谂咗谂，终于话：好啦，我明白啦。咁项大人，你想点呢？陆海一定全力支持。项少龙话：如果你全力支持嘅话，咁希望你同太后讲，我哋想昌平君做左丞相，王陵代替六公掌管军政院，陆兄同意啦嘛？陆海听到，马上就点一点头。其实喺佢心里边亦都觉得呢个左丞相嘅位啊，宁愿俾其他人得到，亦都唔能够俾吕不韦抢埋过去。项少龙见到说服咗陆海。离开府邸之后，就马上带埋十八铁卫嚟到包围森严嘅太子丹原来住开嘅嗰间宾馆。一嚟到门口就已经见到管仲邪手下嘅一班刀卫军，正喺度拦住门口。其中个队长向前行礼话：项大人，管大人有命，无论任何人都唔准入去。项少龙斜斜咁睇咗一眼，话：你见到我项少龙都仲够胆咁无礼难阻，叫咩名啊？个小队长一听，哎呀，乜呢个项大人咁好老皮噶？哎呀，一下子应对唔对啊，自己恐怕要大祸临头咯。即就话：小人之罪，小人之罪，我未睇清，系项大人你啫。呢个小队长明白。管仲邪虽然有吕不韦做佢靠山，但系项少龙呢？边个唔知佢系楚军最亲近嘅大红人啊？而且仲掌握住咸阳嘅兵权，

0: 杀一两个小喽啰，吕不韦都保佢唔到啊。于是那个小队长马上带齐全班都尉向前跪低，向项少龙请罪。项少龙先费事理得佢咁多，我哋先话开门。成班人边个够胆反对啊？即时乖乖咁打开栋门。原来里边广场嗰度仲另外驻扎住一营嘅都尉军。项少龙唔理咁多，跳落马，吩咐一众铁卫守喺府门口，自己大模私样咁行咗入去。嗰班都尉见到佢咁样嘅威势，又冇人够胆出声。只见太子丹嘅大将听到话项少龙嚟咗啊！都一齐出嚟相迎，佢哋见到项少龙，个个面上面都露出好悲愤嘅神色。徐则好愤然咁话：项大人，你要同我哋作主啊！项少龙点一点头，叹一啖气话：我点都谂唔到，吕不韦居然咁大胆，将太子扣押起身，而家佢生死未卜，唉，我都好担心。大夫冷亭哼一声话：如果不是因为挂住太子，我哋就算全体战死都不想忍住呢啖气啊！项少龙话：各位放心，俾个天吕不韦做胆，佢都唔敢伤害太子。如果唔系，岂不是失信于天下？我睇佢只系答应咗田丹，要将太子夹硬留翻一段时间。等死鬼田丹奸谋得逞啫，但佢而家已经俾我刺杀咗啦。咁对燕国嘅威胁喺呢一边嚟讲已经唔存在咯。至于点样将太子救翻出嚟呢件事，一于摆喺我身上。各位而家马上收拾行装，住咗喺我屋企先。话唔定吕贼虽然就算肯放翻太子啊，但会使开另外的手段杀了各位，咁就弊家伙了。徐而则他们见到项少龙咁讲义气，一啲都不介意因为他们而得罪吕不韦，人人都好感动啊！即时嗌人收拾行装。冇几耐，府内的百几人已经一齐呢收拾停当，准备出发。那班都尉军见到呢就唔敢干涉。但已经派人飞快咁禀告管中邪啦。项少龙佢哋啱啱嚟到门口，只见一队人马喺门外旋风咁卷入嚟，带头嘅正系管中邪。只见佢面色一冷，嚟到项少龙面前话：项大人想带呢班人走，且慢，下官奉咗众父之命，府内之人绝对唔能够离开本部。徐而则佢哋一听呢、这个管中邪居然恰人恰上面，咁讲真系将我哋当成囚犯啫！一个二个都忍唔住啊，撑撑撑撑撑，纷纷拔出长剑，气氛啊马上绷紧。项少龙哈哈一笑话：管大人，你话要将我哋扣押喺府内，咁有冇重负签发嘅手谕文书呢？管中邪听到当堂觉得愕然，他头先听到啲手下飞奔过嚟禀告，话项少龙夹硬闯入咗府内，马上就即刻赶嚟，都未有机会见到吕不韦。而家听项少龙咁一讲，即时死撑话：虽然系冇文书，但系下属系奉咗众父口谕，项大人你如果唔信嘅，可以向众父当面问清楚。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即时撑一声，拔出宝剑指住佢话：咁就得啦。你虽然有众父口谕，但系我亦都奉咗储君口传嘅圣旨，系专程嚟呢度将人带走嘅。管大人如果唔信，可以当面询问储君。你如果够胆拦咗我，咁即系违抗军令，立斩无赦。佢使个眼色，十八铁卫纷纷拔剑，将管中邪成个人围喺核心。管中邪虽然带咗十几个亲兵，但系一见咁样嘅形势，大家又知道项少龙嘅官职呢，比呢个管中邪要高上半级。你而家佢咁样嚟发脾气发， 你虽然话有重父厚誉啫，人哋话有储君嘅圣旨噃。
1: 嘿，项少龙呢番说话一讲，当堂已经吓到自己班手下脚软。如果佢哋喐起手上嚟，自己呢边呢都唔知边个会上前帮手啊！佢望望项少龙，见到个眼露杀机，知道摆明想趁呢个机会将自己杀咗佢。所谓君子都不向眼前睇啦。好，日月等你威下先。微微一笑话：项大人误会啦，下属只系惊项大人远道归来。既然系咁，呢件事就等储君同众父处置好啦。大人，请。项少龙见到唔上当入令，哈，自己亦都冇办法杀咗佢添。於是只插翻好把剑，咁就最好啦。我仲以为管大人，你连储君嘅命令都唔想听，净系忠于众父一个啫。项少龙讲完就飞身上马，带住徐仪侧佢哋风驰电掣咁直出府门。一出到府门，见到管中邪呢细细声同其中个刀卫兵讲咗咩嘢，嗰个人啊飞快咁向众父府嗰边直奔过去。哼，唔使讲啊，分明要同吕不韦报信。项少龙个心一喐，谂到一个可以救太子丹嘅办法啦。嗱，各位，咁究竟项少龙谂到咩办法呢？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随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神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们，文字又称作感知、暗示、帝国。明朝界文烈尼讲，福建福州界青龙人邓金莲从菲律宾引进文字。到福州取证，即个成功，拯救了蔡文的机密。 唐金莲因此被称为东国的甘子之辈。后来经过唐金莲后代子孙的培育推广，弘治之前抗倭高速的政府独占到全国推广开来。唐金莲直接切到成了东国历史上最高龙政府推广事业。下半场面让人走进福建强人，感受隋弘治为当地带来的新之光。亦在弘治本会在记四海强人福之本家，弘治本会在到福建省福州市强人区过境。活动行程靠弘治、弘治义、弘治官、弘治妹等弘治系列产品进入正道的接客，争相评鲜。刚才能问答
7: 会有用一些大家自己喜欢吃的馅儿，比如说紫菜啊、肉啊。
6: 而有用直接大家家己喜欢吃的鸭、叫等等紫菜、肉，或者是往当地街海边干贝，或者是青虾、各种虾等等。这个的瓜皮就是用弘治切身的，紫色的皮是用紫弘治包的。弘治又称作甘治、红治帝国，到十六世纪末，由唐金莲自福建引进。唐金莲出生于明朝嘉靖年间，是福州强人福建镇青岐村人。后来因乡试不第，就弃住京城，随乡班到乐宋岛执行在个福建做生意。伊福建当地个组织唔称用过正正，而且可请食也好食食。临时到家乡土地贫瘠，老百姓非常穷，强势爱饿到饥荒，就有了先将组织带回国内，进行正式的念头。因后九三年，唐金莲改变了背切的指定，秘密装到敌当子弹，因索起以中边头扑到海水间，经过七界丢灭的旁边，顺利登到了福建福州。福建岛山素有背山直水直风惨的说法，当时恰逢福建大患，五国兼修，而弘治离石英立极强，无论是江湾阔水界丘陵山地，还是山区界红江土，拢是将士良好。到福州起政，结果成功，拯救了川贝的机命。到这之后，经唐金莲的子孙六代人不追而来的推广，弘治之前抗倭高山界政府得到了到大江南北强盛来国的官方推广政策。广大界老百姓拢能够吃饱，唔挨饿了。唐金莲直接切到也成了东国历史上最佳龙政府推广事业。福建省龙泉县政府研究院副所长邱思欣答：
8: 引进中国的时候，其实它是解决了很多人当初的这个。
6: 引进东国的时阵，其实伊是解决了好多人当初吃饭，就是搞肚子的问题。到现代的年纪完全等等，伊个贡献责任还是非常大个。伊是召回年纪完全个执政对所政府，丘陵山地较地方正个话，可以特定年纪正式名字，对保证年纪完全可以起到这个重要个责任。今天是东国甘孜之辈唐金莲引进弘治439年。我国修改福州弘治本会在记四海强人福州文革，唐金莲弘治本会在到强人文领定在当村过境，定考弘治明天弘治歇，一口十点弘治末，结拜连声弘治刚，行客地国平，前面进行结识弘治每家。作为行道主孽之政，弘治有着前百政界平静方法。强人区平静协会推出界弘治红这间亮相，就成了全店的焦点。 陈志安各行人才聘请的机构涉及了58道薪资奖品菜，其中既有太极子女、利己子女、红纸红冠等传统菜，有薪资奇葩水、薪资奶茶、子女上杯等创新菜。不曾停留强辣清高界，以红本会对应我传播了强辣的五界薪资本会。福州市餐饮协会总秘书长丁高达：
9: 对闽菜影响最大的是番薯，由番薯做成。
6: 对闽菜影响上大的就是番薯了，由番薯做成的紫粉，也就是地瓜粉，应该算是对闽菜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所有闽菜过百年来的头红渐渐都是用地瓜粉。福州的小吃像普通的鲶鱼和河鱼阿龙的恩告地瓜粉，特地集体的是为了顶接到上受欢迎的十大番薯菜品，主配方特地开通了闽籍豆皮通道，广大市民和合作的海外侨胞积极参与，撇少总数达到了96.8万撇。福建省龙坤与张慧研究所历史百年培育改新品种精灵一颗，阿到薪资本会最近正式亮相，精灵一颗点豆干、番茄粽，加其他品种，潜水含量低，口感更佳，保鲜可达到2500公斤到3000公斤。邱思欣答。
8: 振龙一号就是为了纪念陈振龙这个我们的伟大这个先驱。
6: 精灵一号就是为了纪念邓精灵这个伟大的先驱，南加强辣热地方，有的有等的下葬，再次将强辣的分子精灵感知做强做大。分子是强辣不可国家的动摇年节葬会，那在强辣分子正式名字差不多3.3万步。泥沙量达到了8.3万吨，主要分布于本岭、福建和潭头等县等。2016年，中国农业农村部派出队强辣分子实施各个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17年，本岭镇和强辣布农等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打造强辣分子科技园，引进培育180个分子品种，复制、检制、溶制、铺制、广制分子品种，丰富多元，令人目不暇接。强辣布农等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邓洪科的：
10: 目前总共通过专家的推荐跟引导，我们山上总共现在
6: 目前总共通过专家的推荐和引导，往山前下坡引流180个品种，短期总共是种了112棵，保山量大概是到5-6千斤，后日大概是植保山等会达到6000公斤、7000公斤净土，最后是先筛选植草适合强辣种植界，这次将强辣分子及世界字打造成一个强辣科学的品牌。强辣分子科技园就落到本岭镇水子山，当年只在这个欢喜一片抛荒地，如今该分子科技园来本该环境优美，设有新品种正式定时区、种植植粉引种区、高山优质栽培示范区、分子科技定时区、分子农事体验区五个区域。本岭镇依托分子产业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各国了解各界存量土地抛荒问题。本岭镇干部邓享受的：
11: 我们通过土地流转到我们的合作社，一方面是增加，
6: 望通过土地流转到南界合作社，这方面是整个村民界土地流转收集，第二界望将土地继续合作社进行集中的运用，将南界分子商业做大做强。如今本岭镇正在探索打造以分子种山烧为集体的商业链，培育引进优质分子种苗、生山分子粉、分子汤、 分子协定特色山饼提升附加等，建立电子商务网络，增加山寨的销售，增加分子并增核心竞争力。邓享受呢？
11: 后期我们要跟一些单位，包括跟龙岩地区的
6: 后期往外加这个单位，包括临安地区的合作，将后期的商业链，包括地瓜缸、地瓜这套新品种的开发，还有通过甲学校界对峙开展联合，来甲南界省农科院进行对峙，进行新品种的培育。一方面来拓展南界分子商业，通过商业来壮大县城经营界深度甲广度。如今，强力分子正式启动东国东游农业文化最线新厂工程，强力区会县城金兴办公室县部副主任邓斌表示，将推动分子商业向增深加工发展，不断形成商业链，使强力分子成为独具强力特色的县城经营者。邓斌答：
12: 强力城镇农引进宽恕，改变中国农作物的
6: 强力邓金兴引进分子，改变了中国农产品的结构和食谱，帮助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抵御饥荒。各派分子文化在是为了更好改侵袭外国商团，邓金兴分子文化助力强力分子形成中国动摇农业文化最线，将金陵分子变成了强力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全面助力县城振兴。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强力新紫光。
5: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国》节目。在等时间，主持人赵永邦日日到家来，慢慢不听。伊每日拢攞固定个时间，坐到手机头面前进行视频直播，定时一个草片技能。一百草挂片一笔人气到伊手里，就变成了真每个水会那必当坐点制作各个影片，而且非常硬，摄影师非常强。下半吉伦泰记者就给大家配配几位草片大番界创业故事。赵永邦1984年出生到如树市大岭镇林家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到2015年之中，伊家大多数农村妇女扮演艰难生计，农安时中随父外出拍工，辛辛苦苦一年一年又一年，到头来哩存落无几个钱。赵永邦高中毕业之后，直接住到如树市甲强村拍工，到跳起背回做服务员。赵永邦唔甘心过这生日子，2015年，伊甲丈夫商量之后，决定到村内留转30几亩地，再加建家己个五亩地，开起了家庭农店。
13: 主要经营的就是土地流转，有好多基本上都是
6: 主要是土地流转。有好在当时亲戚朋友介，外出拍工唔愿意经营土地，伊家一个爱人就将土地流转过来家己经营。虽然家己个收入只好起来了，但是通过身边头个姊妹会，到土地流转后，只能到家来同农家照顾老人。赵永邦就有了多年大家做得个探点钱个习惯。2016年6月11号，赵永邦个手机突然接到了一条由强村市妇女联合会发出个大众信息，内容是可到强村免费学习草片技能。通过免费了解时，伊突然来了兴趣，于是伊报了名。刚大概收到挂件衫裤之后，就坐上去强村的火车。伊答：
13: 我想如果他们要是学了草编之后，我帮他们销售出去的。
6: 我想一人学了草编，帮一人销售出去的话，我明年离开家来。

0: 我每个人每个成本，大家来真心的做，就是非常好。六月，正到正天冬天气上热的时候，赵永鹏离开老公甲两个老仔，到草坪培训班，日日教学生半夜去学习。强时每到是下昼时拢关结关。学完这个天气之后，赵永鹏登到了大厅顶，开始跌手到城内上天，将家己学习这个天气的作品，爱家爱好个去电视，让城东街刘秀虎两伙对草坪产生兴趣。这个月之后，伊竟然带着三十多名城内个小姐妹来到长春街草坪培训班学习草坪技能。为了早日结束成兵，赵永鹏每日甲学过草坪个姐妹伙组织个用正恶搞个技法研究着每一件作品。正先是基本个手法三高边，然后是直字包线甲八字包线，还有平边、角边。就是指几个手法。六月份天师作就做到好个，直直接出关。做泥片拢是把板凳片来好，片来慢。九月时阵，赵永鹏无疑从如数起虎岭的仔有一个可到泥屋学习小手的机会，但是你需要直问直传根的回应。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伊决定去。
1: 咱们要想销路好，你肯定要找渠道啊。一个农村妇女面
0: 心爱销路好，肯定阿爹吹可刀。这个农村妇女面对每项淘宝，每届拢唔懂爱时钟，主题去学习。当时因为手头无钱，所以伊接了一文香去泥屋学习了十日。支持到泥屋学习，让赵永鹏在那一个事，就是香槟界好高路。阿中国村一道龙拍火箭订单之来这个原因。伊答，咱到一两年之中的作品拢是以更改变改形式来背改，也等等无适应性。伊比人写偏一个作品特别角色很难用。如果单纯以超更改变改形式背出去，伊个复购率是非常低个。学高六个是赵永鹏个草编更改编小节行入了难度。日吸到此时，赵永鹏所到个吉林省草编梅县群海，有一个人发出了一条求助信息，来向会急求有人帮忙设计一款可装直拍曲松枝个草编框，以破的次次台个想法联络了对方。伊答，然后我梅县是阿那。我可以试试吗？对方答可以试。我就将我当年的这套姊妹会每人拢做了一届，家己去开会，家己去先先地做。同时，我一直在去做足了入国业，以及入国界拢爱了。但是，到赵永鹏解对方要件时阵，你发现了这个问题。赵永鹏答：我发现这套框拢无挂。有几个时钟，我就想，只松枝也是山界，放到内边指定是薄冰村界，所以咩话我唔得讲。然后我就去查淘宝类似界图案个形状，然后我就查到了年度，下边是燕界，顶边是薄冰，靠前之后是一个年村个形状，因为我入暑期是天涯对年村，所以当时特别开心。因为复购率特别高，这件带有地方特色的年度形状的草坪框就正式诞生了。这也是赵永鹏的第一个自创式草坪作品。随着伊个名气的增大，来自辽宁省黑龙江省的农村妇女也纷纷前来对赵永鹏学习草坪。到这两年，有一大半拢爱从事草坪创修。赵永鹏答：
1: 我们所有人都不收费，这个要感谢咱们吉林省妇联、长春市妇联。
0: 王所为人拢是无收费个，这个得感谢咱吉林省妇女联合会、长春市妇女联合会、甲王朱树奇妇女联合会。讲到正开始个时钟，无原材料学习个时钟，无老师个时钟，拢是因人直播直播帮助。

0: 往成长到现在嘅。王达，王现在做弥补有责任回报人家和能联合会对王嘅帮助。随着核心人士嘅政绩则变逐拉逐成色，赵仁邦话帮助学生嘅姊妹会陆续成立了合作社。到近五年嘅决定等，到赵仁邦嘅联合社内成立起来嘅合作社逐拉逐在，并不到辽宁、黑龙江、长春、白山等地。目前已经整治十六个社会疾病患者。到回访的背后，赵仁邦后日创业初期的整整不改。赵仁邦答：对呢小节预备前期的时钟，开始无经验，小接等来个预备前期攞拍的时钟，本好压了，怕伊压咪去，帮助人塑料布改加钱去。等到整天的时钟，无及时将伊拍开去本质拍，等到往将只个塑料布拍开的时钟，白白个鞋子前全部将满了白点，全部变成擦灰了。那在五百外公斤个硬币前鞋全部变成了擦灰，这让赵仁邦损失了疾病冠军，但是伊哩从未成过放弃。为了将超兵起点归还回，赵仁邦该每个合作社放宽了权利，以能加计和跑订单，但总体是直定不灵，给予每件产品责任的指导价格。因为是有版权的专利保护的，我给了这个指导价，你不给关于这个价格，我就不去管了。但是你还是爱买到改过这个价格的时候，我就爱限制了，我肯定的确法律部去来保护我家己，是保护所有产品在每个这个权利。如果我到采购商大量进货，到不低指导价时中，赵仁邦综合合作社可选择用赞赏其他超边更改边的方式，甲采购商保持强固合作关系。每年个背过拢是赵仁邦上唔爱个时中，因为这个时中各地订货拢爱陆续改判，赵仁邦个在个订单拢是多只个时中签落来个。赵仁邦答：伊将伊个草坪合作社带伫山边参加省内外各大订货签落订单，也是伊帮扶银行成长壮大个一个重要方法。吉林省农会劳动力专业培训专家邢立邦答：
1: 就以农博会为主，因为农博会哇，他参加展的也有外国人，还有咱们中。
0: 帮助是以农博会为主。参加农博会的有国工人，也有当局各地的各界企业家。遐里各界地方拢来推了这个定位及订单，所以这个件就将合作社推了起来。现在只用本届草坪山边拢是按这订单生产个，订单主要来源于天安年村、广告草坪等多个淘宝甲天猫网站甲。936个门店，但是中联合社发到辽宁、天津、长春等地建了九个实体店铺销售点，最后有龙德山饼挂包装、价格饮品、价最保健、饮料之饮品、食来装修等系列山饼，加饮以环境区加六区界超掉系列山饼等直穿挂界山饼。一旦
2: 现在咱们家在吉林省版权局做版权的有88个，
0: 我现在已经有80个山饼申报了版权保护，由我来做指导，大家会算实际去参展。2018年赵仁邦到工作年起草坪合作社交流经验，另一保险的话是经常接交了直笔来自美国的大单，至今668吉祥界税收收订单金额贵档在创300接近元。一旦
2: 咱们草编现在就是出口特别吃香，国内就是咱们
0: 往现在草编出口特别热香，国内能做的主要是农山边的挂包装和料库的包和包还有拖鞋还有跨境。通过资源本的锻炼，如来如在的刘秀虎能开始从事草编地步。一旦 其的冰汤为例，四十五分钟就变做一个，每一在煎，一度烫一在煎，一时保成半个。到青春草片甘蔗上关个，是一个汤一个锅烫了一半3500元。保险好的时阵，一个锅阿零汤挂100元作为零花钱。到2019年个龙柏火车站，龙协龙城堡保障行长湖到青春视察了第18届青春龙柏会，当伊行到朝阳本街草坪顶区的时阵，立即被整每个草坪侧边所吸引，不由自主地走到草坪各个客厅系列山边的大机站，亲自感受草坪山边的舒适度。对这座历史环保、蓝天时里浅些、热天时里非常凉快草坪，各个山边赞不绝口。回首到草坪事业的路径，朝阳本街脚步从来无歇过。到伊个朋友个同个接生的一段话，其实做一件事过听非常艰辛，但是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去做一件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到奋斗当享受成长，到快乐当赚钱。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吉林台记者的张曼草坪大番界创业故事。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银港往事》，杨洋苏涛陈黄思来听见上彩下南港处苏秋，今天秋天大家在开处苏做起自己，处苏接回处苏此时不跟我此次秋荒怪酒改作为黄金而忙碌秋秋多来改丢个飘香，秋天苏客接到秋江造香，本期节目到有样来应该来帮你感受处所最快之门国人吃之后一个五分处所吃过冬处记呀苏其记词之记忆处所听来自作杂木量丢麦翁茶独步三段是不是和小小秋后降临

处所有三号，一号用来祭酒，二号听地习俗，三号打来灯。老鹰刚才到秋季，把辣椒类并放到地顶，做成祭祀扮演。气温开始下降，天地万物时间凋零，秋意乍现，

厕所抹地黄，加加修两层。厕所高捏平地红，大家修我个裤子，从各地农民切做龙丝，开店龙丝老宅。长江地头在拍热闹，黄满景象，处处洋溢着红烧喜庆。民间欢迎新修我个龙宅门，自贡祖山称为秋仙，其族来你个何秀生。厕所在后，沿海地区会个件圣诞的开合作，庆祝建河起角族，和民洋胖出海，采胖更多。此时海水温度已将强暖，河虾、海贝、红布、贝妹，这是捕捞的好时机。

黄亮红达天高火美国王进来草秋到蓬金也是彼岸我留浙江不当的毛年秋一姊妹到西世界吉利行港来拜茫茫流淌里里苏红酸扭扭凉黄气第一节秋有来而会半生子唐到白个一流流秀个并高力出六十八别地个扎秋都更意境有样自送到苏广街处所八三级新亮的黄金刚往到秋阳街极荒枯极厚藏树扫得空很想别个留生下苏家迅速修缮地基新城奇爽街自称一江左等

得留多少书家处书花多来留草秋安二世到唐当王金彼岸处书是去修

出事之后，由于天气转凉，气候逐渐干燥，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变化。鸭子被降晒凉，适合滋补。好家地方拢有处暑时节食鸭子习俗，北家地区往往是处暑食白虾鸭，苏州地区以后食鸭子红，就是将做好的鸭子放去冷过，除处暑食鸭，包白各家好掉头。两广地区有处暑补液丹的习俗，为个就是请假、客会、休假、客会假。这些迎来了秋高气爽，但有说过大处暑天花暑好使秋老好，我需要根据天气变化注意及时增强衣服，并适量运动加强锻炼。到休将以那新秋，黄金风达我国风定，王乐华龙的先上王，并比秋天界色过累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节，应该上麦。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别声，
3: 别响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霜。五洲东国，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最热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话白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了麦当。咱继续来了解有地安贵东大门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炮亭。这次咱来跟随铁炮亭文会长邓光华校长，一起了解铁炮亭的旅游业发展情况。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人们，请听邓启良来跟咱陪地山牛郎下后来土者的故事。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地个唱段。

0: 叠山，风尘月，叠山，风尘月。
1: 大家好，我是每周一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叠山风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殿。当我在提婆殿，伊是位于长贵的东部，东临就偏个池塘殿、西临叠安官堂殿，南呢是个天海的内华殿之将。伊个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有长贵东大门之称。为了让提婆殿的人民生活的更好，也提婆殿的丁政府也努力的实施旅游旺丁这些一个非常精力，加上这个丁潜在的资源和丰富的优势，开始了非常多的旅游景点，比如到好个翠桂山、东林寺、花雾夜市等等。提婆殿的大厅也成为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也旅游的非常最近是非常好的。接下来，咱继续跟随着提婆殿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一起来了解提婆因人的旅游业的发展。
2: 来到这个提婆，好多人呢都写到爱来自提婆的旅游，有人就爱写到了提婆这个翠桂山哈。也可以谈另一个个旅游业发展有什么生意个呢？
3: 也这个呢，咱是提婆殿这个呢，有关于这发展这旅游业，这呢个这发展措施。也这个最衰呢，就是咱这个这五年。开发了自家嘅翠桂山，自家就做山投入投资，啊，成为自家老家娱乐啊、美食啊，以及体验自家嘢。另翠桂山依家建筑资金投入到自在黄梅王乡，佢底部呢有可以自家呢自家老家，我有只叫做魔幻灯啊，叫魔术灯，只个就啥老家只文化特色嘅，自家茶青树啊。啊，我有这个天然这个只龙骨、大嘴翅啊、海整对啊，啊，这个海浪啊，只这么只在天然能过去，能劳动人民去种啊，一些生活个，来乐处啊，这生意。个呢，只对我话有这个聘请了这个能只啊，只煤气窗啊，啊，电窗来只个营造，增添了这个碰碰机啊。只对我有这个其他个游戏个物件，加一个呢就拿好底板来踢托，我哋只果子也可以做，和冰鲜夹成水果。你底板和叠水果去食，比如那落有过去就有只梨啊，哦，那莲藕呀、橄榄、五段呀等，几只物件可以诶，和叠叠去食这生嘢。啊，叶杯，好对我好来卡叶、葡萄叶，那个我叫葡萄叶。家也是野果，啊，只只物，介个呢，你出弄住大料花，一个朋友介每只听，啊，那个听有只只黄瓜叶啊，只有只熟记弄只树只龙家菜、龙家红，因每只啊喜欢过啊，只只物。另外个我看呢，就现在呢，总比阿潘先生做只个红色个料，因为呢革命不清地来应，介谷歌就讲得个。现在去个呢，有挂个景点，可以啊，大家呢也能参观。所以，做咱来个接受革命个教育，个呢参观了这个革命个史迹。对半呢也有这个山、里嘛、过啊，也都是到处都有这个有这物件，也好食。也当然有这个啊，龙山饼，各项龙山饼叫做做黄瓜啊、银梅精啊，个这个只。其他个也能种植着好食个物件，佮对半呢有水果有许啊鸭啊，特别个鸭啊，哦，能来焖鸭啊食，鸭焖啊改焖，只只物都是这个也成为一个介大看以后就是也水，也山水山泉非常好，所以做每做半烤菜非常香，哎，现在所以水节好，所以吸引好侪游客，能单位啊都组织来去个进行革命教育。
1: 因为在提婆殿的北部既有青山绿水，又光荣的革命历史，大溪村又是革命保亲李来恩的故乡。革命保亲李来恩的社长广为人知，也到叠山大地，伊个知名度是非常贵个，也是提婆殿最重点的红色旅游资源。所以目前到提婆李来恩古街已经是基本修复，成为了慈爱国中儿的教育基地。丁政府甲大溪村目前呢也正规划建设李来恩纪念馆。 以及笔尖山、灵珠山、梅林等姊妹爱综合开发，形成更大的旅游吸引力。在铁铺顶界生态旅游区，是依托东花名台乡文保界地区基地等一撮生态景点。东花名台乡占地三平方公里，应征国内各种名台，也成为了一个大文化的名乡。

0: 查廖景点做话，铁炮电话学在廖景点是特地俾蒙客参观嘅，即系就是当林子甲颜色。
1: 遐得了子一个大客做话吼，伊话有发展嘅一个什么嘅当林子？
2: 当林子呢就得只铁炮电嘅蓝板，甲伊甲二只嘅颜色呢做一个啊，详细做到一个，所以这个也成为一个旅游嘅景点。当林子呢，现在目中就只一个大型宝藏，个外围基本呢就建好，现在就建个其他个配套。哦，啊也是，现在就那许个呢，现在做上南新能啊，都去个个啊红白这个呢就也好热度的。因为个电呢，对个这个现在烧落去搞呢，空气非常好，停车又方个地点好停车，也做人呢可以参观。介只间呢就来到看只烈士，烈士呢是就往是一个祷告，也是能关只文物保护单位之职。伊间呢现在只个台顶直线呢，佮有彩画平板、彩字平板挂。现在整个台位呢都是南子介只矮台户个水泥楼，你围只栏杆、政府个草。现在呢就是门起头，只老人啊，全部来个个进个新娘。啊，所以佢個空氣非常好，江水呢，你南界了夠，有啲個中南嘅列車啊，了條啲個只高速高鐵公路呢，就跨越咗一條香港，一條過北港一個過，成啊，真係非常熱鬧。了佢個龍都啊，啊，佢個南嘅列車啊，爬芒埔去啊，放耐啊。
0: 所以现在铁炮店依个旅游发展最近呢是非常喜人的，比如带你来英国个红色这里、东花庙大亨、绿色沙台这里，还有溪浦街玉甲、龙玉景观、乌勒美只以及铁界翠桂山旅游区，也都是南市旅游喜爱的新热点。我刚刚甲朋友们介绍个东林寺、甲聂色高渡口，也是成为了一个新界旅游热点。到下只铁界什么做单，现在爱去速度大家来详细了解。

0: 好，老天朋友，刚才咱跟随第九期铁炮丁文会长邓光华校长，一起聊过了铁炮丁旅游业界发展情况。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梦，先听邓启良来跟咱背第三个人下后来讨债的故事。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十足，
4: 天天特色
3: 红红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红，
4: 自在开幕。
3: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人来陪咱本地一个古怪人，陪咱闽南王勒尼江，到德州府海洋馆等我者。也即是县市第二区内湖镇嘅市尾，就出了个小寨，改名叫做下河来。下河来人聪明，颇有才智，不过人丁死有人经济穷，所以有人对舒服，有人就对袂满意。有空人找事嘅父亲嘅对客客气气，保证结果啊是称心如意。陪到林根乡个儿子做事过唔对过次。正见识你无病，或者光光平平，伊就上顶强。伊甲当地十岁铺个头家，请了一大批货，欠伊一大笔货款。时间一长啊，头家资金无病，周转许多黑狗多串，自个出来后日问伊搭搭条件做尼么？后日解答爱讨钱的听两解句，两解句后，头家又来出来后日介绍，啊后日过摆就尿尿，我老家了大厅两解句，俺了几位做来讨这三位不是好？头家两句话你哪多？无病又在乱解两解句，时间够又来出来胡子讨，胡子头话莫解了大清楚，得听两解句。头家这不肯头狗的头子啊！这三爷点两解句，两解句，等等去啊，等到点死，两解句莫在六十日了，这三拖在滴外滴，胡子大点解了大？我哪敢两解句？意思是那天地之间，但是出现两解句，你能意义搞何事？我才有害了解钱。头家听了我的扑屁，就是都无法可能。你搞这话才再打四个字，我该值得钱？无病衰屁衰屁，只得来找黑虎来，请伊写心事小话呆。黑虎来将来领客物了解清楚，该头家当了面黄了，只条小妹阿莫写虎了托。是食咩？下后来做一头家嘅儿子做唔嚟个行更见，见咩暗暗是十五，后月登空月食阳借更面。下后来介偷食一对天食物，只朝要对更面多人嘅月影食记，咩对儿子呾？儿子嚟睇，只乎诶天顶食嘅月呢，更多要食嘅月呢。正好是天地之间，但是出现两个月，你白日个鱼，你搭绝十块铺头家，条小仔欠到地点死。后日当天将门到二二，伊也知搭家己无理，鸡嘴脱唔敢提，又惊会得失的下后来，所以慢慢等起来，将所有个欠款全部损害。
0: 好，天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第三个人下后来讨债的故事，下摆咱就起来了解精彩的第个场景。第个场景宣布，下摆请先第个场景，裁判口才人尽听。

0: 给好名字
1: 下半夜唱些由本丁乡吟唱的《地界唱段》，若我操劳剑身行，
2: 我从何说起呀？师傅啊！

0: 好听朋友，这是在第一期为当中的张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认识精彩的叠起长灯。地界长长宣博，一般城市由李梅珍演唱的地界长长，从人一分车一人。

好了，听朋友，这次个天气为当作你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就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火英国系何美好？
1: 别起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非常关注我们讲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永吉县叶拉溪镇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紫薯生产基地之一，所生产的紫薯产品仰销韩国、日本等国家同地区。韩国市场上有一半左右的食用含菜都来自这里。眼下是冬天紫薯收获时节，今日我们跟随吉林台记者的脚步来到各地，看一下各地生产的紫薯是如何走出吉林、走出国门，让冬天的农民腰包鼓起来的。
7: 这个腌咸的比较好吃，就这个叶子你就掰下来，什么洗干净了，搁上调料腌，可好吃。
8: 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伊拉西镇江南村村民李晶家的菜园，全都被紫苏占满，只要用手在毛茸茸的叶片上揉搓几下。一股类似孜然的香气便立刻弥漫开来，令人神清气爽。李晶说，紫苏生长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可以开始收获了。
7: 这个是四月中旬种的，四月末了快要，现在就这样就可以薅了，两把高就可以掰了，也顶能掰四个到六个月，不是那么好整。像我们就这么掰，就是俩手掰俩手活，够柳了就这一柳了，完就高劲儿。
6: 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叶拉溪镇江南村村民李晶家的家的草原全部都被紫薯占满，只要用树和毛茸茸的一方油捏几下，一股类似孜然的香气便立刻扑面而来，令人神清气爽。李书记话，紫薯生长到今下一个阶段，可以讲还可以开始收获。
7: 籽儿这是最低的情况下是11块钱一斤，树叶是掉不下来1块5一斤。我觉得划算呢，像我去年一场四亩地输，赶五场地的苞米剩钱多了。
6: 广南村有着上百年的紫薯种植历史，各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用途很广，有苗同嫩芽可以食用，紫薯可以作为芝麻的代用品榨油，含油量高达40%以上。 除此以外，其还是中药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传统中药材。为吉林省中东部的永吉县提出松嫩平原向长白山过渡地带，主要温差大，空气干燥，土壤肥沃，十分适合植树的生长同发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永吉县抓住韩国需要大量树脂同个养殖需要的市场信息，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大规模种植植树。江南村树洞其中积极响应，当时李金文快并不服役。丈夫因为生病不能做种法，家头还有只种好上好的生意呢。这靠人和自家庭养动的承包土地上种植时，长出枪摆脱贫困。江南村负责人曾祥福介绍，虽然植树是一同家狮子都需要人工采摘，收费开通比较辛苦，但植树用肥只需要玉米的三分之一，苏家桥是玉米的好几批，所以性价比比较高的作物品种，所以非常多村民都在房前屋后种植植树，多年来已经发展成为村内的一项主导产业。
9: 就是我的这个村这块吧，种植紫苏啊，一公顷大概采苏子叶4000斤左右，苏子籽到秋天呢，收入3000斤，扣除生产费用，纯收入能达到3.5万-4万吧，一公顷。受这个这几年玉米价格的影响啊，农民种紫苏种植热情呢也非常高。村里周边的初加工有3家，就是初加工的收购厂家。
6: 这家天，紫苏近几年李太祖和村队搞好在比古行人员开始一年一度的苏格工作。从今年中旬开始，居民都会对于拉西镇以及周边村屯产出的紫苏叶进行收购同个次加工，然后分批发往台韩国。当地农民也会和各地打工，直到今日次收购结束，每年都会有120到150块钱的收入。
10: 就是伊拉西镇呢，周边这个地方因为是树叶主产地，一年它出来将近3000吨左右的叶子，我是收每年1000吨左右。紫苏有很多种，它是什么呢？灰树叶，它是青的颜色，就是味儿比较好。初步处理腌制完了，给各那个出口企业供原料，也可以我自己出口。
6: 和正在伊拉西镇像李太专的给紫苏近几年就有所改造，拥有国外稳定销售渠道的紫苏企业有2家。伊拉西镇充分把握市场需求，推进产销向价，支持紫苏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提高加工处理能力，同加产品复合值。通过它的发展紫苏次加工，完善紫苏分壳、包装、保鲜等采后的商品化设施，形成了紫苏种植、加工、出口一条龙的产业链的链条。和那个前三年链条的拉通下，江南村从8年前的三级贫困村发展成为村收提数量达到50万元的富裕村，大宅漂亮的繁盛状。真想不起吧？村队的发展还要得益于2016年成立的紫苏种植合作社。
9: 通过这个合作社，对这个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了，找上级农业专家给讲课。村民遇到销售困难了，我们帮助联系销售渠道，尤其是我村这个紫苏产品对这个出口韩国有很大的量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合作社呢种植这块质量要求的非常严，这块要保证咱们紫苏产品的合格率和回购率。通过抱团取暖，有困难大伙一起解决，现在是发展到43户64人，每户平均增收能达到3000元以上。
6: 还有合作社带动下，江南村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拆牌三级贫困村的猫尾。同年，永吉紫苏也被评为吉林市农产品企业公用品牌，成为当地出口常规的重要农产品之一。真想不起吧？目前紫苏产品的国际市场形势依然看好，国内市场刚刚打开，紫苏产业未来的开发展空间非常大。和支持紫苏种植加工的同时，吉林还鼓励当地农民打造紫苏农家乐，发展紫苏特色农家宴。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拓展增收项目。江南村村民贾万库计划：
11: 以后就是想做一些那个紫苏那个餐饮那个项目，比如说紫苏煎蛋啦、素耗子、紫苏煎鱼、紫苏牛肉等等吧。把那个个人家那个房屋空屋利用起来，游客来了有采摘，利用自己家那个房前屋后的果树啊。再一个就是家家养点笨鸡鸭鹅了，自己家都想增加点收入。
6: 以田园经济发展为后盾，永吉县紫苏产业迅猛发展。目前，前沿的年种植的紫苏面积超过300公顷，到今年年底，紫苏种植面积有望达到500公顷，树脂的产量达到75万公斤，树叶的产量达到100万公斤。 总收入将达到4600万元。用吉安农村农业局的董秘书陈阳、陈金峰计划，
12: 在逐步推进紫薯庭院经济的基础上啊，我县将继续依托公司加农户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业新模式，鼓励公司提供种源和种植技术，回购相关的产品。同时呢，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入户指导，联系科研院校和各乡镇，建立长期的技术合作关系，推动生产技术改进升级。通过全力打造紫薯小镇和紫薯生产基地，促进我县紫薯产业星火燎原，遍地开花。
6: 陈金峰表示，永吉安今后将实施企业化的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实现实施产业的由分散无序的小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和实现层层有产业、家家有知识的基础上，按照泥种则种、泥养则养、宜家则家、宜商则商的原则，积极打造田园经济示范村，同时推出乡镇体店，体现当地样式，进一步提升各类特色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村以逆向产业融合发展。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汤，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
2: 一百多年前，和太湖南安溪农村地区，一款本按照滩王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43个同唱村、偷情的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创上舞台，创作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欢喜戏剧的剧种戏剧。在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冰冰开创的冰冰腔，更是韵味流传千古。同无锡一下相隔相伴至今，下面无锡台带你去聆听自身上台薪火相传的冰冰腔。
3: 上一枪这个家将叫哟就关送白条，时时家把我的真心表。
2: 这前不久，根据文学家鲁迅为一部爱情小说《丧尸》改编的戏剧《甘心之路》，还有是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姜升的扮演者是王冰冰的孙女王子怡，也是冰冰腔的替上台传承人。
4: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冰冰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月啊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世，史先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有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2: 今年上了八岁的王子怡，寒舍去和祖父父亲身边已有牧羊，求学的时候报考戏稿，好像穷求功劳生扮演中老年男

0: 金国石。二零二二年告别昆曲流行行动，王子宇正式以平平强铁上头陈世宁身份回归戏曲，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宇终身难忘的是，二零零八年生日，其同阿公王平平、父亲王建伟同台上演戏曲经典神团《珍珠塔喋血》，这是第一次亮相戏曲舞台，却是89岁的阿公最后一次登台。
1: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
2: 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0: 从昆曲当中曲词用分形式之界的戏曲的唱腔，当力量同青春碰撞，王子不再是单一的招魂仙客，更是早已用自家的方式延续对戏曲对平平腔的抒情创新。两百年六月，戏曲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七月，王平平回无锡偏师，登个创立的平平腔依然传唱不衰。王平平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只见戏曲的本带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取国家所长，奉遍上海滩，继而冲向太江南北。1959年6月，其主演的戏曲《珍珠塔》到北京飞演，让人们包括朱恩来、钟丽在内，对其刺激人心的高亢的嗓音同个性鲜明的唱腔赞不绝口。王平平生前恭喜平平腔的喜人，更是自豪。
3: 钟丽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平平腔。
0: 平平腔音域宽，音色密。吐丝有足，其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必须推崇。有作家描述，其是带飞流水色，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平平腔一同成长。
4: 我最喜欢平平腔，
5: 铿锵有力。
4: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出他唱了，
6: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7: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0: 就在平平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平平隔天用旧式的拉爷王建伟合唱戏曲，期间有个中断。但到1976年，王建伟还在女儿戏曲演员的长腔短调当中，成为平平腔第二代传承人。虽然是自家半扎多世纪学艺王师，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地记得，
8: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西藏小天梯，天梯太西藏。王建伟同王冰冰父子俩在同一戏剧当中唱戏剧，这里更群对冰冰唱的艺术追求更加激烈。珍珠塔底下是戏剧的经典唱台，也是父亲王冰冰眼里最深入发的四方段落之一。此处茅庐的王建伟可以在强人引人气的比赛当中，对其作为大量改通，不曾想观众被埋葬。
1: 戏曲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滴血》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滴血》，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经典，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0: 今次逢春西头迎客君王前顾挂着一名搬送西藏和父亲四名之下王家米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同同行的认可本称为小王冰冰
1: 冰冰枪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续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冰冰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冰冰大哥啊你的儿子很棒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冰冰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神探节目处锣鼓声相替，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有戏，戏有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冰冰转回到戏剧，今后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自家奶爷王子怡手中。
1: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与鬼
0: 这层父娘一直会从个西卡家庭有个文化现象但是王冰冰王建伟王子怡自身上台这样和戏剧冰冰枪给的刘培宏苏正长行近8年更很少见给人以上松弛以事太轻以情发强不仅传唱经典曲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入高演他有气氛的本冰冰枪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孙小云感慨地说
2: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冰冰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它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0: 整个一上一米一上一 Q 和戏剧的天地当中年少三多年的冰冰腔早已经每一分加速爆仓也无时的共同财富
3: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台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共总管节目爱福课和福建省缠足市永春县一都镇有一座安座迷林的偏僻小山村曾经因穷而得名40多年前该地方出门跟泰山体无三分平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某天某路日出一座日落一息刀耕火种几乎一丝搁浅如今迷林安座迷林一个往日的萧条穷山变成的金山曾经给老张行以后下去雄村镇行的新大干永春一独自迷林村位于福建省缠足市永春莲花山西路的泰山村书来到迷林村一条官腔镇格格立墙路蔓延进村路格变化成了一个地方的变迁今年74岁的石忠祥当了2年村主任给吧这条村道是村队迷你6万的固定路线
4: 迷林的变化可以说从这条路开始最早的是羊肠小灶发展到基耕路水泥路到现在前条都是沥青、路啊越走越宽
0: 迷在那个六号和迷林村老年两起村养老金给你吃从64岁开始按年龄划分可以两1000到2000元不等30多年前迷林又按照迷林当天你流传的一句话认识含竹笋不加米林人村民国牛下娘家出海缠住安息刚得真搞到米林前家多人都散不得令娘家人刚开的黑牛下今后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5: 当时都说你嫁到梅岭会饿死，没想到现在生活幸福，条件很好。
0: 闽南人讲，无论梅岭村村民无论太岁年龄，都可以领养两次人口福利。村民会以现金同实惠形式发放，总价还5000元左右。永春人亦都指梅岭村村民始终想给吧。
4: 村里面硬件条件是不是很好啊？要散步有散步，你要健身有健身啊，有小病卫生所也很方便啊。作为老人，一个追求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需呀、啊，还有自助长乐。
0: 目前梅岭前村户籍人口630多人，村民人均收入从1979年的70人增加到2022年的7.8万元，和村内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各方面都有所保障。40多年前的梅岭，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是人口稳定的贫困村。脱贫致富需要2条人，山村腾飞需要好班子。上个世纪80年代时，市政厅当选梅岭村支书，后个带领下，梅岭人开辟山路，填谷造地，就发而爱脱贫，邓先民爱致富先修路，爱发展先翻厂的上坡期。村队先后建设三座水田厂，开通3条公路，创办制材厂、高合板厂、纸箱厂等多家企业。90年，梅岭水泥厂投产，当时成为闽南地区最大水泥厂。投产当年产值就达到4600元，给梅岭的支柱产业。1995年，梅岭村把推行股份合作制作为加快企业发展步伐的有效土壤，成立梅岭小团。这段时间，梅岭人了高工食团，成为福建省脱贫致富典型。村中支持企业发展，企业反哺村中。梅岭村依靠自家的努力，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村民施乐新一家原本处在梅岭村山东的角落，不仅生活不便，基础条件也存在安全隐患。2000年前后，梅岭村实施的安居工程，
6: 买一户花6000块，集团全部推好好的给我们建。
0: 房屋主体建设、装修，自家出一半，小团补贴一半。前村100多户村民，有个像施乐新一样住海小洋楼，有个出年抬头上租房。梅岭改善的不仅是基础条件，还有工作收入。施乐新夫妻俩在村头的工厂上班，收入超过10万元。住海宽敞的房子，适当自家种的菜，上等村头的班，给不少梅岭村民幸福生活写照。让村民住上好房的，也让孩子们读好书。2000年，梅岭有热潮流一统，投资新办梅岭中学，村庄同企业融合发展，创造村庄是在台的学校，学校又在村庄当中。2000年开始，梅岭小团68人属第一班中学。梅岭小团总经理施清泉给吧，
7: 要奉献这个社会，为了乡村的这些小孩子，把农村的这一块会念书的、没钱的，到我这个地方来念书，我扶持你。
0: 梅岭的教育四年，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起前，一切都是公办教。完善的教育体系，不仅为永春西部山区的农家生人提供就学机会，也为山区乡村汲取人才。梅岭小团总经理施清泉给吧，
7: 就是锁住了乡村的这些人口。你这几个搬到县城去读，这些人口就是流失，你乡村就是留不住人了。不要讲，这现在还是在振兴。
0: 梅岭振兴的步伐从未停歇。20多年间，梅岭中学为周边山区培养出5000多名的大学本科生，向社会输出一大批优秀人才。梅岭中学校长廖先文给吧，
8: 我是永定过来的，刚好那一天是10月1号，买车票买到漳平哦。安溪到漳平的车，那个旧班车一路摇摇摇啊，上坡10几公里，下坡10几公里，这样摇到宜都街上又很破旧啊。我说不来了，不来了。
0: 一个是梅岭好不容易新闽西北地区抢到的名师都打退堂鼓，但最后太多是老师都留下来的。学校和梅岭小团是支持下，不光本届为安家费，老师也能够领导送信。教育局发一分，小团还发一分。梅岭小团每年拿出2000多万元，利润补贴学校发展。梅岭中学的创办，既成为了周边贫困山区学校学生的最大福祉，也成为梅岭的乡村振兴人才库。冯世忠是一都之人，自小家中贫困， 进入米良综合囚徒以后，将后经改革改革合肥同日常开始。2012年，从上海高中大学毕业以后，和米良组团两台港澳下，佮方先在太长时间生活工作，回到米良，想与米良组团先推新事发起这个作为总工程师。
8: 一方面对这个梅岭还是有比较深的感情在吧，另一方面大城市确实机遇比较多，但从这几年来看的话，其实在新形势下，这种农村的话其实机遇也不少。
0: 梅岭招揽的人才不仅有从梅岭走出去的生意人，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2006年，来自南平邵武的王继勇从国有企业梁涛广为离职以后来到梅岭，梅岭随来创总工程师王继勇集团。
9: 从他这个企业的价值观上面，还有他的这种发展模式上面，我是比较认同的。找企业嘛，实际上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0: 上市用身份跟美好，乡村用上市跟向往。从80年代到今，经过几多年的努力，米良形成的村高企空间强盛跟布局，敢为人先。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穷山变成金山。米良人用自家40多年的创业史，谱出乡村振兴的幸福路。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期待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唐中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提伊朗要求人一首少年防空措施吸引的前面四百位音乐人翻唱翻唱视频播放总量可以结束各位作词再挑一曲演唱者正是中国内地五个数独立演唱音乐人梦然

每年1989年3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金安门呼伦浩特市中国女体五个数创造人。人以为某人就表现着对于音乐热爱。六岁开始练习钢琴，高中时期某人开始尝试自家的作词、作曲、写歌，并在学校只在成人艺术后被同学们演唱。高中读了2年，某人就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沈阳音乐学院。

伊朗幺二年四年，蒙人发布首张专辑《假装沙滩》，该专辑总共收录了蒙人十八首原创歌曲。专辑中大部分歌词的词曲从全由其独立担纲。此张专辑发行也让更多人看到蒙人与众不同的创作才华。

2016年8月16日，伊人2026年8月2日，每人发行的新歌《太阳情》，并处理完成的结束歌的词、曲、唱，歌曲上线当日，市场量突破为40万。

你能幺六年九年木叶白行啊，让爱两书爱情主题单曲《亲爱的爱情》和《爱情的传说》。爱情的传说同样也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由十九年六六作词，木叶作曲，相比《亲爱的爱情》旋律更为欢快一点。

伊人要求严肃人员由牧人做词作曲，演唱的少年飞行，上播音乐排行的第一名。伊人2021年中国冲绳岛担当100周年，牧人和媒体协助共同推出主题 MV《少年》，担当8人版本。同年6月，天阳1921推广曲《少年》1921版先以天阳和观众见面。同年，牧人的《少年》再次获得2021年度十大金曲奖。

0: 2022年前日，每人前线顶条黑五发行，该条上线之后，前面播放量破百亿，在多个音乐平台评论四过万。2023年前日，每人参加为分进行征程。2023中国名落四堂年度盛典，表演歌舞秀，有名的人，有名的梦。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声势，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泰山谷百花前生第三集，欢迎收听。
6: 乌鸦扑到隆隆咚咚。大道个鸭血出得个两大两哎，李官的群众就日太暴怒，其中啊有这个李高树，行前就急问个强人咯，为何此跑啊大姑娘啊？
7: 嘿，我嘛给光天怕你，你男子年来大一点妹子的。
6: 刺袍大姑娘，强颜魁梧啊，泪水风哦。俺大姐啊，嘿嘿，年来呀，记些个俺这个老婆子啊，金刚腿，明个是东冲，银那个足底软个痛哎。俺大姐啊，给俺老婆哎。这个表面还是求难过了哦。

擦从家太凶啊，根本那几条命啊扶老流氓恶棍你个宋天亮啊，太高没心机哦，一条命啊老公啊路往你了就买你一张票饼啊打差人命啊身高毛钱今呢你哈他妈给条我带俺是里边的穷虫吧，俺明天就知道俺来打。

快赶日上咋白蛋呐、啊、天公怕你穷姑哟，五口人娘娘一家高。

涨价太高，对俺个支持。如招人你，你的出给吧，俺将来报答俺到台吧叔叔、阿哥、阿嫂。

太干牛光给说分好啊。干兄弟弟啊一同退服了就给个寒满的听众从啊。冲准宋阿小给对退的张牛光说分好。好到哪对退老公气重重就给满的听从给了。嘿听你从啊缺点公婆。

而家艾同而家嘅形容啊，阿张哥，既然你老婆如果改改了，已经一路扎扎孤孤单单，很幸福，还没艾同你两个人来结婚呐、啊。

上初中唔想个天我牛啊，爱情个眼开你眼过，唔敢个连累呀、啊，你个好姑娘啊，小妹，爱一斤爱哈切的，爱上初中牛们个小妮给天我牛啊。

中国，你当我开了点汤的，找我美女呐，都自自己己，万爱同你啊，有嘛给的？既然给他个广东讲的了，讲给听去，两个人。

滚开，这粉水将军到我日来扣这个风铃给扣啊，你来照顾你跟太保上酒个水母啊，不是各种葱啊。中共这个出给一份免得骗人家共同共同这个让我们是把这啥的种葱来照顾你两个封片。

真呀敢是个你唔打人呐、啊，爱酒来是个跳太公，高年个嘉宾个会龙王啊，龙哥，真不然你也唔打人结婚，你就会低矮，爱酒刚来你跳河痴情，嘉宾会龙王，打人吗？两个你干吗？

要嘎退，神就在嘎大日呐，胸中嘎满满向日照，就把嘎门罩你嘎在胸中啊。小妹，好，大家听我结婚，让门罩你来嘛。这个进步让面清楚了吗？我也没给求安静啊，没给你哈曼的大人，就讲你求好，你没事哦。

0: 广泛行走的是有主张，说一道半夜的两三点啊，偷偷逃出是到龙凤巢，逃到我三只穷老中。三来穷老少哎，东岔王润是九天公哦，阿小朱老番家送电视哟，风中个背艰难，中有个马上秋来穷日中啊，
1: 送阿小，日早朱老番送到边。张玉公是大快改门
2: 啊！
1: 哎，张哥，张哥。

老少，老少，俺阿中国来的一梦，用着您日先生良好啊。老少干嘛吧阿小，一早打茶找您说啊。老兄，早都从张玉公讲好的一点，张玉公高待老兄，万一阿小没来的，你就把给俺打茶准备的。

行最是壮有高，滚开同军是专家同哎。个宋阿兄弟叫刚通到一家荣丰老老兄，马上就赶走的去。牛哥，你跟兄弟呀，才记不住的，没记到一家小妹，开的赶紧去转呢。滚开个同志，转个同哎。向前人是壮有功，准努为是是哈哈的笑啊，买枪个暗水可以念着，中秋个天气呀、啊、莫水风啊。张哥，嘿嘿，你讲的错哎，准不夸是的，日久就没错哎哈，快哎，胸关都戴哈、啊。

牛高天个神松对呀、啊，天有个古里兄弟草，强是是在提个给人容啊。阿小妹，思前想想，讲怕结婚阿中国，做嘛给俺一提到俺结婚个事，他就走了。俺看他胸肚里，可能还面临给个老婆刘天寿。好，张哥，这天家就忙着提结婚个事。

个他们出彩个把发烧，可是该如咋着我讲啊？刘天雄说分金，叫正确师道前荣镇公安局大堂，要求公安同志从爱大堂里荣丰老张玉光如毛菜一家人。

0: 对，
1: 人家来的个太叔娘哦，第一来这个上官铺啊，太叔娘个求命个刘天上，姑娘个买死大四方啊，那么的，赶你来上阵府，肉肉嘛给死啊。

太重要。俺家头新年个铺旧工哦，俺个老公放风到鬼地呀，就三年个毛飞上，千山万水来求福龙啊！你老公来一里三年了，没得转过，你听老公来到一里。千山万水穷富浪啊，太雄娘凡事就挖天上哦，半行就如给个让风浪啊，地面啊然后我都长牛高，然后在十年给铺九宫啊。老妹的该就给公道给见面你老公爱搞不像哦，妹该半行却如这融风了我都装有工的几亚瓦基础在新人的普救工哦。普才个新人普救工哎，来到个一家村庄刚刚三年长哦，人比个旧里一只阿兄妹呀，自个个分本人个大娃上个长大的个厂长。

方片将灭中啊，重重的打击就好受伤，只是一个到两岸不见。

0: 日只给上铺送家堂哦。啤酒个知人啊小模样，一心报恩来家牛缸哦，今日个昂昂啊，两间人就给人容啊。
1: 哈，今日给两间人结婚？

待到个日新个牛公个新日上哦，日新个左边个窗户着啊，躺到窗户个边上床，新上新妇插到进来个丢日旁啊，东下新上妇插到融融烂烂。

常啊。什么？既然俺个情况，你要没得苦，你没给办法啊？俺那是宋家调查一下，你猜俺家坐下来啊？俺不开始煮，买做红烛茶，来来来，试一来。

你害俺几副死啊，真把连累个受风骚，一天热一个凶神了我。俺老公，俺如果害害的，阿小妹先服侍照顾的，证明给阿爸给打，凶神了个妹在的呀。

丈夫恩情就重哦，另外个主动爱上的呀，苦苦个留到了自家上，报答善良的好姑娘啊。既然你干好退俺了，俺呀刚硬的让位，苦苦留到俺自家上哎。但愿爱个千山万水的穷富郎哦，本人个穷的就见一面呐、啊，想把个见到见通透，唔当下心的公主兄啊，千山万水穷老公，唔能见到们，胸肚里那些难过，但一见到如怕难呐、啊。来必须下封信里交代双重转告给俺老公。

0: 到风采个潘公作啊，书信那梵高中哟。
1: 今日的节目同大家讲一下王白的喜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商化时节，十里八乡的神山队，也就是今日喊作村民小吃，都会购买两盏喜灯。喜灯和爱情方相似马灯，但两盏工作人员有根本的区别。喜灯有带草、油符、灯罩之神。开喜灯时，先向油符度的大喜，产生一天的压力，是没有像

0: 要扶双方的顶住行移出来，其次四顶磨顶线，夹喺顶头再套下顶住行，以及用石棉或尺码上面作为纱罩。经过磨油的纱罩移到高温之后，在液化过程当中会发出耀眼的白光，而盏气灯能够把周围十几米处的范围照得透明。再就是气灯上边啊，有一盏同草帽一样的杂光罩。气灯由于是液化燃烧能源，半件磨油就能够燃烧40个钟头。如果气灯点的时间太长，中途必死大事。气灯长片连发两土长，照得四组十几米开外的亚石儿童拍照。各家省人对气灯都用得淋漓尽致。在下秋两朝时，为了抢季节，暗部头必须指杀人到阳田都的半阳庙，以利于天热的水田插施。蔬果的头位都在禾塘下，为了保证谷物新鲜，爱指着抢烧人学生的大亚头。农产品按不头腌藏出藏时节，啥人按不头摘番头、饮茶果、饮梨果等等。还有西灯爱接待下乡的宣传队，当时人、公社、梯队均有形式多样的下乡宣传队或天阳队踏进村内。村巷一盏盏自制作上的西灯一撮，喇叭一响，村头的各户的啥人就地由梯师、村师看似唐宣传的啥人纷纷全部卡出来。改革开放之后，村村通工程是千村万菜天灯起头的戏灯，戏灯务农是为一入秋时亮入农耕的耕种。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身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认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泰山谷百花群生第四集。欢迎收听。
3: 我呀，刚硬的装逼，苦果留到我自家上哎。但愿我个千山万水的穷富郎哦，本人个穷极就见一面呐、啊。想怕个见到见痛头，唔当下心来共祝兄啊！千山万水穷老公，唔能见到们，心肚里热些难过。但一见到如怕难呐、啊，我必须下封信里交代双重，转告给俺老公。

作业大爹肉棒棍啊，今日佢面个肉困乏，到处是想个张肉棍啊，从转身啊笑，参谋你将软风从前转张肉棍，有没有今日一早送饭去，肉难就干度的啊，你计划俺也是啊，阿张哥。牛哥。

两脚，日飞走走忙忙哦。水滴干日到手丝路啊，翻身啊如炸太姑娘，退寻到菜个太路旁啊。像是茶厂里见张牛光的时候，喊到十四街，看见街上门内炸。

皇上啊，吉良山日王让你见过，今日救济到日人的，经过日前的救救，亲向故乡，让你同到下面，一个若非阿小妹赴约日求。

阿雄每个话题收尾关联来。阿雄，阿忠哥啊，就龙凤虫。如今才个龙凤虫哎，唔敢知人中有光哦。好言好语来安慰哟，身体需要俺唔讲，多多熟悉你张人懂啊。忠哥，莫走上走下嘞，你眼如看到，万一跌了又蛮好呢。

上阵不高来个祝福信呐、啊，书信人写个张玉高，寄信人写个刘天雄啊。个上官铺送到这封信，喂，张玉高说第八宝，用你寄信的给你啊，万你寄寄，你还下的刘天雄。

人必报非君子啊，滚开个通地球给人肉，假身个非头啊转眼上啊，心里看那文，叫你哥莫够怂了。

此，而家前冲嚣啊，帮自家团人的运动，保持个人住入。

正是一人盖这个两姑娘哦，一天就给天上家哇，滚开带准爱个他，免得个牛公。

阿嫂，你是俺呐？俺是穷，盖了六千少。年多前，俺盖了庄有个阿哥的结发夫妻吧，已经给丢给你。哎，六千少，俺答应的是俺认得的呀。

两家青草度日中啊，两人呐真个善良个对善良，互相拥抱个叫日常啊。天兄，你天理穷富，一家秋黑，你老公方难之时，且个互相帮助个阿小妹。刘天兄他完了刚通说分胎那俺的这个快快的叫啊。

牛公个太奶奶给大舅啊，人怪个同济个给人让哦，一家个每年呢爱了一道哦。

张照，俺发天夫妻，今日日长刘天雄，俺不认过充分那家，俺老婆没好表示过，人言为己。

年的干叫个恩情痛啊，您做个老母一路一行坡，青春你有啊人比梦啊。上年人爱家去好的阿小妹照顾个，但是爱两个人记住结拜姊妹行坡。

哎呀，你就走啊，你母娘有福啊，同床就难同床啊。再讲阿小妹呀，阿妈太勇，对爱就个来的勇，爱也就你做为的，有福同床，有难同床。

天祥子，你天理听服，今日来到一地，见到丈夫，俺团圆，真爱看来是。

天个明日来日牛高，五到八年个安分工啊。李高叔十分好心，给亲戚是到俺国人，想到明日来日装牛高，半年过去，给俺恢复年终。

俺想是俺该把行到峨眉山的时候，心口冒钱冒了，你到一条天眼在高山了，给同情俺村民穷老公干人不？心口冒钱，给俺听招呼俺，如恨那李飞比俺久，一家人人好，小猫好，熊虫好，哎，一家阿小妹俺困。对了，高山中用给你是分哈事啊，北京安东下封信那边高山中无给了一里同阿小妹熊干宽切个如毛日干，哎，毛日干吧，用给你结婚是分啊啊。

放个姐是家到心里就来到阿兄妹困难到个哈兄愁另外个日年接人中啊高三六家到心里日久马上来到爸发愁同阿兄妹见了面用给你日间妹请求日哈日间钟情恋爱日年只给你外给几位你分事实给上了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令堂赏识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轩轩汹涌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州镜头头转播节目，这是音乐强强军，欢迎你的收听。
1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11: 在今天的新州镜头头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宋王尊是广泛流传在中国北南地区和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区两载期间的民俗活动，并且逐步为中国北南地区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走入今日宋王尊，了解宋王尊这些民俗活动背后故事。泉州安徽西平这个地处山乡的海西地关乌龙圣地，有着详细为抗中连政，有着真侪铁观音品牌香飘海内挂。在今日节目最后，咱将带你去探访安徽西平一本百年地点，藏着多一挂小秘密、小惊喜嘞。就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6: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1: 听众朋友，宋王尊是广泛流传在中国北南地区和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区两载期间的民俗活动。 自从十五到十七世纪形成以来，随着下南洋加海上贸易，逐步为中国北南地区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在中马上王船联合行为成功三周年的时阵，在2023年十二月十七号下晡，2023年海峡两岸厦门下港上王船文化节开幕仪式在厦门市苏明区沙坡被举行。数千人顶着海风，围观长达8.2米的王船，熊熊的烧气，大火驱散了寒气，现场闹热非凡。今天节目开始，和我们斗阵走入福建的上王船，了解上王船这是民俗活动背后的故事。上王船是福建闽南地区古老的民俗活动。历届下港上王船由海峡两岸经庙在东北季风起时共同举办。一般闰年举办一摆，在2023年十二月十七号下晡，2023年海峡两岸厦门下港上王船文化节开幕式在厦门沙坡尾艺术赛区举行。15:10的时阵，蔡圭队伍来到终点书法家广场。16:20，王船点到，几分钟了后，王船变成了大黑球，在海风当中游来游去，一阵噼噼啪啪的。火烧的声音当中，制作精美的木制王船和化解上造，熏熏烈火在现场烧起，近千名的市民游客斗阵见证这一时刻，共同获了对未来的美好观望。一名市民张先生说：“
13: 大家都很热情吧，整个活动很热闹，很有趣，这样子有意义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活动吧。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开心这样子。”
11: 上王船是广泛流传在中国闽南地区、甲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区两载起安的民俗活动。在16到20世纪的中国闽南沿海地区，每到闰年都会举行一摆上王船祭祀活动，以此来纪念历史顶面不幸的海难者。随着闽南人的东山过台湾，上王船的习俗也早在传入到台湾地区。后来又随着下南洋去到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理事吴锡冠说：“
14: 上王船是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
11: 上王船呢是人跟海洋可持续联系的同时跟实践。举办这个非遗活动，同时啊，也是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呈现的一个平台的机会。王船的制作工艺融合了造船、建筑、民间彩绘等多项的闽南传统技艺，大多数是组团的手艺。外观奇特的王船并不只是一个模型，伊是完全按照真实的中国四大古船当中的福船来建造的。船顶的建筑还原了中国古代的歇山式的厝顶。此外，船身也绘有代表吉祥如意、和平平安的彩绘图案。”现在在厦门沙坡尾上王船电视馆可以看到将永久观赏的上王船，它由厦门市造王船技艺传承人张庆峰祖父和下岗龙珠店传承人阮和国携手共同建造。
15: 我叫张庆峰，我是厦门市造王船技艺传承人。
11: 张庆峰说，这只王船的木工和雕刻是需要花费两个月时间，建造的时阵就亲像做艺术品同款的认真。这只王船依据明朝的古船为原型打造，船头正面是狮头图案，并且按照规矩在两边插上旗，这个就是所谓的倒青龙正白虎。船尾正面是为大龙，船的前面和后面拢是大天神兽地府千岁红色火旗。船沿顶面一共插68组人，分别代表了天降水手等无相身份。插旗的顺序是一点也拢袂当唔对的。张庆峰讲：“
15: 从1980年到现在做了王船，包括船模。
11: 为1980年到即卖，我做王船，包括船模，大大小小应该有上百条了。要做安尼一条船，四个人就做差不多一个外加。伊主要有木工、木雕，还有油漆、彩绘。我主要就是负责规条船的木工。船头爱有一个狮啊，叫做狮狮；后边爱有一条龙，叫做狮狮后龙。
15: 后边要一条龙，叫前狮后龙。”
11: 船身两边烧毁了金漆素绘，好感动天。 太平醉酒等中国传统的历史故事，准备吉外五彩的高麦红红，色彩鲜艳明亮，跟他差一步就要飞步立天了。大神顶面一座精致的庙堂安放在中央，内面用这正是王爷，王爷号称代天神兽，就是替天主神经视察，类似钦差大神。关于王爷，民间众说纷纷，传说讲王爷有高位，但是无论是多少的王爷，伊拢是民间信仰的海上保护神。上王前除了制作非常讲究之外，举行仪式要自身的特色甲流程。上王前仪式通常拢是由相关社区的经庙或者是宗祠，伫咧秋季东北风起的时阵组织举办。按照古例，上王前活动持续五日。在朝歌戏表演等民俗活动到初举行，大歌龙山人灵等精彩节目陆续上演。在仪式顶面，人们会进行迎王坐船、数定歌、普渡、释王、彩龟游行、上王化解一系列的流程。张庆峰讲：
15: 上王船的习俗从明朝开始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了。
11: 上王船的时候，为民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了，我们这边是4年一次上王船，都在农历

0: 排队。每一摆咱上王船拢是伫个即海滩，船头一定爱向着即桥洞个尾巴，向着咱个船，得烧到鱼竿倒落去，船才会成功开出去。烧了船主要是希望讲出海平安，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平安。
1: 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平安。
0: 厦门最后渔港，祖国遗海离故。为了祈求海上平安，喜事兴旺，也会通过上王船的仪式来祭祀神明，悼念海上遇难英灵。在厦门市民区，上王船的心境之路，爱为山坡尾出发，沿着大湖路、红桥山路、市民南路、燕母路、环岛路，一路到底海墘。医疗经下港一带社区也有意到爱配合这一方的风调雨顺，所到的所在，人们拢会前来为观祭拜，向神明贺冠加祈福。厦门上王船活动组织者罗延华讲：“
2: 我们的王船是去消灾祈福的意思。
0: 咱的王船就是消灾祈福意思。那呢，咱家王爷上去了后，就是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意思。”上王船传递着人们对先辈行向海洋的历史记忆，体现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理念，为推动包容性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对话资源。依所承载的观测气象、潮汐、洋流等海洋知识和航海技术，是人们长期海上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厦门回味专家组组长陈金讲。
3: 我们老祖宗当年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了鼓舞人们走向海洋的信心和勇气，为了
0: 咱老祖宗当年在遐尼啊艰苦困难的情况下面，为了鼓舞人们走向海洋的信心和勇气，为了慰藉死难者甲伊家属的心灵，创造了这款的一个仪式，咱只会当佩服甲赞叹先人的智慧，而且咱应当甲这款智慧传承下来，鼓舞咱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不断的走向海洋。上王船项目也是中国马来西亚共同的文化遗产。在2020年12月，立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中国第一摆甲“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联合申报成功的人类非遗项目，探索出来跨国联合申遗的成功案例，是中华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甲交融的生动见证。马来西亚侨生工会总会长严英和在共同新闻了感慨，伊讲中马最主要的基础就是民心相通，有相款的文化。到厦门有当时啊讲一挂闽南话，就感觉真亲切，真容易沟通。甲一挂老一派闽南人讲，又搁感觉敢那伫个家家己安公安妈讲话时阵迄款特别好的感觉，两个平间往来遐尼啊密切。上王船的未来，明日会更加好。陈金讲，
3: 他们把我们的文化带到那边，落地生根，同时呢，开放包容。
0: 前面应该咱这文化带到马来西亚那边，落地生根，同时开放包容，各种无相族群到底来参与咱这款文化仪式。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泉州红溪西坪这个地处山乡的海西地关，乌龙信地有着湘西为抗中认证，有真侪铁观音品牌香飘海内外。在节目最后，咱将带你去探访红溪西坪一本百年地点，藏着多一挂小秘密、小惊喜嘞。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所来继续关注。听众朋友，这位是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来吃茶是这位的人们每一日最常讲的话。这位是泉州红溪西坪，这个地处山乡的海西地关，乌龙信地有着湘西为抗中认证，有真侪铁观音品牌香飘海内外。那呢，这乌龙信地有着什么款的传奇故事呢？红溪西坪一本百年地点，又搁藏着多一挂小秘密、小惊喜嘞。铁观音世界名茶，如果你喜欢，一定爱到伊的发源地红溪西坪来行行看卖。西坪高清七坪，南北两座山，敢那平照的两张石。铁观音母舅就生长伫这位，观音托梦，皇帝赐名，顺着碧河传说。咱知影，西坪的地人早伫几百年前就发现了铁观音的地球，也发明了培育方法甲制作机的。这三大作机对世界地壳文明发展影响深远。2022年的5月20号，安徽铁观音地文化系统列入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2022年的11月29号。安徽铁观音参与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甲伊的相关事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手捧地壳的湘西为西坪名副其实。别个所在庙内面拜观音讨地，西坪当地拜的是神龙玉骨，甲地壳树顶面的大卡奉为神明。按照时令来正式修行，是西坪人对地文化的信仰。几百年来，飘香的铁观音带着西坪人走出了大山，走向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民国20年，西坪人做茶，摕了台湾省的茶王，这是红溪铁观音第一个茶王金牌。摕了奖杯，更加做出了口碑。无夸张的讲，只要你喜欢啉铁观音，那你一定啉过西坪人做的地壳品牌，因茶而香，就会保存着最传统的制茶技艺，沿着十里地路，会当品味地芳，体验地价，触碰历史建筑，感受时尚地路。伫个西坪老铁，只个毋是老朋友，你是陈年铁观音。每一摆拄到大事喜事，西坪人介意存几段地壳，老铁安怎连接的？国家级传承人为决定要甲咱来讲一下，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为家直讲。
2: 这个罐是这个陶来做的，密封度很好，只有这个口。
1: 这个罐是陶来做，密封度真好，只有这个嘴，这个茶就已经给曝沙，大多要有97%，烘好才会当装入去，再搁放些物件插团。机构吸湿的作用，再个用纸盖封起来，到封个静物屋顶。春种夏旺秋收冬藏，第一年尾，一千多斤地壳在地显示封藏。西坪人以此来纪念湘西为荣光，也甲潭中的地道镇在时光当中积蓄力量，为个得讲。
2: 一久未破，会老未臭，会老未熬啊！
1: 一人客真久也未生果，一老未臭，唯有十米三年茶，五年药，十年宝。地壳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西坪人带着好茶跨山越海，富贵了海上地路，也带到来自地山乡，起起了真侪石地建筑。这其中有三座土楼，被评价最国宝。 因分别是祖苏楼、应波楼、泰山楼，各部特楼是山内较海怪温暖的一半。祖苏楼的两边的夯土墙是1372年起的，比故宫也更加高了。土楼的一二层有单独的楼梯，三层是连通的。最多的时阵会当徛70多户，200多人。祖苏楼位伫个西平的赤石村，各名俗语，周围的土壤内面石头未少，最少的矿物质运用了地质上者，地壳称基兰乡。这款地伫明朝时阵，仿仿成做药品，甲村民赚来了地汤金。赤石人用这款钱起起来朴素、煞坚固的土楼，也将地壳模业不断的向外拓展。安徽县博物馆馆长叶书宏讲。
3: 据考证啊，在明代的时候，在台湾就有一条街叫赤峰街。
1: 根据考证，在明代时阵，台湾都有一条街叫做赤峰街。这条街主要徛的都是祖苏楼这一群的后裔，而且应该安徽文化拢带过去，包括做茶的技术。乌龙茶的制作技艺，也有清水祖师的信息，在那边是知名度真高的。这座楼内面也有一个叫做宜兴堂，是一个药店，到这个也通到台湾去了。西平是地壳原乡，海上地路又出发端，有不少畅销海内外的地壳品牌，每期就是其中之一。这里面就讲到泰山楼了。泰山楼是晚清时阵起的，建造者叫做王三言，因那是种地做地，也开设了每期地行，是安徽比较早的品牌经销商，也是地农地部的典范。请问王三言已经把每期销售网覆盖了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印尼等地，成为西平地壳品牌海瓜开路先锋。徛稳脚跟了，伊也功行成就，助助村民向外发展。一座座的土楼，一片片的山寨，见证着西平地人跨越山海的脚步。沿着祖辈开辟的航路，西平海外后裔又搁反倒来深山。10多年前，南山为是后裔，新加坡南湾地庄蒋文人为英南开始伫个松林头开辟生态政策区，希望拍造出来世界顶面最清气的地方。地汤温润，地壳飘香，一代一代西平人带着地壳出发，也心着地香返乡。现此时的西平地产业以合作社模式，将分散地方重新重量分配，按照生态有机标准统一改造，地壳品质不断提升，村民狩猎也注重尊贵。西平人种地做地，讲究的是生态和有机，特种的花草和老地树斗阵，在自然当中孕育成长，静静的等待下一个地贵的绽放。地方地壳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慧莹讲。
4: 我们种这些就是虫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让虫去吃，我们就解决这个病虫害问题。
1: 种这个就是虫爱吃物件，就让虫去吃，解决病虫害问题，全部关生态。第二点就是种这些草会当做立肥，小王瓜天拢叠毒草，把这些草挂落来做肥料。现此时，西平这只大平鸟的两种色，一是文化，二是科技。红安地方 5G 物联网等新的设备随处可见，夜头看天顶两粒卫星时时监测，为地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地区的新型山线也实现了为先销到成品的专程地理化生产。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教授及高级农业师苏宏讲，
5: 要把这些数字化，再经过专家，经过一些提炼，转化为我们的生产，
1: 把数字化成果结合经过专家提炼转化成做生产，应用到生产当中去。安尼，咱的地区生产为智能化、自动化，都会更加上一层楼。为一三二三三三高数字化服务之地，会形成非常完整的产业链。文化和科技为西平地产业发展插足相识，拥有地方切切乡情，十里地路串起山乡和海外。通往的是西平腾飞的未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战队就不来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
7: 如果你听过《观团游泳》《情感四年》的昆曲，你一定会为之起瘾。戏曲内容唱的唔单有家国历史情怀，也有历史经长的点滴故事情节。
6: 本期音乐唱唱滚，
7: 到阵来听回归音乐昆曲，还好一段穿越古今的浪漫时光。

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当中第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戏曲艺术当中可看作是珍品，和有位戏曲碧花园当中的一类兰花。昆曲的发展爱追溯到明代中期到清代中期期间，这是当时戏曲当中影响第一大的声腔剧种，真多剧种当地基础顶头混合而生，慢慢成熟发展起来的。

2001年5月18日号昆曲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人类考古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956年，浙江昆曲团新编昆曲《十五关》在北京演出，引起了观众的真大的好评和轰动。连续演出了46场，观众高达7万多人次。当时，《人民日报》为此活动专门发表社论，为这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贡献。可见啊，昆曲给叔叔带来的魅力是无限的。伊生活的扎根，而且伫民间广泛的流传。

神无闻行泰山，金金松天女山，来

0: 听。
1: 老大人，请坐，
0: 请坐。
1: 奉旨之内，一见天上贵风，立刻发长金寨，应以之功，确实我有后。
0: 只因这良民虽晚，虽真不实，因此言以兵谨。
2: 小军，
0: 老大人，真与散官隐隐，查明真相。
1: 真见得，虽真不实。
0: 苏世尊，虽曾与兄玉来同路行之，兄玉来苏丹之细手，虽是与徐永禄丢失之细手相同，待今北风查问，其中一敌人都不可以此，即操持普令他们为通奸谋杀。
1: 老大人，

这个八年昆曲世家团练，国家一级演员，就好多来讲，传承加传播昆曲艺术是其的职责甲使命。出生于昆曲世家家己，自细汉个个受到厝内大人的艺术熏陶，昆曲对伊来讲啊，个亲像留伫血液内个 DNA， 伴随着伊个成长。如今作为昆曲传承辈第三代的系每一个传承人来讲，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用一生热爱守护古今昆曲，努力奔赴伫传播理论教学戏曲表演舞台顶头，用家己独具魅力扎实的表演艺术形式，向观众传播昆曲。

昆曲啊，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对我传承者的要求比较严格。好亲像就好多安尼具备全民素养的学者型的演员，无疑是新时期第一优异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通过对昆曲艺术的了解，不断的吸收这间坚定的技艺。为戏曲当中的人物形象不断的刻画，将情感融入剧中，为观众呈现出昆曲第水的一面。

0: 对。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

0: 听可爱的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乡音，咱的根。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4: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有环境的森林，就有阮的声音。
6: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3: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9: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满怀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南省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最近在天津的知名景点上演了多场京剧等传统曲的演出，这种和传统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新模式，成为闽鲁三杰一道亮丽的新风景。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带你去感受天津戏曲和旅游的地方文路之盛。江苏的乡村因地制宜，靠着青山绿水，制作文路融合加诗意彩虹花店的路。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去探访江苏是怎样走向文路融合协奏曲，所写新江南人家。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8: 听众朋友，最近在天津的广东会馆中央剧场等知名的景区，就演了真侪场京剧等传统的曲艺演出。这款演出场场爆满，吸引了大批的本地观众和外地游客。这种专业戏曲演员加入景区，和传统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实现了打造旅游新品牌的目标，成为今年天津文路三杰一道亮丽的新风景。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带你先去感受天津戏曲加旅游的地方文路之盛。因为广东会馆天津京剧院的大摊里，和现场的观众啊是真满足的，弹板声脆，配音悠扬，为欣赏到满足，观众大声叫好，迄一声声好好是来自丹田，迄一阵拍鼓声也是发自内心的。夏末时阵，天津京剧院的青年演员万林甲叶文倩面向观众深深的鞠躬。尽管已经连续演出了几点钟，但是两个人丝毫无感觉新鲜。台下观众的叫好声甲要求返场的呼声，是对因演出的第一大认可。行到后台，万林第一件代志毋是下妆，而是先拣一粒嫩喉糖啊。这个假期，万林甲叶文倩比平常时较无闲，每一日毋是演出，就是伫咧排练。但是今年第一大的梦想，就是演出的场所为专业的剧场，变成了天津知名的旅游景点。万林作为新一代的老生，是董树公科班出身的，为细汉的时阵啊，就对这次卖的演出的场地广东会馆有着特殊的情结。
10: 因为广东会馆呢， 是这个咱们明代的建筑，也是咱们天津的这个会馆建筑，占地面积最广。它的舞台呢非常有特色，设计呢又是穹顶，又是没有任何遮挡的舞台，所以说它非常有特点，观赏价值。它这个欣赏传统艺术的美感呢，在那儿能丰富的能够体现到，而且呢在那儿能上演我们的传统艺

0: 首传统京剧，也是我们传统艺人的一种福分。
1: 万林甲叶文倩介绍讲啊，伫咧京剧演出甲平常时伫咧专业场馆演出，第一段的无相是来自现场的观众。专业演出场馆呢，大拢是戏迷，但是伫咧京剧面对的更加多的是慕名而来的游客，所以伫咧演出的规模安排上就个有所改变。
2: 假期的期间，我们把这出戏，然后展现给大家。一是呢，在广东会馆这样的一个场所，我们就是想以最传统的这个戏码，然后走进这个最古典的广东会馆，用这样的戏码，然后让所有观众听到地地道道的传统戏的味道。
0: 演出呢，在时间上把握呢，尽量不删节；演出的配置上，尽量以青年演员为主。那么这样的话，观众也觉得，这些青年观众也觉得，哎，好像没有这么隔阂吧。如果是后面是文戏的话，就是在那一场唱没完没了的，那前面一定我要配一个武戏来热热场。
1: 戏曲作为舞台表演形式，伊的基本属性之一就伫咧伊立位开观众。伊虽然是古老的艺术，但是可啊呼唤少年的观众。即阵古老的戏曲艺术已经无搁再是局限伫咧戏曲舞台顶，伊也需要以现代的姿态走入广大的青年群体当中。伫咧旅游景区演出，和戏曲剧目成为文化旅游环节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和旅游扩大了戏曲的受众的群体，这是双向奔赴的好上气。作为青年京剧演员，万林因对新的舞台呈现有着家己的理解，因不断的伫咧演出当中用入新的内容，以可爱流行、可爱少年化的方式拉近京剧甲新花的距离。
0: 在广东会馆呢，这个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轻的观众走进来，而且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跟这观众呢互动，那让我们这个青年的观众朋友们也能够跟我们打成一片。现在呢，我们是在每场演出之后组织一些这个群体啊，这样这个交流，他们来看演出之后的他们的感受真的是很专业。那么他们的一些意见呢，会在我们下出戏会体现。
1: 新的沟通方式，自然呐也会当吸引更多少年的受众。伫咧假期期间，广东会馆的演出现场会当看到真多少年的面容，无论是日时也是暗暝场，观众时会当直接看到乌头毛的人是真多的。而且，什么时阵叫好，什么时阵拍破声的这个时间节点，拢是正好是拄拄啊好，是真专业的。
3: 我现在有一块老师的一个粉丝群，然后里面都是年轻人。
4: 就是我平时也挺爱听这个京剧的，完了正好今天带着孩子过来感受一下。
1: 旅游景区因为传统戏剧演出和专业演员建立景区，这是今年天津门路的一脉全新的上气。不仅在广东会馆、鼓楼等旅游景点也拢引入了专业演出加旅游的模式。根据统计啊，五一假期天津全市主要演出场馆组织演出324场。天津市文化旅游局三家发展处王新伟表示：“
5: 我们也一直在推进这个就是文化和旅游的这个融合发展，包括把我们的一些专业的演出引入到我们的景区当中，来落实咱们像20大报告中提出的，就是要我们要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然后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这样一个要求吧。然后呢，我们今年也是首次做了一个尝试，就是说把咱们的一些传统的这些京剧艺术都加入进来了，也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些最传统、最有代表性的这些资源，把咱们的游客引到天津来，让游客到天津之后有一个很好的游玩体验，来感受咱们天津独特的文化魅力，成为咱们天津旅游对外宣传推介的一个新名片。
1: 随着中国旅游市场的不断的发展，大家深入了解旅游对的历史文化诉求也愈来愈强烈。而且，作为戏曲码头的天津，也正将传统戏曲给用入旅游开发，实现戏曲加旅游的模式，形成戏曲加旅游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完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所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江苏的乡村因地制宜，靠着青山绿水，叫做文路永汉，行诗情画红的发展道路。所以来将带你去探访这个江苏是怎样走向文路永汉协奏曲，所写新江南人家。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烟雾当中的台湾白墙，得有江南景态，温丽甲亮丽，就密伫咧一块乡村内面。江苏的乡村因地制宜，靠着青山绿水，叫做文路永合，行诗意彩虹发展道路。南京青霞区华树村有着1500年历史的古村落，成为即阵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休闲农业甲乡村旅游示范点。位伫咧微山湖畔古渔村、池州安中村、拍生态牌、行生态路，伫咧探索当中，行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江阴华山村起山叠水，所写新江南人家的宽容。盛夏的拜六礼拜日，坐落伫咧南京城东的华树村，早早的就热闹起来啊！伫咧朝霞下，粉墙黛瓦的徽牌建筑，甲明艳幽静的山水菜园相映成趣。立村的小路顶，游客是不约而同的来到水调中心，一点新潮。小潭仔边，囡仔们也学起大人的款样，钓起了鲮鱼。
3: 捕了一条螺丝出来了，开心。
4: 就以前这边原本就是一个湖，现在有这边是个水上栈道了，已经。看来大家挺高兴的。
5: 我感觉这边环境比较好，风景也比较好，吃的东西就比较健康。
6: 曹哥，来一份鸭血烧麻鸭，冬瓜海带几排堡，再来一份椒盐沙虾。
1: 理想干头炊烟袅袅，村内面的农家乐纷纷迎接啊！严正花正甲伯伯斗阵啊，是备菜切菜，为客人点餐上菜。有时阵还阁接一个订餐的电话。2014年，严正花决定倒去家乡创业，开了村内面的第一间农家乐。开业到即阵，是到一个旅游旺季，店内面的桌顶是一桌难求。
7: 周一到周五以订餐为主，散客的话基本上周六周日为主。周一到周五的收入相对来说低一点，1-2000吧每天，然后周六周日的收入会高一点，多的时候7-8000也有。
1: 好让惊喜还有那一座座庭院深深绿树阴阴的农家饮呢。华树村的胡继林蔡魂说，
8: 我们就鼓励更多的农户啊参与美丽庭院建设，家前屋后更要美，同时呢整个村庄环境整体都要美啊。我们的人是希望把每户的农民家家做成美丽庭院，富口袋的同时也要富环境啊，促进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和谐。
1: 随着华树村基础设施的推动升级，民宿、隔壁馆、地下顶和潮流的业态，正吸引着亲像严正花这款的少年人回村创业。最近10年来，华树村已经有20人回乡创业，创办了4家民宿、13家农家乐，带动村民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0000元。华树村工作人员孙超群讲。
9: 10年的变化太大了，就拿农家乐来说，原来不敢想，现在不仅火了，还带动了农民的就近就业，一个月工资都要达到4000多。乡村旅游发展的同时，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1: 乡风文明，文化立村，在咧提高村民收入的同时，华树村阁创建了华树学堂，同时重新打造华树红红农家菜屋，实现了振兴文明实践甲乡村振兴实践相结合。最近几年来，华树学堂视频全国示范农家菜屋， 华师红红农家菜屋一片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华师村负责人蔡魂是金祖豪的讲：“
8: 那我们华师村每个自然村主都有一个学堂。”同时引导我们的农民在闲时去读读书，同时有村党组织和农民在一起能一个沟通交流，互相结合我们村民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共同提升。
1: 以农用路点了神经，风生水起，不只是华树村，为着嘞微山湖畔的高溪村、池州安中村，爬生态牌、走生态路，走出了多古地色的乡村振兴路。下日的微山湖波光粼粼，走伫嘞村中的小道上，一栋栋的黑遐白墙的村古建筑映入眼前。安中村负责人宁德良甲记者讲啊。最近几年来，村内面退起行湖、退景行湖、退起行湖，甚至结合乡村公共空间的治理，实现了村中道路、天堂、河道四清洁，新增绿化80000平方米，村体绿化覆盖率超过53%，生活污水再利用率80%以上。记者了解到。安中村的整体规划计划由江苏省下定，加乡村规划设计院承建。高级社乡规划师高甲甲记者讲啊，因的设计团队唔干那个规县村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要的是利用景观营造呈现安中村历史文化，并更加好的弘扬，并且传承落去。高甲甲记者讲，
10: 我们通过集体的打造来彰显这个村民啊、渔民的。生产生活的全过程，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一些小的节点，我们的一些入口的景观节点、村口的节点、码头的节点，甚至在我们的一些建筑的构建的细节，来彰显这个村子的文化，把这个村庄的文化基因啊，烙印到每一个小的细节上。
1: 即阵呐，漫步伫嘞安中村田间地头，一直伫嘞感受这座古溪村独有的文化气息。安中溪村大舞台、文化墙、美术馆等等，拢成为了一个百年溪村一张又搁一张亮丽的名片。环境甲文化两张牌拍好啊，自然也为村民提供了经济致富的新路径。大力的发展乡村旅游，安中村真正做到了生态富民，宁德良讲。
11: 我们近几年呢，发展这个乡村旅游呢，因为呢，我们达到了。
12: 我们近几年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了5个1000观光农业，千亩杞柳、千亩花海、千亩石榴园、千亩中山山和千亩采摘园。另外，我们安庄渔村有12个农家乐，原来打工出门的都回来了。农家乐我们是免2年房租，让安庄人带动我们的经济。
11: 2年的房租，让我们这个安庄人来带动我们安庄村经济。
1: 半步的时阵，伫了外口结束了一日工作的村民纷纷的来。村口的百姓大舞台顶，村民们应该给祖宗的俗挂上了安葬的美好。古老的溪村，沉浸在夕阳发出的光当中，一片祥和。你伫咧江阴的花山村，村民总是爱到村内面的书院院点点写写画画。
13: 原来都是老房，现在都翻了新房了。
14: 原来都是老房，现在都是翻了新房。以前河里都是草，现在清清爽爽，环境都很好，空气也好。原来只有城市里有，现在花山村也有少年宫，小孩和大人都可以来这里画画游玩。以前都只能在家里搓麻将，比以前好太多了。
1: 少年宫的后院就是花山苏尾院，这个空气当中弥漫着真浓厚的味香。里面的是真具有韵味的书画作品。书画院院长汤树兴甲记者讲，村内的书画风起源自80年代花山村小学的书画兴趣小组，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研究员、中国红河画派领军人物齐慧君在内的26个学生，成为了首批书画小组的成员。这之后，花山村就从来没停止过对书画文化扶持。在村内面兴办起了册画班、册画培训班， 头一批下完，下有所幸之后，花山村内面的菜味氛围是愈来愈浓厚。通俗兴讲，
15: 一个呢就是说对擦麻将他们不擦麻将的可能其次，这也是一种乐趣，来修身养性。对小孩说起来呢，因为你练书法的话，首先一个就是临题，临题的话，你首先一个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还有一个耐心，必须有耐心、持久性，所以说这个对学习有一定的帮助。
1: 以心态闻名，就进歌姬莲花店。新花店内花山的村民呐、是愈来愈有幸福感。目前花山村村级收入稳定在1200多万元，村民的福利也在稳步的提升。村负责人朱世春甲记者讲，作为开创农民菜味作品入县城上省城滇南仙河的村庄，花山村户口大甚至富精神的花店思路依然实现。
16: 这几年我们村里富人，但是我们村民的精神思想也要富有，因为我们每年投入几十万来打造书画展览也好，培训也好，其实我们更大的就是要提升这个村民对书画的爱好，培养他们对我们村里的美丽乡村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都来参与，村民来共享我们大美华山的成果。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盘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呢收听这集暗夜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五大道呢几乎是每一个初到天顶的游人一定要去的所在。以成都道、重庆道、大理道、漠南道、马场道、五条道路为主的这片地区，拥有中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具有无上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因此呢，号称正做是万国建筑博物馆。这个独具风情的建筑，总是有法通让人产生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唯独有这个租界，看起来是安全加个可靠的。就安尼呢，满清风式的娱乐微笑文，北洋军阀的政客们纷纷的来到天顶的五大道，因所建的花园别墅加西式主体，就予统称为天顶的小洋楼。重庆道五十五号的庆王府，因为庆亲王栽进八店的这地徛起而得名。这座特殊的宅院呢，既适应了当时的西化生活，也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五大道洋楼当中中西合璧的建筑典型。伊的设计者加第一任的武功，即是清末太监大总管萧德章。作家项英捌写过《初登庆王府》，伊笔下萧德章呢，是一个无师自通的出色的建筑师。唔干那是小德章，未少刻骨天顶的武功，拢有着伊可取之处。对于武功只是特殊的群体，项英认为需要有搁较侪客观的研究加评价。项英讲：
2: 张勋公馆呢，在德租界海河边上。你别看张勋又富辟又武的，但是他当御工以后，他一个保持晚节的就是日本人请他出山。
1: 伊讲哩，张勋公馆哩德租界海河边啊，伊虽然捌即个富辟，但是伊做有功之后，保持了家己的稳定。日本人找伊出山呢，三番五次的去找伊，伊拢唔见。最后呢，叫即个伊太太出来，只要讲是来讲情的，就向外面赶。真侪有功是岛民的人。伊不是保皇派、复辟派，也是江河派，迄是一段。伊到天顶是非常好的企业家，又搁投资，又搁促成了城市的发展。日本人入侵，可能伊正做汉奸，有的是可能是保持完整。我感觉呢，对武功文化需要搁较有现代的视角，搁较宽容的，也搁较详细的一种研究。伫门武功当中，有即款的一群人，伫个谋划着将来的东山再起。其中最有名的呢，是即个历代皇帝溥仪。1924年呢，方玉祥发起了北京政变，迫使呢即个溥仪呢离开紫禁城。就安尼呢，溥仪就带着伊的皇后甲淑妃来到天顶，继续了武功的生活。1929年的热天呢，溥仪搬入了位于伫个绿洲界的北洋政府自立公社绿中路的宅邸，并将这个园名改成做正园。伊的寓意是正义拥有何年之气，踮个正园呢，静观变化，静待时机，多么复辟满清帝国。1930年11月10号下昏，一位正园的后门呢，偷偷啊溜出来，秘密地离开天顶，到底东北，并且呢，做了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1949年之后，正园也作为办公场所加民体使用。在这个庭啊当中呢，陆续的乱打乱起， 政府讲解员高雅丁介绍讲，到20世纪初，这地正做了靠45户居民的大杂院，原有的建筑风貌已经是不复存在，有的呢也有这个拆除的危险。格阿丁讲，
3: 那么在2005年，天津市就是人大颁布了《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静园是比较幸运的，它是第一幢根据。
1: 你讲呢？2005年，天津市人大颁布了《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静园是比较幸运的，伊是第一幢根据这部法规申请整理的历史风貌建筑。当时呢，这个厝已经是危房了，已经无适合徛起了。2005年呢，阮呢进行了定迁修缮的时阵，也是给予了居民们房屋甲资金的妥善安置。定迁之后，阮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请专家进行考证，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对进行了保护性的整修工作。2007年7月20日。整理修复之后的景园，作为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对外开放，让到这地可以了解溥仪的天津的武功成果，观看中国近代社会风云变迁。景园是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的一个缩影。2005年9月1日，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天津市政府分4批确认了，包括景园在内的746栋历史风貌建筑。这些建筑以20世纪为产为主，集中地体现了中国近代由传统封闭型的社会向现代开放型社会转变的轨迹，展示了近现代中国建筑生产生活方式的演进历史。是不可得的活化历史册。天津市历史保护风貌建筑办公室孙超主任讲，目前国内外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拢是面临着这款一个问题。保护历史风貌建筑是应该作为博物馆来展厅的，也是进行适度的开放。在伊看来，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应该活化。伊讲。
4: 实际上像那个清王府他们也做过这个

0: 测试，就是每天的接待量到什么程度对这个建筑物不会有损害。另外，它现在呢，不仅是单纯的。
1: 孙超讲呢，庆功府把最近测试，每年的测试量到什么款的程度呢？对建筑物未产生损害。现在庆功府并不是单纯的做酒店餐饮，伊也开辟出了点心。在楼内接待游客参观，伊实际上呢是开放甲经营相结合的，做到了一个活化保护。踮在当下城市建设的这个大背景下，阮几乎难以想象，若是无这个保护条例，这个历史风貌建筑的命运将会怎样呢？天津市出台的这个政策，甲随之形成的保护原则、甲监管体系，踮在这十年之内，妥善地保护了这700多栋的建筑遗产，成为天津一张包含着文化历史信息的文化名片。对孙超英来讲呢，将这些建筑保护下来，是因工作的第一步。孙超讲：“
0: 不是说把它保住了，能够把让它。”就是说能够就是说该整修的整修，比如说该有结构受损的该加固的加固，能够提升它的功能。
1: 伊讲呢，不是讲将伊保掉就够了，该整修的就整修，有结构受损的呢，该加固的就加固，有法通提升伊的功能，提升伊的利用价值。为咱的保护理念顶头来讲，是保护优先合理利用，修旧如故，安全适用，一个是保存下来修缮，有法通予伊恢复历史原貌。实际上，这个建筑拢是近百年或者是超过百年的建筑，要予伊的结构未受损，并且功能侪备，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甲力量去维护。毋干那如此呢，也着对这个建筑进行活化，也就是合理的利用。

0: 听得明？为1860年开埠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天津一时是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洋务运动兴起之后，天津伫个中国北方呢，一直到全国拢是走伫个近代化的前列。20世纪初期以前，真侪具有世界规模的工厂出现伫个即地，尤其是军火工厂。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大沽圳湖，也是北洋水师南巡移守基地，也是经过李鸿章奏请，加光绪皇帝批准而建的。中国北方第一个近代军备修造厂，踮在中日甲午海战当中，大沽圳湖临时的为北洋水师赶修南巡。伫这之后，也是踮在大沽圳湖先后生产出了中国头一批仿制一磅后灯泡、马克沁弹机枪、大沽造的步枪等军用设备。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树伟教授讲，当当时天津的工业唔干那是有法通满足军用，也有法通供应民用。商业方面的事业投资引来了全中国商业人士的考察。罗树伟讲，
1: 劝业厂呢，那实际上就是，中国第一个大的综合购物中心，就是大的摩尔，高新桥联合了当时最有实力的。
0: 伊讲呢，矿业场是中国第一个大的这个购物中心，就是大的庙、高清桥联合庆亲王在进建立了矿业场。矿业场建立以后呢，附近有一家中安公司就实行错位经营，对方采取剥削业态，阮采取综合经营。第二呢，化解经营风险。将矿业场划分成做几百个摊位，用出租摊位的办法，将经营风险化解予各个商户。也阁有一个呢，就是将购物餐饮娱乐结合做一下。那是你先咯，有茶室、西点厅；那是想要看电影，内面有电影院。伊也是综合的娱乐中心，有京剧、曲艺剧场。最早的保龄球、台球、桌球，矿业场拢有即款的设施。当时的天津正处伫个时代的桥头，工商业的发展也站伫个中国各个城市的前头。顶世纪20-30年代，天津进入了黄金时期，现存五大道就是即一时期建设起来的，见证过数百家的繁华佮老练。但是，就踮在天津蓬勃发展的时阵，侵略者的炮口搁一摆对准了这地。九一八事变之后，有感觉了这个中国形势未稳的中外资本，先后为这地撤离，为天津的衰落带来了伏笔。罗树伟讲，
1: 天津开埠以来，或从19世纪的50-60年代以来，可是没有一个城市遭受过这么多的战争破坏。
0: 如果你19世纪50-60年代以来，无一个城市遭受过这么严重的破坏。这次事变之后，规个天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天津的工业、农业拢纳入了日本的战时体制。日本实行的是掠夺式的经济，几乎天津所有的产值拢予日本用伫个战争顶头了。1928年，民国首都南迁，上海逐渐取代了天津的真侪功能。新中国成立，北京搁一摆正做首都，但是天津却因为1956年，予定位为沿海城市，无做过侪发展，错失了第一个5年建设的重大建设机会。部分原以为工业开始内迁，对天津的工业发展造成了真大影响。1958年，天津由直辖市降为省辖市，一直到10年之后才恢复直辖市的地位。

0: 拢是冷峻的。伊用了四个字，是惨不忍睹来形容。随着改革开放，天津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8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要重视天津的中心城市地位。1984年4月，党中央甲国务院决定开放包括天津在内的14个港口城市。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京津津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择时推进，加紧行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的路。踮在天津，滨海新区整体上升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拥有现代化大型工业，引入了空中客车 A320 系列的飞机总装线项目。此外呢，天津也地理有建成中国最大的人工港，甲北方最大的邮轮母港。刘树伟讲：“
1: 京津一体化以后，除了北京是三个中心以外，其他的都是基地。你们可以看看那个纲要，但是天津呢，还基本上定在进出口和制造业的基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一路一带’建设，也会给天津带来很大。”
0: 伊讲呢，京津冀一体化之后，除了北京是三中心以外，其他的拢是基地。天津基本是定位伫个进出口加制造业基地。这个对天津拢是非常有利的。一路一带建设也会给天津带来真侪机遇。天津是欧亚大陆桥的重点，阮几乎所有的欧洲去的货物，几乎拢着踮在天津进行装卸。一带一路的建设，伫个京津冀一体化当中，已经是初步对天津有了影响。一批高科技的企业已经是引入到天津开发区、保税区以及空港。为踮个大沽桥起点个大沽路，捌互叫成做是海大道，意思就是京师通往海口个大道。历史上，天津港就一直是北京个外港。侪年之后，天津个港口城市地位再度个互确立起来。刘树伟认为，这是京津冀一体化对天津最重要的定位。虽然天津未阁叫做中心，而正做了基地，但是伊认为这有可能是阁较适合天津未来发展的定位。现在来到天津的人呢，也总是着去海河边啊去行行的。毋然呢，坐着观光的游轮去找找海河顶头的风，尤其是晚时啊，这条天津的母亲河穿过繁华的天津市区，从烟花的望海楼教堂、老林头火车站、千姿百态的桥梁、熠熠风情的洋楼、灿烂明霞的灯光，一一的映照，好亲像一把流光溢彩的桂冠。为遥远的历史上游一路流淌到今仔日的天津，奔向咱期待的未来。好，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与鸠故事，归有与鸠。